0: 告诉我，他这个大夫叫邢德全，
1: 嗯，
0: 就搁东北亚斜对面那面，就是治疗牛皮癣，治疗的非常好。
1: 您在这个地图上有没有之前搜索过？
0: 我搜索没搜索，我这是去了找过，这附近哪嘎都找过，找不到。完了，我那个以前那个同事他去过嘛，他也去找，没找着，
1: 也没找到哈。
0: 他具体是搬家了呀，还是怎么样啊？就是我想那个求助柜台，能帮我看一下。
1: 那这样，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这个，比如说这个百度地图啊、高德地图啊，搜索一下，可能会搜到相关的信息的。就是您说了，您之前也没有搜索。只是到现场去找，没找到。那这样，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网友朋友们哈，知道张女士刚刚说的这个诊所的信息的话，麻烦大家提供给我们哈，麻烦大家提供给我们，我们到时候了解到信息之后会给您提供，好吗，张女士？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哎，好嘞，不客气，
0: 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再见啊。张女士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哈，想要找一下原来在这个东北亚斜对面有一个叫邢德全的一个诊所哈，到现场去看了之后哈，这个诊所现在找不到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知道这个诊所具体现在的位置在哪儿啊，麻烦大家提供给我们，我们好转达给张女士哈。这个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啊发布的一个这个求助信息吧。好的，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来看一下，有一位叫做付之一笑的这位网友说，帮忙问一下汪清县出租车2024年的人有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在今天早间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有一位听众哈，你们都是同行哈，出租车司机朋友，汪清的出租车司机朋友都想要了解一下关于2024年的这个人有补贴什么时候发放的一个问题。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哈，在上班的时间段和这个汪清运管部门来确认一下，关于汪清出租车2024年燃油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哈，我们来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的。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于女士的电话。于女士您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是楚门的住户，我那什么那个，我家楼上因为是那什么他们报停，导致我家已经三年了，他那个温度我完全冬天是靠电来取暖才能达到18度，所以说呢我供热公司我也找过，他们的答复呢就是不是我们不给热，是你那个楼上那什么报停了，所以说导致你家这样，我们没办法。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您，就是给问一下上一级，就是周那个是那个供热公司也好啊，是什么也好，上一级领导问一下，像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权益怎么才能得到保障？
1: 是这样的，
2: 取暖费年年都是挨冻。
1: 于女士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自己家是正常供暖的，但是楼上的住户因为报停影响到您家的供热的话，咱们可以在这个采暖期的时候，可以和工作人员说明一下具体的情况。
2: 我每年都找啊，每年都找。
1: 哦，
2: 对。
1: 咱们家这块的是属于哪个小区？
2: 我们是宏源小区。
1: 宏源小区具体是咱们住在几层啊？
2: 我住二楼。
1: 二楼只有楼上这一家
2: 不是、我二楼三四五都报停了、六楼有人，
1: 这么多停报，这个这么多报停的用户啊，
2: 楚门多啊。
1: 哦，
2: 所以我完全是靠电，我电费

0: 150块钱的话只能用6天。
1: 嗯，这个电费也高，然后咱正常缴纳供热费也享受不到这个具体的这个供热温度。
0: 对对对。
1: 然后现在楼上这个报亭住户还这么多，那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来帮您了解一下吧。
0: 对对对，
1: 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嗯，我们来帮助您了解一下啊。
0: 嗯嗯，
1: 等会儿电话。
0: 谢谢您。
1: 哎，好嘞。哎，不客气。
0: 好了，再见。
1: 哎，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崔先生的电话。您好，崔先生。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昨天开始我们家暖气片嘛，
1: 哦，
2: 哗啦哗啦响的厉害，去年一点没响，晚上睡不着觉，现在也响啊。
1: 你们家没有做分户改造吗？
2: 啊，
1: 没有做分户改造吗？
2: 什么牌照？
1: 分户改造，暖气的分户改造做了吗？
2: 没有啊。
1: 没做，然后现在还是以这个暖气片的形式来进行供热的是吧？
2: 供热去年达不到18度。
1: 哦，去年是达不到18度，然后从昨天开始，延吉市这一块它是这个已经开始陆续供热了。咱们家这个暖气片一直在响是吧？
2: 哎呀，昨天2点开始响的，晚上也睡不了觉啊。
1: 它这个响啊，是这个往里注水的响啊，还是什么响？
2: 注水的响呗。
1: 往里注水的响。那现在呢，这个声音有没有小一些？
2: 现在一样。
1: 还是一直响啊。
2: 啊，
1: 还是
2: 排气罐排气排不了。
1: 为什么排不了呢？
2: 排不了。
1: 就是简单的把这个阀门拧一下，咱们是不是
2: 拧一下了？排不了完了。
1: 排不了哈。
2: 嗯。
1: 我们来问一下，您家这个位置是在哪儿？
2: 那个，成华街那个民生社区康庄汇2组。
1: 这个位置是属于哪家工作公司的范围内？
2: 哎呀，那个延吉集中供热呗，那个
1: 集中供热呀。嗯，好，那这样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先把这个暖气片响的一个问题来帮助您问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能这个缓解一下这个声音，要不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休息的。
2: 我这个温度还说一说。
1: 这个温度啊，您观察啊，就是今年咱们这不是刚开始供热吗？你不是说去年供热不好吗？去年的时候有没有给我们打过电话？
2: 没有。
1: 没有，没打过电话。为啥不打？
2: 我打他们不接呀。
1: 就是给我们打电话，有没有打过？
2: 没有。
1: 也没打过。那这样啊，就是今年你观察一下，看看咱们家的这个供热情况怎么样。如果这个温度不好，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帮助你协调，行吗？
2: 100%好不了。
1: 为啥呢？为什么呢？
2: 去年那样，今年这个也没修，啥也没动。
1: 嗯，对，就是你们家没有做这个分户改造。然后这个我不知道咱们这个居住的这个居民多不多。
2: 不多。
1: 也不多。然后供热报亭住户也很多是不是？
2: 报亭的好几家呢。
1: 对呀，温度肯定也会受到影响。那这样没关系，就是今年有供热问题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尽最大努力帮助您协调一下。我们先把这个暖气片这个注水的这个声音来帮助您问一下，看看什么时候这个注水的声音能够缓解一些啊。好不
2: 好？
1: 好
2: 好
1: 啊。那
2: 好，谢谢。
1: 哎，好，
2: 谢谢，
1: 不客气，等我电话，再见。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啊，来迎接一下这位是金先生的电话。你好，金先生。
3: 哎，你好，百姓热线。
1: 哎，你好，金先生，请讲。
3: 哎，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啊。
1: 啊，您说。
3: 这个昌山镇那个山中村啊，山中村这边那个道路啊，坑坑洼洼的，那个简直都不行了，那个车脚都刮到底盘啊。
1: 是在哪个位置？
3: 就在哪个呢？就是昌山镇山中村叫啥哪儿的那个，就是红美汽贸上边有个东风村嘛，东风的往南去的那个，过了火车道，就这个火车道那边啊，坑坑洼洼的，简直都不行。完了之后还有再往前走，有个顺丰汽车包配厂那个岔口那边道路，简直都不行了，那种坑坑洼洼的，都车走的话，这个这边的那个道啊，那个车挺多的，往那个西边的那个延吉市西边，往龙井去啊，合龙去，都搁这个道走啊。
1: 金先生，就是您提供的信息量太大了啊，说出了好几个地方，我一直在记啊。

0: 地方，
1: 啊，就是宏伟汽贸城上边，然后哪个位置？
0: 东风村的南边，往三城去的那个道。
1: 东风村南侧。
0: 哎，对，往三城去的那个道。
1: 往山城，山城村吗？
0: 三城村的去，往三城去的那个道吗？
1: 因为我对那个路段确实是不太熟悉，所以说我要跟你了解的很清楚一些。
0: 知道去青阳山三城村的那个道，
1: 嗯，
0: 三城村那个道是简直的空空洼洼的不行了，都车走都要刮到底盘了。
1: 啊，经过的车辆多吗？
0: 那车可多了。
1: 对呀。
0: 连着是往西边去的那个，往龙军去啊，什么那个什么那个往河龙去啊，都搁这个小道那个小道不宽，不过车太多了，往这么走。
1: 它是属于乡村道路是吧？
0: 哎，对对，乡村道路。
1: 哪个镇里的？是长春镇的吗？
0: 长春镇的吗？
1: 长春
0: 镇
1: 的。嗯，看看有没有计划来修缮的一个问题哈。那这样。
0: 哎呀，这个就不修不行啊！快，马上就冬天了，那你要不修的话，等到冬天就完了，更完了。
1: 这个是必经之路吗？还有没有？
0: 这个就必经之路，
1: 必经之路。
0: 这以前这个也修过也可能是又不行了，怎么回事不知道，修的质量不行还是怎么的，就是东城村的往南去的一个那个三重村的那个火车道那个跟前儿。
1: 嗯，那这样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吧，好不好？
0: 黄那个往枪山那个政府打的话，他们知道那个
1: 具体的位置，我们再来跟他确认一下有没有计划修，
0: 啊，
1: 我们也确认一下。
0: 那个全镇政府他知道，一说三村村的他知道。
1: 嗯，那这样啊，我们来问，
0: 啊，
1: 问完之后给您回电话，等我电话就好。
0: 哎，行行行，哎，知道了，哎，麻烦你们了啊。
1: 哎，好嘞，不客气，
0: 哎，
1: 再见。
0: 哎，
1: 嗯。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出发，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青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不要在林区乱扔垃圾破坏森林植被，森林防火，你我同行。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提出的问题。有一位网友说，今年医保的截止时间，咱们今年医保的截止时间呢是12月31号啊。您问的是不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哈，它是在2026年9月22号咱们就可以交费了，截止日期为12月31号，长户险与这个居民医保费是同步征收的，这个是给您做的一些提醒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说，帮忙解读一下，房顶漏水需要启动物业维修基金，需要业主签字，这是合法的吗？关于咱们物业维修基金使用的一个问题呢，它是分为两种情况，分为这个普通使用和这个应急抢修两种情况。那么具体适用的范围包括了咱们这个楼房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比如说这个屋顶、外墙、电梯、

0: 用消防、下水主管道保修期内，室内自家这个损坏物业日常修，这个是不能用这个物业维修资金的哈。保修期内室内自家损坏物业日常修，这个是不能用维修基金的。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是可以使用物业维修基金呢？我刚刚提到了这个楼房的共用部位、共用设施，比如说这个屋顶、外墙、电梯、公共消防、下水主管道，那这些情况它都是可以使用这个物业维修基金的。您所说的这个房顶漏水哈，就在范围之内，根据文件当中来看的话应该是在范围之内哈。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普通修还有就是应急使用修，那就像我们提出了这个房顶漏水的情况下，它就应该是属于这个应急使用修的一个情况了，因为这个漏水嘛是比较着急的一个事情。通常来讲的话，咱们这个是由这个物业社区业委会提交申请，然后让咱们这个业主来签字，签完字之后咱们就可以按照相关的流程来正常使用这个物业维修基金了哈。但是呢也是得需要这个应急使用和这个普通维修的话，它普通维修它是需要通过这个业主表决的。那如果要是应急使用嘛，说到这个应急使用的话，那肯定是很着急的一些事情的话，那这种的话是不用这个业主大会来进行表决的，走绿色通道，是这样的一个流程。给您解答的是关于咱们这个物业维修基金正常使用的一个情况的流程。如果您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可以继续在屏幕下方留言提问，我们在直播间会给您提供帮助哈。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这个汪清好记酱油景点现在营业吗？这个现在是否营业我们不太确定哈，辛苦一下场外记者，稍后和这个景点来确认一下哈，这个好记酱油景点现在是否正常营业哈，我们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在节目当中给您进行一个介绍，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网友说，这个长户险必须是在户籍所在地来进行缴纳的吗？长户险的话是需要在这个户籍所在地来进行缴纳的。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具体的这个参保范围。参保范围的话，它是包括了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雇工个体、工商户、在职及退休人员、灵活就业、进城务工、新业态从业人员、未就业城乡居民、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监护人参保不单独筹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直接纳入保障的范围、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口等困难群体纳入参保资助范围，个人缴费是给予补助的。就是你说的这个长户险必须是在这个户籍地来进行缴纳吗？这个可是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哈，这个是必须在这个户籍所在地来进行缴纳的。我们现在是有一条反馈信息啊，有一条反馈信息，看一下啊，刚刚在平台上咨询，叫做丽姐5959的这位网友，您还在线吗？您咨询的关于汪清好记酱油景点现在是否正常营业的问题，我们场外记者现在是了解到了汪清好记旅游文化度假区景点现在是关闭的状态，具体开放时间是待定的。这条信息给您做一下反馈啊，汪清好记旅游文化度假区景点现在是关闭的状态，具体开放时间是待定的。这条信息呢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啊，不知道这位网友在没在线，有没有听到我们给您提供的信息哈。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具体的这个筹资缴费政策怎么缴费缴多少， 以上内容呢都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这个长户险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哈。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咨询这方面的政策内容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把这条内容作为重点信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这个缴费标准。首先来说一下在职职工总筹资费率为 0.25%， 单位个人各承担 0.125%， 缴费基数与职工医保是一致的。灵活就业人员我们是可以选择二选一参保，可以选择职工身份，缴费基数按全省上年社平工资 83% 核定，或者是城乡居民身份参保缴费。那么退休人员呢仅个人缴费，执行职工个人的 0.125% 的费率，单位是不缴费的，缴费基数为本人月养老金，无养老金人员按照全省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核定。说到这儿我们再把这条信息来给大家更正一下，昨天我们退休人员咨询的关于长户险我们应该来进行怎么样来进行缴费的一个问题哈。昨天呢我们是了解到是和咱们的大额补充医疗保险缴费的时候是同步征收的，这条信息是有误的哈。我们又确认了一下相关的信息，关于退休人员缴纳长户险的费用是需要个人缴费的，单位不承担费用。但是具体的这个缴费方式现在还没有出来哈，如果出来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做介绍，这个是给大家提供的相关的信息哈。我们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缴费的标准哈，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退休的人员，我们再来说一下未就业城乡居民是执行全省统一筹资标准的。然后困难群体这一部分的话，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员个人缴费部分全额或者是定额资助资助范围标准与居民医保保持一致。具体的征缴方式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平台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来进入一段广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中医上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 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吉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

0: 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政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8: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来看一下平台上啊，有一位叫做噗噗的这位网友说，想发一个寻鹦鹉的启示哈，在图门口岸大街附近丢了一只绿色的虎皮鹦鹉哈，麻烦捡到联系哈。这位朋友，您现在可以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把您的这条信息帮助您发布一下哈。我们也不知道您具体这个是哪一天丢的，然后您说了是在这个图门口岸大街附近丢了一只绿色的虎皮鹦鹉哈，麻烦捡到的联系我们节目组吧。如果大家看到了或者是捡到了这只鹦鹉，大家可以和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我们节目组的电话是255-1545、255-1546、255-1547哈。如果大家看到了这个绿色的这个虎皮鹦鹉的话，可以与我们的节目组来联系哈。我们也提示一下叫做噗噗的这位网友，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如果我们这边能找到相关的信息的话，也会提供给您哈，到时候会跟您取得联系。这个是给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发布的一则寻物启事哈。来看一下啊，叫做无人及你的这位网友哈，说你们这个小区没有物业，在进出口很危险哈。我不知道 好，我以为是上一个问题的。好，我看一下您的问题，您说了，你们的小区没有物业，马葫芦被送货车压坏了，车辆已经找到车主拒赔，社区让我们业主拿钱换，业主没有人交，现在没修，然后现在这个小区没有物业，在进出口很危险哈。这个位置是属于哪个小区的范围内？街道和社区信息您都提供给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哈。叫做无人及你的这位网友，您需要留一下小区的名称，然后所在街道的社区范围内提供一下给我们相关的信息，我们可以和社区来取得联系哈，来帮助大家协调一下这个问题。以上内容呢是给我们网友朋友们进行的一个解答哈。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是在平台上留言提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关于这个长户险具体的一个参保范围、缴费标准以及征缴方式哈，参保范围和这个缴费标准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介绍了，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具体的征缴方式。具体的征缴方式呢，是税务部门与基保、基本医保同步核定，然后同步征收，在职职工是按月征收的，个人缴费优先从医保个人账户划转，无个人账户的是随医保一并缴费，退休人员呢是经本人同意是可以从医保个人账户代扣，条件成熟之后是从养老金代扣，无个人账户随大额医疗补助费来进行征收，城乡居民是按照年度集中征缴，与居民医保费同步办理，鼓励单位、村集体、慈善机构为职工、村民提供缴费帮扶。关于这个待遇保障方面哈，哪些人能报，报多少，哪些人不报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在节目当中大家也是咨询比较多的哈。我们交了这个长户险，我们应该可以享受哪些待遇，我们都包括了哪些内容是可以来进行报销的呢？这个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咨询的也是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先来和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享受待遇的一个条件。参保人员因年老、疾病、意外伤害、连续失能满六个月以上，经申请第三方专业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可以纳入长户险待遇保障的对象，制度初期仅保障重度失能，后续按照省部署逐步扩大保障范围，报销比例与年度的限额情况。长户险是不设起付线的，定点机构集中护理，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报销 50%， 职工含退休参保人员报销 70%， 居家社区上门护理在上述比例基础上再提高 10%， 政策倾斜居家就近账户，年度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为15000元，结合基金收支动态调整。关于基金支付的范围哈，可以报销的，不可以报销的，这个范围昨天大家也是觉得有点疑惑哈，哪些是可以报的，哪些是不可以报的呢？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啊。先来说一下这个可报销的范围，首先呢是定点护理机构哈，这个必须得是定点的，就像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关于这个医保方面报销方面的，也是得到这个定点医疗机构来进行就医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长户险也是必须得到定点护理机构合规护理人员提供的国家统一长户服务目录内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费用，后续逐步将智能护理设备、护理辅助器纳入报销。我们在这里边呢有一条信息要和大家解读一下，就是我们之前比如说大家问的我哪些药品是可以来进行报销的，我们通常在节目当中我们的老听众可能是对这几个字是比较熟悉了哈，是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是可以来进行报销的，如果是医保目录范围之外的药品是不可以报销的哈。我们的老听众或者是了解政策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政策，那么我们长户险也是一样的哈。合规护理人员提供的国家统一长户服务目录内的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费用，后续逐步将智能护理设备、护理辅助器纳入报销的一个范围内哈。

就是这几个字呢是国家统一常户服务目录内基本的一些相关的费用是可以来进行报销的，不予报销的这个床位费、日常伙食费、第三方交通事故、工伤等责任赔付费用

0: 育的人员，那我怎么样来结算这个费用呢？待遇发放的形式是仅与护理机构联网结算，不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参保激励约束的机制。断保重新参保的，首次未按时参保新生儿除外，设置6个月固定待遇享受等待期，断保年龄限越长等待期相应延长。这个就是和我们医保的长效机制差不多了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根据这个长效机制来讲的情况下，如果你不连续参保，中间有断保的情况下的话，它也是有一个等待期的。那么长护险这一部分内容的话，我们也是哈，长护险的话它也是有一个6个月固定待遇享受等待期的。我们再把这条信息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啊，断保重新参保，首次未按时参保新生儿除外，设置6个月固定待遇享受等待期，断保年限越长等待期相应延长。这个是关于长护险方面的内容。连续正常参保的城乡居民，适度提高报销待遇，引导群众持续参保。还有就是失能等级评估管理方面哈，严格执行国家统一失能评估标准，参照吉林省细则制定我州实施细则，实行评估机构定点协议管理，培育独立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推动医保民政卫健残联部门失能残疾评估结果互认，减少群众重复提交材料多次评估，首次评估定期复评且符合重度失能条件的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承担，建立评估人员培训考核退出机制，确保评估公平精准。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失能等级评估管理方面，严格执行国家统一失能评估标准，参照吉林省细则制定我州实施细则，实行评估机构定点协议管理，培育独立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推动医保民政卫健残联部门失能残疾评估结果互认，减少群众重复提交材料多次评估，首次评估定期复评且符合重度失能条件的评估费用由长护险基金承担，建立评估人员培训考核退出机制，确保评估公平精准。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护理服务供给安排的时间，制度实施前期以定点养老机构、医疗机构集中护理为主要服务方式，居家护理、社区上门护理服务暂定2030年以后全面开展。护理机构实行准入、日常考核、动态清退、全周期管理，支持基层医疗机构、养老机构增设长护服务，加强照护从业人员技能培训，壮大专业护理队伍，提升城乡护理服务供给能力。新旧政策衔接与实施的时间，珲春市长护险试点结余基金统一并入周级统筹，原有政策给予1年过渡期，2028年1月1号起全州统一执行本方案。我们再来把一条更正的信息哈，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咨询的关于退休人员个人也需要是缴纳正常的长护险的，单位是不承担费用的。昨天我们说到这个退休人员的长护险是要和这个大额补充医疗保险一起交，但是这条信息是有误的哈。昨天我们了解到退休人员的长护险缴费方式是另行通知的，单件转至企业的长护险问题也是另行通知的哈。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进行的反馈，昨天大家咨询的关于长护险的一个缴费还有具体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解读。如果在这一方面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

0: 性热线。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哈，来看一下。有一位网友说，长户险宅家护理部分给报销吗？来跟您说一下啊，咱们这个长户险哈，居家社区上门护理它都是有报销的。我把这条相关的一个政策哈，再来和您说一下，您听一下。就是首先呢，长户险是不设起付线的，定点机构集中护理，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报销 50%， 职工含退休参保人员是可以报销 70% 的，然后这个居家社区上门护理在上述比例基础上再提高 10%， 政策倾斜居家就近账户，年度基金最高支付限额是15000元，结合基金收支动态调整。然后您所说的这个居家这一部分哈，就是刚刚跟您介绍了居家社区上门护理这一部分，在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定点机构集中护理，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是报销 50%， 职工含退休参保人员是报销 70%， 在上述比例基础上再提高 10% 哈，政策是倾斜居家就近照护的，这个是给您做的一个解答，也是供各位参考哈。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啊，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金女士的电话。您好，金女士。
2: 早上好，主持人。
0: 哎，您好，请讲。
2: 我也是咱们的忠实听众。然后呢，也为这个咱们工作人员为百姓排忧解难啊，也点赞，效率也非常高。然后今天呢，我有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妈妈是中国国籍，爸爸是加拿大国籍。然后呢，孩子是在中国生，马上要生了，然后想咨询一下，就是在中国，他拿到中国国籍是没问题的，然后就是想办，在国内能不能办加拿大护照？
0: 正常来讲的话，在国内应该就是办国内的一个护照啊，中国护照。你想问他孩子如果出生之后取得了中国国籍，能不能办加拿大的护照，对吧？
2: 对，我们了解到，就是孩子在国内生完之后呢，他到十八周岁可以拥有两个国籍，也就是可以拥有两个护照。
0: 这条政策咱们是在哪个部门确认的？
2: 之前也是通过出入境一个朋友。
0: 了解到的政策是吧？好，这个问题我们确认一下。那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呢？
2: 然后孩子在这生完之后。办那叫什么户口？办户口需要哪些材料？
0: 他的一些相关的检查都是在这个延吉做的是吧？
2: 他是怀孕5个月之后回延吉，然后一直产检什么是在延吉做的。
0: 然后就是想问一下这个落户的一个问题是吧？
2: 是的，是的。然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爸爸妈妈呢是在加拿大已经登记了，可是在国内他没来得及登记结婚登记。
0: 结婚登记中国的这个结婚证是没有的是吧？中国的结婚证没有了。打算是在这个延吉生孩子吗？
2: 对。
0: 在延吉生孩子，中国的结婚证现在是没有。那近一段时间在生之前能不能把这个中国的结婚证能办下来呢？
2: 这个妈妈已经最后一个月了，就是那个
0: 出门不方便哈。出门不方便。好，这是第二。

0: 问题是吧？
1: 啊，还有一个问题
0: 啊啊，您说。
1: 嗯嗯，就是爸爸这个，因为爸爸是加拿大的华人嘛，
0: 嗯，
1: 他有加拿大的驾照，如果想在，他现在已经回来了，回到国内了，
0: 嗯，
1: 然后想在国内开车，就是驾照转换吧，这叫
0: 嗯
1: 啊，嗯，需要走哪些程序，需要哪些材料？
0: 嗯，我们之前是了解到了关于这个驾照是韩国的，他只要学这个科目一，然后经过一些考试就可以正常取得中国的一个驾照了。但是这个加拿大国籍的这个驾照是不是和韩国的这个驾照取得的这个方式转换成中国的驾照的方式是不是一样的，这个我们来确认一下啊。
1: 嗯，
0: 以上三个问题我现在暂时都不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我需要和各个部门来了解。嗯
1: 嗯，好，谢谢，辛苦。
0: 哎，好，不客气，等我电话。
1: 哎
0: 哎，好，再见。
1: 哎，
0: 嗯，好，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叫做无人及你的这位网友哈，补充了一下您的问题，说就是您反映的问题是在珲春市春粮社区哈，粮食公寓这个位置哈，然后说小区现在是没有物业，马葫芦被送货车压坏了，然后找到车主，车主拒赔，社区让自己拿钱，业主没有人交，现在这个马葫芦坏了，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个问题。那这样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哈，稍后来联系一下相关的部门，我们来协调一下哈。有一条反馈信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是居住在龙井诗雅公寓二号楼的居民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个二号楼前边的马葫芦陷进去了一大半，存在安全隐患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给龙井市龙门街道龙门社区工作人员，答复说会联系听众了解具体情况，及时进行维修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龙门社区的电话是322-2810 322-2810。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来迎接一下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您好，李先生。
2: 哦，差点说了一遍，我说一句吧，我们是居民医保。
0: 嗯、
2: 哦，
0: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2: 是上社区不开药吗？
0: 嗯、哦。
2: 开药以后，以前每月都给开，按那个麦粒面给报，
0: 嗯，
2: 走医保。这个去年的时候，这要不行了，不走医保了，是全费。我就不明白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儿。
0: 您之前开的药和这次开的药是一样的吗？
2: 啊，就是消化酶，就说胃病不消化不好吗？
0: 嗯，
2: 完就是协助胃消化。
0: 嗯，
2: 就自己很普通的种药，像消肿片似的那种。
0: 那为什么这个药不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报销的药品了吗？
2: 以前报啊，以前给啊。
0: 那你有没有和工作人员确认为什么现在不给报销了这个药？
2: 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
2: 不知道啊，那肯定不知道，上级可能上级的事呗，他们听上级的呗。
0: 正常来讲的话，如果要是医保目录范围之内报销的一个药品的话，它是可以来进行报销，除非这个药已经划到这个之外的药品就不给报了。
2: 县很普通药，他为什么？
0: 咱们是去的哪个社区医院？
2: 我是汪清吗？
0: 啊，汪清的哪个社区医院？
2: 东城社区，东城社区，东城社区分院吧，东城社区。
0: 这个是属于哪个街道的社区医院？您了解吗？
2: 大川吧。
0: 哪儿？
2: 大川。
0: 大川社区医院呢？
2: 东城社区分院可能是。
0: 那这样吧，我们也和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这个消化酶的这个药品是不是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因为您提供的这个社区医院名称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社区医院，来确认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你有吗？
2: 我的联系方式啊，
0: 他的联系就是社区医院的联系方式，咱有吗？
2: 我没有。
0: 好，那我们自己来找一下，好吧？
2: 好，
0: 嗯。

0: 你直接跟他物业问那个中医院没用，就是他问上面。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药品啊。我们先和医院的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咱们以前不都是能报的吗？那为什么这次报不了？是不是不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药品了？我们来确认一下，明确了这一方面的内容，我们就了解了为什么不给你报。
0: 他们也不知道。
1: 也不是说一个工作人员不知道，其他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的。
0: 你先去找医院问行了。
1: 可以的，我按照我们的工作流程来走，好吗？
0: 行。
1: 好嘞，不客气。再见。这个是关于我们听众朋友咨询的一个问题哈。之前呢是在这个社区医院开消化酶的这个药哈，慢性病的这个药都是可以来进行报销的，但是这次也是按照之前的程序走的，为什么这个药品不给报销了？这个药品是不是在这个不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一个药品？我们来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呢，也是给听众进行一个回信哈。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要来进入一段广告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延边州智慧物业服务平台上线的一个信息，还有关于这个从业人员办理健康证明的一些相关的信息的介绍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0: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0: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好的，下面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延边州智慧物业服务匹配的惠民政策接得住。借助平台电子开票这一便民场景，群众还能把发票用出更大的价值。据州住房公积金归集处工作人员唐静瑶介绍，根据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我州于9月20号同步出台了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提取公积金的政策。缴存人夫妻可以凭当年的物业费发票，每年就名下州内一套住房申请提取一次，提取额不超过一年的物业费支出。需要注意的是，发票开具日期需要在9月20号之后，缴费区间界定在2026年1月以后，2026年之前的物业费支出是不予补提的。全凤条透明，业主权益看得清。平台最硬核的优势是围绕资金安全、采购流程、财务账目、服务标准四大关键环节实行全链条透明化管理。物业费与公共收益全部纳入小区专用账户，严格按照预算规范支出，采购事项公开询价，全程留痕，财务账目实时公示，业主随时在线查询与第三方的审计，服务标准量化公开，接受全体业主监督，小区每一笔钱应该怎么收怎么花，业主打开手机就能一目了然了。还有一些相关的事项，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哈。看到有

0: 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还是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问一下这个长户险的问题，长户险从什么时候开始交啊？
0: 长户险，您是退休人员？
1: 不是，城乡
0: 居民呀。城乡居民的话，咱们交这个医保费的时候是同步征收的，一起交就行。400块钱是咱们的医保费，25块钱是长户险，一起交就可以了。
1: 啊，就这次那个，就从今年开始啊。
0: 嗯，对，是从今年开始的。
1: 啊，以前没有呗。
0: 珲春市是试点城市啊，他们那个之前是有的，但是延吉市这边的话，就是还有这个其他县市的话，今年是第一次。
1: 啊。
0: 嗯。
1: 我寻思长户险是另外交呢，怎么交？我想问
0: 一起交，城乡居民的是一起交的啊。
1: 我这次城乡居民的交的425，我现在又涨了呢，以前不420吗？
0: 原来是400，然后这个25块钱是长户险的费用。
1: 去年就420，前年也420。
0: 哎呀，这个因为我每天记得这个数值太多了，这个往年的这个费用实在是记不住了，只是记住了今年的费用。
1: 啊，今天是425，交的是425。
0: 啊，400块钱是咱们的城乡居民医保费，然后25块钱是长户险。啊。
1: 不用另交啊。
0: 不用，你都已经交完了。
1: 啊。
0: 啊，全都交完了。
1: 嗯。啊，行。好了啊，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有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嗯，再见。
1: 嗯，再见。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哈。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延边州智慧物业服务平台上线的一个信息哈，比较便民的一个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原来物业费我们只能是到这个物业公司来进行缴费，现在呢，就是根据这个技术更新，我们现在是不用到这个物业公司了，我们在家在手机上也是可以来进行缴费的。然后说到了这个关于咱们的公积金是可以提取物业费的，然后一些相关的一些政策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工单全闭环服务响应加速度方面，平台支持物业企业实现包修派单、投诉处置、巡检维保等全流程工单闭环管理，居民家里的漏水漏电等问题拍照上传之后呢，系统是自动派单的，维修进度实时可以查询，处理完之后业主评价形成上报处置反馈评价的完整闭环，有效提升了服务响应的效率，让小事不出小区成为常态。再来说一下这个自制线上办，当家做主掌中握，依托平台业主是可以线上参与业主大会的表决、物业选品、满意度评价等自制的活动，严格落实月度加季度加年度常态化信息公开的要求。之前呢，我们在这个比如说进行投票啊、表决呀，还有一些环节上都是得需要现场来进行签字了哈，现在就是依托平台，我们都是可以在平台上可以来进行办理的。州住建局房屋管理中心物业负责人丁野松也表示，下一步将联动市场监管、消防救援等部门，拓展物业设施合规监管，上线物业企业红黑榜，业主扫码即可以评价，为泉州物业管理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全域一张网协同监管无死角，平台于今年5月份启动搭建，6月份完成建设，目前已经正式上线运行，泉州住宅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及从业人员全量基础信息正有序的录入，初步计划在9月底前完成全部归集，为10月中旬首次物业服务企业红黑榜评定筑牢数据打基础，同时平台推动业委会备案、物业选 选聘、考核评价、投诉处置等关键义务。

0: 线上运行，全程流函破解传统监管层级多、效率低、追溯难等痛点。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延边州智慧物业服务平台上线的一些信息，也是供各位参考哈。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这位是江先生的电话。您好，江先生。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问一下，那长户险是怎么回事儿？
0: 长户险呢是咱们的就是社保的一些这个第六险
1: 啊，
0: 社保的一些第六险哈。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长户险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哈。说到这个长户险哈，可能是有很多听众朋友还不太了解哈。它是不同于基本医保的，基本医保保障是全体参保人员主要支付生病之后的医疗费用，那么长户险则是专门保障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造成长期生活不能自理的参保人员对生活照护和医疗护理类的费用进行报销，比如说这个洗发呀、协助排泄呀和吸痰等项目。江先生，
1: 哎，
0: 对，这个就是长户险的一些介绍。
1: 哦，
0: 对，
1: 那个交几年能享受那个？
0: 咱们交上了，达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期限的话，交上了就可以享受了呀。
1: 交上了就可以享受
0: 啊？对，交上了就可以享受。
1: 不用得交几年以后
0: 啊？不是这样的。
1: 哦，那个我那是职工医保怎么交啊？
0: 职工在，您是退休的吗？
1: 对啊。
0: 退休的话，咱们是仅个人缴费，执行职工个人0.125%的费率，单位是不缴费的，缴费基数为本人月养老金，无养老金人员是按照全省社保缴费基数线下核定的。咱们退休人员哈，咱们昨天呢也是和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来确认了，退休人员的长户险缴费方式现在还没开始呢，如果开始了怎么样来缴费，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进行介绍的。
1: 那好了，
0: 明白了哈。
1: 明白，我是百姓热线，我天天
0: 忠实听众是吧？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啊。
1: 所以说我听了，就我岁数大了，我没听明白怎么回事。
0: 对，没听明白就给我们打电话就行。
1: 那
0: 行，
1: 谢谢。
0: 哎，不客气。然后关于咱们退休人员怎么样来缴费，信息出台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做介绍，关注我们节目吧，好吗？
1: 哎，好的，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
1: 哎，
0: 再见。有一条反馈信息来介绍一下啊。刚刚呢是有一位汪青的听众反映说，这个小火车道改人行道了之后哈，路灯只亮一半不亮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是反映给汪清县住建局市政科，工作人员答复说会去现场核实情况哈，及时进行处理，也会与听众取得联系给予反馈哈。我们这位听众等电话就可以了哈，工作人员也会跟您取得联系，来了解一下具体的位置，然后来告诉您具体的一些这个路灯什么时候能够修缮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您电话保持开通就可以了。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进行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的留言。叫做成长健康幸福的这位网友说，想要了解一下下个月开始个人交医保当月来进行缴费吗？不知道您参加的是什么类型的医疗保险哈。我们了解到 我们了解到，看一下啊，就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它是按月来进行缴费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它是按月来进行缴费的啊。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呢，它是按年来进行缴费的。在职和退休的话，那咱就不用介绍了哈。如果要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它是调整为当月来进行缴费哈。医保业务系统已于10月1号完成升级，税务征收系统同步更新，所以说灵活就业人员11月份的医疗保险费自11月1号起开始缴费哈，请参保人员按时办理缴费。这个是给您做的解答，也是供各位参考一下哈。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关于长户险的一些相关内容的介绍，还有就是咱们延吉市已经开双正常供热了嘛，各个供热公司的服务热线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了哈。好的，我们看到是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了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王先生的电话。您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我就刚才你播了一下这个关于有关物业的什么什么乱七八糟，我没听明白。
0: 智慧物业服务平台。
3: 对，这个怎么下载在微信上？
0: 这个具体下载呀，因为现在是工作人员前期的一个阶段，我们把相关的事项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具体是使用哪个平台，我们在这个 APP 或者是在小程序上下载哪些信息，这个还没有出来。对，只是把这个前期的这个工作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
3: 那好，谢谢。
0: 哎，好嘞。如果这个信息出来之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做介绍，关注我们的节目吧，好吗？
3: 好的，谢谢。
0: 哎，
3: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哎，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再见。
3: 再见。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办理取号、预约及取证有关的事项哈。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理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为规范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办理秩序，方便群众错峰高效办证，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取号、预约及取证的相关事项哈。我们先来说一下现场取号的一些规则。号源的数量，每个法定工作日发放30个现场号，当日有效，发完即止，不再追加名额。发号的时间是法定工作日上午8:30开始，按现场排队顺序发号。取号方面也是有要求的哈，实行实名制取号，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取号，一人一号，严禁代领、冒领、转让，号源凭证遗失是不予补发的。需要注意的是，周末及国家法定节假日是不发现场号的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些温馨提示。现场号源有限，建议优先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小程序线上预约。延吉市疾控中心呢是8点上班，8:30开始发号，请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请勿过早排队哈。非工作时间无值班人员，请勿提前到场聚集。来说一下线上预约的一些方式哈，优先推荐通过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小程序提前线上预约，减少现场排队等待的时间，合理安排办证的行程。关于这个证件管理与取证的一些要求，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有效期为1年，到期自动失效，建议在证件有效期届满前2个月预约换证，避免临近到期扎堆办理，影响正常上岗。体检完成之后，健康证明于4到5个工作日内出具。电子健康证明与纸质证明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的，是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查询，自行下载打印，无需专程到现场领取。还有一些注意事项，办理时请携带本人的有效身份证原件，按预约时段到场，文明排队，服从现场管理。请通过官方渠道预约，谨防代预约倒号行为，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对扰乱现场秩序、倒卖号源等行为，将依法依规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到 有关部门，咨询电话。

0: 理时间内咨询，咨询电话是185-0443-8336。这部电话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185-0443-8336。办理的地址是在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楼体检科，办理时间周一到周五8点到11点，13点到16点。需要注意的是，周末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延吉市关于从业人员健康证办理取号、预约及取证有关事项的一些通知内容，也是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平台上刚才叫做成长健康幸福的这位网友哈，您说了您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是从11月份开始哈，医疗保险费是从11月1号开始来进行收缴哈，是按月来进行缴费的，是按月来进行缴费的。好的，有一条反馈信息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刚呢是我们有一个听众哈，帮助朋友咨询，父亲是加拿大国家拿取的驾照，怎么转成国内的驾照，需要考试吗？都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根据这一个情况呢，我们是咨询了州交警支队，工作人员答复说，因为加拿大的驾照上不显示出领时间，所以诉求人需要提供证件，有本人身份证哈，加拿大的驾驶证、护照、驾驶经历证明或者是加拿大电子版驾照，携带以上证件到州交警支队查询具体的信息，查询完之后才能确定是否可以转换成中国的驾照。州交警支队的电话是833-0210 833-0210。反馈信息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刚我们是有一位听众是帮助朋友咨询，父亲是加拿大驾照哈，怎么转成国内的驾照哈，需要考试吗？都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记者咨询了州交警支队，工作人员答复说，因为加拿大的驾照上不显示出领的时间，所以诉求人需要提供证件哈，有效这个本人的身份证、加拿大的这个驾驶证、护照、驾驶人经历证明或者是加拿大电子版的驾照，携带以上证件到州交警支队查询具体的信息，查询完之后才能确定是否是可以转成中国的驾照。咨询电话是833-0210 833-0210。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吉林省最低工资标准公布的情况哈。近日，人社部网站发布了全国各省、自治州、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的情况。截至2026年10月1号，吉林省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230元，第一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2元。那么，什么是最低工资标准呢？最低工资标准指的是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是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一般采取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如果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时间之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公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则属于违法行为。如果劳动者由于本人原因造成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或者是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未提供正常劳动，则其工资不适用于最低工资标准支付的规定。这个是关于我们要了

0: 了解到的什么是最低工资标准哈。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吉林省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是2230元，第一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2元哈。好的，看一下时间，马上要结束哈，今天上午的节目哈。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的话，都是可以在下午的4点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哈。大家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在下午的4点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在平台上留言提问，届时主持人会给您提供帮助。好的，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上午的百姓热线，感谢关注，我们再会。
1: 新闻综合广播。
2: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4: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孢子粉、海参、白化脓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5: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6: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政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

0: 真韵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2: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1: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2: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1: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晚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新疆哈巴河县向社会公布了哈巴河县党政领导通讯录，集中公开了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202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引发了广泛热议。据半月谈报道，基层干部公开联系方式并非先例，但是如此大规模集中式的公开仍属鲜见。有人点赞是架起了连心桥，畅通民意诉求的渠道，也有人担心一事多诉加重基层负担。应当说，公开号码是优化基层治理的有益探索，却绝不是包治百病的最终解药。渠道畅通只是起点，治理落地才是终点。从哈巴河县的实践来看，公开号码并非一功了之，当地建立专项台账，精准对接相关责任单位，逐项落实，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让群众感受到服务有温度，办事有速度。这说明号码公开只有和责任落实、流程督办结合起来，才能释放制度的善意，否则电话再热，承诺再响，如果没有后续处置，反而会消耗群众的信任。因此，评价这一举措，不能只是看号码是否公开，更要看问题是否解决，机制是否长效。只有褪去形式主义的外衣，增强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让每一个公开号码都能接通民意，每一次诉求都能落地见效，才能真正拉近和群众的距离，让为民举措落地生根开花，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据长江日报报道，为了帮助患病的女友抢一个专家号，程序员男友编写抢号软件，自己的事情解决了，他又从免费帮熟人抢号发展到收费代抢，因为可以达每秒3000多次的高频请求，直接导致了医院挂号系统的瘫痪，无法正常预约挂号。警方将二人抓获，经查二人获利12900元，法院认定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之后法院分别判处二人有期徒刑12个月和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这起案件的法律责任并不难判断，不管最初是为了帮女友还是后来开始收费，只要利用了程序高频访问系统干扰医院正常运行，就不能再用借技术来帮忙解释。尤其当一个人的技术优势建立在挤占其他患者正常挂号机会的基础上，这种便利就已经损害了公共服务的公平。但是判决落锤之后，一个问题依然值得追问，在严惩抢号之后，挂号难该怎么解决？这就是这起案件真正让人五味杂陈的地方。普通人并不是在替违法行为喊冤，他们只是太熟悉挂不上号的感觉，热门专家放号几乎是秒没。当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而患者需求又持续旺盛时，号源就可能变成一块被反复争夺的蛋糕，到最后吃亏的往往还是那些没有渠道也没钱的普通人。对于一个真正着急看病的人来说，要制止找黄牛抢号的情况，那就是找到一个能够走得通的正规渠道。只有让正规渠道真正好走，灰色渠道才会失去吸引力。近日，上海的魏女士家中墙面渗水，她通过电商平台找到维修人员，维修人员上门后，在没有查清渗漏原因的情况下，便草率地在地面打了2个孔洞，注入了50多斤胶水，报价高达9000多元，最终也没能实现修复。此后他多次投诉商家登记的电话无法打通，

50多斤胶水灌哪去了呢？商家怎么又找不到了呢？先是口头说按需用料据实结算，让你放松警惕，上门就猛灌，价格往高了报，然后引导你线下转账，避开平台监管，最后只留一张私人签字的手写协议，等你想要维权，人家撤了，地址是假的，电话是空的，店铺一关干干净净。更让人窝火的是，这么一家虚假注册异地经营的店，当初是怎么进入电商平台的呢？资质审核在哪里？门店核验呢？保证金监管呢？出了事儿，消费者找平台，平台说联系不上商家，找市场监管，监管说登记地址没有这个人，最后只能自认倒霉。文章说，一桩消费纠纷不能止于消费者自认倒霉，胶水去哪儿了可以查，但市场的漏洞、监管的短板必须补。平台要扛起责任，入驻审核不能走过场，经营地址要核实，售后保证金要能兜底，监管部门也要常态化排查，对异地经营、售后失联、恶意宰客的从严查处，建立失信黑名单，让跑路的商家无处可躲。一名贵州游客发帖吐槽自己在贵黔高速黔西服务区的一次尴尬经历，引来了网友的议论。他说，车子当时燃油耗尽熄火了，这时距离加油站只有20多米，但是加油员却不给加油，他不得不花钱叫拖车帮忙挪车。事后加油站方面致歉，说是新员工业务不熟，并且透露站内其实备有应急油桶，按规定报备以后就可以使用。这一事件虽然是以加油站道歉告终，但其折射出的基层服务僵化和应急管理缺位值得深思。加油站严禁私自售卖散装汽油，确实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这样的红线必须坚守，但是制度设计应当具备人性化的弹性空间，面对显而易见的特殊困境，合规不等于僵化，不能卖不等于不能帮。短短20米的距离和350元的拖车费，一个多小时的折腾，形成了刺眼的对比。对于企业而言，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员工情景化培训，比事后的道歉更为重要。对于监管者而言，推动服务标准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消除制度执行当中的最后一公里梗阻，则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当然，车主自身也应当吸取教训，出行前检查油量是基本常识，别等耗尽最后一滴油才去加油。近日，海南定安一家快餐店里，顾客刘先生咬了两口包子，低头一看，蒸箱最底层竟然躺着一只死老鼠，上面几层还在热气腾腾地蒸着包子。店长事后回应得很坦诚，说晚上门没有关紧，老鼠跑进去了，责任在自己，顾客凭截图可以一赔三。刘先生总共消费10块钱，也就是说这3倍的赔偿满打满算也就30元。一赔三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姿态，可是放在食品安全的语境下，这完全是在偷换概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了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按1000元计算。10块钱的餐费，法定底线是1000元的赔偿，商家轻飘飘地甩出30块钱，不仅是给法律

商家用30块钱试图买断一起严重的卫生事故，不仅低估了法律的威严，也错判了公众对食品安全零容忍的决心。别让消费者在维权的道路上感到孤立无援，也别让一赔三成为商家肆无忌惮的护身符。重罚严管，让违规者痛到不敢再犯，才是对每一位食客最真切的尊重。有网友发视频称，广东东莞虎门威远观景台景屋室内有人赤膊跳舞蹦迪，而且持续了几个小时。该视频迅速引发舆论关注，辖区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回应称已查看了解情况，后续做答复。警务室作为基层执法的前沿窗口，不仅是民辅警的办公场所，更寄托着老百姓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在公众的认知里，这里应该是严肃规范值得信赖的，然而视频中展现的画面赤膊蹦迪高声播放音乐持续数小时，却将这一空间变成了娱乐场所，这种强烈反差自然会引发公众的质疑和不安。无论涉事人员是值班人员、辅助人员还是擅自进入的闲杂人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警务室的大门在非正常状态下被敞开了，严肃的执法空间被挪作他用，而且持续时间之长足以说明监管的趣味。这起事件或许只是个别现象，但它提醒我们，公共场所的属性决定了其管理不能有一丝松懈，尤其是执法场所更要守住底线，立好规矩。期待当地公安机关尽快查明事实，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代，也希望各地能以此为鉴，进一步堵塞基层警务场所的管理漏洞，让每一间警务室都能真正配得上群众的信任。近日，西部航空的一架航班因为鸟击事件延误了6小时，旅客被迫在机场熬了一夜。航空公司事后回应，鸟击是属于公共安全原因，不赔偿，不安排住宿，旅客最终只拿到了矿泉水、八宝粥和饼干。有人第二天要上班，想退改签却被拒绝赔偿手续费，甚至有转机的旅客因此耽误了后续行程。鸟机没有办法预测，飞机受损必须检修，延误是为了安全。按民航规定，非航空公司原因导致的延误确实可以不支付经济赔偿，航空公司拿这个当依据，在法律层面说得通，但问题在于，不赔钱就能连基本的服务也不管了吗？规定里写得很清楚，即便延误原因不在航空公司，也有义务及时告知旅客原因，协助安排食宿。但是旅客实际遇到的又是什么呢？临起飞才说延误，原因含糊其辞，深夜12点多了，工作人员陆续离开，旅客追问之下才说是飞机故障，什么时候能飞没人知道。大半夜一群人在机场干熬，连一个住宿安排都没有，这不是服务没做好，是根本没把旅客的处境当一回事。旅客理解鸟机，理解安全第一，但很难理解深夜无人问津的机场。航空公司的责任不只在法律条文里，更在旅客实实在在的等待里，把服务做在前面比事后找任何理由都管用。有网友在贵州福泉洒金谷景区游玩时拍下一段视频，景区的天空悬廊是一条高空透明玻璃栈道，两侧装有白色的围栏，而围栏在汉街口等部位至少有3处明显开裂。事发后，景区的工作人员的回应是已经安排处理，并说这是一点小问题，没有影响，有问题肯定不会允许游客去玩，后续会进行焊接。第二天，当地文旅局发布情况说明，表示已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核查，并责令景区立即暂停项目运营，封闭现场，委托专业机构开展结构安全检测，实施维修加固。景区说是一点小问题，文旅局的处置是停运封场，请专业机构做结构检测。到底是不是小问题，不是由被检查的一方说了算的。有问题肯定不会允许游客去玩，这句话听着像是保证，可他把判断的权利交回给了景区自己。一条高空栈道安不安全由运营他的景区自己认定，这个逻辑本身就不成立。好在这一次的处置是迅速的，文旅部门当天赴现场核查，第二天发布说明停运封闭，请专业机构检测，但通报发得再快也快不过一处汉口的锈蚀。安全这件事从来都是防在前头，不是不在后头。

近日，深圳光明区公明街道应急办所在的建设大厦二楼传出了麻将声，市民拍下画面举报应急办有人深夜打麻将。街道办第二天发布了澄清视频，涉事房间是楼栋内茶餐厅的包间，应急办的办公区域在3到6楼。这件事情是一场建筑标志模糊引发的视觉误会。快速核查，视频举证，公开回应，及时的舆情处置值得肯定。但是这一事件也提醒我们，做好政务场所的视觉区分本就是日常管理需要留心的细节。普通人判断一处场所是不是政府办公地点，主要依靠牌匾、标语这些直观的标志。同一栋楼里同时设置政务办公区和商铺本身并无不妥，但标志混杂、边界模糊，就容易把商业场所发生的事情错安到政务部门的头上。短视频时代，碎片化的画面很容易误导判断，甚至发酵成网络舆情。真正的治理功夫在于举一反三，防患于未然。街道计划增设导视标牌，明晰办公区和商业区的分界，便是主动从源头减少误读的风险，守护公共服务公信力的有力举措。基层治理无小事，守住公信力不只需要严守纪律的底线，也要重视这些看得见的外部细节，减少不必要的猜测和误解，让群众监督能够建立在清晰准确的场景之上。近日，广东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执行异议案件的裁定结果。法院认定，被执行人医保个人账户内的资金属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组成部分，具有社会保障专属性和专款专用性质，原则上不得用于清偿个人债务。此前法院扣划被执行人医保里的个人账户8.4万余元用于清偿债务，福田法院最终裁定撤销该扣划行为，并将已经扣划款项返还至案涉医保的个人账户。有人或许认为，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既然归个人所有，欠了债拿它来划扣也没什么不妥。那么这种看法就是混淆了一个关键的前提，个人账户资金归个人所有，指的是参保人享有定向用于医疗支出的权益，而不是可以自由处分的普通财产。校房的卧室灯熄了，早上7:20没有闹钟，他准时醒来。张孝房是郑大一附院的眼科教授，中国眼科界的泰斗，全国道德模范。这一天是他106岁的生日。只要不是刮风下雨，这位106岁的老人总会准时出现在门诊楼18层的杂志编辑部。从家到单位不足1000米，路上的小区保安、早餐店的老板、电梯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和他打招呼：“张教授早。”作为中国眼科界的泰斗、全国道德模范，他早已经功成名就，本可以安享晚年，却偏偏在别人退休几十年后仍然继续伏案编杂志。记忆力在衰退，许多事情正在慢慢忘记，唯独忘不了去上班。他的学生万光明说，要学习老师终身工作、终身学习、终身奉献的精神，言传身教之间，精神完成了一代代的接力。好好活着，活一天就工作一天，这是他102岁时的生日愿望。106岁了，愿望变成了希望大家都好。记者问他准备上班到什么时候，他回答得很干脆：上不动为止。5个字朴素如大白话，却重若千钧。在躺平的论调时有耳闻的当下，这个蹒跚却坚定的背影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那条不足1000米的上班路，老人还在一天天地走着。其实他走给谁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看见了没有。近日有两则和社会治安相关的新闻，听起来令人感慨。一则是张雪机车组织员工到意大利观赛期间，6位同事的随身背包在途中被盗。另一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记者从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同比下降 16.5%， 命案同比下降 11.4%， 持枪案件同比下降 53.3%， 再创本世纪以来的新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刑事犯罪率最低、命案发案率最低、持枪犯罪最少的国家。

这两则新闻，一则关乎我国公民在海外的人身安全，一则来自平安中国建设的权威数据。一远一近，一忧一喜，反差鲜明，让人瞬间读懂了安全的具象含义。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日常，本身就是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民生福利。安全二字写在纸上看似轻盈，落在实处却处处千钧。在我国，保障社会安全从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整套从顶层设计贯通到基层末梢的制度安排，是整个社会治理体系日复一日的扎实运转。正是这些看不见的日夜守护，筑起了看得见的安全屏障，让群众的安全感连续六年保持在98%以上。这不是一组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国家对人民最庄重的承诺。美国盖洛普2025全球安全报告确认，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中国居民的安全感位列全世界第三位，中国的法律和秩序指数名列全球第四位，远超西方大国。有一种温暖叫平安中国，它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最厚重的幸福。这份弥足珍贵的感受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惜和自豪，也值得被世界更好地看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鸡胗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鸡胗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鸡胗堂珲春店750-5888。
3: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鸡胗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鸡胗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鸡胗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鸡胗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鸡胗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鸡胗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鸡胗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鸡胗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

0: 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

0: 5年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是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今天播出第一篇《护住一只虎，保住一片林》。
1: 随着气温走低，延吉市提前错峰起炉开栓供热。
0: 随着跨境旅游持续升温，俄罗斯游客换乘度假日益增多，涉外警务服务需求也随之增长。国门先锋义警队的身影便活跃在口岸、商圈、景区的每一个角落。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年前的今天，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面积1.41万平方公里，地跨吉林、黑龙江两省，是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公园吉林片区占近70%，而这片核心区就在延边、珲春、汪清10几个乡镇，都在公园范围内。管理局数据显示，5年间园内野生东北虎、东北豹数量分别由体质试点初期的27只、42只增至约72只、约115只，幼虎存活率由30%提高到50%。比数字更值得说的是，这片森林本身林子好不好，虎豹最有发言权。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今天播出第一篇《护住一只虎，保住一片林》。秋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五花山顺着山脊一层层铺下来，杨树黄了叶子，柞树红透了边，白桦也在风里闪着银光。公路两侧溪水清亮，偶尔有一只狍子从路这头跑到那头。傍晚，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的小公园里，老人们3-2遛弯儿。退休工人陈宪顺掏出手机给记者看当天早上拍到的一段视频。吉林长白山森工天桥岭林业有限公司管护中心副主任吴正龙：
2: 经过我们鉴定呢，发现它呢不是狍子，可能是咱们东北地区特有的一种獐子，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0: 东北虎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站在温带针阔混交林食物链的最顶端，在生态学上被称作伞护种。护住一只虎，就想撑开一把伞，把整片森林和它脚下的万物一起护住。伞要撑得住，得先有足够的口粮。一只成年雌虎的家域要300到500平方公里，雄虎甚至超过1000平方公里。它得在这片林子里找到足够的马鹿、野猪、梅花鹿和狍子，才安得下家，养得起崽。猎物密度一旦不够，母虎就养不活幼崽。反过来说，虎豹能在这儿安家生崽，就等于给这片林子发了一张合格证。保住一只虎，也就保住了它脚下的整片森林。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市管护中心动保巡护队队长李东伟记得，有一次巡护，他们在一个沟里数出100多只梅花鹿，梅花鹿已经成为该区域优势物种。可这片林子曾经差点空了。上世纪90年代末，中外联合调查显示，我国境内的野生东北虎一度只剩10几只。为了让虎豹回得来、留得住，5年来，公园把最大的一笔功夫花在了减法上。156宗矿业权全部关停退出，276个沟系承包项目有序清理，累计清收林地、退耕还林3.4万亩。长期困扰虎豹活动的散养黄牛清理了8.15万头，违规放牧围栏拆除了130余万米。过去林区道路两侧围栏密布，虎豹穿行常常要绕路10几公里。如今围栏拆了，被割裂的山林重新连成一片。林子连起来，猎物就回来了。 公园持续清套反盗猎，冬季捕饲禁猎禁牧，让梅花鹿、狍子、野猪的数量快速回升。仅2025年，珲春片区就监测到有蹄类动物活动30万余次。猎物种群相对丰富度比试点初期增长1倍以上，核心分布区的梅花鹿已经从濒危状态恢复为区域优势物种。林子好了，虎豹也就多了。如今虎豹活动范围已经覆盖公园80%以上的区域。去年11月，珲春片区拍下一虎带五仔的影像，是我国首次记录到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珲春林业有限公司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护中心工会主席段连如：
3: 这只虎呢，我们给它编号是 T56， 从带着两只幼崽到带着三只幼崽活动，最多的时候身边是跟了5只小老虎。不只是这种种群数量的变化，有更关键的是老虎敢在我们这片林区里安心的繁育，安心的这个栖息。
0: 今年9月，汪清片区又有群众在路边偶遇一只母虎带着4只虎崽玩耍。监测还发现，如今一只东北虎大约1周就能完成一次捕猎，而在从前要等上半个月。按这片林子的承载力估算，它可以稳定养活约300只东北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市管护中心动保巡护队队长李东伟：
4: 因为老虎呢，它是顶级物种，它回来了，它回家了，证明我们的家园这个区域呢变得天更蓝，水更清。
0: 虎啸穿过山林，炊烟照常升起，天擦黑，小公园里的老人陆续散了。陈宪顺说，明早他还上地想再碰碰那只獐子。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金正勇、朴永杰、常雷雷、洪小涵报道。
1: 10月12号，中国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边晓一行到我州延吉市图门市调研红十字工作。边晓一行首先走进延吉市进学街道新阳社区红十字会，实地查看社区红十字服务阵地建设、基层组织运行、会员发展和志愿服务开展情况，听取社区红十字工作汇报，详细了解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实践做法。在图门市石县镇水南村红十字会、图门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图门口岸国门博爱驿站，边晓一行认真查看村级红十字组织阵地建设和乡村人道服务开展情况，详细了解应急救护培训设施配置、课程设置和群众性应急救护知识普及成效。图门口岸国门博爱驿站运行模式及面向出入境人员、游客开展人道救护服务的具体举措。调研过程中，边晓对我州红十字系统深耕基层一线、用心服务群众的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要进一步夯实基层组织基础，不断扩大应急救护培训覆盖面，立足边境实际，着力打造具有延边特色的人道服务品牌。中国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二级巡视员郭建阳、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理事长贝小超、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李德富、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参加调研活动。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常雷雷报道。

0: 随着气温走低，13号延吉市提前错峰起炉开栓供热。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热电厂承担着延吉市河南区域供暖任务，主要为长白山路南岗街以西、新丰街以东、布尔哈通河以南、铁路线以北区域。13号凌晨，这家公司正式开栓供热。在集中控制室内，大屏幕实时监测着锅炉、机组、供热管网的供水温度、压力、流量等各项参数。工作人员在岗值守，实时调控热源输出。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热电厂副总经理孙殿慧：
1: 因为供热标准今年有所提升，供热温度由原来的18度现在提升到了22度，这样说我们单位一个是做好了供热前的机组跟热网的检修，再一个增加了储煤量，确保整个采暖机的用煤。现在1号机在转，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升温了。
0: 延吉市法定供热期为10月20号至次年4月20号，共183天。延吉市供热企业按照环保错峰起炉要求，于10月13号、14号错峰起炉开栓供热。13号，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热电厂、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延吉市荣祥热力公司已经开始供热。今年已是延吉市连续第15年提前开栓供热。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志军：
2: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供热要求，根据错峰起炉的要求呢，我们于2026年10月13日已正式开栓供热。目前呢，管网运行平稳，由于管网比较庞大呢，可能用户感觉到热度时间会不一样，大部分用户应该在晚上会感觉到热量。
0: 同时，各供热企业还安排专业人员24小时实时监测锅炉运行情况、管网压力等核心数据，对流量进行24小时调节，并根据室外气温变化精准匹配供热负荷，对有供热故障的用户及时上门维修，确保市民温暖过冬。今年延吉市城镇供热总建筑面积4161.77万平方米，热经营单位共8家，全市计划用煤53万吨，截至目前已经入库30.84万吨，入库率已达到58.2%以上。按照吉林省城镇供热提质增效要求，我州确定了3年攻坚目标，即2026至2027采暖季，延吉市主城区居民卧室、起居室室温基本达到22度。其余各县市同步启动热源、管网、末端设施改造，集中力量整治低温住户，实现供暖质量明显改善。2027至2028采暖季，除延吉市外的县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居民室温基本达到22度，2028至2029采暖季，泉州城市建成区集中供热区域居民室温稳定达到22度，实现全域供热系统均衡平稳运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3: 珲春口岸是中俄边境重要通道，随着跨境旅游持续升温，俄罗斯游客换乘度假日益增多，涉外警务服务需求也随之增长。今年8月，珲春市公安局抽调6名精通俄语的民辅警组建国门先锋义警队，他们值守珲春口岸一线，为入境俄罗斯游客提供双语咨询、求助受理、涉外警情处置等服务，持续擦亮平安珲春城市名片。珲春市公安局义警队的队员们平时各自坚守本职岗位，在面对口岸执勤和涉外服务的需要时，会迅速集结，并用中俄双语和专业技能为国内外游客提供暖心服务。国门先锋义警队队员江林娜表示，义警队成立至今共计受理外国人求助19起，妥善处置涉外警情4起。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俄罗斯游客突发牙疾，看到他牙龈已经红肿，于是带他到药店 帮他购买了药品。他说从来没想到警察还能提供这种服务，非常感谢我们。这样的暖心故事还有很多，在口岸商圈和景区，义警队员帮助游客找回遗失手机，解答签证咨询等，用专业和热情帮助异国游客排忧解难。国门先锋义警队的身影活跃在口岸商圈景区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既是国门卫士，又是服务使者，用双语架起中俄友好的桥梁。
0: 10月10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国化学会成立大会在延吉召开，会后墨玉延边议会山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国化学会首届作品展同步开展。本次展览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州文物局、延边美术馆主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国化学会、中国艺术世界书画院延边分院承办。展出地点设在延边美术馆展厅，共展出70多幅国画作品。展出作品题材丰富，既有长白山林海、图门江畔等延边秀美山川，也有朝鲜族民俗风情。展览将持续至11月9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阳光报道。
3: 接下来关注一组融媒简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10月14号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0: 近日，人社部网站发布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截至2026年10月1日，吉林省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为2230元，第一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2元。
3: 受冷空气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敦化、安图、合龙、汪清最低气温将下降8到10摄氏度。同时，明天白天我州大部分地方有4到5级偏西风，阵风可达7级或以上。州应急管理局、州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金敏、梓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唐强、吴林峰作词，唐强、孙爱黎作曲，王鹤棣与张含韵演唱的歌曲《烛光》。歌曲以青春成长与追梦为主题，描绘从迷惘到坚定，从出发到奔赴的过程，并将个人理想与山河家国相连，传递出向光而行、不负时代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北京时间10:30。
1: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0: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 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1: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0: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0: 人心归聚，
1: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0: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1: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王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资讯平台，我们邀请了专业资深的律师帮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节目中我们会开通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参与节目。本节目由延边州司法局、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詹磊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张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法院法院给予看法的电动自行车在会车时失控撞树，驾驶人以路不平为由要求公路管理单位担责，法院会如何审理这样一起侵权纠纷呢？小李驾驶两轮电动自行车在农村公路上行驶时，迎面遇到王某驾驶的小型轿车，小李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失去控制撞到道路右侧树上，小李受伤，车辆受伤。

0: 损。交警大队对此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对道路和交通环境的描述为水泥路面、农村公路，路面破损干燥，视线良好。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小李驾驶非机动车上路行驶，没有确保安全，小李负主要责任，王某负次要责任。小李对此不服，向交警支队申请复核，交警支队维持原认定。小李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讼到法院，请求王某保险公司要承担赔偿责任。经过核定，这次交通事故全部损失31万多元，小轿车购买了交强险和100万元保险限额的三责险，而且有不计免赔率险。法院根据双方责任划分和车辆投保情况，保险公司赔偿小李22万元，王某赔偿小李4000元，这一判决已经生效。但小李认为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路面破损凹凸不平，导致他驾驶电动车过坑时方向偏移，进而撞上路边的树木，这一路段的养护责任属于县交通运输局。这一次交通事故的产生与其疏于管理及养护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小李认为县交通运输局作为案事路段的管理单位，应承担相关赔偿责任，于是诉讼到法院。那张律师，你看这起案件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呢？
1: 小李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本案交通事故的责任呢，但是交警大队已经对此次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也根据现场图、视频资料、当事人的陈述等一些证据呢，对事故发生的过程进行了还原。此次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小李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行驶过程中未确保安全，且这个小李对这个案事交通事故的过错程度是大于王某的。小李的受伤呢，跟他自身和王某的过错之间呢是存在因果关系的，所以交通事故认定书对双方责任的划分呢也没有不当的地方。相关材料呢也依认定，在会车双方在道路上呢行驶均未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小李主张案涉交通事故发生与路面的破损存在因果关系呢，是缺乏相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对此呢，法院是没有支持他的诉讼请求，驳回了其诉讼请求。
0: 那我们看到呢，确实啊，本案当中呢，事故路段虽然啊存在路面破损的情形，但是呢，这一路面的瑕疵并不是引发这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司法实践中认定道路缺陷与交通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可以结合道路损害程度、障碍物体积大小、发现危险的可能性以及采取合理防范措施所需的必要时间等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着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以查。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进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张磊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患有基础疾病的老人车祸14个月后死亡。

0: 交通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孙某承担这次事故的主要责任，刘某承担这次事故的次要责任，石某没有责任。事故发生当天，75岁的石某被送往医院治疗，被诊断为左锁骨骨折、肋骨骨折、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心房颤动、高血压等。石某的既往史为高血压病、冠心病、甲状腺功能减退。在2024年10月13号，石某出院。2025年6月13号到2025年7月6号，石某因为胸闷、憋喘啊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心力衰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二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陈旧性肋骨骨折、陈旧性锁骨骨折等。2025年10月15号到2025年11月10号，石某呢因胸闷气短再次住院治疗，被诊断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陈旧性心肌梗死、持续性心房颤动、高血压二级、中度肺动脉高压、肺部感染、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陈旧性肋骨骨折、陈旧性锁骨骨折等。2025年12月4号，石某在家中死亡，死亡原因为心力衰竭。石某死亡时近亲属没有进行尸检，后来石某的子女诉讼到法院，请求判令侵财人以及呢某财产保险公司要赔偿原告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5万多元。那张律师，您看本案的争议焦点有哪些？那法院又会来如何审理这起案件呢？
1: 本案的争议焦点呢，主要就是石某的死亡与案涉交通事故之间是否存在这个因果关系。首先呢，从基础病情与死亡原因分析呢，根据石某三次住院的病历就记载呢，石某在交通事故发生前呢，即长期患有高血压病二级，还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还有甲状腺功能减退等多种慢性疾病。上述疾病呢，呈进行性加重的病理特征。心力衰竭呢，是该类心血管疾病的自然发展和病情恶化的典型致死后果。从时间线来看呢，石某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入院治疗呢，均以心功能、呼吸功能衰竭为主要病症，骨折呢仅是陈旧性的改变，最终诊断的死亡原因呢也为心力衰竭，足以认定石某多年患严重的心脑血管基础疾病呢是导致其死亡的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其次呢，从交通事故外伤的医学影像分析呢，交通事故造成石某多处骨折，石某造成的伤害呢虽不致死，但考虑到交通事故呢势必会对石某的身体产生不利的影响，加重其心脏功能的负担，加重其心力衰竭的进展。同时呢，多发骨折导致的石某活动受限、长期休养，进而引发的肺部感染和肺动脉高压等并发症呢，本次事故发生的外表外伤及后续并发症，客观上是对石某原有的基础病呢起到了诱发和加重的作用。结合完整连续的住院的病例和病程演变的规律呢，根据民事诉讼的高度概然性的证明标准呢，足以推定交通事故与石某死亡结果之间呢存在法律上的间接因果关系。最后呢，从证据及司法鉴定的现状来分析呢，石某死亡后其近亲属未进行尸体解剖的检验，客观上也失去了通过病理的一个检验精准区分其死因、划定参与度的直接证据。法院呢先后呢委托了两家鉴定中心对石某死亡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及参与度呢进行了鉴定，两家专业鉴定机构呢均以委托事项超出了鉴定能力范围而不予受理。本案呢无没有直接的鉴定意见佐证因果关系的大小，原告方呢就应该自己承担这个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所以这个石某死亡的结果系石某自身基础疾病与交通事故外伤并发症共同作用所致，应当按照呢各方原因力的大小而确定赔偿的范围和责任。最后呢，法院综合考虑了石某的年龄，还有既往病史，还有事故发生时石某 死亡间隔了14个月，时间跨度比较长。原始外伤呢，早就进入了陈旧性的阶段。石某的死亡呢，原因主要是心力衰竭，系自身性慢性疾病自然转化的结果。交通事故呢，仅是加重其病情的间接诱因。本来还存在着没有尸检、鉴定不能的证据瑕疵呢，法院最后还是酌情认定那个交通事故。

0: 鹿对石猛的死亡的原因比例为20%。
1: 嗯，是的。那本案当中的事故发生时石某呢，受害人已经是75岁了，而且呢，自身是长期患有高血压病、冠心病等多种严重的慢性疾病。虽然后两次的住院是因为胸闷气短，但事故造成的骨折等身体的创伤也诱发加重了受害人的原有基础疾病，所以呢，不能排除交通事故与受害人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关于呢原因力的比例，综合呢本案具体的情况，刚刚呢张律师也讲到，法院呢最终是认定赔偿比例为20%。
2: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吉林信可律师事务所张磊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车衣飘落致人摔伤，谁来担责的相关案例。有人驾驶电动车正常通行的时候突遇随风飘来的障碍物遮挡了视线，紧急处置过程当中车辆失衡摔倒，身体遭受损伤，这突如其来的飞来障碍物引发的意外，伤者呢也产生了相应的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案件的详情。张某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两轮车行驶到某烧烤店门前路段的时候李某某停放在路边停车位内的小型轿车车身上的车衣受大风天气影响飘落，刮蹭张某所驾的车辆，导致张某摔倒受伤，车辆及眼镜损坏。交通管理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认定车衣飘落是自然天气原因所致，无法对事故责任进行划分。事故发生后，张某家属将车主李某某和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讼到法院，主张李某某作为车衣管理人没有尽到固定义务，保险公司应在保险限额内赔偿相应的责任，要求赔偿各项损失。李某某说，张某未满16周岁骑行电动车违法，自身也应负主要责任，而且呢车辆投保保险损失应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那保险公司说呢，车辆静止没有行驶，没有直接碰撞，致害物为独立车衣，不属于机动车交通事故，也拒绝赔付。那张律师，您看这一起涉及到的这个相关的赔偿，那法院又会如何来审理这起案件呢？
0: 本案中呢，虽然涉及到这个机动车，但是事故发生时呢，车辆处于这个静止停放的状态，车辆全时呢也没有启动，也没有驾驶员操作，也不存在任何的行驶、倒车、挪车等道路交通通行的行为，所以机动车本身呢并未产生道路交通意义上的运行危险。直接致害物呢就是本案的车衣，而这个车衣呢是李某某自行购置的，临时肇事在车辆外部的防遮的遮盖物品，不属于机动车出厂时固有的车体组成的部分，也不属于车辆行驶中呢必须运载的车载物品，仅属于放置于静止车面表面独立的搁置物，所以损害后果呢是因为被告对搁置物管理的瑕疵所导致的，并非是机动车参与在交通之中的运行风险的，所以不符合我们国家交通安全法中关于交通事故的法定构成要件。本案呢定性为是

0: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纠纷，保险公司呢是不承担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赔偿责任的。这个车某车主这个李某某嘛，作为车辆的车衣这个管理人，对大风天气那个下这个车衣脱落的风险呢，应该有预见并采取有效的固定的措施。他没有举证证明自己已经尽到的合理的管护义务呢，他是存在着过错的。而张某在事发时呢是未满16周岁，也是违反了我们国家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关于驾驶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的规定，其监护人呢是未尽到的监护的职责，所以这个张某在其行中呢也没有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也是存在过错的。所以最终呢，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是结合双方的过错，认定双方都应该承担同等的责任。
1: 那张律师刚刚也讲到了，确实结合呢双方的过错程度，认定了双方要承担一个同等责任。通过今天的案例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广大的车主在使用车衣、篷布等等外置的遮盖物的时候啊，应当预见大风天气脱落的风险，必要的时候啊，一定要使用绑带等等工具进行加固啊。那即将这个天气变冷之后呢，我们也会看到啊，也越来越多的车主啊会使用这个车衣，所以呢我们也提示大家一定要进行加固啊。大风呢是属于客观天气因素，但是呢事前加固防范是车主呢法定安全管理义务，没有尽到管护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就应当啊承担一个侵权责任。同时呢我们也说到，保险并非万能，要厘清啊保险理赔的边界，禁止车辆上的独立物伤人不在车险的赔付范围。交强险、商业三者险保障的是机动车上路行驶、移动时产生的交通风险，车辆静止停放、车上独立搁置物脱落引发的损害不存在机动车运行参与，不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理赔的情形，所以呢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的。同时呢法律也明确，骑行电动自行车呢必须要年满16周岁，家长呢不能放任啊未成年子女违法骑行上路，未成年人骑行啊违法骑行，一旦发生了事故，监护人呢需要承担监护的过错，自行分担部分相应的损失。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普法小贴士啊。那张律师，你看啊，用人单位注销之后拖欠的工资，那应该找谁来索赔或者索要呢？
0: 这个用人单位注销登记后呢，其主体资格呢就消灭了，不能再以该主体的名义呢从事任何的民事法律行为。已经注销的用人单位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呢，劳动者可以向股东或者清算组主张权利，如果是个体工商户呢，劳动者可以向其经营者主张。根据公司法呢，是如果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及注销呢，清算组未将公司解散清算的事宜通知全体已知的债权人并进行公告，导致债权人未能及时申报债权而未获得清偿的呢，债权人可以主张清算组的成员对因此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的责任。股东在办理注销登记的时候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债权人可以主张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公体工商户来说呢，个体工商户注销后其经营者的法律责任并不因此而免除，由经营者继续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个体工商户的债务呢，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呢是以家庭财产承担，如果无法区分的呢，还是以家庭承担财产呢进行承担。
1: 是的，刚刚张律师也讲到，尤其强调就是个体工商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的财产来承担，那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来进行承担，那无法区分的当然是以家庭财产来承担。好的，今天的为您说法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张律师为我们讲解了相关的法律常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

0: 网络。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1: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0: 哎，不坐电梯吗？
1: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2: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4: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泰中医的中医科主任。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啊，骨关节问题那可是个绕不开的老毛病了。今天咱们呢就好好聊聊其中最常见的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还有呢，咱们吉泰中医擅长运用综合疗法治疗此类疾病的权威专家素春良素院长。可能有些听众对素院长还不太熟悉，我必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位骨病克星。素春良院长呢，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从走上临床的这35年来，素院长一直坚守在临床一线，每天接诊数十位患者，从出诊、辩证、制定方案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临床病例。对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骨关节疾病的发病规律和治疗要点，那是了如指掌。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委员，苏院长不仅医术精湛，还在行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中药产业传承研讨会，和全国各地的顶尖中医专家交流经验，把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技术带回咱们延边，造福家乡的患者。更值得一提的是，苏院长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得到了国家级名老中医的亲自指导，继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经验，同时又结合现代医学研究。

究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辩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膝关节退行性关节炎，还是疑难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素院长都能精准的诊断并且对症治疗。素院长的主治领域非常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和多种疑难杂病。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素院长的专长。很多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效果不佳，来到济台中医找素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比如颈椎病的患者，有的出现头晕、手麻，甚至走路不稳，经过素院长的治疗后，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痛风患者发作时关节红肿热痛，无法行走，素院长通过中西结合的方法，既能快速止痛，又能从根本上调节代谢，减少复发。除了骨关节疾病，素院长在心脏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治疗上也很有造诣。比如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苏院长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不仅能改善症状，还能调理身体机能，降低复发的风险。对于一些疑难杂病，比如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带状疱疹以及自汗、盗汗、胆囊炎、前列腺炎等，很多患者在其他医院查不出明确的病因，或者治疗后反复发作，素院长凭借丰富的经验，能精准地找到病因，通过中药调理和特色疗法，帮助患者解除痛苦。正是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素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非常的好，很多患者都是慕名而来的，有的甚至从敦化、珲春、图门等地特意赶过来，就是为了让素院长看诊。每天早上，济台中医的候诊区都坐满了等候素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素院长医术最好的认可。下面咱们来聊一聊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一听到这个名字，觉得有点专业，不好懂。其实啊，咱们换个说法，大家就熟悉了。像什么骨质增生、骨关节病、退行性关节病变等等，说的都是它。简单来讲，就是咱们的关节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的老化磨损了，就跟咱们家里用了几十年的门轴似的，时间长了，轴套就会磨损，转动起来呢就不顺畅，还可能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严重了甚至就转不动了。咱们的关节呢也是这个道理，用了几十年，这零件啊难免就会有损耗。咱们先说说这个病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大家可以对着自己的情况啊琢磨琢磨。最典型的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痛，而且这种疼痛有个特点，往往是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比如说有些大爷大妈早上起来刚下床的时候，膝盖疼得厉害，哎，走几步活动活动反而好点了，但是如果走多了或者爬几层楼，这膝盖呀又开始疼了，晚上回家歇一会儿，哎，疼痛又减轻了。还有的朋友呢，天气一变，比如要下雨下雪了，关节就比那天气预报还准，就提前开始预警，是又酸又疼。这是因为关节周围的神经血管对温度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关节有病变的时候，这种敏感度就更高了。第二个常见的症状是关节僵硬，尤其是沉僵，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特别明显，关节就好像被冻住了一样，活动不开。一般这种僵硬啊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大多数人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活动活动之后就会缓解，不像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样沉僵时间呢会很长，
往往会超过一个小时。

时。除了晨江，有些朋友在长时间坐着不动，比如开会、看电视之后，站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关节僵硬，得缓一会儿才能走路。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关节活动受限，也就是关节不够用了。比如以前能轻松地蹲下去系鞋带啊、捡东西啥的，现在蹲到一半就蹲不下去，那膝盖疼得老厉害。以前能把胳膊举得很高，现在举到肩膀的高度就举不上去了，肩膀啊疼。还有的朋友呢，会发现关节活动的时候会有弹响声，比如走路的时候啊，膝盖是嘎嘣嘎嘣的响，或者转动手腕脚踝的时候啊，也有这样的响声。如果只有弹响没有疼痛，那问题不大，但如果既有弹响又伴随着疼痛，那就得注意了，很有可能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已经找上门了。除了这些常见的症状，病情进展到中晚期的时候呢，症状会呈现进行性的加重，给患者带来更严重的困扰。关节肿胀会反复出现，这是因为关节软骨磨损后，滑膜受到刺激引发炎症，导致滑膜分泌液增多，形成了关节积液。此时用手触摸关节呢，会感觉发热，按压的时候呢，疼痛剧烈，严重时呢，甚至无法触碰。关节变形也会从轻微的形态改变发展为严重的异常结构，比如膝关节的 O 型腿或 X 型腿会越来越明显，下肢的力线呢严重偏移，走路时身体会摇晃不稳，手指关节有的也会出现结节样的增生，不仅影响美观，更会导致手指的屈伸困难，连拿个筷子呀、系纽扣这些基本动作都难以完成。所以大家一定要警惕这些个症状信号。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听众会觉得，哎，人老了，关节疼不是很正常吗？忍忍就过去了，没必要看医生。这种想法可就大错特错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如果不及时干预，带来的危害呀，绝不仅仅是疼那么简单，而是会从身体到心理全方位的影响生活质量，甚至危及健康。首先呢，疼痛会呈现进行性加重的特点，从一开始的活动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逐渐发展为夜间的静息痛。很多患者到了晚期啊，晚上会被疼醒，翻个身都能引发剧烈疼痛，一晚上要醒好几次，严重的影响睡眠质量。而长期的睡眠不足又会导致身体的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大幅度的增加，而且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其次，疼痛呢会形成疼痛，然后导致活动减少，接着导致肌肉萎缩，肌肉萎缩呢又会导致疼痛加重，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为了减轻疼痛，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患病关节的活动，而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关节周围的肌肉逐渐的萎缩，比如膝关节周围的股四头肌会变细无力，原本能支撑身体的肌肉失去了力量，关节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下降。此时哪怕是轻微的外力，比如不小心绊一下，都有可能导致关节的扭伤甚至骨折。咱们都知道老年人呢是最怕摔的，骨折后的恢复啊会非常的难，很容易引发长期的卧床，这就会带来一系列更严重的并发症。除了疼痛引发的连锁反应，关节功能丧失带来的危害同样很致命。随着病情的发展，关节活动范围呢会越来越小，从一开始的蹲起困难、举臂受限，发展到无法行走、无法站立，最终只能卧床。而长期卧床会导致全身多系统功能衰退，呼吸系统方面，肺部的痰液无法顺利的排出，容易引发坠积性肺炎。老年人肺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这是卧床患者最常见的致命并发症之一。

尿系统方面呢，长期卧床会导致膀胱收缩功能的下降，引发尿储留，同时呢，增加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严重时会引发肾盂肾炎。皮肤方面，局部的皮肤长期受压，血液循环障碍，容易形成压疮，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褥疮。这褥疮啊，一旦发生就不好愈合，还会引发感染。此外，关节功能丧失还会导致患者生活无法自理，吃饭、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这不仅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护理压力，更会让患者产生强烈的自责感和无助感。从心理健康角度来说，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让患者逐渐脱离社会生活，无法和老伙计们一起跳跳广场舞、下棋、散步等等，甚至无法出门晒太阳，慢慢就会变得孤独、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些患者还会出现焦虑、烦躁等情绪问题，严重的影响心理健康。更要值得警惕的是，有研究表明，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患者的抑郁症的发病率比健康的老年人要高出3到5倍，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加重疼痛的感知，形成疼痛、抑郁、疼痛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让病情雪上加霜。所以说，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绝对不是老毛病忍忍就好，而是需要高度的重视的这样一种疾病，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在了解了症状和危险之后，咱们必须清楚哪些人是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高发人群。首先，年龄是最核心的风险因素，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关节软骨的新陈代谢能力下降，软骨细胞的增殖和修复速度就会减慢，而磨损的速度却在加快，就像机器零件用久了必然会老化一样。其次呢，性别也是非常重要的风险因素，女性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尤其是在更年期之后，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大幅下降，而雌激素对关节软骨有保护作用，雌激素减少会导致软骨退化速度加快，所以中老年女性更要警惕这种疾病。第三，肥胖人群是高发群体。膝关节是人体最大的负重关节，长期超负荷的运转会加速软骨的磨损。第四，职业因素也不可忽视。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比如搬运工、建筑工人，还有反复屈伸关节的职业，比如教师、售货员、舞蹈演员等等，以及需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的职业，比如司机、办公室职员等等，关节长期处于高强度负荷、反复磨损或僵硬的状态，会提前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病年龄比普通人群要早个5到10年。第五，有骨关节外伤史的人群风险更高，比如年轻时膝关节发生过骨折、韧带撕裂或者肩关节脱位等外伤，如果当时治疗不彻底，关节的稳定性和结构完整性就会遭到破坏，会导致软骨磨损的速度加快，增加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发病风险。第六，遗传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第七，患有某些基础疾病的人群也容易发生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比如糖尿病患者，高血糖会影响软骨的营养供应和代谢功能，还有骨质疏松的患者，骨骼密度下降，关节支撑力就会减弱，会间接加速软骨的磨损。了解了这些风险因素，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看看是否属于高发人群。如果是的话，就要更加注意预防和早期的筛查治疗。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会问，那这个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该怎么治疗呢？咱们先说说现代医学的常用药物治疗手段，有非甾体抗炎药，比如
芬还有塞莱西布等等，这些药物呢能快速的缓解疼痛和炎症，但也有一些副作用，比如会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痛、胃溃疡等等，长期服用还可能影响肝肾功能。还有软骨保护剂，比如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等等，这些药物能促进软骨的修复和再生，延缓病情的发展，但效果比较慢，需要长期的服用。对于严重的患者，比如关节严重变形、活动受限的，现代医学呢还会考虑手术治疗，比如关节置换术，就是把磨损的关节换成人工关节，能有效地改善关节功能，缓解疼痛。但手术的风险比较大，费用也比较高，而且术后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咱再说说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疗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呢，讲究辨证论治，标本兼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中医的治疗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中药的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等等。说到这里，很多听众肯定会问，既然这病这么严重，那到底怎么治才能效果好呢？其实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所以综合治疗才是王道。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绝对是权威专家，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折磨。在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治疗上，苏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都不一样，治疗的方案必须量身定制。苏院长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搭配汤剂、穴位注射、针灸、小针刀、中药外敷、艾灸等多种治疗方式，实现快速止痛、根本调理、巩固康复的三步走治疗目标。这种综合疗法既吸收了现代医学快速缓解症状的优势，又保留了中医从根本上调理身体的特色，避免了单一治疗的局限性，临床效果非常的显著，患者反馈满意度高达 95% 以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苏院长的医术和咱们吉泰中医的综合治疗方法，可能有些听众还有疑问，苏院长的号好挂吗？去你们医院看病方不方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咱们吉泰中医为了方便患者就诊，特意开通了多种挂号渠道，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预约热线27650000 27650000预约苏院长的专家号，提前预约可以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咱们吉泰中医的地址也非常的好找，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1楼，而且咱们医院的就诊环境非常好，干净整洁，候诊区有舒适的座椅，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培训，服务特别的周到，从挂号到就诊治疗都会有医护人员全程引导，让大家看病更省心更放心。最后再给大家总结几点核心要点，希望大家能牢牢地记住。第一，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典型症状是疼痛、僵硬、活动受限、肿胀变形，出现这些症状要及时就医。第二，这种疾病不及时治疗会导致肌肉萎缩、卧床不起，可能会引发肺炎、压疮等并发症，还会导致抑郁等心理问题，危害极大。第三，年龄、性别、肥胖、职业、外伤史、遗传等等都是高发的危险因素，属于这些人群要重点预防。第四，治疗要采用综合疗法，咱们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在这方面有精湛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能为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0: 第五，日常做好控制体重、避风寒、巧运动、正确的姿势、补充营养这几点，能有效的预防和缓解病情。健康是人生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关节才能拥有高质量的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做好预防和治疗，保护好自己的关节，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

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四五分钟啊，我们的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十分钟、三十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

0: 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啊，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的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863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5.3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所以它见效啊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3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的。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的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 那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支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哎，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合人民币50-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了。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见效多收三副药，全部达到康复。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呀，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也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1800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也走了，自己一身病。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2-3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呀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你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呢，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 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
1: 嗯，

0: 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啊，
0: 嗯，
3: 我这已经是用了快1副药了，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再给我指导指导。
0: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3: 哎呀，我这是个老唐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那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0: 嗯嗯。
3: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0: 嗯。
3: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0: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3: 是啊，这个眼睛它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到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着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0: 嗯，
3: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啊，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的感觉，
0: 就心律不齐了。
3: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0: 心脏病那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

0: 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它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呐、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对吧？
1: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代糖嗪、诺和能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三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0: 嗯，
1: 越打越多啊，打得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0: 那可不是嘛，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
1: 对，
0: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1: 哎呀，就是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0: 嗯，
1: 哎呀，我就感觉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那就是能去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0: 对，
1: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一片说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1片，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0: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1: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0: 嗯，
1: 我跟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7.6，之前都没低过10点多呢。等我用了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又测了，餐前是在5.2，餐后也就是7点多那样。
0: 你看，这不就已经正常了吗？
1: 啊、对，
0: 效果来得多快呀！老师说过，普通中药啊，它跟咱们这发酵中药的药力是没法比的。很多人之前就认为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1: 啊，
0: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1: 嗯，挺快的。
0: 对呀、啊、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1: 嗯，
0: 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了没有？它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1: 明白了。
0: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1: 这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就上三代延寿方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了，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0: 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1: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0: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1: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0: 好好好啊、
1: 嗯、
0: 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1: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影，现在这个黑影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 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这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0: 嗯。
1: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0: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治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1: 哦，
0: 对，你糖尿病呢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呢。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1: 啊！
0: 刺激你的胰岛贝的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它，早晚它不把它抽趴下了吗？
1: 对对对，
0: 抽趴下他就罢工了，不干活的。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 对，
1: 对
0: 吧？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场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现在厂家压力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啊。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一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0: 嗯，
3: 哦，虽然吧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啊。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最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0: 嗯，
3: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
0: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纯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爸也没有别的要求。
0: 老师理解你啊，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啊。
3: 嗯，
0: 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 啊，就是那种痛楚。

0: 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啊。
1: 嗯，
0: 有很多人都说，说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啊，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啊。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僵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僵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吗？对不对？
1: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
1: 嗯。
0: 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增。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1: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1: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
0: 嗯，
1: 不打扰您了。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
2: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

0: 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3: 九月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
4: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0%， 涨幅与上月相同。九月份中秋国庆双节来临，带动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出行服务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九月份同比上涨0.8%。前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上年同期上涨2.3%，九月份当月 PPI 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月扩大1.2%。分行业看，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价格均有所上涨。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达18.8%，
3: 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
4: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

0: 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前三季度进口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2: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所谓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在今天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陈边华表示，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3: 2025年6月，国务院台办宣布对台独顽固分子的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4: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来看天气，10月份以来冷空气频繁南下。中国天气网发布的全国秋冬进程图显示，截止到10月12号，黑龙江、内蒙古中东部、青海、西藏等地已经进入了气象意义上的冬季，而秋季的前沿已经抵达云南南部。在广东还有广西大部、海南、福建东南部、台湾等地仍然处于气象意义上的夏季。
4: 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将有新一轮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地会出现局地80摄氏度以上的降温。
2: 眼下全国多地秋色正浓，
4: 不少游客选择错峰出游，带动节后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5: 在江苏连云港市区的月牙岛湿地公园，连片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粉黛乱子草的花期从9月绵延至11月，不少游客选择避开假期客流来赴这场秋日之约。
6: 我们一家过来拍拍照打打卡，挺开心的。
5: 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的梅洞沟省级湿地公园迎来秋日最佳观赏期，公园内奇峰、彩林、秀水、台石四大景观独具特色，不少市民游客结伴而来，漫步林间拍照打卡，尽情享受秋日山林的宁静惬意。眼下位于宁夏的贺兰山东麓迎来红叶最佳观赏期，火炬树红叶如火，市民游客穿行林间感受自然之美。当地还推出了边塞市集、音乐会等活动，打造听歌加逛吃的夜游新模式。这段时间，新疆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大片胡杨林褪去绿意，披上金装。图木舒克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由于今年叶尔羌河来水充足，当地持续推进原始胡杨林生态补水工作，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秋季树叶泛黄时间相比去年推迟约10至15天。各地游客寻秋而来，尽情感受和记录大漠胡杨的限定秋色。
7: 胡杨林旁边也有湖水，在全国来看，这样的景色也是比较少见、比较独特的，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胡杨顽强的生命力。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

0: 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于10月12号到16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工博会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完成全年助气任务较去年同期提高 12.5%， 确保今冬明春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据了解，自今年3月开始助气以来，库群90口助气井齐发力，最高日助气2212万立方米，创历史新高。
1: 关注中东局势，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袭击对方的目标。
2: 当天位于也门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设施和位于沙特东部的沙特国家石油公司的设施都遭到了袭击。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晚称，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沙特联军13号还发表声明证实，联军当天实施一项特别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支撑其军事行动的重要资源设施。声明说，这些设施包括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萨那和扎马尔的地下燃料储备库、燃料储罐和用于燃料运输卸载的码头设施。声明称，此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威胁沙特、也门及红海南部航道的相关能力。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该国东部城市在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3号报道说，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沙特方面空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报道称，沙特方面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了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打击都将招致胡塞武装的报复。胡塞武装将打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旗下的利雅得炼油厂。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该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此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日本方面称正在确认相关情况。
3: 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记者收集和存储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数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进行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据塔斯社13号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罗斯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日本当局的反俄政策导致双边合作整体下滑。东京罔顾莫斯科就日本在军事化路线发出的警告，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再次呼吁东京改变其做法，放弃对俄罗斯的敌对举措。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家河南欢迎你。
1: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2: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应对挑战，精益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3: 木瓜花生蛋白太肥，粮食增产让农民心动，果蔬真香甜让消费者心动，吃用五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0: 七指振幅，盛世芳华，第140届广交会，迎8000来客，为全球商机。2026年10月15日到11月4日，广交世界，富比天下。
4: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5: 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13号因被指控行为不当而辞职。吉尔弗伊尔表示将针对虚假指控为自己辩护。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国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报告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称，针对本轮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临床试验已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批准后于未来数周内启动。德国纽伦堡机场13号在短暂停运后恢复航班起降。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夫岛飞来的客机发出与劫机有关的警报代码，且联系不上飞行员。最后，该客机在战机的护航下安全降落在纽伦堡机场。警方表示，客机误发了劫机警报，驾驶舱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原因之一。当地时间13号，两艘船只在保加利亚东部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共有20名船员获救，另有11名船员失踪，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中。保加利亚总理称，目前没有确凿证据对任何一方提出指控，但逻辑显示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对此，俄罗斯官方尚无回应。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新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酷巴科技。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应对挑战，精益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江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注意防范。那其他有降水出现的区域呢，整体强度不强，小到中雨为主。气温方面，在雨水影响之下，今天在重庆、湖北、湖南这一带有2到8度左右的降温，降温之后，这一带最高气温降到20到25度左右。北京11到21摄氏度，哈尔滨-2到9度。银川7到24度，榆林7到22度，渭南15到25度，咸阳13到24度，拉萨5到18度，广元15到26度，南充19到24度，乐山19到28度，泸州19到24度，宜宾19到26度，昭通13到20度，曲靖15到23度，晋城11到23度，邯郸14到27度，鹤壁15到26度，安庆18到26度，襄阳15到26度，南昌20到29度，泉州22到28度，漳州21到30度，黄海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东海南部小雨转阴，东北风5级左右。南海。
1: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绎。
2: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3: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 010-8410-9427。
4: 上回书说到张玉跪在襄阳城下，他的母亲在城头，老太太大骂襄阳王，告诉儿子，孩儿啊，你反的对，你只管攻城，甭管我了。襄阳王气坏了，亮钢刀来杀老太太，只见寒光一闪，咔嚓咣，一颗人头正飞到张玉的怀里，张玉哎呀一声抱着脑袋放声痛哭，娘啊娘啊娘啊。刘伯温在旁边站着看得清清楚楚，哎，元帅别哭，先看看人头再哭，看什么呢？白发人向上残刀，我娘为我而死，你仔细看看，别先别哭，哎呀娘啊。嗯，你看不对，这长胡子呢啊，他仔细看呢，是襄阳王哟，擦着眼泪往城上一瞧，见他母亲、他妻子的孩子安然无事。只见城上一员小将，20多岁，中等身材，面白如玉，手擎宝剑，把襄阳王给宰了。此时张玉的糊涂，这谁呀？叔父乱表，杀襄阳王的不是别人，正是驸马江中子。梁旁边文武群臣都傻了，哎，驸马，你怎么把老岳父杀了？怎么回事？这个江中子为什么杀了襄阳王呢？您别着急，几句话就跟您说清楚了。这个江中子啊，他的师父叫江阁彪啊，

0: 有三个徒弟，大徒弟叫华云龙，二徒弟叫华云虎，老徒弟就是江中子。华云龙、华云虎呢，在襄阳王手下当中军，人缘挺好。江中子呢，在家里一边学徒，一边伺候师傅。就在三个月前，他师傅故去，江中子把师傅埋葬起来，就来到了襄阳王府找两师哥，说：“师哥呀，师傅走了，剩我自己，你说我能干点啥？你给我找个吃饭地方。”华云龙、华云虎一看，这江中子老实厚道，长得好，这么办吧，我们跟襄阳王啊说一说，给你找个差事的，怎么样？好啊，行啊。有这么一天，襄阳王挺高兴，华云龙就说：“王爷，我有个师弟，刚刚出徒，您看看能不能在王府里找个差事。别的我不敢说，他人老实厚道，忠实可靠。”闲话说：“行啊，叫来吧。”事情不大，从下边上一小伙子，襄阳王这么一看就爱上了，怎么小伙长得太漂亮了，嘿，面似银盆，大豹子眼睛，菱角嘴，穿的不好，长得特殊。哪特殊呢？就在他印堂着长个小肉揪，是白色的，离远看呢，像个佛手果，能有多大呢？有小杏核大，长得出奇。按说这块长个肉揪，这不算毛病吗？哎，他长得好看。叫什么名字？回王爷，我叫江中子。家里还有什么人呢？什么人也没有了，无父无母，跟师傅长大。哦，那么你会什么呢？师傅教我使棍。嗯，这么办好不好？明天你到演武厅，你练两下，本王看一看，暗财录用。好，谨遵王爷之命。就这样，襄阳王就回到自己的书房，他往这一坐，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江中子对他来说特别有缘，这还长得虎头虎脑的，嘿，这块还有小肉球，这肉球不难看倒漂亮。哎，乌拉想起来，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二女儿啊，都已经成亲了，唯独这老三郡主姬花长得小巧玲珑，特别可爱。21了，没婆家，襄阳王挺犯愁。为什么呢？21岁算大姑娘了。怎么21大姑娘了？那当然了，古代跟现在不同啊，古代女孩成亲都早，订婚更早啊。成亲呢，14、15岁，15、16岁；订亲呢，7、8岁，5、6岁，1、2岁，2、3个月，有的没出生就订婚了。怎么呢？咱俩一块经商，或者是同僚，或者是邻居，咱俩太好了，这辈嘎不成亲戚，嘎下辈。怎么嘎下辈？你老伴儿怀揣鹿甲，我的夫人也有孕了，要生下两个小子，干兄弟，两个丫头，干姐妹，一丫一小，配一对，这就定亲了。你说坑人不坑人吧？所以在那年头啊，女孩啊讲究后花园的果木，16岁就出阁，或者是28芳龄，29、18、21不好找婆家了，再就得给人添房了。为什么没找婆家呢？吉花心特别高，你看他呀，哎，谁都看不上。说得明白，既然父王喜欢我，那么我的终身就得我说了算。
1: 哎呀，耽误事儿啊。
0: 哎，江中子长得很俊，我跟女儿说说。就这样，高高兴兴到三郡主吉花的屋。吉花一看爹来了，哎呦，赶紧过去，父王啊，今儿这么有功夫啊，快坐下。
1: 哎，好闺女，坐坐坐坐。
0: 吉花呀，哎呀，你都21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你谁也看不上，为父特别着急。
2: 哟，我都不着急，干嘛你着急呀？

0: 伺候你到老。
1: 哎，不，我家可不要你。今天来一个人，这人叫江朱子，为父看五官貌倒很英俊，可就不知道武功如何。明天叫他在演武厅练练功夫，我瞧瞧。孩儿啊，你也看看，你要是相中了，那么咱们就定下招出位骏马；要不相中呢，哎，就算了，为父以后再给你找合适的。
0: 呀，姑娘听这话脸腾就红了。爹，那我相中不相中你怎么知道啊？
1: 好办呐，你在外边偷看，如果相中了，你就叫宫女给我送杯香茶，我就明白了。你要没相中呢，不用送茶。
0: 赵爹，哼，好吧，就这么地。哎，这丫头脸挺大。
1: 就这样，转眼到了第二天，把江中子、华云龙、华云虎都领到演武厅，襄阳王广这一坐，特意把王府中的教师爷、武将都找来了，大家观看。拿现在说，观摩看能耐。再看江中子，今天换上短衣襟小打扮，脸儿起得干干净净，手中一条亮银盘龙棍呢。他个子不太高，长得特别似身，往当场一站，做个罗圈衣。王爷，我献丑了，诸位王官大人请多指教。随后啪啪开始练棍，哎呦，开始一招一式，后来大棍使起来呜呜刮动风声啊，只见银光闪闪不见人。吉花在外边偷偷的一看，哎呦，这人长得是不错，呵，这张脸光光溜溜的，就是迎门着有这么大个小肉揪，哎，挺特殊，又好像多一只眼睛，又像长个小佛手。嗯，要是能与这人成为夫妻，就算称心如意。哎，春桃郡主。

0: 明白了，女儿相中了。当江中子练完之后，啪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把棍往旁边一放。王爷，请多指教。
1: 好，
0: 他这说好，周围的好，一片掌声啊！不管明白不明白，都说好，因为什么呢？王爷说好了，你得说好啊！江中子，来，随我来。就这样，把他领到了另外一个屋子里。花云龙在旁边陪着，来到里边又叫王冠给江中子搭了个座。江中子啊，你的棍法惊奇，人也长得漂亮，很聪明，本王十分喜欢你，有意招你为东床骏马。江中子没怎么明白，东床骏马，我跟谁呀？
1: 这个中军的花云龙他知道，我有一小女叫姬花呀，今年21岁，不是本王自己说呀，长得花容月貌，不敢说倾国倾城，在襄阳城里嘛，还是第一美人，有意许你为妻，不知你意下如何？
0: 这江中子没言语，不过他心里头啊可直翻个儿，他这一不说话，襄阳王把脸呱嗒撂下了。怎么你还不乐意？别忘了我那个女儿啊，有多少啊王孙公子来求亲，门槛子踢折了好几根，我都不乐意。怎么要许给你，你还沉吟？花云龙在旁边一想，哎呦，你可不能够给驳回去啊，驳回去襄王一翻脸还不把你宰了啊。王家千岁，我这师弟啊家里很贫寒，头上没功名，恐怕配不上君主，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江主子说是，王家千岁，想那郡主乃金枝玉叶，龙生凤阳，我乃一乡间草民，怎敢高攀？
0: 这不算个事儿，当上郡马就是二品官，成亲之后你和我的女儿到大都去，万岁还会封赏，你的官不就上来了吗？何愁功名富贵啊，就这么定了。华良说快谢恩。岳父老泰山在上，小婿有礼。免礼。把个襄阳王乐得两个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那就今天成亲，要不说襄阳王的脾气不准，一阵一阵的，像那里都等三天呢。不，快传我的话，叫郡主收拾收拾啊，就在清心宫，那就是洞房，成全他们夫妻完婚。江中子下去沐浴更衣，有人跟着出去赶紧香汤洗澡准备衣服，用不着江中子操心，有人赶紧到后边给姬花送信。姬花一听，什么今天成亲呢？哎呦，姑娘还挺高兴，一想既然我相中的，早成亲的晚成亲都可以，好吧，春桃啊快准备，我收拾收拾。这姑娘啊镜面已毕，擦胭脂抹粉，满头珠翠，收拾利利索索的，大红袍都穿好了，就等当新娘了。前边出事了，怎么回事啊？有人给江中子香汤沐浴换衣服，那边呢收拾洞房，又通知文武官员今天都到这儿喝喜酒，不白喝得拿礼呀，让礼还薄不了呢。反正这么说吧，襄阳王的姑娘要出嫁，你说文武官员能不上礼吗？忙忙活活的说出一句话，实际拿现在钟点说两个多小时了。突然江中子哎呦一声，眼睛一闭，扑通昏过去了。哎呦，可把伺候他的王官吓坏了，还有太监呢。

0: 怎么叫？不睁眼睛，把眼睛一闭呀，脖子杠硬，嘴吐白沫。华云龙、华云虎也吓坏了，快快快抬到屋里去，把他抬到临时个小屋里，往床上一放。大伙说怎么的了呢？说急病了，来得太快了。这个人没福啊，大概得什么结症？快找先生，快给襄阳王爷送信。襄阳王一听，怎么？骏马江中子病了，赶紧把御医给派来了。御医来了五六个，到这之后一摸脉，晃了脑袋，哎呀，病得很重啊，很重。什么病？哎呀，不好啊，不好。谁也说不什么病。这个消息很快有人就告诉郡主，郡主啊，可了不得了，郡马爷得疾病了。啊，姑娘听这话，就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苦辣酸甜咸说上了滋味。天哪，他病了，这可怎么办？我看他去呀，没成亲呢，看行吗？不管那些，我瞧瞧。就这样，吉花出来，旁边跟着宫女春桃，俩急急忙忙的来在江中子的门外，门前有伺候他的太监呢。哟，郡主您好，有事吗？郡马是在屋里吗？是是是，我要看看去。太监心的话，你这脸也太大了，还没成亲就来了，那进来呗。赶紧进来一看，华云龙在呢。哎，华中军，郡主来看郡马来了。那好，我躲一躲。华云龙赶紧出去了，你来的不行啊，他就躲了。郡主转身来到了屋里头，一瞧郡马在这躺着蒙着背，他一伸手把背可就撩起来了，低头一看呀，只见江中子满头大汗，紧咬牙关，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天哪，他病得这么重，难道说我命就这么苦吗？他得了什么病啊？想说屋里有人，他不敢。哎，春桃，去回我的房间，把我箱子里的灵丹妙药取来点儿，我给骏马治病，你到花园去取点乌根水。
1: 是。
0: 这俩人都出去了，吉花来到了近前，挨着窗边坐下。哎，江中子，你觉得怎么样？江中子，你觉得如何？江中子听见没有？听见了，可吓坏了，心想：吉花呀，你来干嘛呀？男女有别，授受不亲，你跑这干什么玩意儿？哎呦，这不要命了吗？吓得心腾腾直跳。姑娘叫了几句没言语，她伸手一摸江中子的额头，这江中子啊就起来了，眼睛啊瞪得跟豆包那么大，盯着吉花，苍光芒一闪，住手，你干什么
2: 啊？姑娘心想，这不像有病啊，有病怎么这么大精神头啊？那位说了，江中子有病啊？
0: 没病，他装病呢。
2: 没病干嘛装病呢？
0: 书中暗表，江中子到这儿是卧底来了，因为他的两个师哥华云龙、华云虎跟刘伯温是朋友，这两个人呢是穷孩子，家里头一无所有，认识刘伯温之后，从刘伯温呢学了很多东西，刘伯温把他推荐到张玉的帐前当差。这两个人呢特别能干，一点点熬，熬来熬去，熬到中军。偏巧襄阳王呢也选中军，张玉就把他俩推荐到襄阳王那去。这俩人到之后啊，占人和，哎呦，和手下人团结的特别好，那可真是有酒大家喝，有饭大家吃。在那个年代，这样当官的太少了，所以在襄阳王府威信很高，襄阳王也喜欢呢，怎么得力呀？俩人是真卖命啊！刘伯温呢，就常到。

0: 懒得去，跟他说这襄阳啊是兵家必争之地，我把你们俩送到这儿没别的，你不能常在这儿，久以后啊要有真主真龙天子出现，你们两个去保他去，造伐你襄阳城。所以啊你呀、啊、多找些弟兄成为自己的嫡系，一旦起手你身旁好有人。哥俩同意，卧薪尝胆。这次呢把江中子带到王府，目的也是在襄阳王身旁啊放个刽子手。人家哥仨商量好了，一旦打起来，江中子能耐比花云龙花云虎还好呢，那么我们由你做助手，何愁襄阳王不死啊？所以把他推荐给襄阳王，做梦都没想到襄阳王看好了，非要招为骏马。江中子都急死了，久以后一旦打起来，你说我要娶了襄阳王的女儿，襄阳王是我老丈人，我是宰他是不宰他呢？我呀别糟践人家姑娘了，干脆我装病吧，牙关一咬，哎呦一声，扑通躺着了，没病装病，所以御医给看病看不来，看不来他不敢说，说真没病谁不敢说，为啥呀？没病的人就昏迷不醒啊，说有病，有病啥病啊？五脏六腑啥没有，脉搏正常，心率正常，他没病，只得说哎呀不好啊不好，病挺重啊挺重，一个个都溜溜走了。江中子心的话，看去吧，你看一年也看不明我这病，我就愣挺了。就在这阵儿，华云龙来看师弟，江中子扑棱就坐起来，师哥呀、啊、可把我坑哭了，这装病的滋味不好受啊，蒙着大被浑身是汗，另外我饿呀，我装病吃饭吧不合适，不吃饭我受不了啊，我现在就饿了。华云龙说，你净出这笨招，你不愿迎亲你跟我商量商量，你装什么病啊？现在已经装病，假戏真做你就装吧。今天挺过去，不拜天地不入洞房，过几天呢我就说你身体未好，转过年儿再成亲，先往下拖。行，我现在就饿了，你等着。华云龙出去了一会儿，给拿了二斤桃子糕往这一放，江中子拿起一块康昌，一口是个月牙，再一口钢叉，第三口一块进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3: 国家有这个共同的心，他们这个才完成，我们走好。
4: 开山老吹小你是骨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5: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6: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8: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4代。

0: 张武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4: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

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

0: 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1: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在业界堪称一绝。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3: 昨天节目当中呢，我跟大家呢分享了一个百合银耳粥，大家听完之后呢都非常啊感兴趣。为什么感兴趣？你像有的啊听众朋友说，哎呀这个粥好啊，怎么吃它也好吃啊，不像药啊那么难吃。是的，哎，这个药呢谁也不愿吃，哎，谁会说天天想要吃药，哎，那存着啥有病了。那么咱一旦有病呢，咱不吃药呢还解决哎不了问题，所以说啥，哎，都是硬着头皮，是不是啊？可以说忍着吧去吃吧。那么大家一听啊这个百合银耳粥肯定是好吃啊，好吃不？肯定好吃，哎，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那么有吃过的呢，哎，肯定说，哎，是好吃啊，没什么好吃，甜丝儿的，哎，完了还管病，是不是还解馋，多好啊！所以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啊，滕老师啊，你今天在咱们节目之前呢，给大家啊，再把这个百合银耳粥呢，再来呀、啊、介绍介绍，哎，那么我呢，也应啊咱们广大听众朋友的要求，我呢就把呀、啊、这个百合银耳粥呢，给大家再介绍介绍。那么大家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拿起纸和笔，或者呢打开啊你电话的录音功能，哎，我这边呢慢点说，你这边呢也快点记，哎，首先呢啊采用啊这个百合50颗，我昨天已经说了，哎，如果说咱们家人口多，那么50颗呢就不够了，哎，如果说2-3口人的话，哎，那么50颗呢就足矣了。银耳呢也是啊50颗，这个银耳呢一定啊要买颜色呢稍微黄点的啊，不要那个煞白的，哎，那个煞白的都是啥漂完白了。接着呢就是枸杞，哎，枸杞呢是宁夏中宁，哎，头茶枸杞是最好的。如果说家没有枸杞呢，哎，大家呢可以啊到咱们医院来买，咱们医院呢所销售的就是、啊、宁夏中宁头茶枸杞，哎，这种枸杞呢也是啊咱们中医大夫的药用枸杞，也就是啊别的产地的枸杞呢你只能啊当零食，是不是啊当水果去吃，哎，那么枸杞用多少呢？25颗。

就是呢半两啊，差不多就可以了。完了之后呢是大枣，哎，大枣是哪的？是和田大枣嘛，哎，那么和田大枣啊，它肉厚，营养价值呢也高，那么大枣用多少呢？这个呢就不按呢这个颗了，按啥？按个，哎，用多少个呢？用15个，哎，把这大枣呢洗净之后呢给它掰开，哎，之后呢再给它去核就可以了。雪梨呢，哎，也是啊，用一个，因为这个雪梨啊比较大，哎，咱呢不需要啊用那么多梨，给它呢打皮儿，哎，打完皮儿之后呢，给它切成片儿，哎，这个片儿啊别切得太薄啊，太厚也不行，也是呢把这个雪梨当中把，啊，这个核呢给它抠下去就可以了。最后一个呢就是啊冰糖啊，冰糖呢，哎，咱呢就没有啊这个剂量了，为啥呢？因为有的人哎愿意吃啊稍微甜点，有的人呢哎就不喜欢它太甜。那么这个冰糖呢，哎，咱们呀，啊，就根据咱们自己的口味，你呢愿意吃甜的呢就多加点冰糖，不愿意吃甜的呢，哎，就少加点冰糖都可以。哎，昨天呢我播完之后啊，还有人问我说，唐老师啊，里边再加点桂圆行不行啊？哎，可以的，哎，特别啊这个桂圆呢在这个季节也是刚刚上市，哎，这个桂圆在我们中药当中叫什么呢？叫做龙眼肉，哎，咱们中药名呢它叫龙眼肉。那么这个桂圆啊它有什么药效呢？首先它能够养心安神，哎，什么叫养心安神呢？你像心脏功能不好的，哎，还有啥呢，经常啊这个失眠的，哎，也都可以啊用这个龙眼肉，是吧，你泡水喝呀，或者煮粥喝呀，哎，或者当零食吃都可以的，哎，所以说这个龙眼肉呢非常非常好，哎，它的口感呢也特别好。你要是如果说啊加这龙眼肉呢也是啊加入15个就可以了。还有人说啊加点这个陈皮行不行？也可以，哎，那陈皮最好是加哪？加广东新会的，哎，这个陈皮，哎，这种陈皮啊它质量呢比较好，哎，咱们把这个陈皮啊给它切成细丝儿，是不是，哎，切得越细越好，完了呢一熬，哎，熬完之后呢就给它熬化了，哎，那怎么做呢？先把这些食材呢放到一起，哎，放到一起呢先泡泡它2个小时，哎，之后呢找一个汤匙盆，是不是啊，或者汤匙锅啥的，最好不要用这个铝锅啊，还有白羊锅，尽量不要让它粘铁。可以说你不粘铁啊，你熬出那个滋味啊还有它的营养价值呢都是啊不一样的啊。怎么吃呢？哎，啊，随便吃，哎，啊，老少皆宜啊，有病呢治病，没病呢哎，啊，可以说啊强身健体。特别啊在这个季节啊，秋燥嘛，哎，啊，秋天这个空气呢比较干燥啊，你像有的人这个睡眠就不好了啊，有人呢心情呢就抑郁，是不是，还有人呢，哎，皮肤呢，哎，发痒，为什么？都是因为啊这个秋燥，哎，这个秋燥，哎，最容易伤害咱们身体哪个脏腑呢？对了，哎，容易伤害啊咱们这个肺脏。肺为什么？肺为焦脏啊，哎，什么叫焦脏？就是啊它特别呀，啊，脆弱啊，它很容易送到啊这个风寒暑湿啊这个侵袭，哎，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中医啊管它叫焦脏，哎，既然它焦脏，既然它娇气，既然呢它容易受伤呢，那么我们在这个季节一定呢，哎，要把它保护好。那么大家呢经常啊就可以熬点这个百合银耳粥来补补肺的，保护保护好肺的就可以了。那么整体呢这个百合银耳粥呢我给大家已经说完了啊，大家如果说还没有记下啊，或者还没有听明白呢，大家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咨询电话，那么咱们工作人员一定啊会耐心的给大家来讲解。那么头几个月之前呢，我有啊一位同学呢啊联系我啊，联系我干啥呢？他说啊他最近呢总感觉啊这个胸中啊有这个堵塞感，那之后怎么办啊？因为时间长了他太难受啊，他呢就到医院啊做了一个心电图，做完心电图呢就发现呢这个心脏啊也没有什么样的异常啊，也没发现啊什么病，他平时呢在早上啊起来的时候呢这个白稀痰哎比较多，有的时候呢吃完东西呢还感觉啊这个肚子呢比较胀，大小便呢也都啊很正常。那么我呢就通过这个手机说啊跟他视频，我看看他的舌苔，他的舌苔呢是红苔，哎，并且呢有点啊这个白腻。那么我呢当时啊就考虑到啊他病情呢比较轻，于是呢让他用这个陈皮15克，还有枳实15克，生姜3片啊去给他煎煮。这个生姜呢就是啊咱们在家这个做饭哎或者做菜时候用的生姜，早晚呢饭后呢服用。那么大概过了能有一个月左右吧，他胸中啊这个堵塞感呢就慢慢消失了，并且这个排痰也少了许多，特别啊这个肚子呢哎不像啊以前那么胀了，感觉呢舒服多了。他当时呢就给我打电话说，哎呀说老疼啊你真挺厉害呀，你看你给我开那三味药啊，我用了一段时间，哎呀我现在心脏啊可舒服了，不像以前啊胸闷啊气短呢，这个肚子还发胀，哎可以说特别的不舒服。没想到啊就简简单单这三味药，你看你们还特别便宜。

说你到药店抓多少钱呢？他说那个姜不用抓，咱们家现成的，我就抓那个陈皮，还有你说那个枝实啊，里外里可以说才花了1.2块啊，那再加上生姜3块，你看我喝了将近1个多礼拜啊，就把我这些病啊、这些问题啊、这些症状呢、都给解决了。哎呀，他说你们这个中医啊，真神奇。当时啊，我那啥上学考学的时候，哎，我就寻思我要学中医多好，是不是？省得自己啊有病啊难受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治啊，也不知道那吃什么药。哎呀，他说这个中医啊可真好。哎呀，我这个病啊，可以说我上医院看了多少回呀、也找了多少啊这个西医大夫啊，西医大夫说没啥事啊，你选择养一养，停一停啊，慢慢就好了。完检查呢，检查出什么毛病？可是我身体确实难受啊，这个胸闷气短呢，是不是？还有这个白痰啊。哎，特别啊，这个肚子胀啊，给我胀的有的时候啊，我就寻思我这饭呢少吃点啊，其实少吃完饭呢，该胀呢它还是胀啊，一点呢也没有啊改善。那么我啊给我这同学出的小方，其实啊就是咱们医圣张仲景所创的啊，这方叫什么啊？叫做橘皮啊枝实生姜汤啊，一共啊就这三个药，这三个药啊你别看它便宜。并且呢，这个处方呢也非常简单。那么这个方啊，可以说治疗啊，你上平常你上医院，是不是？你浑身难受啊，胸闷气短，浑身不舒服、不得劲、肚子胀啥的，还有失眠啥的，哎，你用这小方，它效果呢非常非常好。那么这个方为什么它有这种神奇的功效呢？可以说，这个橘皮啊，枝实生姜汤呢，刚才我已经说了，它出自啊张仲景啊《金匮要略》当中。咱们呢只记住啊它这个方，咱们其实一定呢要把这个方义哎给它理解透了。方义呢你理解透了，到时候你身体有病的时候啥，你一定呢会加减啊。咱们中医啊可以说这个方剂的加减呢非常关键。那么其中呢这个陈皮啊，就是啊咱们吃那个橘了干燥的陈皮古实，当然了是广东啊新会这个陈皮是最好的。那么这个陈皮呢，它在咱们整个这个方当中呢，它呢也是君药啊。那么这个陈皮呢，它可以啊行这个肺胃之气，从而呢就宣通咱们胸中气机。不仅如此呢，它还具有啊健脾化痰燥湿的作用啊。那么著名的祛痰方剂，你看头两天我给大家讲的大参汤当中具有呢这个陈皮。那么枝实呢，它是啊干燥啊这个肉果，什么叫肉果？就是还没有长成的啊。那么枝实呢，它呢在整个方当中呢就是陈药啊。枝实呢，它具有啊行气除满的作用，所以呢它可以啊化痰消积。那么生姜呢，就是啊这个新鲜的根茎，这个生姜呢在整个这个组方当中呢，它是啊为佐药啊，它可以呢将淤血在一起啊这个气呢给散开，它还可以呢化痰饮。那么这三个药呢都是啊辛味药。什么叫辛味药？就是啊有点辣啊，那辣的严重不严重？没有那么辣啊。那么辛味呢，咱们中医认为啊它具有散气和行气的作用。那么行气呢又能啊化痰饮，就像啊这个风是不是把地上这个水吹干了一样。并且呢除了枝实微寒之外呢，其余两味药呢都是啊温性药，是不是？你像这个陈皮啊，还有个生姜，它都是啊温性药。那么温性药呢也有助于啊散气啊，咱们呢就可以啊把它想象成啊咱们最常见的热胀冷缩现象。那么温性呢也有助于呢化痰饮，就像啊这个水哎被加热之后呢，哎它就蒸发，两部满闷不实，哎浑身呢倦怠乏力，哎伸开舌头一看呢，这个胎是白胎，这个脉呢一摸是沉滑的脉，那么有这个方就非常的合适了。并且呢咱们可以啊利用这个方呢治疗啊心肺以及消化系统疾病，效果呢都是啊不错的啊。因此呢这个本方呢又是一个简便连效的好方子啊。那么老百姓呢最喜欢什么方？就喜欢这种方，花钱还少，是不是？方子还简单啊，完了效果呢还非常明显啊，这是咱们老百姓啊最喜欢的。大家想想谁愿得病，是不是？那得病花那么多钱，谁心疼不心疼啊？老百姓可以说一辈子才能挣多钱呢，好不容易说攒俩钱，最后得一场病，说都给花光了啊、哎！可以说虽然是心疼，没办法，那是逼的嘛。所以说咱老百姓啊看病呢都愿意啊用简便连效的啊这些小方剂来解决问题啊。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啊介绍的小方，大家一定记住了啊，就三个药：陈皮、枝实和生姜啊。价格呢非常便宜，是不是？里外里这个方可以说你全部抓齐的话也用不了3块钱啊，所以说非常非常便宜。所以说你别看它便宜啊，咱呢就不拿它当回事了。哎，可以说小方治大病啊！哎，你像你到医院呢、啊，你这检查那检查，是不是？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什么问题的。平常啊，这个前胸不得劲儿，这个胃还胀呢，还失眠呢。那你用的小方用上1个礼拜左右，你看看效果马上啊就呈现出来，你身上马上呢就舒服了。
那在啊，灵书伪序这篇呢。

说胸中有气街，什么叫有气街呢？也就是胸中呢是咱们气流通的一条呢道路，本来正常情况下呢这条道路呢它是畅通无阻的，如果说很多气呢堵在这里的话，就像是一个蒸包子笼屉一样呢，气多而不流通，就让人呢感觉到非常的不适。那么胸中的尺势就可以表现为你像胸闷啊气短，这个时候呢你像有很多人总喜欢啥喘大气呗，总喜欢去叹气儿，要想啊想这种堵塞冲克呢怎么办，哎，我们就用这个小方来解决就行了。因为陈皮和枳实都是呢理气的，说一个人呢平常呢这个心情总不好啊，就是情志呢不舒，或者呀思虑过多呢，也会啊让我们这个气呢聚在一起，从而呢诱发或者加重呢这种表现了。那么上述呢都是啊气质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除此之外呢，你看长时间的气质就像啊咱们晾衣服的地方呢没有风一样，那么这衣服会不会晾干呢？可以说不会晾干，哎，可以说总是潮着乎的。那这种情况在咱们人体呢就可以产生痰湿了。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啊你就看这患者啊，首先啥痰多啊，并且心悸肢体呢沉重，哎，这个腿脚呢都非常非常沉，平时哎平时呢还总是啊倦怠乏力的啊这种情况，并且看着胎也是白地胎或者啥水滑。什么叫水滑？你要是张开嘴说话舌头一伸出来，那个口水啊都恨得要滴了下来，这个呢就叫啊水滑。那么这些呢多为啊水饮或者呀脾虚湿困的一个表现。反过来呢，如果说人体痰湿多了，也会呢导致啊气滞的发生。如果说气滞导致血再不能够流通呢，那么它的舌象一般，哎，你一看呢都会啥，有这个暗点儿或者是一般点儿，这个脉呢一摸都是啥弦脉或者滑脉。这种情况呢，多为啊气滞水饮的一种表现。那么此时呢，就提示啊咱们说这个人呢胸中气滞，哎，气阻呢经停，咱们就可以呢用橘皮是不是啊枳实生姜汤进行呢加减调理了。如果说这人在兼有淤血啊，并且症状呢比较明显，你比如说这个舌头一伸开一看啥是紫暗色，或者发现啥舌头啊这个尖上或者两边上有这个紫斑，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啊在这个方当中啊加入草桃仁十颗，还有红花啊十颗，以活血的化瘀。如果说他这个前胸还有这个胀痛的话，咱们呢就可以再加入燕胡鼠啊十颗，以理气活血呢止痛。如果说他这心脏要出现这个问题呢，他呢一定啊会影响到他的胃，因为啊这个胸和胃脘部位呢它比较啊近啊，就是离近，并且里面的药物呢都入啊这个脾胃经，因而呢除了这个方能够治疗胸闷，咱这个方呢对于啊胃脘部的胀满呢它的效果也非常非常的好。人哎经常呢这个胃呢会胀痛，哎，并且呢口气呢也比较重，平时呢可以说也不想吃饭啊，吃不吃都行的。还有啊这个便秘的表现，这个舌质呢一般伸来一看呢也没啥大事啊，那么有的人呢这舌头一看呢也会啊有这个紫斑，并且胎呢多厚腻，一摸它的脉呢是弦脉或者滑脉。此时呢咱们也可以用这个橘皮枳实生姜汤，可以起到行气消胀化湿的功效啊。如果说这个人口腔当中非常发黏，哎，这个舌苔呢也是白腻苔，他的湿气呢一看啊就是比较大的人，咱们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方当中可以加入佩兰十颗，这个佩兰呢能够啊芳香化湿，哎，如果说啊他不单啊这个胃上这个腹部呢也胀的话，咱们呢可以啊在这个方当中加入厚朴十颗以来消胀啊。当然了在具体使用过程当中呢，咱们还要熟练掌握啊这个枳实啊生姜汤的加减方。例如你像最经典的一个治疗失眠的方剂，哎，以前呢我给大家也讲过，这个方呢叫做温胆汤，就是呢以这个陈皮呢还有枳实生姜为底方，又综合了小半夏汤还有生姜甘草汤橘皮植物汤化开而成的。那么这个温胆汤呢在临床当中啊，你像那患者经常失眠，顽固性的失眠，吃什么安眠药效果都不好的，哎，上医院呢怎么看花多钱也解决不了这个失眠问题的。那么咱们用这个温胆汤在临床当中效果呢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哎，它为什么明显呢？因为啥？你吃完之后它对症的呗，知道啥？你是啥？是胆经这块出问题了而造成你失眠的，哎，你又自慰啊又自心的，又用这个安眠药啊安神药啊，是吧？为什么效果不好？就啥没有对症，哎，所以说咱们中医啊辨证论治，哎，是咱们中医的一大法宝，哎，你主要把它这个症给辨明了，你再用上对症药，哎，基本来说三两副药这个患者就能看到很明显的效果。虽然说呀这个陈皮枳姜汤这个加减呢在咱们临床上可以治疗许多

0: 疾病，但是呢，咱们一定啊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进行啊恰当的选择啊。临床的选用啊，要在这个医生指导下啊，咱们正确的使用。所以呢，我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哎跟大家来介绍哎这个小黄啊，你认为呢也挺简单啊。如果说你实在拿捏不准，或者你也不知道这方对你这个身体情况或者你的症状好不好使，怎么办？哎，还是那句话，该打电话呢打电话。实在不行呢，哎，咱们呢啊来到咱们医院，咱们医院呢哪天呢都有医生候诊，你呢可以来咨询，哎，这个百闻不如一见嘛，哎，你当面呢问一问，哎，那么这样呢才能很好的利用这个方啊解决啊咱们身体的一些疾病问题。那么俗话说了，三分治七分养嘛。那么除了咱们还要正确服用这个药物之外呢，还要结合咱们这个体育锻炼，是不是？一定要做适当的锻炼啊！你像咱们有很多老年人，是不是啊？是年龄大了啊，年龄大了不愿意动弹。那你年龄再大，是不是咱们也一定啥要做适当的运动啊？根据啊咱们自己身体的自身情况啊，该什么活动呢？啊，什么活动？早晚呢该溜达溜达溜达。这一天呢，光给他一围上啊，电视一打开啊，沙发那一坐，哎、啊，你看他眼睛好像看这电视，其实看不看？哎、啊，稀里糊涂的。说看呢也看，说没看呢也没看，哎，脑袋你说想啥呢也不知道在想啥，哎，稀里糊涂这一天就过去了，这楼呢也不愿意下，那么时间长是不是，哎，可以说你就呆出病来了。就是说咱们该运动要运动，动静呢一定要结合啊，动态大劲儿也不行，不动态也不行，哎，所以说呢咱们中医啊讲究啥呢，做适当的运动，在饮食上呢一定啊少吃回甘厚味，一定呢要控制好，吃的差不多就行了啊，愿意吃什么下顿咱们再吃呗啊，现在条件非常多好啊，你想吃几顿吃几顿，想吃多少啊有多少，所以说咱们呢千万不要这一顿哎可劲雷给自己撑得够呛，撑完之后呢干溜的也不消化，躺床上呢啊难受啊，哎，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折腾半宿，第二天呢一点精神头也没有，哎，大家呢千万呢不要大吃二喝，一定啊要注意饮食的健康，哎，也就是说你把饭吃好了，咱们身体呢才能够健康，哎，所以说我今天呢跟大家说这话，一定呢哎要记住，哎，你别看呢我说的精美啊，都是咱们生活当中一些平常事儿，其实啊咱们把这些平常事儿做好呢，咱们就能保证咱们不生病，哎，或者少生病，或者就是生病也都生啥小病，哎，可以说找到一个好的中医大夫，几步要去解决问题，哎，何必咱们老了老了应该享受美好的生活啊，那一天非得有病啊愁眉苦脸的唉声叹气的，咱们把身体养好了哈，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很多的快乐啊。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在业界堪称一绝，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哎，你好，藤主任吗？
2: 哎，是我呀。你好。
3: 哎呀，你辛苦了。我那个是尿毒瘤
2: 啊。哎呀，这个病可遭罪呀。
3: 哎呀，那个有句老话，活人能叫尿憋疼，不知道能不能叫尿憋。
2: 嗯，那真是这种情况，那尿排不出去，你说憋肚多胀啊。
3: 哎呀，胀的那憋的我那没死，那是要死的呀。哎呀，给我遭老罪了
2: 啊。
3: 我在连续近70天的这个日子里吧，4次安放拆除
2: 啊，
3: 把尿
2: 啊下尿管了。
3: 4次
2: 啊，一共4次啊。
3: 中医也看了，
2: 嗯，
3: 医也看了，中医开些药，不是。

0: 子看的，十五号呢没啥效果，西医呢建议我干啥呢，开刀把尿路改造，结果我没同意，然后呢就只开了一些西药
1: 啊，
0: 吃完了也没啥效果。
1: 你今年多大年龄啊？
0: 66。
1: 啊，66啊，建议你开刀手术。
0: 完事我一看怎么办，保守治疗吧。完事我就听的那个收音机广播，高祖东大夫
1: 啊，
0: 治疗老便难解的患者。
1: 嗯嗯。
0: 完我就去了同仁堂医馆呐，请高祖东大夫诊治。经一路李女士的安排吧，在高大夫夜心细致的诊查后，
1: 嗯，
0: 我不懂药回家就开始喝，一副药没喝完吧。导尿管拆除后还尿花碗
1: 啊，哎呀，效果真快 啊，多好！
0: 既顺畅又舒服。
1: 嗯。
0: 啊，完事呢，小便不通的病啊，就这么治好了。
1: 嗯。
0: 完事呢，这是难忘的患病经历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我感谢同仁堂领导，感谢叶晴的员工，感谢医术精湛的高祖东大夫和叶晴周到的医术。
1: 嗯。
0: 祝同仁堂高尚医生精湛医术更加发扬光大。治愈更多病患，报复更多人民，这是我就这么点心得。
1: 哎呀，
0: 因为啥？人得病啊，难受啊，治好了这个经历啊，我就真忘不了。
1: 嗯，是的。
0: 点心得啊。
1: 嗯。
0: 那还有一个那个同学啊，
1: 嗯，
0: 就是我那个大腿吧，肌肉萎缩。
1: 嗯，肌肉萎缩啊。
0: 以前走路还行，现在越一点一点走路都属于吧，承受不住身子的这个重量。
1: 啊。
0: 这能不能治好啊？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那个腰椎病啊，或腰盘突出啦、啊、膨出啦、
0: 啊？有腰椎。
1: 啊，有这个病啊。那你有可能啊，你这个大腿萎缩啊，就是这个腰椎拐的。
0: 哦。
1: 哎，就是咱们中医治病啊，他是讲病根儿，是不是？你别看腿上有毛病，他有可能是腰椎上出问题了。
0: 啊。
1: 哎。
0: 啊，能不能治好呢？
1: 啊，这个你也可以找咱们高大夫啊。
0: 目前也没问题。
1: 嗯。
0: 对，我对他寄予很大的厚望。
1: 啊，是啊。你把你这个情况跟他说一下，你像你这个尿毒瘤，你看这问题，一副药或两副药就解决了，是不是？咱们说正常人呢、啊，可以说这个尿毒瘤他没得过，说像你刚才说，说活人还能让尿憋屎吗？可以说能让尿啊给憋屎，那种憋胀劲儿啊，一般人是体验不到的啊。那一旦呢小便通开了，是不是淋漓畅进呢？那种舒服劲儿啊，就像可以说你是感受最深的了，是不是？这个尿毒瘤啊，它这个病名啊是西医病名，我们中医管这个病叫啥？叫尿紧。尿紧，紧指那个紧，尿紧症，引起这个病啊，它的原因很多，有的啥呢？是膀胱结石或者是肾结石造成的，有的啥呢？是肾气虚所造成的，肾气虚造成啥呢？小便不利，就是把脉排尿根本排不出来，就挤不出来，因为咱这排小便得靠气啥的推动，那肾气一虚之后，那就排不出来了，还有是啥呢？是严重啊，前列腺炎所造成的，就像前列腺肥大、前列腺炎把尿道呢给堵塞了所造成的了。那你排这个小便呢，有没有沙石排出来啊？
0: 有，我是怎么治呢？带这个导尿管吧，喝的这个药，喝了之后呢，导尿管那个第二天排出，导尿管排不出尿了，按这个导尿管。摁一下松一下，摁一下松一下，完之后呢，一点点有点沙石什么的哈，非常非常细的那个沫，它到那出来了，哎呀，完越多越喝越多，完了完越喝就这么的。
1: 那你这个病症啊，就啥、是啊，还有石林，我们中医叫石林了。就把粉末状的沙石了，就是，那你就跟沙石啊堵塞尿道它有直接关系了。再一个，这个男性啊下这个导尿管也是非常遭罪的，因为男性他有生理弯曲啊，他不像女性下导尿管比较好下，男性下这导尿管要经常整下的话，也容易造成尿道口啊它感染啊，所以说你要造成尿道口感染之后，你总下尿道管的话，像你下了四次，时间下长了形成感染，那就更麻烦了。
0: 找老对了。
1: 胀的难受，是不是？
0: 是，这去多少家医院呢？那也没有什么好效果，那这招是五花八门的。
1: 那你最长一次啊？这小便几天没有排泄呢？
0: 导尿管摘下来就堵。
1: 摘下来就堵啊！不插导尿管就不行。
0: 咱家的那个重新就这么试啊，够折腾试试。
1: 哎呀，这最伤老了哈！
0: 伤老了，这也得知道，这都真难受。这
1: 一
0: 点
1: 亲身体会的。是，这人生啊，好像过了一次鬼门关似的，是不是？
0: 对，
1: 没
0: 有高手，那个特别难啊。
1: 这回从你自身体验上，你感觉到这个中医。

0: 疾病啊、水平啊，可以说高低肯定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啊，这回我在希望那个教授鲁东大夫把我这腰治好。
0: 啊，对，你可以找他啊，向他多咨询咨询，是不是？因为啥？他对你的病情啊比较了解，嗯。
1: 他非常精明。
0: 嗯嗯嗯。
1: 医术也挺高。
0: 你这个脚底下凉不凉？
1: 脚底下、啊、脚底下凉
0: 啊，脚底凉。你看咱俩这么通话呀、啊啊、你看你说话这个音是不是就像没有底气似的，底气特别弱。
1: 对，
0: 哎，那一般是啥？这都是肾气太弱，你再说话才有这个音呢、啊、
1: 对，有时候就是那个身上吧，这脚的腰没一点劲儿，没一点气力没有。
0: 哎，所以说是啥呢？这个腰为肾之府，我们中医不常说的话吗？你肾脏不好的话，腰这块就容易出问题，那小便了、腿了，这都容易出问题了。所以说你这方面应该多加强一下护肾养肾的，搁这方面。行，你那个腿萎缩呀，你就还直接找咱高大夫看一下吧，啊，让他给你好好治一治啊。咱们一鼓作气，最终把咱身体啊所有这些病症都解决它啊。
1: 啊，他给我拿副药了。
0: 啊，行，那就好吧，因为他对你比较了解了，是不是？
1: 啊，
0: 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再联系啊。
1: 谢谢你吧。
0: 哎，好的，哎，不客气啊，哎，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1: 好，再见。
2: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7 43237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
4: 哎，你好啊。
3: 哎，唐老师是吗？
4: 哎，是我呀。
3: 我爱人他在咱们中医馆看病、
4: 嗯、啊，
3: 高鲁东大夫给看的
4: 啊。看的什么病啊？
3: 他哎呀，病挺多的呢。他那个脑血栓，
4: 嗯，
3: 糖尿病
4: 啊，
3: 还有那高血压。
4: 哎呀，这病啊，没有一个小病啊，都是大病。
3: 没有一个小病。
4: 多大年龄啊？
3: 58。
4: 哎呀，还不到60呢，啊、嗯。
3: 可不嘛，9月份前那个住的院，他那个脑血栓。
4: 嗯，这么点岁数啊，得这病得赶快抓紧治啊，是吧？年龄太小了。
3: 原来住院的时候，他是右胳膊麻木不好使，
4: 嗯，
3: 然后那个再加上他说话吧，就是就像那个舌头长那种感觉。
4: 啊，说不清楚啊。
3: 对，说不清楚，然后就是记忆力也不行。
4: 完了，
3: 然后出院以后，
4: 啊、
3: 对，出院以后吧，然后。我听咱们那个广播，
4: 嗯，
3: 咱们中医馆全是北京同仁堂大夫，然后我就挂个号，然后我就到那个高鲁东大夫那看的，
4: 嗯，
3: 现在吃了能有一个半月药吧，
4: 啊，
3: 效果还挺好的，
4: 啊，你感觉
3: 现在
4: 症状改善了？
3: 右胳膊现在就是能用筷子什么的了。
4: 哎呀，这么好啊，啊，
3: 啊，然后那个这血糖也降下点儿。
4: 哎呀，非常好，可以说咱们天天吃饭、
3: 嗯、
4: 每个人呐都在用筷子，你没病的人呐用筷子你感觉不出来，那一旦生病，可以说啊你这个得了病之后用筷子这个动作你都用不出来了之后，那现在可以说病情是非常严重了啊。
3: 对对对，
4: 因为大脑支配手嘛。
3: 对，他那个现在那个他那右手吧啥都能干了，也不麻也不木了。
4: 哎呀，那真好。
3: 嗯嗯嗯。
4: 啊，完了血糖还控制不错啊。
3: 啊，血糖控制挺好的。嗯
4: 啊，那看来啊你老伴啊在咱们高鲁东高大夫那儿治疗效果真不错啊。
3: 嗯嗯嗯，对。
4: 哎，可以说糖尿病也好，是不是啊？哎，脑血栓也好、
3: 嗯，
4: 这些病啊，就哪一个大夫一批来都挠头啊，不好治啊，这病。
3: 是是，因为刚看的时候，那个高大夫就说来着，高大夫说：“哎呀，你这病啊，从头治到脚。
4: 啊”
3: 因为他还有一个啥，肾动脉狭窄。
4: 啊，还有这个病。
3: 对对对，肾动脉狭窄是重度狭窄，因为我跟高大夫说了，高大夫说、
4: 嗯、
3: 说的，我现在正给你治这个病。
4: 嗯嗯，所以说疗效真挺快，一个多月，是不是啊？可以说这些病啊，
3: 嗯、
4: 都是半年呢，按半年疗程去算去，都得。
3: 对。
4: 行，可以说找了一个好大夫不容易，是不是啊？
3: 是是，
4: 现在咱们高大夫治疗效果这么好啊，咱们一定要坚持，是不是啊？哎，这疗程呢别断了啊，有什么问题呢及时啊跟咱们高鲁东高教授联系啊。
3: 嗯嗯嗯
4: 嗯，
3: 我也跟我爱人说，我说咱们别断了，咱们就治呗。
4: 是啊，年龄太小啊，
3: 嗯、
4: 还不到60呢，是不是啊？得这些。
3: 对呀、
4: 啊。他这一倒下，这整个家是不是都为他赚了？是不是啊？那他身体要都康复，是不是大家都解脱了吗？
3: 对对对对，是。
4: 嗯，所以说咱们针对疾病啊，特别是啥呢？一些重大疾病，千万不要拖啊，是不是啊？啊、嗯，
3: 对，
4: 这一拖这病啊就不好治了。
3: 对呀、
4: 啊。
3: 嗯。我寻在这里，我寻感谢高大夫。
4: 啊，感谢高大夫。
3: 你要不然，对，要不然你说他的病不能好这么快呀？
4: 嗯，是的，嗯，行，挺好啊。
3: 嗯。
4: 嗯，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跟咱医管工作人员联系啊。
3: 啊，对，行行行。
4: 在饮食上，老伴儿多注意啊。
3: 嗯，对。嗯，
4: 那好的，祝老伴儿早日康复啊。
3: 啊，谢谢唐老师。
4: 嗯，好的，
3: 好
4: 再见啊。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

0: 生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在业界堪称一绝。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2: 唐教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天天听你节目。
1: 啊。
2: 听完你节目以后，
1: 嗯，
2: 完了我去的高子东大夫那看的病，
1: 啊，
2: 看的我的腿，我腿是静脉曲张，最后而发展到静脉炎。
1: 啊，到咱们医馆找到高子东高大夫看的是静脉炎和静脉曲张哈。
2: 他现在给我治的是静脉炎。
1: 啊，治的静脉炎。
2: 现在总共去了3次。
1: 三个疗程了。
2: 现在基本好差不多80%了。
1: 那你这见效真挺快呀。这静脉炎这个病啊，是疑难杂症啊，非常不好治。
2: 我以前吧是了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当时得好多年了。然后我发现就是静脉炎，脚脖和哪个痛，那个就是肿的，不是颜色变得特别厉害。完了我就通过你们这个电波，天天我听到你讲座，完了我就到那去看去了。
1: 啊，
2: 他们给我介绍高中大夫。在那看的。他是专门治这个的。
1: 是，你这病啊，都叫在我们这边叫啥？叫周围血管病。
2: 对。
1: 咱们高东高大夫啊，特别擅长治啥呢？这个周围血管病，周围血管病包括很多，像你这个静脉炎、静脉曲张，这都属于周围血管病。吃了3个疗程哈，效果还不错，是不是？
2: 效果不错。最开始吧是咋的呢？颜色脚脖那个骨头那块和腿肚下边那骨头，颜色变颜色了。
1: 啊，变颜色了。
2: 然后就是一弯一弯那么疼。
1: 就是啥呢？
2: 完了还特别热，特别发烧，那么热，烫的。有时候一弯一弯那么疼，我就看到颜色就有点害怕了。通过听你的讲座，我就去了。就是他们那些护士给我介绍，就上高中大夫那给我看的。现在给我治的，现在我不跟你说了吗？好的80%，疼的症状啥都没有了，也不刺挠。
1: 看来你现在这种病情再有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差不多了。
2: 对。我这次我这个药还有1周的药。高中大夫告诉我，他说你吃就给我抓的药是10副的吧。他说你吃最后一次就先停一下，不用再吃了。他说我有啥感觉？你没啥感觉。
1: 行，好。
2: 我非常感谢这些大夫和这个你们这些护士，非常热情，对待这些病人像亲人一样。每天听着你的讲座，我都一次都不落。
1: 非常喜欢讲这两天。
2: 我再具体别人有什么病了，听我还经常跟别人说，我说这个都是国家名医过来的。我说我到那我还跟这些护士说的，我说我以前我都不知道，我也是怎么听广播呀。后来我听到你讲座完了，马上我就去了。
1: 好了，一定啊要坚持治疗啊，咱们不该吃的你特别凉的，是不是？你这病啊要忌凉啊，还有啥忌辣，是不是？还有蒜，这些都要忌一忌啊。咱该
2: 那我再问一下，就这个汤药，早上这个汤药必须早上饭。

0: 没办法。
1: 我跟着我也没客气，我就跟高晓东说，我说这高大夫那个小包那个药，哎，太难吃了。太难吃我也得吃啊，我也得治病啊。
0: 哎，对，
1: 说
0: 咱病好了，咱就不需要吃药了吗？身体健康了，是不是？哎，
1: 对啊。
0: 所以说咱们吃着一时苦，
1: 受
0: 着解百年忧啊。
1: 嗯，真感谢你们。
0: 哎呀，太客气了啊！
1: 每个大夫，
0: 嗯嗯，
1: 特别那个赵小芳，还有那个哪大夫，我都跟他们一一介绍了。
0: 啊啊啊！
1: 要了几个你们的简介，
0: 嗯，
1: 我都发给他们了。
0: 啊。
1: 对，有什么病啊，有什么疑难症啊，或者亲属啊是什么的，都上那个医馆去看看去。
0: 哎呀，看来你在你家整个这个亲属圈里做件好事啊，是不是
1: 啊？
0: 咱是人，是无法杂粮，哪有说没有病的，是不是？
1: 还有那书我都发给他们了，我说的有病就都到那块看。
0: 嗯，
1: 我说每个大夫都认真的给咱们给看病，给咱们的老百姓认真的看病，而且都特别都仔细的，就像那个李友，我都给他们介绍了。啊，我说还有那个你主讲，我主讲那个大夫李腾大夫，我都给他们讲了。
0: 哎呀，看来你是个热心肠的人，是不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嘛。
1: 啊，对对，我是这么讲的，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咱们这个社会
1: 啊，
0: 可以说就缺少啊你这种热心肠的人，是不是？哎，
1: 在这电波里非常感谢你们这个每位大夫。
0: 哎，好嘞，先谢谢啊。
1: 哎，祝你们健康长寿。
0: 哎，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1: 哎，好好好，
0: 嗯，
1: 有时间咱们见一面啊。
0: 哎，好嘞。再见啊。
1: 好了，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陈老师。
3: 哎，你好。
4: 我今年68岁。
3: 嗯啊，好，欢迎你啊。
4: 陈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
3: 嗯。
4: 我以前啊，全身上下都是毛病，没有舒服的地方。
3: 嗯。
4: 老掉头发，眼睛也花，耳朵吧也背，口干口苦，胃酸反胃，心脏马路突突突，腰酸背疼。最严重的是这个肾病，我到医院检查都慢性肾衰了，全身都是浮肿的，一点劲都没有。
3: 嗯。
4: 检查那个尿蛋白是3个加号，肌酐应该是800多，那时候就开始透析了。其实说我身体不好吧，纯粹是累的，说出来不怕老师你笑话啊。
3: 嗯嗯。
4: 经常弯腰嘛，说有不到60，我的这个背就驼了，不行了。
3: 嗯。
4: 病也找上来了，天天起早贪黑的嘛，干了30来年，这个体能也扛不住啊。
3: 嗯。
4: 国内的大医院跑遍了，都是建议透析，不透析不行，孩子着急哭着说妈，不行，改换肾吧，我把我的肾给你，你赶紧好起来。我说不行，妈现在没事，就是有事了，大不了就是一死，这孩子哭得更厉害了。大家觉得没法的时候，还是好的，这个消息比较灵通，知道咱们医馆嘛，就是请来的大夫都是全国的名医，当时约的是齐鲁名医高鲁东高教授嘛。高教授给我检查完说有希望能好，就是时间可能长一点，因为我的病太重了，耽误的啊。然后高教授说这个病比较费钱，让我们有个心理准备。我家老六说100万够不？只要能把我妈病看好，我现在就给你拍100万。高教授说你们患者的心情，我们当大夫的能理解，有些病不是说有钱就能解决的，但是你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肯定没有经济能力强，有些病通过中医药的这个治疗完全可以治愈的，但是由于病人没有经济能力自己放弃。
3: 嗯嗯。
4: 既然你们有这个经济能力，那就照1年半载的时间看吧，也不用准备100万，准备个2-3万就差不多了。
3: 嗯。
4: 我们听了高教授的话，心里这么长时间的压力都放松了。
3: 嗯。
4: 孩子们嘛，也都歇了一口气。说要知道咱们医馆有这么好的大夫，当初干嘛跑那么些个医院，又透析又吃药的，把人折腾得够呛。
3: 那可不。
4: 到现在呢，我喝了有5个多月了啊。
3: 嗯。
4: 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了。
3: 嗯。
4: 这腰呢也直起来不少。
3: 啊、
4: 这个肚子里，哎，老师咕噜咕噜的响，还馋呢。
3: 嗯，
4: 都想着那个吃点好吃的，人也胖了10多斤，
3: 嗯，
4: 看着呢也白净了，头发也长出来了，那是黑的呀。
3: 嗯，
4: 最主要是我这个肾衰，你看现在尿蛋白也正常了。
3: 啊，
4: 腿也消肿了，大医院检查肾功能指标都正常，大夫说你一个月来复查一次就行，只要没变化就可以不用透析了。
3: 嗯嗯。
4: 哎呀，我跟孩子们高兴坏了，我现在回想啊，我这30年真没白活，你说我这孩子多好啊。
3: 嗯，细脉呢感觉我听着特别足，选择咱们医馆呢是咱们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呀。哎，因为啊很多呢

0: 我们呢在咱们医院几乎啊被判了死刑的患者，到咱们医馆呢找到咱们对的专家，用上啊咱们的好药，咱们都收获了非常好的疗效。你看呢，你刚才说的这个肾的问题，那么肾呢几乎啊是所有慢性疾病最后啊都要累积到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肾呐藏元气，你不管呢是得病还是啊我们正常衰老啊，那么咱们所消耗的都是啊这个肾当中的元气。那么肾呢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你像咱们吃药啊，哎，或者你吃毒素垃圾啊，啊，最后呢都得啊从这块走，哎，所以说呢肾呢是最容易啊受到伤害的。那么我们一旦呢肾脏出现呢各种问题以后，你呢刚往外排的时候，这个排毒通道被堵住了，那么身体里啊这个毒素就会重新的往回呢吸收了，那么我们呢各种并发症就会呢越来越多。就像啊你刚才说的，眼睛呢也不好了，这个尿呢也排不出去了，身体呢也浮肿了，那是啥？就肾衰了呗，哎，那么透析呢行不行呢？哎，你光是啊在那块透析，你自己的功能不恢复，是不是？那么它等于什么呢？哎，以后啊你就没有这个功能了，是不是啊？哎。而且呢咱们身体当中啊这个毒素越来越多呢，所以呢咱们呢要想办法去排，哎，也就是说要打开啊这个排毒的通道，这个呢就需要恢复咱们的肾功能，排补啊我们的元气，那么元气足了，五脏和六腑才可以正常的去运转和代谢，这是啊一个非常全面的治疗方案。所以呢你现在啊这个路呢越走越好，我说你啊也该呢歇一歇了，是不是啊？真的希望你啊跟孩子们都幸福，哎，那么也感谢啊你今天分享，哎，非常非常感谢你啊。好的，
1: 好，
0: 咱们再见，
1: 谢谢，
0: 也祝你啊，
1: 谢谢你，
0: 早日恢复健康啊。好，不客气，
1: 哎，
0: 不客气，哎，好，再见，嗯，
1: 再见，再见。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在业界堪称一绝，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肠胃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阿姨你好，您今天来咱们中医馆找高鲁东老师调理身体，您老人家是听广播来的还是听朋友介绍来的？
4: 我最开始来过
3: 啊，您之前
4: 看过这个秦大夫给我看的这个退行性骨关节炎，他那之前我是听广播
3: 啊，是听广播来的，嗯，啊，阿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今年72。
3: 那您这次找高鲁东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呢？
4: 主要一开始身上长这个水泡小小疙瘩，我不知道是啥，在后背这地方，
3: 在这个位置
4: 我还看不见啊，
3: 刺挠
4: 啊，哎，刺挠还差，就是疼
3: 啊。
4: 最后我自己怀疑的，我说能不能是舌盘疮啊？
3: 啊，
4: 我没长过，我不知道啊。
3: 啊，是这样。
4: 然后我就顺道上咱们这来了，然后这些医务人员一看，他说：“阿姨啊，你赶紧挂号看吧，你趁轻。”
3: 啊，
4: 我正好高大夫那天出诊。
3: 那你在高龙老师这块那个吃的高龙老师的药吃了多长时间呢？
4: 我现在才吃不到半个月，他给我开的半个月药。
3: 啊，今天是第二次来，是这样吗？
4: 对，第二次。
3: 半个月药。
4: 对。
3: 那您觉得您这个病的这个位置的疙瘩，就是减轻没这个症状？
4: 减轻多了，我刚吃他的药，好像不到一周。
3: 啊。
4: 他这个带状疱疹不这样串着往前长吗？
3: 对对 对, 对。
4: 他长到这个地方就停住了，再也不长了。
3: 长到肚脐这个。
4: 没到肚脐呢，搁，
3: 啊，
4: 这边儿啊。
3: 这位置。
4: 现在这地方还有个小疙瘩，这地方。
3: 啊，就长。
4: 完了，再就不往前走了，
3: 啊，那就是控制住了。
4: 我一看这就起作用了呗。
3: 看这都结痂了，
4: 外表肉皮子这边都好了。
3: 你没打针？
4: 就是有点没有，就是有点那个神经往里一弯一弯那样疼。
3: 对，
4: 但是能忍住。
3: 这有些患者得这个病。

0: 针，那您这个就是
1: 我也没打针。
0: 及时，对，就高老师在这方面的，
1: 完了
0: 这方面，
1: 高老师还给我开的那个药粉，
0: 药粉啊，
1: 做完了抹到外边
0: 啊，对，
1: 哎，那个也挺起作用，对、
0: 啊，
1: 一天比一天好
0: 啊，是这样啊，
1: 我自己也没遭那么多罪
0: 啊。有的那个患者可不是啊，发现不及时，后期就是带上疱疹，就是特别遭罪。就是好了以后还有神经疼这种情况啊。
1: 对，
0: 张老师和高老师也在现场，我了解一下他给您治疗情况啊。
1: 好，
0: 你好，高老师。
2: 哎，你好，
0: 请您介绍一下你给他调理的情况啊。
2: 这个患者呢来的时候是因为带状疱疹初期，那么初期呢在我们治疗呢相对一些就是时间长的啊，治疗的要快，为什么呢？如果三个月以上的啊，叫慢性的带状疱疹，
0: 能待那么长时间，
2: 对，而且这个病呢经常是千言不愈。你像这个阿姨这个患者呢哈，左侧是肋部，
0: 对，
2: 啊，肋部一直到这个没到这个肚脐这个位置，然后左侧，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个左侧这个是什么呢？是肝郁。那么由于为什么出现这个病毒呢？就是西医讲的是叫病毒，我们中医呢叫什么呢？是肝郁血脂郁而化热，热极泛滥肌肤，所以说正邪交争啊，就是身体的正气和他的邪气开始打仗啊，打仗了之后出现的这个症状，这个往往出现的什么，就是神经痛，它侵蚀的是什么呢？这个神经的走向，淋巴细胞的走向。所以说这个疾病呢，我们治疗呢啊，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哎，效果是非常好的，哎，非常保险。对对，
0: 谢谢高老师
2: 啊，
0: 好，谢谢高老师，
1: 哎，谢谢高老师，哎。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4: 在他门口路过，看门口那牌子上有这个高老师的那个那他介绍他的那个特长
0: 啊，
4: 我专门有这个湿疹和那个癣嘛，足癣，我就进来，我就说看一看，就是有病乱投医嘛，到哪都看，
0: 是吧？就是光四肢那个起，还是身体前胸后背？
4: 这胳膊，这原来可重了，这次都好了，这一半个月吧就好了。
0: 啊，那你在高老师这边调了多长时间呢？
4: 这是第二次啊。
0: 啊，就调了半个月的时间。
4: 半个月前来的嘛，这个效果挺明显的。
0: 啊，原来是什么？
4: 原来就像那个黑斑似的。
0: 整个胳膊都是吗？
4: 对，这里就这个位置。就这个地方嘛，两个臂对称的，对吧？
0: 啊，两个臂对称的位置，
4: 正好这一掌都对称着。
0: 啊，真的是，那就是吃了这个半个月的药，现在就都下去了。
4: 都下去了。
0: 那师傅，您这个得这个湿疹这个情况多长时间了？
4: 那好多年了，咱们在那皮肤科医院看过，抹也不好啊，抹完也抹不好，抹好了又犯，抹好了又犯。
0: 啊。那崔浩听高老师说，你脚上也有啊？
4: 脚上是那个，就像那啥个裂口子、足癣。足癣干吗？干完它就裂口子，还好多了。
0: 足癣也
4: 这上个月好多了。
0: 高老师也在现场了解一下，给您治疗情况啊。
2: 通俗讲呢，就是叫湿疹啊，因为患者呢最初在深圳治过，对吧？
0: 啊，还在深圳治过。
2: 深圳治过。
4: 深圳中医叫广州中医大学深圳医院。
2: 嗯，广州中医大学附属深圳医院。
4: 深圳医院。
0: 是这样啊。
2: 因为他来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上臂啊。出现这个湿疹样的这个斑疹，啊，色黑，色素沉着，
0: 啊，
2: 而且患者有这个运动史，而且呢就是有脚气，啊，有脚气，说咱们讲的叫真菌感染，说是有脚气了之后呢，在那个深圳那边呢，他就是始终跟你告诉说以真菌感染引起的，那么我看这个事儿来了之后呢，是不是我认为他不是，啊，如果真菌感染呢，他那个是瘙痒。而且瘙痒的症状，它是一般是侵蚀这个黏膜啊，手脚这样的这个症状，就是真菌。它这个湿疹呢，在咱们中医学里头叫走疮。你看它发生在哪个部位？如果发生在肚脐，然后有的人是肚脐上出现的这个湿疹呢，叫脐疮啊，它的名也就不一样。还有的什么呢？手。啊，你手上那块这瘙痒，这叫什么？这叫鹅掌风，其实都是湿疹，
0: 哦，
2: 啊，这个跟你这个真菌有关。
5: 这个我也可。
2: 哎，对，哎，这个效果就非常
5: 多。
2: 对呀，啊，它是直接成黏膜，哎，你看还有的什么呢？就是有的是男性有这个阴囊湿疹，对吧？
0: 对，
2: 我们中医叫绣球风，其实都是湿疹的一部分。身体的位置不同，它起的名不同。那西医呢，通通的就是一个是湿疹，一个是真菌。但是我们针对你这个疾病治疗呢是什么？

0: 动，身体就亏虚。那么身亏虚了之后，它首先是阳气不足，抵御外邪，是阳气不足。而且体内的造成的是叫阴寒内盛。那么阴寒内盛的时候，我们去你这个体内的湿气也好，说阴寒内盛是怎么治疗？补你的阳气，阳盛则阴消。中医不有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受，其气必虚。你正气不足，邪气就能打败你。那么你正气足了，你邪气就下去了。
1: 对，
0: 所以说中医辩证，如果是用药准确，辩证准确的叫效如浮骨，啊、
1: 嗯，
0: 就来的是特别的快。
1: 是啊。
0: 所以说中医最主要的是叫辨证论治。
2: 高鲁东，齐鲁名医高氏第三代传人，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人，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医30余年，申报国家发明专利2项，在治疗疑难杂症上有独到之处，尤其对周围血管病方面的研究颇深，在中外治疗脉管炎等周围血管病医学史上填补了一项空白，在业界堪称一绝，擅长治疗脉管炎、静脉曲张、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手足坏疽、末梢神经炎、血栓性静脉炎、深静脉血栓、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连窗腿、单独淋巴管炎等周围血管疾病，治疗不孕不育、乳腺增生、乳腺炎、月经不调有较高水平，对牛皮癣、脘癣、湿疹、荨麻疹独有建树，对肾病综合征、痛风、带状疱疹、阳痿、早泄、前列腺等各类男女生殖泌尿疾病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4323777。

0: 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4: 哪能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1: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6: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通下水道。
4: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7: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1: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2: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2: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今天的安居我来帮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资深房屋评估师韩桂林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收音机前的您呢，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我们会邀请韩老师做客直播间啊，所以收音机前的您在这一时间段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节目开始呢，先请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好的，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节目开始呢，还是请韩老师啊给我们说一下这个房交会的一些相关政策。
1: 咱们房交会今年的房交会截止日期是到10月30号，现在倒计时了，还有16天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咱们什么样的房子可以参加房交会呢？不是所有的像二手房这种是都参加不了，是开发商的一手房没备过案的房子，包括工程房，只要但凡没备过案的都可以参加房交会，在10月30号之前备上案就可以参加这个房交会。
0: 哎，对，韩老师，我有个疑问哈，就您刚刚提到这工程房，我能不能理解为其实是老百姓口中的这个顶账房？
1: 差不多，
0: 哎，
1: 对，
0: 差不多概念哈。
1: 对对对，
0: 啊，好，那您继续说，这个我懂了。
1: 嗯，然后咱们这个房交会呢，是按照平方补，每个平方是补贴是100块钱，
0: 嗯，
1: 10000块钱是上限，就是100平方往上的面积都是补贴10000块钱。
0: 嗯，
1: 然后咱们最近呢还有一个贴息的政策，
0: 对，
1: 贴息的政策跟咱们房交会是可以叠加的。什么样的房子可以参加这个贴息呢？是但凡咱们买房业主名下，不管你之前有没有过房，现在没有房，买的是唯一一套房，
0: 嗯，
1: 然后贷款走商业贷款，100万，房占面积是120平以下的，然后总金额别超过150万的，但是咱们延吉120平往下的没有超过150万的房子，
0: 嗯，价格达不到那么高。
1: 对对，只要是120平往下的房子就符合这个条件。
0: 嗯，
1: 参加这个贴息活动是100万之内，然后1%的年化率是1%的贴息，
0: 嗯，
1: 大概就是比如说你100万的贷款，5年时间就贴息时间大概是5年，5年时间是能贴息到接近5万块钱这样。
0: 也就那1万块钱。
1: 哎，对对，差
0: 不多，
1: 一年有10000块钱的贴息。
0: 对，然后有一个疑问是什么啊？就是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必须得是名下没有房子，才能享受到这个贴息。
1: 嗯，
0: 那这个名下没有房子，它是以人为一个单位，还是以户？就比如说我这个家庭的话，我这个家庭名下。但不行，这个
1: 我觉得还应该是以家庭
0: 以户。但如果说像有一些小两口啊，现在就因为有一些婚前财产的政策嘛，
1: 嗯，
0: 比如说小两口结婚了，
1: 嗯，
0: 那个房子是婚前的，比如说男方父母买的，就立在了这个男方的名下，
1: 嗯，
0: 那结婚以后其实这个房子跟女方，他如果说不带女方名的话，和女方没有关系。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女方是不是可以认为她名下也是没有房子的？
1: 但是要到过户的时候应该是一查，她是按家庭查，像比如说现在有过户的，像两口子要查，家里有个5岁的孩子或者7岁的孩子，
0: 嗯，
1: 名下也要查一下有没有落的那个房产的那个套索
0: 啊，还是以家庭为单位，
1: 以家庭
0: 为单位哈。
1: 如果是这样，像两口子，比如说老公名上有3套，以媳妇的名义去贷款，
0: 那也不行，
1: 那也不太现实，因为还是得以
0: 家庭为单位哈。好的好的，这是韩老师在节目开始啊和大家说的这两个政策，一个是房交会的，一个是这个贴息的啊。如果说咱们买的是这种新房没备案的，那其实这两个政策真的是可以叠加的。但如果说你买的是二手房，但是前提条件您名下没有房，是可以享受贴息的，但房交会这个就享受不了了哈。大家如果说有想咨询的，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韩老师来问一下。前提条件还得是这个贴息得，咱们得走的是商业贷款啊。公积金这一块现在暂时还是执行公积金的利率，因为一对比来讲的话，公积金的利率还是合适。所以大家如果有公积金的话，还是建议用公积金，而且还省心，每个月公积金里面账户会打钱，这样的话如果说您贷款不多，这个钱可以抵还贷款，您就什么都不用管了，这个心就不用操了。所以如果有公积金还是建议公积金，但是有一些朋友没有公积金的，咱们必须得走商贷的，那这个贴息政策大家可以好好研究研究啊。如果说您想买房的话，这个政策是可以享受到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再说这个，刚才您提到这个房交会为什么要问您这个工程房是不是和顶账房一样啊？
1: 嗯，
0: 就是现在来讲的话，你看我们上期节目当中你也提到了，就是华盛延熙府他这边可能出来了一些房子要清盘。
1: 对
0: 对，然后据我们了解，现在好像有一些开发商有一些小区的房子也出来开始往外出售了。

0: 就价格相对来讲低一点。它这个我想问一下，是开发商它的尾盘，还是这其中也包含一些顶账房、工程房？
1: 其实它这个是像那个华盛的，是开发商的尾盘。
0: 啊，就开发商想往外清了。
1: 对对对，但是山水邻居出来一批，大概有个四五十套房的，这个是真是工程房了。就是
0: 山水邻居它那个位置是不是在高铁站附近？
1: 对，在高铁站的对面往东一点。
0: 哎，这个小区好像也建了时间应该不算太长。
1: 时间其实它建的周期多少偏长一点，就是一开始开建的时候到现在时间倒偏长一点，但现在也是现房了。
0: 山水邻居，它这个是也是开始出来，就是这个是顶账房了。
1: 对，顶账房。
0: 那这个也能参加房交会呗？
1: 可以，因为它这个房子都是白户，没有户。
0: 明白明白，房产局那边是没有，就是备案。
1: 对，谁买落一手名，但是必须得全款。
0: 这个现在这个价格，华盛延禧府这个价格的话，我们上期节目说了，它这个起价是不是3500？
1: 对，3500起价，
0: 就很合适了，是吧？
1: 很合适，因为这两天的，就是华盛的3500起价这样的房子卖了很多，
0: 就这几天的时间吗？
1: 对，因为它这边应该是开发商就是清清尾盘，价格下来了，按照咱们这个片区来说，它现在达到3500的价格，周边的二手房真的没法卖了，
0: 卖不过他了。
1: 对，
0: 因为之前和韩老师也交流了，就是说如果说按照现在的市场的这个物价来说，其实这个3500的房子开发商是赔钱的。
1: 应该是赔钱的。
0: 就算挣他可能也挣不了多少，就像是真是诚心实意的拿出来想往外清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这是延禧府啊，它是3500元起。
1: 对，
0: 那相对来讲可能这个楼层啊什么不是那么特别的好了，是不是？
1: 3500一定是二楼开始起价，对，甚至这个3500这套房有可能不通地下，然后比如说你说，哎呀，我相中了一个通地下
0: 的
1: 一个二楼，那有可能大概就在4000左右，或者是3800这个样子。
0: 那最高的就是现在它清的话，就是最好的楼层啊，相对来讲就是贵一点的是多少钱？
1: 最好的河景房有个5500、5700。
0: 也能拿下来了。
1: 对，最好的河景房，因为它那个北边是37号、36、35、34，这四栋楼是挨着一线的河景房。然后它这个价格就要偏高一点。
0: 那它这个最早的时候，如果说就一开始在开发商那买的时候，这个房子多少钱？就你们卖过的这个房子多少钱？
1: 最贵的，其实最贵的应该得达到6000多的价吧。
0: 这每平方米真是便宜了不少钱哈。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它这个直接冲击了周边的一些二手房，不管怎么样，人家是新房。
1: 对，华盛在前几年也有过这个价格。就是4200起价，有一次，但是4200起价那次也是周边的二房，像景苑呐，还有那个恒源家苑呐，这些电梯楼附近的电梯楼，比这个，比咱这个华盛晚几年的小区，就是比华盛老几年的小区，然后整体来说价格都是跟着下滑了，而且不是特别好卖，对，影响了周边的二房价格。
0: 二手房的话，但没有办法，这个现在市场行情就这样。然后刚才您提到那个山水邻居是吧？他现在拿出来这个顶账房的话，大概是什么价位？
1: 山水邻居它是，价格按照它的表价，每套能便宜10万20万的便宜。
0: 他这个
1: 他这个工程房嘛，按照那个原价来的，但是这个就是这个房子现在按照这个价格，就是便宜10万20万的，现在他也要出手，因为他想
0: 回笼资金，回笼资金，缺现钱的可能。这个，所以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就近一段时间真的是有想买新房的朋友，挺好的一个下手的机会。但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山水邻居，他必须得是现金。
1: 对，5678套吧，这个前排洋房的房子。
0: 他这个是之前没卖出去还是二手？
1: 之前应该有想买的都买不到。对，咱们这个荣成乐府其实前排这几栋洋房，几乎是没有什么房子卖，有几个也是就是一楼下跃的这种190多送190多这样的房子有几
0: 套。那是什么原因？怎么突然间出来这么多呢？是毛坯的，是开发商手里留着的，还是说是咱们有买完之后二手想出来的？
1: 也是都没有名的。对，应该就是
0: 也应该也是顶账。
1: 对，但是定不定账这个不确定，但是咱们现在买这个房子是落一手名，然后交契税物违，也能参加房交会的房子。
0: 贴息也正常，如果商贷的话。
1: 这个贴息贴不了，面积太大，面积都是180多的了。
0: 对，就不差这能买这样房子的，像咱俩之前聊的，可能不差这点贴息了。
1: 对对对。
0: 前面的是河景的洋房。这个最低的是多大面积？最少？
1: 189平方，188平方。
0: 一百八，189起。 那现在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
1: 一套是200，像平层的话得220万、225万。
0: 哦，那也合计得一万多
1: 一
0: 平，
1: 1万12吧，应该，反正一万多点一平方。然后跃层就偏贵一点了，跃层的价格是280万，185平方，赠送。其实楼上整体来说。

0: 有180多平方，有那是
1: 赠送，
0: 哎对，有的是咱们的卧室或者是客厅，还有一个空中花园这种，
1: 嗯，
0: 对，然后它这个价格就偏高一点，因为是买一层送一层，
1: 送一层，这个做的这楼层呢，他说都是几层？
0: 楼层4层，4月5的、5月6的。
1: 全都是电梯的，
0: 对，全都是电梯小洋房，前面一线河景房，看天字大桥
1: 啊。就之前可能有朋友想买，就告诉没有了，卖没了。
0: 嗯，不是，之前有客户想买，是真买不到，真没这个房源，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之前想买是买不到的。
1: 现在是有了，
0: 对对，现在是有的。
1: 嗯，对，刚刚韩老师在节目当中说这几套房哈，这几个位置的房子啊，大家有意向的、有需要都可以和韩老师联系啊，这都是有渠道的房子，而且价格呢也是，就可能你打听打听吧，可能相对来讲也许还能比别人再便宜一些哈。
0: 对对对，
1: 都就是买房之前别着急，咱多问一问，无论你是从开发商那里还是从中介这里，中介你也是别只问一家，多问几家，看看能不能买到一个最优惠的，是吧韩老师？
0: 对对对对，
1: 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节目当中是有一位张先生，他有一套房子想要对外出租啊，这个位置北大时装附近啊，应该是北苑小区，它是一个7楼的6楼啊，楼层不太好哈，
0: 多少偏高一点，
1: 对，45平，朝南中间户，他现在想出租，出租的话这个位置应该还行吧，
0: 应该能租每个月应该在600块钱左右吧，具体看装修，
1: 45平哈，
0: 对，45平方，大概在600块钱左右，
1: 但要是卖的话是不是这个7楼的6楼就卖不上太好的价格吧，
0: 估计如果是装修老的情况下也就是1500块钱左右吧，
1: 啊，1500，其实6楼要是1500还可以，
0: 可以建议，
1: 因为它这个是不是面积小，45平？
0: 对对对，涉及到
1: 100多平的话，是不是1500都不太好要？
0: 对对，要不上。
1: 这个600多哈，它这是
0: 对发展有一套房子，然后是5楼，7楼的5楼是46个平方，115000，合到2500一平方，全屋精装修。
1: 7楼的5楼，
0: 对
1: 啊，楼层比这个还好。
0: 对，然后全屋还精装修，
1: 那售价是和2500一平的，
0: 对，2500一平吧。
1: 啊，那这个现在这个房价就是这样的。
0: 对对对对。
1: 对，大家心里有个数哈，这张先生在节目当中是想把房子往外租哈，不知道他是心里的预期租金是多少，韩老师给您评估大概600元左右。就有的时候吧，您可能心里这个预估价有点高，然后就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租户，适当的降一点，降个100哈，150元的租出去，然后呢，有几个月这个钱就回来了。
0: 对对对。有可能你卡的你，比如说你这个想要800或者900一个月，迟迟租不出去，然后有可能耽误这个时间，3月2月的也耽误过去了。
1: 对，这咱就不如稍微便宜点，但是也不能确实太便宜了哈。
0: 对 对, 对, 对，
1: 太便宜的话就也不行，就是咱们这个价位别差太多，能租就往外租哈。然后刚才韩老师您提到这华盛银西府的房子啊，就是这一段时间就卖的就比较好了。
0: 对，因为它价格确实是，其实它在没有3500起价的时候，在之前有很多客户是。就是这个小区知道，但是知道它的价格偏高一些，每平方像在之前的价格都按照现在卖的价格贵个800-1000左右的价格，其实有的客户真的觉得这个位置或者是觉得这个小区我有这个预算，有可能我就不选这个小区了，但是真是瞬间他把这个价格降低了这么多，3500的一个起价，真的有很多客户都是觉得
1: 合适了，
0: 对，有就是我都了解到，有的客户就是看完了都怕这套房子买不到了，就是挺、
1: 马上
0: 看完这个房子挺相中了，然后我再万一回家考虑个1天2天，再让别人买去了。
1: 对，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太诱人了，
0: 确实便宜，真的是便宜。
1: 对，而且现在来讲，据我们了解，它周边的配套啊，小学呀、初中啊，都开始就是做的都挺好。就有的担心孩子上学，他也是为了卖自己的房子。
0: 对，
1: 周边你看小学也有，初中也有，就解决了一部分人的一些顾虑。
0: 对对，最重要的吧，它是现房了，
1: 对，
0: 包括绿化呀什么全都完事儿了。
1: 现在一开始买都啥也看不着，现在我什么都能看到了。
0: 对对的，而且随时买还随时下房照，还自己还能装修。
1: 对，
0: 其实跟买二手房没啥区别了，但是它的价格比周边的二手房还要有性价比了。对对对，
1: 这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买房就这样，可能有一些新买的朋友会觉得啊，我买的时候那么贵，但是就咱有时候得换个角度，行啊，您新买新享受新住了吧。
0: 对对对，
1: 对是吧？然后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些简陋的房子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一说，就确实这个价格便宜，就值得大家如果说有这个购房欲望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捡漏的。
0: 有咱们这个高低公园有一套，高低公园这套房子呢是150平方， 九楼电梯的总楼高是九楼，咱们这个是三楼，
1: 嗯，
0: 然后150平方是一梯一户的，
1: 嗯，
0: 其实在高丁公园这个年限盖的房子，一梯一户的房子很少，
1: 对，就那个时候还怎么讲，没就是流行一梯一户，就是这算是很高标准的这个盖房的需求了，一梯一户，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它这个是一梯一户的，房照面积是150个平方，然后它这套房子呢，在在8年前装修是花了20来万。
1: 哦，
0: 然后但是这几年也是一直在住，屋里的保持的还算挺好，标准三室的飞机户型，有两个卫生间的，
1: 嗯，
0: 然后主卧室还套那衣帽间，
1: 嗯，
0: 房子可以做到拎包入住，
1: 嗯，
0: 全天不带光不挡光，带地下有一个30平方的一个仓库，嗯，可以放一些杂物啥的。
1: 别看它是三楼不挡光，
0: 对对，不挡光，
1: 是不是楼间距很远？
0: 楼间距远，然后前面的楼也不高，
1: 哦，
0: 嗯，所以说全天不挡光。
1: 嗯，
0: 这套房子的价格呢，房主要价是55万。
1: 那现在合多少钱一平了？
0: 55万，
1: 不到4000，
0: 3600来块钱一平方，
1: 嗯，
0: 而且包过户。
1: 嗯嗯，
0: 然后他这个房子吧，其实这么多年了，他没办房照。
1: 啊，
0: 他办房照，这个房主办房照的费用，再加上过户的费用，得在4万块钱左右。
1: 这个也不用谁买房，不用谁管，都房主来承担。
0: 对，直接就是相中房子了，讲讲价格，
1: 嗯，
0: 然后价格还能讲，然后这些费用一定是房主管。
1: 嗯，
0: 其实真的这套房子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这房主高行的时候，用你们行业的话说，高他这套房子能卖多少钱？
0: 他家这个楼下的二楼，
1: 嗯，
0: 在前4-5年前卖的，精装修，成交价100多万。
1: 哦，
0: 他家正楼下的二楼。
1: 那他买的时候呢？
0: 他买的时候毛坯花70多万，装修花花20来万，就大概是90多万
1: 的价格。赔
0: 了一半。对对对对，
1: 赔了一半哈，
0: 赔了一半的价格。
1: 确实着急呗，想
0: 着急
1: 出售。
0: 对，就是想出手，
1: 嗯，
0: 着急出手。
1: 对，这套房子真的算是捡漏了哈。就大家如果说对这个高地公园这一块可以，其实我觉得就北边这一块可以去看看，像韩老师您说的这个电梯楼九楼的三楼也不挡光，
0: 对对对，
1: 因为有时候大家一听电梯楼可能觉得哎呀这三楼是不是会挡光，但是没有，因为高地公园大家如果去的话会看到它那个楼间距，有的那个楼和楼之间真的很远。
0: 对，
1: 就是，
0: 再就是其实高地公园还有一个坡的优势，虽然不是什么好优势，
1: 嗯，
0: 但是对于采光的时候它这个有坡的
1: 啊，因为后面的房子
0: 高
1: 高
0: 前面的房子矮，
1: 哎，
0: 嗯，
1: 哎，对对对，韩老师您说的对哈，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可能怕前面的楼挡后面的楼，
0: 嗯，
1: 但是因为有这个坡，
0: 对，
1: 所以这个挡光就不是那么严重，
0: 对，
1: 不像你在平地上。
0: 嗯，其实整个小区采光都挺好。
1: 嗯，好的，这套房子啊，如果有需要，就对这套房子感兴趣的，也可以跟韩老师沟通。而且他现在要的这个价格还可以再商量啊，就还是有讲价的余地的。
0: 对对对，他这个其实非常着急。
1: 这房主是要去外地还是怎么这么着急把这个房子，
0: 嗯，去外地？然后，
1: 哦，
0: 对，前两天也去给他看了，就是差不多价格，就是有可能他要是再挺个10天8天不卖，就让我们全款一次性收了。
1: 那收的。
0: 收的价格一定比现在卖的价格要便宜，但是我也说，我说尽量能给你卖，
1: 还是先帮你出售，
0: 就是，对，比我们收的价格要怎么也多
1: 个几万
0: 两万也是好卖的。
1: 对，这也是提醒大家哈，就如果说咱们卖房子不是说是着急到我今天这房子出售我明天就要金现钱，咱就是还是尽量，稍稍低于市场价往外出售，因为韩老师也说中介如果收的话这个价格肯定是要比市场价低很多，这个大家心里有个数，尽量就别收，别被中介收走，咱能卖还是咱自己卖。
0: 对对对对，
1: 嗯，除非特别特别着急需要钱哈。
0: 嗯，
1: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和韩老师再说一下节目当中听众问的一些房子的问题啊，像这个新进学小学附近的房子，它是一个5楼。50多平，想对外出租，你想这个位置的话，租金多少钱比较合理？
0: 面积是多大的？5楼？
1: 50多平，
0: 50多平，
1: 一室一厅，
0: 50多平方的一室一厅，在这个位置出租大概也就在600-700块钱这样吧。
1: 啊，因为面积不大嘛，
0: 对对对，再去看装修，装修如果特别好的情况下，
1: 700-800。
0: 对，700-800，应该过千也过不了。
1: 嗯，
0: 800左右吧，8900。
1: 楼层一方面，然后那个面积是一方面哈。
0: 嗯，
1: 但这个位置新进学小学附近，就东面那块，是不是相对来讲还挺好租的？
0: 嗯，还行吧。其实整体来说，就是哪个区域住的这个业主都是挺多的。
1: 嗯
0: 嗯，都是有，就是进学小学这块也是，一定也是有这个在周边，就是没有房子的，或者在周边上班啊，
1: 嗯，
0: 或者是想在这个附近陪读啊，这种有可能是都有的。
1: 嗯，
0: 然后其实出租还是有市场的，但是跟前几年的价格比起来，确实是
1: 降
0: 看低一点。 不要，现在租房子真是租个两三个月还没租出去，一定是把你的价格尽量是往下改动改动，
1: 调一点。
0: 对对，租房子的周期跟卖房的周期不一样，像咱们现在卖房的周期有可能三个月五个月半年一年有可能都是的，但是租房子几乎就在一个月的左右周期。对，你要说一个月左右没租出去，一定是价格偏高了。
1: 哦，是这么回事。

0: 一个月左右没租出去，那咱们考虑一下价格。但卖房子的话，像您刚刚提到，就比如说咱半年之内都还能挺一挺这个价格，还能坚挺一下。
1: 其实卖房子就二手房啊，现在整体这市场其实挂牌量非常大，挂牌量有个几万套的挂牌量。希望大家就是真是有房子我确实闲置了想给它出手掉，也建议大家能早点出手，尽量我觉得是早点出手还是为好。因为各个小区的其实像楼盘也好，个人家的房子也好，卖的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房子指定是够住，有那个房子指定是
0: 房子可需要的人，
1: 需要的真正需要的人偏少，
0: 对，
1: 房子
0: 偏多，
1: 对，缺的是延吉市缺的什么样吗？缺好房子，像专梯专户的，再就大平层改善的这种，其实缺这类房子。这类的房子，你看像荣成乐府，我刚才说出来那几套房子，价格都是180-90平方的，都是200多万，
0: 也有人去看。
1: 而且这样的房子看的跟咱们像老房子比起来，看的频率还要偏高。这样的房子有可能你就发一条视频或者上一个广告，就有会联系你。哎呀，这个房子我想去看看。
0: 你看，
1: 对，
0: 反倒你价格好像挺低，然后呢，老房子其实看的人反倒还少。
1: 对，
0: 你感觉我价这么便宜，怎么还没有人看？
1: 对，其实现在市场就是这样，它这个好点的房子，需求的客户有，就是看的就比较偏多。
0: 我看那个松山月啊，这也算比较高端的小区，现在也开始有房子往外出了，是吧？
1: 对。
0: 但这个价格也都不低。
1: 价格也不低，刚刚也有一套是203万，是214平方的一个，
0: 也将近一万块。也将近1万1平了，
1: 对，9000大几9500左右吧。
0: 也怎么样，也有人问，就是
1: 一样有人问，就是前两天我们同事还成交了两套松山月的房子。其实这松山月的房子是现在为止是咱们延吉楼盘里边现在最好的，
0: 最高端的。
1: 然后这个小区也是，就是一开始在开发商买房子的，拿到现在卖的，全都挣钱，
0: 真是好。
1: 这个小区里边哪个面积就是230多平方，那个大面积的，就是在开发商手里买的时候有可能偏贵一点，230多万，啊，但是现在要价210万，这个房子看着亏个20-30万，但是剩下所有
0: 小的面积相对来讲都可以，
1: 119的、140多的，全都是比当时开盘的价格偏高点。现在是延吉市所有的房产里，现在就这个房产的价格是看涨的。
0: 好，这样好，看一下时间，天天帮你办的上半时段是马上进入一段广告啊，也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广告过后我们再见。
2: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3: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
3: 信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

0: 3777。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奇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奇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奇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奇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奇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奇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奇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14:30。
3: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6: 哪能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8: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9: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没有通下水道。
10: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你找个
11: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3: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啊，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田先生是物业招聘保安，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76-4338-6567 176-4338-6567。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1: 你好，物业招聘保洁员。
0: 好的。
1: 男女均可。
0: 嗯。
1: 年龄65周岁以内。
0: 嗯。
1: 啊，早上8:30到下午4:30。
0: 好的。
1: 有午休。
0: 嗯。
1: 工资电话面议啊。
0: 好的，您说。
1: 联系电话159。
0: 嗯。
1: 4332。
0: 嗯。
1: 1313。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谢谢。
0: 哎，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这物业要招聘这个楼道保洁员。
0: 好的。
2: 嗯，也是65周岁以下，男女不限。
0: 嗯，
2: 身体健康也可以。
0: 好，
2: 我们的待遇是月工资2000，包午餐。
0: 好的。
2: 月休3天。
0: 嗯。
2: 完了，有意者请拨打电话181。
0: 嗯。
2: 4313。
0: 嗯。
2: 1966。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哎，谢谢您，
0: 不客气。来关注一下两位听众信息，冯先生，物业招聘保洁员，男女不限，65岁以下，早8:00到下午4:30的工作时间，有午休啊。电话是15943321313，15943321313。郑先生，物业招聘楼道保洁员。

0: 要求年龄65岁以下，男女不限啊，工资待遇是2000，有午餐，月工休3天。电话是18143131966，18143131966。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农历9月初5。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3到4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多云，0下1度至0上11度；敦化多云，0下2度至0上9度；安图多云，0下3度至0上11度；汪清多云，0下3度至0上12度；合隆多云，0下3度至0上10度；龙井多云，0下2度至0上13度；珲春多云，0下1度至0上14度；图门多云，0度至0上13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多云，0下1度至0上11度；敦化多云，0下2度至0上9度；安图多云，0下3度至0上11度；汪清多云，0下3度至0上12度；合隆多云，0下3度至0上10度；龙井多云，0下2度至0上13度；珲春多云，0下1度至0上14度；图门多云，0度至0上13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临近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哎嗯，我想招聘呢。
0: 您说，
1: 就是招淘，就是卖货工人。
0: 嗯，
1: 看工人也不让卖货啊，
0: 看货的呗。
1: 对，看着货啊。
0: 嗯，
1: 有人买货开着货啊。
0: 好的、
1: 啊、
0: 要求
1: 就要求60岁以下。
0: 嗯，男性
1: 啊。就是啊，对啊。
0: 电话留一波。
1: 不累。138
0: 嗯，
1: 叫什么4433
0: 嗯，
1: 5954。
0: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好了，
0: 哎
1: 麻烦您了。
0: 周先生是招聘啊，招聘这个看货的工人卖点货啊，要求年龄是60岁以下的男性啊，电话是138-4433-5954 138-4433-5954，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
1: 好，连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
2: 我要出租中泰市场南侧有一栋平房，是100多平方。
1: 嗯，
2: 二楼红的楼有400多平方。
1: 嗯，
2: 院子有3000多平方，这个特别适合做仓库或是厂房，在大道边。
1: 好的。
2: 在新地区小学附近有个5楼，一室一厅要出租。
1: 嗯，
2: 在响应市场东侧有电梯楼的10楼要出售。
1: 嗯，
2: 我的联系电话是15-2678-3177。
1: 好嘞，一会儿为您重复，不客气。李先生对外出租周木材市场南侧平房，是100多平，二楼火炕楼400-500平，院子是将近3000平。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做仓库或者是厂房。新进学业小学附近有一个5楼50多平一室一厅对外出租。响应市场东侧有电梯楼10楼出售，电话是15-2678-3177，15-2678-3177。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安女士啊，看安女士有什么信息要发布。安女士你好。
1: 你好，我要招聘保洁人员。
0: 好的。
1: 机关单位，男，年龄60岁以下。
0: 嗯。
1: 早上8点到下午1点，有班车，有午餐。
0: 8点到1点保洁，这个就要男士哈。
1: 对。
0: 年龄上有限制吗？
1: 60岁以下。
0: 好的。
1: 嗯。然后有班车，有午餐。
0: 嗯，电话留一波。
1: 158。
0: 嗯。
1: 4433。
0: 嗯。
1: 8505。
0: 158-4433-8505，对吗？
1: 对。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2: 158-4433。
0: 哎。
3: 你好。
0: 还是那两套房啊。
3: 对对。
0: 其实啊，任先生，这个之前我和就是我们做客那个做直播间的韩老师交流过。
3: 我听说了。
0: 您这个位置其实挺好租的，就是您就是不想通过中介，就想自己租呗。
3: 对对对。
0: 自己租可能这么长时间没租出去，我建议你行，没事，尊重您的个人意见哈。这个位置应该好租，行，我一会儿帮您重复啊。
3: 可以。
0: 哎，好，再见。
3: 我帮几天。
0: 好的，不客气。安女士呢是招聘啊，机关单位招聘保洁员，早8点到下午1点工作时间啊，要求男士60岁以下，有班车，有午餐，电话是158-4433-8505，158-4433-8505。任先生有两套房对外出租，都是在新州雅苑啊，州政府附近西边的房子，1楼60多平，6楼60多平，电话是13894316862，13894316862。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田先生。田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招聘物业保安。
0: 好的。
1: 电话176-4338-6567。
0: 176-4338-6567啊。
1: 对。
0: 好的，再见。
1: 哎，再见。
0: 哎，田先生物业招聘保安，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76-4338-6567 176-4338-6567。提醒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0: 好，接下来连接一下听众热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出租出处延吉市朝阳川一楼门市。
0: 好，
1: 78平，交通方便。
0: 嗯，
1: 电话是156-0433-1096，谢谢。
0: 不客气。李先生是出租出售朝阳川镇的一楼门市78平啊，电话是156-0433-1096，156-0433-1096。

0: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6262，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莞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7，43237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立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 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

0: 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李老师呢会准时准点的给大家科普有关各种慢性病方面的相关知识，并且分享最科学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你们早日的摆脱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威胁和煎熬。很多患者打电话来询问啊，说李老师，为什么你敢说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效果不理想呢，可以直接把药拿回来？老师告诉你们，我的底气从哪儿来？首先，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方向上是非常准确的。啊，这就好像说警察断案一样，咱是不是得找到主谋啊？否则你东抓一个嫌疑人，西抓一个嫌疑人，这案子他总是破不了。那么你治病也是如此，方法不对，努力就白费。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包括增生囊肿、息肉瘤体，它到底都是怎么来的呢？说到底，全部都是各种毒素累积的结果。那么这些毒素又是怎么来的呢？要么就是吃出来的，要么就是我们的免疫力低下，各种邪气入侵而来，要么就是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残留下来的。这样一来呢，这些毒素啊，它淤堵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病变。比如说堵在了咱们的心血管了，哎，那我们就是心肌缺血或者是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了，那就是脑供血不足，哎，你这一天就头晕脑胀的，严重的就是脑血栓、脑梗塞。那堵到咱们这关节，关节炎；堵到胃肠，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了，那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咱这骨骼，那就是退行性的骨病。总之啊，不管堵到哪儿，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想要去战胜各种慢性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你看我们很多的一些中老年人，身上的毛病多了去了，怎么治啊？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肯定是不行的。啊，咱们就得想方设法的去阻断毒素摄入的源头，来保证我们人体全面的畅通。那咱们先说说这个吃进来的毒素，只要是吃喝，大家伙记住了，全都跟咱这脾胃有关。那因为这个脾胃它主管的就是消化吸收，很多疾病的出现呢，其实大家伙仔细想一想哈，都跟咱们不健康的饮食或者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是有直接的关联。不管哪一种啊，都将给你的脾胃带来极大的负担。脾胃一旦亏虚了，你气血就不足了，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气血都打那儿来的呀。哎，你如果长时间之后，你脏腑机能必然下降，慢性病也会接踵而至。那咱们再说说这个免疫力低下引发的毒素侵袭。 啊，包括各种病毒、细菌、风寒湿邪，这还是与脾和肾都有关联的。那脾是什么呢？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那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我们细胞免疫和机体的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脾脏呢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等等这些物质，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一旦你脾脏机能退化了，那我们的抗病能力就会衰退。而肾脏呢，肾主骨生髓，骨髓也是人体的免疫器官，再加上肾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脾又是我们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两大脏器如果同时出现问题了，人很快就垮了。你对于疾病来讲，他就没有招架的能力了，那大家说这人是不是就完了？之前李老师还提到了，没有及时的解毒代谢掉咱们残留的毒素，这跟肝肾有关，对吧？代谢嘛，肝肾是我们人体的分解毒素大的工厂和排泄毒素大的工厂。那可是现代人的思想压力大，滥用药物，爱喝酒啊，或者说过于肥胖，都会使得我们这个肝脏的机能变弱了，那你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会变差，肯定就有漏网之鱼。那么这些毒素呢势必会侵袭到我们的机体，而且咱们都知道肝肾同源呐，你肝脏又不好，你肾脏的功能肯定也会低下。正常来讲啊，人体每隔4-5分钟啊，我们的肾脏就会给我们人体周身的血液全都过滤一遍。但是你要是肝肾不足以后，举个例子，10分钟、30分钟它才给你过滤一遍，那你说这毒素是不是就会潜伏下来，安营扎寨，侵害我们的血管、神经、脏腑、骨骼，进而诱发多种的慢性病啊？所以你看，经过老师的分析，大家伙明白没有？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真正的病根绕来绕去，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毒导致的。哪三大生命通道啊？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这个肝肾。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哎，咱们就让它怎么走。所以说我研发出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配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啊，亮点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你气血运输好了，咱们这个脏腑的协调也就好了。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是全球医学界做到了一方三通的药品，市面上啊，你们不管花多少钱，再也买不到第二个了。所以说为什么那么多国际顶尖的医疗机构向李老师抛出了橄榄枝啊？大家伙都想说高价的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包括为什么即便我们给海外出口的价格不断上调，而他们的订单依然是只增不减，原因就在这儿。为了确保配方的疗效，咱们这里边的成分那都是鲜活的野生的药材，而且应用的还是发酵工艺，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这是第三代了啊，第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之前就反复跟大家伙强调过，现代发酵技术已经不是过去我们最初的那个产品高大罐子发酵的那样了，我们现在呢是运用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哎，然后再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 可以说这八百六十三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八百六十。

三种出现的症状。而发酵提纯的这个多肽呢，能干什么？能够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哎，光这一条流水线啊，十年间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还在持续增长这个数字。但确实啊，叫物有所值。因为真正治病的，老师说过，就靠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帮助我们瓦解毒素，帮助我们疏通血脉，同时呢，帮助我们去修复受损的脏腑组织细胞，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而且通过这种发酵技术啊，它这个药效整体提升了80倍，所以它见效非常快，基本上就几天的功夫，咱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确切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就是李老师的底气。你过去吃了多少药，治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钱，没有治好的慢性病，但是你用上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再重的，或者说你身上的病情再复杂的，只要我说还能治，多说3副药，你整个人都会焕然一新，健健康康。而且咱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当然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它这个价格非常的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当初无偿的捐献的配方和技术啊，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跟厂家谈的也很明确，我说你国外卖多少钱我管不了啊，我就一个要求，国内你必须得低价推广。你看我们现在出口海外，这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60，近期价格还得上调，一片就是10美金，那折合人民币就是70多，将近80块钱。而且老师说呢，这都算是便宜的。你像我们从瑞士进口的这个格列卫啊，到咱们中国卖多少钱一盒啊？2万多块。治疗类风湿的雷克到咱们中国来，大家伙去打听一下啊，那一只啊那5-6千。所以说进口药，咱们好奇心强的一些听众朋友去问一问，特别的昂贵。而且他们只是能够治疗某一种疾病的药品，当然那就给咱们老百姓这么高的价格。三代延寿方呢，那是当今全球范围内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产品。所以说它即便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一片和人民币5-60也好，70-80也好，他们都偷着乐去了。啊，我们现在厂家就是通过国外的利润来补贴咱们国内的患者。作为中国人来讲啊，我们是有福气的。那这一点呢，也是让李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除了李老师讲的三不治，癌症我不治，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急症我不治，就这三种情况除外，不管多大年纪，不管你身上的病症多少年了，也不管我们说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见效多说3副药，全部达到康复。我承诺所有患者，李老师来这儿就是要给大家真正的解决问题。作为一位医者是要讲良心的，我能给你们治疗怎么都行，我要是不能给你们解决问题，李老师绝对不会让你们经济上有任何的损失，那我是说到做到的。那这一点听众朋友你们尽管放心啊，我是有我自己的职业操守的。您本身罹患疾病就已经很痛苦了，同时我们很多患者也都不宽裕，甚至还很贫困，那让你们花钱还不给你们治病，李老师于心何忍？谁没难过？谁不需要帮助？当年我要是没有乡亲们帮忙凑这个路费啊，我连上北京的钱都没有啊，路费都没有，学费是政府给交的。所以正因为别人给我撑过伞，我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渡过这个河。只要你们信任李老师，就给自己一个治病的机会，不要拖延。三代延寿方是既便宜又治病，放心去用。我记得有一位辽宁沈阳的老哥哥，

0: 患有一体多病快20年了，每天一把把的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啊1800的啊，那他还得吃啊，而且还得吃饭呢，对吧？药费加饭费，每个月3000来块钱的退休金就是月光族，日子过得也是很拮据啊。他老伴呢也是一身的病，2015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老伴啊因为肺心病最后心力衰竭那么走了啊，剩下他一个人，又是糖尿病，又是心脏病，又是高血压，又是肝肾功能不全，又是骨关节疾病，你看看吧，浑身没有好地方了，活着对他来讲也是一种极大的痛苦和煎熬，每天吃药啊，那可以说比饭都多啊。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活着的信心了，老伴也走了，自己一身病。后来呢也是经过老邻居的推荐，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也就2-3天的功夫啊，他就感觉说头不晕了，哎，心也不慌了，测血压还有血糖往下走了，10来天的时候吧，这些指标基本上就正常了，哎，身上感觉有劲儿了，吃得香，睡得着，胳膊腿也不怕风，不觉得皱巴巴的了。现在逐渐的呢，把其他的药啊都停了，就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三副药下来，他说自己啊就好像脱胎换骨了一般，就重新活了一回。到医院去检查肝肾功能，指标全恢复了。给我打电话过来说感谢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然后就开始哭。咱场外指导老师都发懵了，说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你咱病好了应该开心呐，以后好好活着呀。老人家稳了稳情绪说，我老伴儿没这个福气呀，如果我们当初知道有这么个好药，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呀。我今天为什么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啊，我就是想告诉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给自己留遗憾，毕竟咱们人这一生它是单程票，它不是往返的。各种慢性病来讲，听众朋友们，我还是那句话，猛如虎要人命。你看现在没死亡的10个人当中有8个全都是慢性病惹的祸，在我们身边有多少人头一天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慢性病就是这样的，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我希望大家伙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李老师给你们带来的好药，它就是价格便宜，效果奇，治病康复，不留后患，一片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疗效上我们还有保障，经济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我苦口婆心跟你们说这么多，就是希望我不管你们是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还是试试看的心理，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用你就知道李老师有没有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明白李老师对你们的心是多么的赤诚。我就是想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

0: 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刘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刘老师啊，就是你研发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3: 嗯，
2: 我都已经是用了快一副药了，麻烦再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就是再给我指导指导。
3: 好，您说一下您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嗯，
2: 哎呀，我这是个老糖人了，就是这糖尿病查出来到现在啊都有9年多时间了。
3: 嗯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能吃能喝，也没当回事儿，没在意。有的时候想起来就吃点降糖药，想不起来那就不吃了。身体除了有些时候吧稍微的有点不舒服，胃胀啊也没啥其他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3: 嗯嗯。
2: 后来呢他就不行了，血糖控制的不好，他就忽高忽低。
3: 嗯。
2: 并发症他也跟着出来了。关键是这个眼底呢有出血，我到医院也去打了激光，特别的疼，眼睛这个视力也不行。
3: 嗯。你那是眼底出现动脉硬化了，就血管变脆了。
2: 是啊，这个眼睛它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万一失明了可咋整呢？另外一个就是心脏也不好，老是感觉到胸口那个地方憋闷上不来气，心慌着难受，就感觉到好像是做贼似的提心吊胆的那种感觉。
3: 嗯，
2: 比如说是心跳加快呀、啊，就好像是这个心脏它要跳出嗓子眼来那感觉，
3: 就心律不齐了。
2: 对，是的，心脏病呢是最要命的。我身边有比我这个年龄还小的，这人说没就没了。
3: 心脏病呢是夺命杀手啊，啊！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啊，就咱们中国人刀不架在脖子上了，都不着急，就不害怕。啊，你只有到这个身边有这人突然之间没了，因为心脏病，咱也得这病了，好，到这时候才害怕。啊，你这时候出血了。失明了害怕了啊，心脏出现了心梗了害怕了啊，咱早干嘛去了？当初有糖尿病的时候啊，哎呀看着都不在意，你吃上降糖药啊，打上胰岛素，血糖控制住就没事了，并发症一个一个往外蹦的时候也不在意，啥时候影响到生活了或者那边有人要命了害怕了。你糖尿病为什么叫做甜蜜的杀手？它本身不可怕，它可怕的就是在于并发症，因为这些并发症非死即残呢、啊，这绝对不能轻视啊、对吧？
2: 是啊，是啊，但是我这个也没少吃药，那降糖药都换了好几种，什么呢？二甲双胍、代糖嗪、诺和棱都吃过，结果血糖它一直控制不好。
3: 嗯，
2: 后来实在不行了，那就开始打胰岛素了。这胰岛素我一打就打了3年多，哎呀，也是打得够够的嘞。在没有用。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这都打到40个单位了，
3: 嗯，
2: 是越打越多啊，打得我这后来都没信心了，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嘞。
3: 那可不是吧，就是开始的时候吧，以为能控制住，后来越来越控制不住了，自然而然就没信心了啊。
2: 对，
3: 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
2: 哎呀，就是要不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嘛。后来这也是多亏了李老师您的节目。
3: 嗯，
2: 哎呀，我就感觉到你讲的特别的实在，也是特别接地气，我们呢就是能听明白你说的这个糖尿病呢，其实它就是这个脾的病。
3: 对，
2: 就是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还跟这个血脉、肝肾啥的有关。
3: 嗯，
2: 我也记不住那么多了，但是吧，我就是认为你说的特别对，而且还是这个发酵中药，一片说顶普通中药的80片的，关键是那个谁都能用得起，1块钱1片，然后我也就申请了一副。当时说实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这种心理。
3: 但是李老师说了啊，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

0: 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你用你就知道了。这回咱就算是治到根儿上了啊。
1: 是的，你看我用了也就是3天的时间吧。
0: 嗯，
1: 我跟我们那个门口的药房测血糖，跟我这个的测的是7.6，之前都没低过。
0: 这个西药来得快啊，认为中药不行，但是啊，真正的好中药它没有见效慢的。
1: 啊，
0: 你看那个消炎神药片仔癀，一片去黄一片去消炎啊，你再看这云南白药止血快不快？
1: 嗯，挺快的。
0: 对呀，所以说我们讲用好发酵中药，那咱们这个药到病除，这绝对不是老祖宗说的空话啊。中药发酵之后一种药效的升华，你包括屠呦呦前辈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用的是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就52病方里边这方子它有这作用吗？没有，它必须得利用发酵技术才发现了青蒿素啊。而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药王孙思邈的3通方改良而成的，我们也利用了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不然的话它也达不到这么一个效果啊。
1: 明白了。
0: 那我问你啊，你是陆续的还有什么感觉？
1: 这个我就是这个大便现在好了，之前我有便秘的毛病，那上厕所可费劲了。在我就上3代延寿方也就10来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它就痛快了。
0: 嗯。
1: 有便的感觉了，到这个卫生间它就能解决了，能排得下来，感觉特别的舒服轻松，而且这个心脏也舒服了。
0: 嗯。
1: 也不憋闷了，也不慌了。感觉到这个心脏舒服得劲儿，人感觉到也有精神了，眼睛呢都是感觉到是亮堂的了，而且吧就是爱吃东西了，吃完东西也能消化了，胃也不胀了。
0: 嗯，那你现在血糖一直是很稳定的是吧？
1: 对对，现在血糖一直很稳定。
0: 这就说明咱脾的功能已经恢复了啊，消化吸收能力已经增强了。那你那个胰岛素还用吗？
1: 胰岛素现在我这不扎了，而且那个我也没有忌口，我的这个就是血糖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0: 好好好，啊、
1: 嗯，
0: 刚才说眼睛也觉得清亮了是吧？
1: 对对对，眼睛现在舒服了，也清亮了。之前我这个眼睛就是激光打的时候啊，留下了一块黑印。
0: 嗯，
1: 现在这个黑印也是好了，淡了很多。李老师，我跟你说个实话，本来我以为说是这个糖尿病是治不好的病，但是现在我认为。这个糖尿病包括这并发症都能治疗了，现在我就相信李老师您的了。
0: 嗯，
1: 所以说我想请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看我这个还得需要多少。
0: 首先，老师非常感谢咱们所有患者对我的这份信任啊！而且呢，在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呀，就是李老师不白来做这个节目，虽然你说不太明白，但是你听懂了。那听懂了，不光是糖尿病，还有多种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致病根源就在于咱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1: 哦，
0: 对，你糖尿病呢是脾的病，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跟我们肝肾有关，而糖尿病所产生的并发症就是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血脉淤堵，它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了。你想想，你心脏都不好了，你心血管就堵了，大河无水，小河肯定干的。那小河就是咱们这个眼脉啊，它能不堵吗？所以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得三管齐下，脾胃血脉和肝肾同时进行，一定要让3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啊！绝对不是说你吃点降糖药或者扎点胰岛素就可以了，你吃的那个降糖药不管你换多少种都是换汤不换药
1: 啊，
0: 刺激你的胰岛贝塔细胞，或者说采取其他方法强行的给你控制这个血糖，这叫鞭打病牛啊！你这老牛都不给干活了，你还拿鞭子抽它，早晚它不把它抽趴下了吗？
1: 对对对，
0: 抽趴下它就罢工了，不干活了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多降糖药不好使啊？你说我扎胰岛素，扎胰岛素那叫代替疗法，我自己的胰岛不分泌胰岛素了，我就给你补充，孩子自己不挣钱了，天天管你要，你给到啥时候是个头啊？这不一个道理吗？ 对，
1: 对
0: 吧？
1: 嗯嗯，
0: 哎，唯有咱们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3通疗法，哎，你看看咱们这一种药给你治了一身的病啊，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你要想把整个身体捋顺了，哎，让我

0: 我们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那我们总共得需要三副药啊。怎么买老师不管啊，但是一定得提前备药，因为咱们现在三代延寿方药源非常的紧张啊，自己打厂外电话去订，问一下当地有没有药，再问一下有没有一块钱的名额啊。现在厂家压力也很大呀，给咱们一块钱这个名额也很少，这些呢都得咱们自个儿打电话去问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去。
0: 好，咱们先说到这儿，祝您早日康复，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你好，是李老师啊、哦？
0: 哎，是我，你好。
3: 啊，我听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一块钱，而且效果还特别好。我也不知道我这个病情行不行，麻烦您帮我看看吧。
0: 没问题啊，先讲一讲你的情况。
3: 我那别的病倒是没啥，现在就最让我痛苦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3: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手脚都活动不开，就是有那个成浆的现象。
0: 嗯。
3: 虽然吧还没有变形，但是我特别害怕。我想吧，要是不抓紧治吧，这个肯定越来越严重往后。就是啊、还有不少人是因为这病都瘫痪了。最关键的是这个疼让人受不了，特别遭罪。
0: 嗯。
3: 一疼起来一晚上睡不着觉。哎呀，疼的我实在没法子了吧，我就吃点止疼片啦、止疼药啥的。但是因为我这个胃本来就不好吧，结果越吃这个胃就越不行。有时候你要是不吃吧，还忍不住那个疼。
0: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从中药的，关键吧，它还不伤那个肠胃，而且还能有那个通脾胃的作用。价格也不太高，我们这个家庭吧也算是能承受得起。就是不知道对我这种情况能不能管用吧。哎，哪怕让我不疼就行了，我吧也没有别的要求。
0: 老师理解你。因为咱们这么多年了被这个病给折磨的都不行了。有多少患者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说李老师啊，我天天晚上啊就感觉说有虫子在啃我这骨头一样。啊，从那种痛楚来讲的话，你没有亲身体会，你完全理解不了。啊，很多患者都跟老师说，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啊，有很多人都说，就有那么疼吗？我告诉大家伙，真就这么疼，太痛苦了。啊，而且医学界把这个病啊叫做不死的癌症，可见它的非常的难以治疗。啊，为什么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因非常的复杂。要求这个药力必须要强劲，你药劲儿不够，它没有办法透骨治疗。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的病灶它在于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一般的药物如果不能够透骨，它怎么能够治骨呢？所以说药劲儿必须得大。再有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到底怎么来的，咱们首先啊，听众朋友们，咱必须得了解它跟我们这个免疫力低下有一定的关系。
3: 嗯，
0: 所以说你看你到医院去，西医叫它自体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就类风湿，到免疫科去看啊。但你如果自身免疫力比较高的，风寒湿邪它进不到你的身体里边，只有你自己身体素质不行的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对抗疾病的能力不行的时候，风寒湿邪才会乘虚而入啊。那么今天节目开始我还给大家讲了，我说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我们脾胃经不通达的时候完了。再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而肾主骨生髓。所以说这个病除了跟脾脏有关，还跟我们的肾有直接的关联。另外我们为什么会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且你这类的患者都有沉浆的现象。对吧？那为什么会有姜麻肿胀疼，不都是因为血液血脉不通了吗？中医的理论上来讲，这叫骨痹之症，痹就是不通。所以说这个病你吃点止疼药，吃点激素药，当时缓解了， 啊，那我给你一棒子把你打晕了，你也能好好睡过去，你也不疼了。啊，但是醒过来之后了，不光骨头疼啊，打你那棒子那地方它也疼，那么副作用嘛，对不对？
3: 嗯，没错，李老师，您说的特别有道理。
0: 所以咱们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从脾胃、血脉、肝肾入手进行治疗啊，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目前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这药劲儿大，药力猛，咱就不用担心了啊！你别的药不能够透骨，咱这三代延寿方就可以，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痛感就没了，啊，僵麻肿胀疼这些都解决了。
3: 嗯。
0: 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放心，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旦给你打通，那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只要你好好配合治疗，咱们三副药就你这些问题全都给你解决了啊！
3: 太好了，那我听您的，李老师，那我直接就订上三副药。
0: 你这样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就行。具体服用方法的话和注意事项，咱工作人员会指导你。眼前要做的是问问当地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有这个名额，咱这药就省大钱了啊！花不了几个钱就把药给买到了，花不了几个钱就把病给治好了。啊，不多说了，直接打电话。
3: 好好，谢谢啊，太感谢了，李老师。
0: 嗯，
3: 不打扰您了。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相，低吟浅唱。
5: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6: 最后只允许我说，我爱你。
4: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7: 妈妈说，我爱你。
5: 故作无关痛痒的，认真。

0: 情歌。
1: 美丽的女人的身边最容易产生什么呢？答案最多的也许是是非。关于明星，尤其是不谙世事的明星，传言多了，头条多了，最后也就成为传奇了。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个中年男子又非常懂得女人。一个男人他不是爱女人，他只是懂女人。那么哪个女人遇到这样的男人，这个男人绝对是他的毒药。这句批注是对阮玲玉生命中遇到的第二个男人唐季山很贴切的形容。有关阮玲玉，我们只是知道了什么叫人言可畏和众口铄金。虽然当时很多小报刊出了很多所谓的真相，都已经不重要了。荧幕上方是他的光环，而荧幕之后永远逃脱不了的是背光的命运。这也让我想起了一首歌。

文中的你来自梅艳芳，说传奇，说女人，梅艳芳绝对算是一个。比起阮玲玉，她更有一份豪气在其中。虽然阿梅的感情终了，还是像她的那首成名曲《孤身走我路》，但是阿梅是温暖的，她给了很多人力量和帮助。就是男人也未必如她这般。那么，美丽的女人其实需要更多一点，更多一点。

很多风光一时的明星都嫁入了豪门，先前甜蜜，后度爆分手。越漂亮的女人就越难拥有简单恒久的幸福，拥有漂亮的女人也同时拥有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关注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一帆。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森林火险为4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到12摄氏度，图门-1到13度，敦化-3到12度，安图-3到12度，合龙-3到12度，龙井-2到12度，汪清-4到12度，珲春-1到14度。那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啊。这个泉州的最低气温呢已经达到了0下，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那一定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预报，那出行的时候呢也要增添一件衣物。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1: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1: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1: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1: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1: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1: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1: 我们记录知识，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1: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3: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这朋友咨询的问题啊。这朋友说，退休工资现在是农村商业银行卡来领取，听说要更换农业银行卡，亲戚呢在国外，那农村商业银行卡最晚能够到哪年哪月份啊？首先是这样的，如果您是原来的咱们的农村信用社或者的卡需要来进行更换的话呢，这个呢主要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时间节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呢是由咱们农业银行来接管了之后，它现在是双系统并行，就是原有的一些业务也可以正常来开展，然后现在的业务也可以正常来 来开展。那具体说什么时候这个系统合并成一个系统了，那到那个时候是必须要进行更换的。所以呢，就是您这个亲属呢，不知道他什么时间回来，就暂时的话呢，他是不换也没有问题，即便是到期了的话，你暂时不更换也没有问题。如果是统一什么时候农业银行来发布信息说以后就是单系统了，就必须得更换了，那到那个时候再来更换也行。那就看他近期，比如说一两年之内啊，或者是这个短期之内能不能回来。如果回来之后，那就马上来进行更换就可以了。所以现在暂时还没有办法告诉您最晚能够到什么时候，因为这个系统什么时候合并到一块儿，这个我们也不是很确定。这个什么时候合并到一起的话呢，这个农业银行会提前来发这个通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统一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的。那目前呢，只能是把现在的一个进展情况告诉给您，所以这个就依据咱们的实际情况，就暂时不换没有影响。那如果是他短时间内回来的情况下，那最好是回来之后就来换一下。不是问一下，这个是要统一这个农业银行系统统一整合的问题。这个我们不是通过就是个人渠道也好，或者通过我们的官方渠道也好，这个就是能够给马上给您回复的。这个要看人家这个具体的工作的安排的情况，所以这个只能是暂时等待。就是刚才和您说的，如果他短时间之内能回来，那最好回来之后马上来进行更换。那什么时候如果是必须来进行更换了，那如果是人在国外他暂时回不来的情况下怎么办，那到那个时候我们相信这个咱们的农业银行他也会给出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的。那暂时只能是按照我们现行的这个情况给你来一个答复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网友朋友呢，你也可以继续呢来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把您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呢直接打在评论区，我们看到之后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好，刚才这位朋友你已经看到我们的、听到我们的回复了是吧？好的，那有问题的话还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联系。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最新的消息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做这个介绍的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最新的一个针对于办理健康证的一个信息哈。目前呢，就是我们办理健康证的人员呢是比较多的，那方便的群众错峰来高效的办证，现将呢现场取号和预约有关取证的相关事项的通知如下。那如果说我们需要来办理健康证，或者是您涉及到健康证更换办理的一些朋友，你要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信息了哈。首先呢，就是现场取号的规则，那号源的数量呢，就是每个法定工作日会发放30个现场号，当天有效，发完即止，不再追加名额了。发号的时间呢，是法定工作日的上午8:30开始，按照现场排队的顺序来发号。那取号要求呢，就是实行的是实名制取号，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来进行取号，一人一号，严禁带领、冒领和转让。那号源凭证遗失呢，也是不予补发的。周末以及国家的法定节假日是不发放现场号的。那现场的号源是有限的，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啊，优先呢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小程序呢，线上来进行预约。那中心呢是8:00上班，8:30开始发号。那也提示大家呢，合理的安排好呢您的出行时间，请勿呢过早排队。那非工作时间是无人值守的，也请勿呢提前到场集聚。

这是现场取号的规则。还是提示大家，就是优先采用线上的这种预约的方式哈。那线上预约呢，就是您可以通过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小程序，提前呢来线上进行预约，就会减少现场排队等候的时间，合理的来安排办证的行程。就是我们正常来办理健康证的话呢，现在是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我们会通过现场发号的方式，只不过呢现场发号只有30个号哈，那其他的就是还是通过优先来通过小程序的方式来进行预约。证件管理和取件方面也有这样的一些提示哈。首先就是从事从业人员的健康证证明呢，它的有效期是一年，如果是到期了就会自动作废了，自动失效了，就是如果您再进过期了之后再来进行查验的话，那就是咱们是过期的健康证，就相当于咱们是没有健康证一样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建议在证件有效期届满前2个月预约呢来换证，避免呢临时到期扎堆来办理，影响正常的上岗。因为我们现在的预约办证的朋友，换证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说您提前1个月或者是呢更近一点的时间来进行预约的话，就怕您预约不上，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到了您的证件这个到期的时间，可能这个证就换不上，那这个中间这个空档的时间就相当于我们是没有健康证了，所以就提示大家，我们是可以提前2个月就可以来预约换证了哈。那在体检完成之后呢，健康证明将会在4到5个工作日之内出具，电子的健康证明与纸质的证明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的，那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查询，自行下载打印就可以了，是无需专程跑到现场来领取的。那有一个注意事，有几个注意事项也提示大家哈。首先呢，就是办理时呢，请携带本人的有效的身份证的原件，那按照预约的时段来到场，文明排队，服从现场的管理。第二个呢，就是要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预约。那这个官方渠道刚才也为您介绍了，就是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那谨防呢代预约或者是倒号的行为，避免个人的信息泄露以及财产损失。三呢，就是对于扰乱现场秩序、倒卖号源的行为，将会依法依规的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会依法移送有关机关。那具体的咨询电话哈，这个办证时间内，如果说您对于这个办证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一个电话进行咨询，这个电话呢是18504438336 18504438336哈。办证的地址呢是在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楼的体检科。办理的时间呢是周1到周5的早上的8点到11点，然后下午的1点到4点啊。注意呢，就是周末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这是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针对于办理健康证免费办理及预约取号的一些相关内容的有一个通知。那这里呢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想要来办理健康证或者是健康证要到期的朋友哈，要特别注意了。我们刚才给您介绍的这个情况，如果有问题，也欢迎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网友的问题啊。我们这位网友说，限岁数吗？这是什么意思？您指的是什么限岁数吗？哪个这个办理哪些内容限岁数吗？因为这个只看到了您的这后半句话，还没看到您前半的问题。您把前面的这个问题再稍稍的编辑一下吧，然后我们再给您来进行回复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朋友的问题。这朋友说，本人不在延吉，怎么换呢？会影响到补贴领取吗？后面是说，原来发放的农村信用社的社保卡农村耕地补贴，现在接到通知要换农业银行的社保卡，这个是必须要换的吗？您的这个是想要领取农村的耕地补贴，那这种情况下是应该需要必须来换的。因为如果您不换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补贴的发放。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建议您，我们是要来进行更换的。因为我们这个补贴呢，它是直接打到我们的银行卡当中嘛，如果说您的这个银行卡它的信息有误的话，那就会这一笔补贴就打不到了。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就建议您来进行更换啊。您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建议更换的。这位朋友说，本人不在延吉怎么换呢？会影响到补贴领取吗？这个卡是需要本人来进行更换的。不知道您现在就是方不方便回到延吉，或者是什么时间来方便回来哈。因为我们的银行卡它是这种金融功能的卡，如果是丢失也好，补办也好，换卡也好，这种情况下是必须本人到银行。

0: 亲自来进行办理的，所以呢您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本人来办的，最好是本人回来然后更换这个卡，更换卡之后他这个信息的话应该是需要和您发放咱们的农村耕地补贴的部门要重新来进行更新的，就是比如说因为您原来的是农村信用社的卡嘛，那您的这个信息是在当地乡镇的比如说这个是咱们这里面的哪个部门哈，因为你这个具体的补贴发放部门不太确定是这里的哪个部门哈，他发放的这个部门会你有您的这个信息，比如您的姓名，然后您的银行卡号，然后补贴发的时候就直接打到您的这卡里面了嘛，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但如果说您更换了这个卡之后，一定要再到这个部门把您的这个卡的信息进行一个更换，就是你新的这个银行卡卡号是多少，你要和工作人员重新确认一下，更新完了新的这个卡号之后，接下来的补贴会发放到你的这个新的这个卡里面。但是如果是您短时间之内回不来的情况下哈，我建议您就是您接到这个通知了嘛，你这个通知究竟是哪里来通知您的，您和这个部门再确认一下，比如说这里面通知的，那咱们就和这里面来问一下，就是我今年如果是回不来不更换的话，这个是不是影响我的发放。按正常程序来说的话它不应该影响您的发放，但是呢就是我不太确定就是咱们这个是不是统一来进行一个更换，如果是这个不换的话发不到您原来的这个卡里啊，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那您就得赶快回来一趟。如果是这里面回复说可能您今年不换暂时也没有影响还可以正常发的话，那您就什么时候方便什么时候回来换就可以了。原则上来讲的话这个确实是需要来更换的啊，你也可以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包括你这个通知它是不是有这个截止时间，你看看是不是能够在这个通知给您发布的这个截止时间之前来回来，如果是可以的情况下咱们最好是来更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朋友咨询的问题啊，这朋友说户口是汪清的，在延吉买了房子，我把户口转到延吉来了，上派出所办了延吉的身份证，收了40块钱，收40块钱的费用合理吗？这个是合理的，因为我们正常办理的，就是因为您这种情况下相当于我们新办理身份证嘛，新办理身份证是有这个40块钱的费用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您办了这个户口转到延吉来了之后，您办了新的这个身份证，您身份证上的地址就是延吉的这个您现在所居住的地址了嘛，所以这个是属于我新更换身份证是有40块钱的费用的，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这朋友说没有听到天气预报哈，好的，那我们再给您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延吉-1到12摄氏度，图门-1到13度，敦化-3到12度，安图-3到12度，合龙-3到12度，龙井-2到12度，汪清-4到12度，珲春-1到14度。那我们今天全州的最低气温呢都在最低气温是汪清-4摄氏度哈，所以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那这两天呢降温，那您在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增添衣物。好，再次提醒一下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朋友说，主持人好，想问一下城镇居民医保多少钱才能用大额保险？城镇居民医保就是启动大额保险的额度哈，这个稍后我给您来查一下啊。这个正常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在如果是使用我们的这个医疗保险报销的时候，达到一定的额度的时候，它就自动来启动我们的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啊。您这个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是吧？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话，就是自动启动我们的这个大病保险了。 我给您查一下我们的这个具体的额度的情况哈，您稍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城乡。

0: 居民医疗保险的大病的话啊，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话呢，大病统筹呢，最高的封顶线呢是30万元。它是这样的，我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呢，我看一下，就是它的起。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城乡的居民医疗保险当中的大病统筹呢，是30万元，然后呢，它的起付线呢是12000元，也就是说，我们在正常的使用12000元以上的时候，就可以来启动我们的大病的统筹保险了。它大病统筹保险之后呢，它的报销的比例是有所调整的，就是去掉起付线之后，起付标准以上0到10000元含10000元报销比例是60%，然后1到10万元含10万元报销比例是70%，10万元以上的报销比例是80%。那也就是说，我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我们正常在住院之后达到了12000元以上的时候，应该就可以来启动我们的大额补充的医疗保险了啊。这位朋友，如果说您还有问题的话，是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好，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我们刚才是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这样的一则通知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关注的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我们一个反馈的情况哈。因为我们收音机前听朋友，您还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延边信息网站呢，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不能在我们的百姓热线直播的这个期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您就是可以在平时的时候把你想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延边信息港网站或者是延边广电客户端，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呢来进行发布。那我们相应的职能部门呢，也是会给予您回复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我们这位网友哈，在我们的延边信息港网站当中咨询的问题。这朋友咨询的是有关于这个退休和养老保险缴费的问题啊。他说呢，是女性，1981年4月出生，那现在呢已经缴纳了养老保险有13年了。那职工社保的延迟退休呢，他计算完之后是2034年的6月。那如果是可以弹性退休的话呢，是不是2031年的6月就可以正常退休？如果可以的话呢，那缴费年限是按照34年的17.5年算，还是按照31年的16年来算啊？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社保局呢也给予了答复哈，是这样的。如果是按照女工人身份来退休的，那其延迟之后的法定退休年龄对应的年度呢，应该是2034年的6月。那可以申请弹性退休的时间呢，是2031年的6月至2037年的6月，就是可以往前也可以往后哈。那如果是申请在2031年退休的话，那需要满足的最低缴费年限呢是16年。那如果申请呢在2034年退休的话呢，需要满足的最低缴费年限呢是17年6个月，就是缴费年限和退休年龄同时满足的情况下，是可以来办理退休申请的哈。好，这是我们这位朋友针对于缴费年限和退休时间的一个问题的咨询，我们延吉市社保局呢也是给予了回复哈。那如果说收音机前听朋友您还有些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或者呢，您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可以通过关注延边百姓热线或者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哈。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呢是针对于咱们延吉市的公交卡刷卡有这样的一个建议。他说呢，目前延吉市的这个公交车的这个刷卡哈，它呢只仅显示为什么什么卡或者是扫码成功。他呢有一个建议，说可不可以在这个播报完毕之后添加一些，比如说欢迎乘车呀，或者是这个扫码成功欢迎乘车这样的一些这个问候语哈，这样的话是不是能够提升我们乘客的这个体验感哈。那对此呢，咱们延吉市公交集团呢给予了答复哈，他说这位朋友反映这个问题呢，他们已经和厂家的工程师哈进行过考量，但是呢考虑到什么呢，语音超长的话对于高峰期刷卡这个刷码的速度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哈。提示就咱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您在这个乘客不是很多的情况下，那我们第一位乘客上车了，那您可能会听到完整的，比如说像刚才这位朋友提示的说这个爱心卡欢迎乘车，然后或者扫码成功欢迎乘车，这样就是八个字两句话了哈，那这样还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乘客多的情况下，那我们第一位乘客刷完了之后，您必须得把这两句话听完了之后才能够第二个乘客来请乘车。那这种如果是乘客比较多或者是呢在这个我们乘客乘车点位等待的乘客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你一个一个上车的情况下，这个会影响到咱们刷码这个速度的哈。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公交集团的工作人员也说，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位乘客对于这个公交车上面的一个建议啊。但是目前为止呢，可能我们还是要更多的满足于我们乘车的一个需求哈，也感谢我们的这位朋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议哈。好，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要进入一段广告，欢迎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过后呢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6: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7: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8: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6275055888，延吉。

0: 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6:30。
2: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4: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欢迎收音机前听朋友和网友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百姓热线节目。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的抖音号、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非常欢迎我们的网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我们网友咨询的问题哈。我们这位朋友说，是珲春的是吗？在商住楼因开发商的原因，6年一直没有跟供热并网，开发商用空气能供热，但是今年开发商不管了，我们应该跟谁反映？我看一下这个问题啊，重新捋顺一下，是珲春的，因为开发商的问题一直没有和供热并网，然后开发商用空气能来供热，但是今年开发商不管了，要跟谁反映啊？首先您这个问题的话，应该和咱们珲春供热办来进行联系，就是要先确认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开发商当时他没有和就是没有并入到咱们的这个他统一的集中供热的管网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那现在如果是今年这个开发商不能够通过这种空气能供暖的方式，咱们居民的这个供热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得需要和珲春供热办来联系，但是这个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还是需要和开发商来沟通，因为正常情况下可能他需要投入一笔费用，就是你要并入到我们的这个统一的集中供热管网当中，它是涉及到一定的这个费用的。那他这个是这个现在开发商不管了，那这个开发商现在还存在是吗？就比如说如果找到开发商，你沟通完了之后，这笔钱是谁来承担？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这样我建议您可以直接和珲春供热办来联系，我们也可以来联系，但是您这个没有具体联系方式、具体的位置，还有您这个楼是个什么样的名称啊？这朋友说联系了开发商，等于不存在。那这个咱们和供热办答复的时候，供热办建议咱们怎么样来解决呢？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吗？或者是给您一个咱们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吗？您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稍稍的和我们细化一下啊。会幸福会六号楼是吗？咱们和您这个联系了，和开发商联系了，还是和咱珲春供热办联系了？和珲春供热办沟通过吗？那供热办这边给咱们过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答复，或者给咱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了吗？您把这个在后续给我回复一下，然后我们可以说都联系了。那这个珲春供热办是怎么说的呢？他这个是怎么给您一个回复的？他具体的是建议咱们现在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样的处理呢？因为现在已经开始开栓供热了，那现在如果要是进行施工的，就即便是现在施工的话，那这肯定也影响到我。

们这个居民家中的这个取暖了，更何况现在已经工作开始了，这有一些施工可能就是会有存在着这种施工的难度，那能不能够解决，或者怎么样来解决，这个工程办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我们这位深秋网友你可以继续和我们再交流一下啊。我们接下来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商务部门啊，这是在上周的时候啊就发布了一个警惕优惠变陷阱商用途的但用途的商业预付卡的理性充值的指南。那上这个星期哈，这个时间的关系没有把这个给大家说完哈，那今天给大家来介绍完吧。首先呢，就是什么叫做单用途的商业预付卡，这个其实大家很熟悉，我估计我们收音机前听众可能我们个人都办过这样的卡，比如说美容美发呀、餐饮啊或者零售这些行业的这种提前的储值卡。这种卡呢，就是因为它在储值的时候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优惠的，所以呢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我经常来这个店里，然后它也会有很多的优惠，可能我就办理了。但是这种先付款后消费这种模式，它确实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接到过朋友的一些反应，就确实是比如说商家没有给我们提供相应的服务之后，可能这个商家就不存在了，或者是呢它针对于我们在后续使用的时候有一些纠纷，还有呢比如说在退卡的时候它针对于您赠送那个部分它又不退了，或者就给您折算成其他的这种价格了等等哈，接到过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纠纷。所以呢我们的也专业部门呢也给予了一个建议哈，首先呢就是办卡前一定要查资质，要慎选择，那一定要核实一下主体的资格，确认发卡方是否为零售方，还有呢就是住宿餐饮业或者居民服务业的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以及健身教育培训等行业是不属于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的一个管理范畴的，所以风险呢就相对较高。这里面呢它主要针对的就是美容美发呀、餐饮、零售这些行业，那如果是健身啊、教育培训这些行业，那这些行业如果再出现问题的时候再维权起来，可能就难度更高了哈。这个刚才提到了我们要查一下它的资质哈，那我们首先是要核定它的主体的资格。另外还有朋友会问说我这个应该怎么查，其实您这个可以通过网上的一些平台能够来查到哈。还有呢就是要查一下这个信用记录，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的公共系统或者是信用中国来查询商家的经营的状况是否有行政处罚或者是失信的记录，那优先呢来选择备案齐全、经营稳定和口碑良好的品牌。第二个呢就是办卡的时候一定要签合同，据霸王条款要签订一个书面的合同，那务必要签订纸质或者是电子的合同，明确呢服务的项目、有效期、退费的规则或者是违约的责任等等，切勿呢轻信口头的承诺。三呢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是要警惕霸王条款，一般呢它这个在后面比如说一卡的底下可能都会有一个什么最终解释权归本店呀，还有一经充值不退不换呀，还有什么过期作废等等这样的一些不公平的条款，这个都是属于霸王条款，咱们是完全可以拒绝的。还有呢就是要遵守限额的一个规定，记名卡的单次充值不超过5000元，不记名卡呢不超过1000元，一定要拒绝这种诱导性的大额充值。第三呢就是在用卡当中一定要留凭证，另外呢就是要勤核对，保留呢维权的证据，要妥善保管好合同呀、发票啊、支付的记录，建议呢通过对公账户转账的这样的方式哈。还有就是消费的小票和沟通的这个记录都是要保存好的，还有就是要实时的关注一下经营的动态，定期呢核对一下余额，同时也要留意一下商家是否出现一些频繁的换人呀、搬迁、服务缩水等一些异常的迹象，一旦发现要立即停止充值并协商退款。那这里就提示大家啊，有一些店可能您第一次去的时候觉得还不错，那可能就充值了，可能第二次去距离第一次去间隔很长的一段时间哈，那这时候就建议大家，如果您在某一个店进行充值的话，尤其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啊这个美容美发、餐饮这样的行业的话，那就是尽量就是频繁的或者是就是去的频率会高一点，咱们尽量把我们的这个充值的钱就是多花一点，这样或者是呢咱们就是实时关注一下它的这个经营的动态，
如果您有的一些店可能第一次充值完之后可能一年两年都没去，那你第三年再去的时候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还有呢，就是如果是您经常关注他这个店的经营情况的话，比如说他有一些什么换人呐、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搬迁等等，他也会及时一些通知。那如

0: 果说您可能没有看到这个通知，这个通知时间又特别特别长的话，可能您在维权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困难了哈。那如果说我们确实碰到了这种纠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发生了这个消费纠纷，应该按步骤来进行维权。那首先就是要找商家来协商解决。那如果是你发现这个店可能还存在，可是换老板了，那咱们就先明确你这个原来的充值是不是还可以继续使用。如果是出现问题的话，怎么样来进行协商，先和商家来进行沟通。如果这个和商家沟通协商不了的情况下，您可以拨打12345政府热线，或者是可以拨打12315的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那这两个热线都是可以的，可以向商务主管部门或者是市场监管的部门来进行投诉。如果是涉嫌诈骗或者是卷款跑路的，是立即要和公安机关来进行报案。那这里也提醒您哈，就是我无论是您拨打12345政务热线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的时候，在投诉举报的时候一定要明确一些信息，比如说商家的名称，然后具体的位置，然后您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的详细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给您说的，比如之前您进行消费的一些凭证，还有充值的一些记录，还有之前有签订合同的话，这个合同的这个原件等等，这些发票的呢，这些呢都是需要保存好的，并且呢是需要提供给我们的相应的职能部门，这样呢以便于他们帮助大家来进行维权哈。但是说实话，我们的这种预付费式消费，如果出现了纠纷的话，这个维权呢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吧。您在付款之前，在充值之前，一定要这个有这种风险意识，会想到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潜在的风险，然后慎重的来选择充值，还有就是充值的额度一定不要太大啊。好，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朋友们，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刚才的这朋友的问题哈。这朋友说，供热处要求必须整栋楼供热，但是我们联系不上开发商。就是我们现在居民如果联系不上开发商的话呢，您可以通过住建部门，就您可以和珲春住建部门再来联系一下，看看珲春住建部门他们是不是有这个开发商的联系方式。还有呢，就是这个开发商他是只有这个现在您居住的这一个楼盘的开发吗？他还有没有就是在珲春同项目，比如说这个小区也是这开发商开发的，然后咱们这个小区也是，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您看看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找到开发商。这朋友说都联系不上是吗？那这种情况下就建议您咱们走法律途径吧。因为咱们个人联系不上开发商的话，那咱们就只能是起诉，通过法律途径，咱们从法院的这个角度看看能不能联系到这个开发商。您这样可以先和咱们珲春的综治中心来进行一个联系，就不是说涉及到这个法律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马上先走这个起诉的渠道，不一定。您可以和珲春的综治中心先来沟通一下，因为他综治中心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些法律的援助，您可以咨询一下律师，也可以来就是像他有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法律的专业人士，您可以和他们先来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下，我们个人联系不到开发商的情况下怎么办，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能够联系到开发商，然后怎么处理哈。这边说有电话，您这样您稍等，我给您查一下咱们珲春综治中心的电话，然后您可以直接联系一下，稍等一下我查询一下啊。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0: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

0: 置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0: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0: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0: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1: 好，我们刚才这位网友哈，您可以记录一下珲春市综治中心呢，它的位置是珲春市站前东大街1699号。我查了一下，这个就是咱们珲春市人民法院的这个位置啊。这个电话您记好，是751-3449。751-3449，这位叫做深秋的网友啊，您记好这个电话，这是珲春综治中心的电话呢，是751-3449，它的位置是在珲春市站前东大街1699号，也就是珲春市人民法院的办公地址哈。您这个有可以直接和咱们的珲春的综治中心来进行联系啊。这个是。还有一个电话啊，还有一个电话是751-3442，这是751-3449，751-3449，这个电话也可以，应该是751-3449，这个电话也可以。刚才这个电话是对，751-3449是这个电话，751-3449啊，您记好了吗？这个不是法院的电话，是综治中心的电话，是珲春市综治中心、珲春市综合治理服务中心。您要先和这个部门，可以先和这儿直接来进行联系，因为他这边会给大家提供相应的一些咨询。如果是需要走法律途径的话，那他也会告诉您咱们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式直接走法律途径，是直接起诉啊，还是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是咱们个人来起诉，还是需要我们这个居民一起的话呢，他都会给您提供帮助的。您可以先去综治中心来进行咨询，是751-3449啊，这个是珲春市站前东大街1699号，它的办公地点是在珲春市人民法院，但是这个是另外的一个部门，是珲春市综治中心啊。好，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哈。这朋友说。一个月前业主就和供热处还有12345联系了，他们回复是在沟通，但是今天都正常供暖了，还没有收到答复哈。那就是建议您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吧，综治中心这个方式，您再来了解一下。如果说就是职能部门沟通了之后也没有很顺畅，因为这个您也提到了，这个需要找开发商，这个开发商联系起来可能会有一些困难，那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可能确实存在了一定的难度。那像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比如说法律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通过这个综治中心，他们是不是也能够帮助我们来进行一个协调？您可以和这个电话来进行一个联系啊，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到这个他们办公地点，直接到现场去咨询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好，那我们也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13号、14号，咱们延吉市的各供热企业呢，按照环保错峰起炉的安排，已经陆续开始点火开栓了哈。那如果说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那对于在我们的今年的供热期当中，有一些供热方面的问题的话，那首先还是提醒一下您，可以先和咱们的供热企业来进行联系哈。因为现在呢，这个是刚刚点火开栓，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循环的过程，因为我们正常的供热期呢，应该是在10月20号哈。那我们延吉市也是连续第15年提前开栓供热了，所以呢，现在呢，可能我们现在需要这个大家在这个家里面，如果还没有感受到温度的话，不用着急哈，我们这需要一个循环的过程。另外呢，就是您可以先来检查一下我们家中的这个阀门，还有呢，是不是。

这个管道内有空气，这个都先进行一些自己问题的一个处理。如果说在正常的供热期之后，发现家中供热还有一定的问题没有达标的话，您是可以和供热企业来进行联系。这里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延吉市的各供热企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就是您一定要把您自己所在片区的供热的企业的热线电话记好，有问题的话随时和他们来联系哈。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呢，含延西集中供热区域和开发区区域，这个电话呢就是25001142500114。延吉市西部热力有限公司呢，咨询电话呢，同样也是25001114。这个西部热力有限公司，国能吉林龙华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延吉热电厂，这个电话是23571115和23571116。延吉市春城热力有限公司呢，22122652221-2265，延边荣祥热力有限公司27271955，还有一个是27271855，铁南供热公司呢是28106862810686和28123192811239，祥辉热力有限公司呢是1830433505818304335058，这是延吉市各供热企业24小时的服务热线。那如果说您和供热企业反映了，但是呢这个效果也不是非常的好的情况哈，您还可以和这个供热办来进行反映，是这个电话号码，这个是可以和我们的供热办来进行确认哈。您这个是稍后我再给您确认一下这个供热办的电话啊。您这个如果是咱们在供热期当中，如果是供热企业，您觉得这个供热企业给您提供的这个供热的温度哈，没有能够进行达标，然后和供热企业沟通了之后也不是非常顺畅的情况下，您是可以和供热办来进行这个联系哈，可以和供热办来进行反映啊。供热办电话是27235222，这是延吉市住建局的叫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啊，延吉市住建局公用事业服务中心27235222，好，这些电话呢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您可以记好。如果是有供热方面的问题的话，是可以自行来进行联系。那如果说您这个觉得和供热办来联系或者和供热公司沟通啊有一些这个困难，或者是之前沟通了之后也没有那么很快的解决问题的话，您也可以和我们的百姓热线来进行联系哈，因为我们和咱们各供热公司还有和供热办呢，也会有这个交流。如果是大家有一些供热方面的问题的话，我会及时转给他们相关的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呢会和你来进行联系的哈。这是我们有关于供热方面的问题，因为每年在这个供热季当中哈，我们都会接到很多听众朋友的投诉，或者是反映一些这个相应的供热方面的问题。那今年呢，我们在供热期开始之前，还是把这个电话提供给您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发布的牡丹江步行桥冬季关闭的这样的一则公告哈。那目前呢，敦化市呢是天气转冷，桥面呢很容易结冰湿滑，所以为了保障市民的安全，那牡丹江步行桥呢现在是已经开始关闭了哈。这个是从15号开始，就是明天开始正式关闭，停止呢对外开放。那在关闭期间，请勿上桥通行，也请勿翻越护栏强行上桥，由此造成的自身和他人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来承担哈。那明年具体的开放时间将会根据天气的情况另行来公告。这是牡丹江这个步行桥冬季关闭的一则公告哈。那接下来呢是长白山南景区季节性闭园的一则公告。那根据天气预报呢，10月16号开始，长白山南景区将会迎来持续的降雪和低温天气，景区的道路以及栈道将会出现大面积的积雪和结冰，已经不满足了安全运营的条件。那为了保障游览安全，长白山南景区呢是自10月16号开始实施的是季节性的闭园，这是南景区啊，提示大家
那恢复开放的时间呢将会另行通知的。如果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和400-0006789 400-0006789来进行联系哈。好，那北京时间的16:53要结束我们今天的

0: 新人线节目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的收听，那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6262-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

0: 是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永春店地址：永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2: 第一时间
3: 开涮供热。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点30分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0-1度到12度，图门0-1度到13度，敦化0-3度到12度，安图0-3度到12度，合隆0-3度到12度，龙井0-2度到12度，汪清0-4度到12度，珲春0-1度到14度。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虎豹回来了，可他们藏在1.41万平方公里的林海深处，他们过得好不好，靠什么知道？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有一张看不见的网，95座基站，近3万台相机，一双会认花纹的眼睛，就是这张网把深山里的虎豹请到了我们眼前。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今天播出第二篇，从看得见到认得准。11假期，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内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大屏实时接入林区红外相机传回的画面，林间一只野生东北虎缓步经过，影像清晰稳定，孩子们目不转睛地观看。这些画面来自一张铺在茫茫林海上的网，赵岩负责辖区远红外线监测、野生动物救助、防盗猎等工作10多年。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整个珲春片区只有几十台老式红外相机，他和同事背着设备翻山越岭10几公里，1-2个月才能收回一次数据，常常等到的只是一张模糊的黑影。如今仅珲春辖区能实时回传的红外相机就有5746台，数据24小时不停。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局科研监测中心副主任赵岩：
5: 我们是系统平台，就能查到今天所拍摄的东北虎，目前应该是早上4点23旁拍摄的一个一只雌虎。随着生态越来越好，山上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虎豹的报有量越来越高，我们也很自豪，因为毕竟我们也出了一份力。
3: 相机能活过来是从信号开始的， 过去公园大部分区域是通信盲区，山里没网，相机拍了也传不回来。

0: 五年来，95座700兆赫通信基站架进临海，园区80%以上的区域有了无线信号，近3万台红外相机随之连成一片。天上有遥感卫星，地上有红外相机，空中有无人机和高空瞭望球台，3张网叠在一起，将整座公园收进了同一块大屏。可屏幕上最多的是海量的照片和视频，谁来读懂它们呢？珲春林业有限公司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护中心工会主席段连如。
1: 我们人类呢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东北虎的花纹呢也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两侧的花纹呢也都不一样。相机里会回传大量的照片视频，然后我们都需要一帧一帧的仔细的去对比，然后截取这个老虎身上体侧比较清晰的花纹，一一录入系统，然后为每一只东北虎分配唯一的编号。
0: 每一段素材，系统都会先过一遍人工智能，先认物种，再认个体。30多种野生动物能自动识别，东北虎、东北豹的识别准确率超过90%。而最难的那一步仍然交给人。AI 挑出的可疑片段，段连如和同事们在逐帧复核，确认无误，才给一只虎、一只豹建上档案。在管护中心的电脑里，每一只虎、每一只豹都有一本自己的户口。段连如，
1: 相处久了吧，我觉得我是跟他有一些相处的，就有时候不用对这个专门的图库这些档案，只要看一眼纹路啊、活动的区域啊，就能知道他这个，就是能看出来这些老朋友来。
0: 5年下来，这门手艺长成了一套系统，公园累计记录东北虎活动超过3万次，东北豹超过4万次。在珲春，一只穿越中俄野生动物跨境通道而来的母虎也留下了自己的完整档案。2018年，他翻过边境线进入珲春，此后留了下来，生育4胎13只幼虎，人们叫他英雄虎妈。眼下英雄虎妈成功带大的5只小虎，已经有3只离开母亲各自安家，剩下的2只也快独立了。深山里的虎豹就这样有了名字，有了档案，也有了一群认得他们的人。隔着屏幕认出老朋友，看得见只是开始，认得准才算真的回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金正勇、朴永杰、常雷雷、洪小涵报道。
2: 又是一年好风景。
3: 金秋时节，沃野流金。眼下我州各地秋收工作全面铺开，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相继进入集中收获期。从合隆市的万亩稻浪到敦化市的大豆良田，现代化农机穿梭作业，田间服务保障到位，泉州上下奏响凉风浓稳、颗粒归仓的金秋丰收序曲。为保障秋收顺利推进，敦化市农业部门加强农机统筹调度，引导合作社和农机大户科学安排作业，提高机械利用率，全力扩大机收面积。敦化市每天200余台大豆收割机开展生产作业。在敦化市大桥乡的大豆田里，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收割。位于该乡的一家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年合作社共种植大豆430公顷，为进一步提高作业效率，采用大垄4行大豆种植技术，每公顷可增产1000斤左右，产量可达6000斤。敦化市恒润农业机械化生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强。
4: 我现在目前是5个那个大豆收割机在地里工作，一天能收7-80公顷地。从9月末开始收割芽豆，然后收了100多场地，芽豆收完之后开始收这个普通大豆。对，现在目前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了，预计再有2天就全部结束。
3: 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稻浪起伏，穗地饱满。沉甸甸的稻穗挂满穗杆，田野里满目金黄，果香稻香交织，一派丰收盛景。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阵阵轰鸣，稻田里收割脱粒一

0: 气呵成。现代化农机高效作业，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金秋丰收的喜悦。秋收时节，用电量需求激增，为全力保障秋收生产有序推进，国网合龙市供电公司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利用人工加无人机巡查方式，帮助农户检查脱粒、烘干等秋收用电线路设备情况，排查安全用电隐患，宣传安全用电知识，解决农户用电难题，切实为水稻秋收期间用电保驾护航。国网合龙市供电公司员工赵佳明：
1: 我们为村里每片稻田设置专属客户经理，建立一户一档服务台账，开通故障报修绿色通道，切实助力农户秋收安全无忧。
0: 截至10月12号，全州粮食作物已收获138.17万亩，进度23.78%，整体进度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大豆收获95.02万亩，进度54.07%，水稻收获6.99万亩，进度17.59%，玉米收获31.97万亩，进度8.85%。全州各县市紧扣农时、统筹农机调度、电力护航等各项服务，全力加快秋收进度，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持续夯实全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滔滔图门江水奔流不息，巍巍百年国门矗立边疆，见证着图门边城的沧桑巨变。今天的新闻专栏《边疆铸魂》延编五个共同故事，我们跟随五个共同宣讲官的讲述，一起走进图门口岸，回望这座北境国门跨越百年的沧桑变迁。五个共同宣讲官，图门摄影家协会副主任高华。
3: 这里是图门江畔百年国门图门口岸，作为吉林省唯一兼具公路、铁路双通道的对潮口岸，这座屹立北境的国门跨越百年风雨，从边陲荒原蝶变开放前沿，用沧桑岁月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边疆发展史。
2: 图门满语意为万水之源，清末伴随着移民实边政策推行，拓荒者扎根荒原，让这里形成初具规模的边境部落。1880年清政府正式设立通商口岸，开启了图门官方跨境贸易的百年篇章。此后跨境自贸区逐步形成，近代海关体系落地。可在动荡年代，口岸铁路通道建成后，一度沦为日本殖民者掠夺资源的通道。直到抗战胜利后，图门口岸迎来历史性新生。1945年图门解放，白子将军周保中率部进驻，依托口岸打通四条跨境运输通道。五个共同宣讲官，图门摄影家协会副主任高华。
3: 更值得铭记的是，这里开辟的红色廊道，秘密护送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奔赴北平，共商建国大业。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更是坚守阵地、从未中断的钢铁运输线，用坚守筑牢家国防线。
2: 1962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图门，嘱托建设美丽国门，为口岸发展锚定方向。改革开放后，图门口岸彻底转型，从战备保障转向开放服务，口岸经济迎来跨越式发展。进入新时代，口岸创新打造口岸加 N 发展模式，以口岸为核心，集聚产业，连通内外。昔日的边境通道变身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国境桥、铁路国门、百年码头焕发新生。从殖民旧通道到开放新门户，从边陲荒原到振兴热土，图门口岸的百年蝶变是中国边疆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各民族各地区同心聚力共同书写辉煌中国历史的鲜活见证。站在新起点，这座百年国门将继续敞开怀抱，以开放促发展，以团结护边疆，为边疆振兴、民族复兴持续贡献国门力量。 全媒体。

0: 以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赵婉平报道。
1: 目前泉州供热工作有序推进，延吉市和珲春市已分别于13号、14号提前错峰起炉，其余县市供热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也进入收尾阶段，计划10月15号城区内全部开栓供热。敦化市共有12家供热公司，其中8家为燃煤供热企业，4家为地源热泵供热企业。走进锅炉房，工人们正全力推进设备调试、系统冷态及热态运行等各项工作，并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动态监测温度数据，确保供热生产安全。走进合龙市祥天热电有限公司的厂区换热站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循环水泵、换热器等核心供热设备进行细致检查与调试校准，全面排查设备运行潜在隐患，稳步推进供暖前期各项筹备工作。在能源储备方面，截至目前煤炭库存量达2万吨，后续也会根据供热实际进行燃煤采购，为供热季提供充足能源保障。合龙市祥天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江鹏说，今年市区拓展松下坪、兴隆小区等供热区域，新增供热面积近20万平方米，同时承接8家子镇、浮动镇供热运营服务、供热运营业务。按照工作安排，合龙市城区计划于15号正式启动开栓供热，8家子镇、浮动镇错峰于16号正式启动开栓供热。在安图县集中供热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有序进行站内巡检等工作。今年全县供热面积287万平方米，涉及居民3万余户。据了解，今年泉州供热在网面积9208.713万平方米，2026年新建改造供热管网107公里，同步推进安装二网平衡阀13400套，布设室温采集终端32173个，用智慧手段做好供热温度监测，推动水力平衡。截至目前，建热源、改管网、增加调控设施共投入资金4.5亿元。按照省供热提质增效行动方案部署，计划3年全省市区县建成室温提升至22度的工作要求。泉州进行了重点用户入户排查行动，目前已完成2轮47万户排查，建立低温用户台账7.3万个。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10月12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征程新长征。2026年延边州少先队示范性集中入队仪式暨主题队日活动在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举行。作为吉林省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之一，广大少年儿童在英雄先烈的见证下，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荣时刻。活动现场宣读了新入队队员名单，随后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戴上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在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前，新队员举起右拳，庄严许下入队誓言，铿锵的誓言回荡在烈士陵园广场，表达新时代少年儿童听党话跟党走，争做合格少先队员的坚定决心。结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活动把入队仪式教育与红色研学有机结合。仪式结束后，少先队员们走进陈汉章生平事迹文化中心，学习抗联英雄的斗争故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实景课堂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厚植家国情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西强报道。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龙井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近日正式入驻龙井市综治中心。自2026年10月12号起，原诉讼服务中心不再办理民商事案件立案登记，相关工作职能搬至龙井市综治中心办理。

0: 进一步增强补贴发放工作公开透明度，广泛征求各类公平意见，接受社会各界公正监督。延吉市就业服务局10月13号发布第四批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发放公示，公示期自2026年10月13号至10月19号。详情登录延吉市就业创业公众号，监督电话0433-236-8131。
1: 近日，珲春房川景区发布公告，自2026年10月10号起调整运营时间。景区线下售票时段为每天8点30分到16点，线上售票当天15点30分停止，每天16点30分停止入园。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敏、梓潼。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唐强、吴林峰作词，唐强、孙爱黎作曲，王鹤棣与张含韵演唱的歌曲《烛光》。歌曲以青春成长与追梦为主题，描绘从迷惘到坚定，从出发到奔赴的过程，并将个人理想与山河家国相连，传递出向光而行、不负时代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3: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

0: 香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零级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14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第14集，从泌阳城东北向北，沿途地势平坦，村落稠密，围寨林立，许多地主豪绅盘踞的围寨都拥有武装，并配以土炮防守，有的围寨四周还驻有外壕，深水环绕。红25军前进途中，常常遭到地主武装袭扰，行军缓慢。国民党派出的便衣侦探常于夜间向红军所到之处进行骚扰活动，纵火烧房，以示红军行踪，同国民党军追堵部队联络，并借机造谣惑众，诋毁红军声誉。为减少前进路上的阻力，争取迅速北上，红25军沿途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开展政治攻势。吴焕先召集干部会议，进行政治思想动员，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打土豪，不进围寨，所需粮草一律实行购买，并要求部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敌人袭击。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秘书长郑卫三，在部队经过沿途每遇围寨，都事先给寨主写信，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促其保持中立，说明红军是借路北上抗日，望勿阻拦，并同寨主订立互不侵犯协议，提出你不打我，我不打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红25军多在野外吃饭宿营，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在红25军政策和行动的感召下，大多数围寨的地主武装保持中立。红25军顺利地通过了围寨地区，摆脱了国民党军的追堵。党的地下组织对于红25军的北上行动给予积极配合，他们为红军侦察敌情，传递消息，当向导带路。红军的一些伤病员也由地方党组织收容安置在群众中，隐蔽养伤养病。中共鄂豫兵工委书记张兴江等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曾一路跟随部队行军，负责联络地方关系，介绍沿途情况，找群众带路，给红25军很大帮助。红25军转向北上后，国民党军判断红军有经向河关及独树镇、保安寨之间西窜企图，急忙调整部署。敌第40军第115旅由奢旗镇北返方城之独树镇、七里岗、燕山铺一带迎头堵击，驻叶县的第40军骑兵团也南下保安寨配合堵击，第116旅则由新野北上南召，以阻止红25军进入伏牛山区。追剿纵队5个支队和第40军骑兵第5师均随后紧追。11月25日，红25军到达向河关西北的王店、土峰园、小张庄一带，当晚敌追剿纵队第2支队跟踪而至，并向土峰园发动进攻。驻土峰园的红25军直属队和第二

五团给敌打击后，沿小道赶到王殿与军主力会合。26日拂晓，敌追剿纵队又尾追而来。这时红25军距许南公路只有20多公里，过了公路便是伏牛山东路。为了防止敌人追堵，保持回旋余地，争取时间迅速穿过公路，军首长遂以第24、第25团和军直属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以第23团为后梯队，占领王殿、赵庄，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全军行进。下午1时许，红25军到达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正要穿过公路时，遭遇国民党军的阻击。这天恰遇寒流降临，寒风刺骨，雨雪交加。由于红军先头部队发现敌人较迟，加之寒冷饥饿，战士们一时拉不开枪栓，被迫后撤。敌人乘势实施两翼包抄，情况十分险恶。程子华等人在回忆中说，在此危急时刻，军政委吴焕先赶到军前指挥部队就地抵抗，他从交通队员身上抽出一把大刀，高声呼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绝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带领部队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同敌展开白刃搏斗。就在这时，副军长徐海东带领后卫部队跑步赶到，经过一番恶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接着我军向敌人发起冲击，以图冲过公路，但未能奏效，于是转入防守，并以反冲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天黑后，全军绕到保安站以北的沈庄附近，连夜穿过许南公路，翌日拂晓进入伏牛山东路，随后又在拐河打退敌人的尾追夹击，得以胜利前进。独树镇战斗是红25军开始长征后的第1次恶战，在地形平坦、气候恶劣的条件下遭遇突袭，能否击退敌人进攻、突出重围，关系到红25军的生死存亡。关键时刻，吴焕先、徐海东带领广大指战员不畏强敌，英勇战斗，终以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压倒了敌人，挫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27日上午，敌第40军第115旅和骑兵团又尾追而来，红25军占领五里坡、高老山一带高地，将敌击退。接着沿叶县方城边界前进。28日，红25军前卫部队正由拐河镇东北的孤石滩通过里河时，敌第40军骑兵师和第115旅骑兵团分别由拐河长村追来，从南北两面夹击红军。当时敌人先头部队已经超越红25军，控制了里河西岸红25军前进道路两侧的部分高地，红25军所处地形极为不利。徐海东当即命令前卫第223团强渡里河，攻占纸坊以东高地，击退敌骑兵师的进攻，控制了入山要道。与此同时，第225团也迅速渡过里河。吴焕先命令第225团第3营第9连连长韩先楚带领该连迅速抢占上马村以北山上的围寨，击退敌骑兵团和第115旅的进攻，掩护军直属队和第224团过河。之后红25军又在古木庄、交界岭击退尾追之敌。
经由神林、熊背、下汤。

继续西进，进入伏牛山区。伏牛山区是豫西内乡王别廷芳的势力范围，反动统治严密，加上这一地带地域狭窄，人烟稀少，不是创建根据地的理想地区。却红二十五军一进入伏牛山，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和围剿纵队主力便尾追而来，因此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直奔豫陕边界的商洛山区。12月4日，红二十五军到达卢氏县教河附近，发现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已在卢氏县城以南的五里川、朱阳关、黄沙镇一带构筑工事，控制了入陕大道。此时敌追剿纵队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共五个旅、十个团的兵力，经信阳、许昌、鲁山等地相继跟踪，追到庙子、栾川一带。红二十五军处于前堵后追的危险境地，怎么办？军首长当机立断，改变入陕路线，另走小路进入陕南。恰好手枪团这时找到一个叫陈廷宪的挑担货郎，经常游走这一带，知道一条很少人知道的入陕小路。陈廷宪还告诉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卢氏县城没有敌人的正规部队，可以从卢氏城南与洛河之间的隘路插过去。得知这个消息，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即于12月5日派手枪团到朱阳关以东14里处号房子那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主力则由陈廷宪带路，从朱阳关东北40里处转向西北，沿着一条72道水域河、25里脚不干的深山峡谷，直插卢氏县城。当晚，红二十五军从卢氏城南与洛河之间的隘路迅速西进，守城的反动民团紧闭城门，点燃灯笼火把为自己壮胆，不敢轻举妄动。天明之后，红二十五军绕到敌人堵击防线侧后，直奔豫陕交界的铁索关，也称箭杆岭。这样，国民党军第六十师筹划多日的堵击阵地成为无用的摆设。12月8日，红二十五军从铁索关进入陕西境内。这时，由潼关华阴调来的陕军冯钦斋部第42师、第248、第252团已进至洛南县城河井村、三要司等地，准备迎面堵截红二十五军。当日下午，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进至三要司，与敌第248团第3营接触。敌第3营凭借三要司南面的九泉山高地进行顽抗。红二十五军以第25团由九泉山东南侧攀登陡崖，实施正面反击，其余部队迂回到高地西侧向敌人攻击。第25团第3营、第8连在营长李学先和连长肖邦宇的带领下，首先登上山头与敌展开肉搏。在红军的夹击下，敌第3营被全歼。9日，红二十五军翻越芒岭，进至洛南雨家河。10日上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雨家河召开会议，研究在鄂豫陕边境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并决定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这时，敌第六。

0: 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3: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2: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3: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5: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8: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

0: 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2: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4: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5: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4: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6: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7: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9: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0: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1: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2: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7: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3: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7: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4: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3: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4: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金河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河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2: 与您温暖同行。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的长辈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三晚上的7点到8点继续和我们相遇到这儿。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么又到了周三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充满浪漫和温馨的时间，那我们的周三晚上的老幸福节目呢，主要呢是为咱们中老年朋友免费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那么如果说呢，您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布征婚交友的信息，或者是帮助子女发布信息，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255-1545 255-1546。爱上你，那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恢复正常直播了啊，我们的节目也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也可以马上打进电话。同时在这也提醒一下大家哈，那这两天呢咱们的气温是有所下降的，特别早晚温差比较大，建议咱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适当添加衣物，以防着凉感冒。让我走进你的梦里，和你在一起。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秋冬啊，应该说是马上要到冬天了啊，在24节气当中来讲，那么在这样的有点寒冷的这个季节，肯定很多朋友都想尽快找到自己幸福的另一半，让自己能够温暖的过冬。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已经啊成就了非常多对的这样的有情人，所以说呢也是有非常多的成功案例的。如果说呢您真的还想找寻另一半啊，还对幸福有向往的，那么您可以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节目热线，也给自己争取一次寻找幸福的机会。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迎接255-1545尾号为3328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您好贝贝。
0: 哎，晚上好。您好。
1: 晚上好。我想跟我弟弟征婚。
0: 好的，请问贵姓？
1: 免贵姓韩。
0: 韩啊，那是韩先生对吧？

0: 对对对。
1: 啊，好的，那您这样，您介绍一下您家这个亲属的情况。
0: 啊，我弟弟身高是1.7米。
1: 嗯。
0: 58岁。
1: 嗯。
0: 体重哈135斤左右。
1: 嗯。
0: 现在已经退休了，退休工资是3800。
1: 哦，35岁退休了是吗？
0: 不是，58岁。
1: 啊，58岁。
0: 他是那个特殊工种
1: 啊，对，这样介绍一下就行，因为肯定很多朋友就该想了，哎，男性不是60岁啊？好的，明白了。嗯嗯，好的。
0: 退休以后现在还打工。
1: 哦，好的。
0: 有房。
1: 嗯。
0: 不抽烟，不喝酒。
1: 嗯。
0: 找一位就是年龄相仿的。
1: 嗯，好，想问一下哪个县市的？
0: 延吉市的。
1: 延吉市的哈，有房哈。嗯，
0: 哎，
1: 想找的另一半什么要求？
0: 就是没有不良嗜好。
1: 嗯，
0: 能过日子的，就是年龄相仿的就可以。
1: 嗯，年龄相仿哈。嗯，
0: 对，
1: 好的。那还有其他要求吗？
0: 没有。
1: 年龄相仿，嗯，好，那这样咱慢一点把韩先生电话或者您的电话给我们留一下，
0: 留我的电话吧。
1: 好的，
0: 130-130-2908-2908-3328，
1: 给您重复一下，130-2908-3328，对吗？
0: 对对对。
1: 好的，那马上给您重复。
0: 谢谢。
1: 哎，不客气，和您说再见。嗯。
0: 唱着一
1: 首歌。好的，那么刚刚呢，韩先生的姐姐啊，想帮韩先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找寻另一半。韩先生呢，今年58岁，身高一米七零，那么体重呢是135斤，因为是特殊工种，所以呢，今年58岁就已经退休了。退休工资呢是每月3800元，同时自己现在虽然退休了，还打一些零工，所以还有额外的收入。在延吉有房啊，不抽烟不喝酒，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没有不良嗜好的女性，很重要的就是能够好好过日子的啊，真心过日子的。电话呢是130-2908-3328，130-2908-3328。好的，接下来时间255-255-1545尾号为3421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2: 哎，你好，我有父亲征婚。
1: 嗯，好的，请问贵姓？
2: 我姓郭。
1: 啊，郭女士，那这样直接留您的信息啊。郭女士，您介绍一下您父亲的情况。
2: 嗯，他今年68岁，身高1.8米。
1: 嗯，
2: 没有不良嗜好，已经退休了，退休工资有4000多。
1: 嗯，
2: 然后有车有房。
1: 嗯，哪个县市的？
2: 延吉。
1: 嗯，延吉市的。嗯，已经退休。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吗？
2: 要求女方60岁以上，身高1.6米以上。
1: 嗯、
2: 最好是延吉的，那个不是延吉也没事儿。
1: 嗯，
2: 民族也不限。
1: 嗯嗯，其他还有什么要求？
2: 其他就看眼缘了。
1: 是的啊，还我感觉咱们现在的这个应该说子女啊，都非常非常的开明啊，也是希望自己的这个父亲啊，能够早日找到幸福的另一半，好好的安享晚年。那这样，郭女士把您电话留一下。
2: 137-0443-3421，
1: 给您重复一下，137-0443-3421，对吗？
2: 嗯，对的。
1: 哎，好的，马上给您重复哈。
2: 嗯，谢谢。
1: 哎，不客气，好，再见。好的，那刚刚呢，郭女士想要帮助自己的父亲找寻另一半。郭女士的父亲今年68岁，身高1.80米，没有不良嗜好，退休工资4000多元，在延吉有房有车。想找寻的另一半呢是60岁以上的，身高呢在1.60米以上的女士啊，最好是延吉人，尽量是延吉人啊，不是的话，周边也可以啊。那么民族不限啊，但是在这儿呢，也是贝贝想多加两句啊，就是还是真心。想要好好过日子的，并且呢能够互相体谅啊，能够互相照顾的。电话呢是137-0443-3421，137-0443-3421。 那么因为韩先生呢刚刚啊也是应该说是想要帮这个韩先生啊也是亲属留下的信息。韩先生身高170啊。

因为特殊工种退休，今年呢是58岁，已经退休了。体重呢135斤，退休工资3800元，有房在延吉市啊，不抽烟不喝酒。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啊，没有不良嗜好的，好好过日子的女性。电话是13029083328，13029083328。好的，我们的热线2551545，2551546正在为大家开通。那么您正在收听到的也是我们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免费为咱们中老年朋友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也帮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为子女啊找寻另一半啊有这样的一个发布信息的机会。并且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已经成就了非常多对的有情人啊，包括呢年轻的啊年长的都是有这样成功的案例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您想要找寻另一半，不妨呢在我们平台发布一下信息，也是给自己这样找寻幸福的一次美好的机会。那么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之前留下的信息。马先生想要给自己的儿子找寻另一半。马先生的儿子今年呢是34岁，身高170，体重136斤，在延吉从事厨师工作，收入每月7000多元，在延吉有住房。想找的另一半29到34岁，没有不良嗜好的女性，本分过日子，有爱心的。电话是13019232396，13019232396。那是谁的画笔沾满露露。一位刘先生留下信息，找寻另一半。刘先生呢，敦化人，今年59岁，已经丧偶10多年了啊。女儿成家没有负担，因为在农村务农啊，年收入在4到5万元，身高180，体重135斤，身体健康。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5岁以下的，没有不良嗜好，会过日子，干净利索，身体健康的。电话呢是16725070057。16725070057。那么李先生也想找寻另一半啊。李先生呢这是沈阳人，在沈阳呢从事盲人按摩院的经营工作，今年42岁，同时呢李先生也是一位盲人啊。那么每月收入9000多元，在沈阳有房有门市房，身高178，体重80公斤，没有不良嗜好。那么对于另一半的要求呢是有无残疾均可，但是人品要好，要尊重残疾人，孝顺长辈的。年龄呢25到40岁的女性。电话是13478390978，13478390978。诗情和画意，爱上这份纯净，听着天。李先生今年60岁，身体健康，退休工资3000多元，在敦化居住，有住房，子女结婚没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没有任何负担，能够过二人的晚年生活的这样的女性。电话是13341536399，13341536399。爱上草原，爱上你。那一位汤女士留下了信息，汤女士今年70岁，身高1米58，退休了，每月收入2000多元，在珲春居住，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5到70岁之间的男性，身体健康，有退休工资，没有不良嗜好，干净利索的啊。那么一定要是珲春市的啊，一定要珲春市的，能好好过日子的。如果您是外地的，就不要打电话了啊，也是非诚勿扰的，一定要珲春市的。电话是13944042308，13944042308。洗白了云朵，我的幸福就像花一样。那一位庄女士想找寻另一半，庄女士敦化人，今年71岁，身高1米62，体重110斤，已经退休了，没有子女。想找的另一半呢是70岁左右的，有退休工资的男士，有房子的啊，最好是敦化的，身体健康。电话是13944363638，13944363638。

女士今年68岁，身高160，体重115斤，在延吉市居住，延吉有住房，退休工资每月2000多元，子女成家在外地，没有任何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无不良嗜好、脾气好的、有无住房均可的啊，年龄相仿的就可以了。还有一句就是非诚勿扰啊，如果说真心想要好好过日子的，咱们打电话。如果说呢，就是只是想交个朋友啊，或者是聊聊天啊，这样的咱们就不要打扰了啊。电话是18804332762，18804332762。那么郭女士呢，想要帮助父亲找寻另一半。郭女士的父亲今年68岁，身高1米80，没有不良嗜好，每月退休工资4000多元，在延吉有房有车。想找的另一半呢，60岁以上的，身高1米60以上的女士，要求延吉人啊，或者是呢不是延吉也行，附近的也可以，民族不限，真心过日子，能够好好的照顾好彼此的。电话是13704433421，13704433421。那么还有朋友呢，是一个家人想给韩先生找寻另一半。韩先生身高170，体重135斤，今年58岁啊。因为是特殊工种，所以58岁已经退休了，退休工资3800元，在延吉有房子，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没有不良嗜好，能够好好过日子的女性。电话呢是13029083328，13029083328。好的，在这个寒冷的这样的深秋的晚上啊，那么能帮助大家发布这样温暖幸福的信息啊，也是贝贝的一个非常荣幸的，而且非常光荣的一份工作哈。那么也希望大家如果想要找寻另一半，想要温暖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寒冬，那么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热线255-1545，255-1546。也希望大家在今年这个冬天之前呢，找寻到自己幸福的另一半。

0: 好的，伴着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迎进打进2551545的江先生。江先生你好。
1: 主持人贝贝你好啊。
0: 江先生晚上好。
1: 晚上好，征个婚吧。
0: 好的，这样您把您的信息慢一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本人是丧偶，完了今年68岁，属猪的。身高1.67米，体重150斤左右。是现在无儿无女，就剩一个人，在汪泾租房子住。退休工资是3400。没有任何负担，完了，打麻将什么的不爱好，就是爱好文艺散步，就是热爱生活的。
0: 对，生活哈。
1: 就大概就这个情况吧，反正是有缘的话和他联系的。
0: 那这样咱们对另一半的要求也简单介绍一下。
1: 反正68岁左右往下都行。反正是城乡都不限嘛，农村更好。完了我也是最好是到哪都行，到女方家去就行了，完了有房子完了都没问题的事。
0: 好的，那这样咱慢一点把电话再说一下。
1: 138-138-4476-4476-8696，给您重复一下。

0: 下13844768696，对吗？
1: 对，
0: 好的，马上给您重复。
1: 哎呀，这个我说是啊，最近我听的广播，怎么现在征婚的为什么都不报？他是到家庭是一来上我，怎么都不报这个呢？这个那应该得报一报，对呀、啊。
0: 好的，那这样等着贝贝在和沟通的时候，我们也提醒一下。
1: 对呀、
0: 啊，
1: 你既然走来的这个直播间吧，你得说你是离异的丧偶了，有没有儿女啊？你甚至不报房，说这要求是什么的，那都不现实啊，对吧？
0: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啊，然后我们再。
1: 啊、对，咱们就是既然走孩子走这个电台直播间吧，就得实话实说，不用那些那么虚假虚伪的。得诚实可靠的人的话，你的透明度嘛。
0: 好的，感谢您的建议哈。
1: 好
0: 的，江先生，和您说再见。再见。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这位打进25156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刘先生。
2: 我今年我56岁。身高1米73。体重140斤。我在龙井市九州电影院上班。工资3000块钱。无儿无女。想找一个能过日子的。好了，岁数相仿就行。
0: 岁数相仿的哈。然后呢，刚才咱们有听众有个建议啊，就想问一下您的这个婚姻情况是丧偶啊还是离异啊？
2: 离异。
0: 好的，然后年龄相仿的，能够好好过日子的是吧？
2: 对。
0: 其他还有什么要求吗？
2: 没有。
0: 好，那这样刘先生慢一点把您电话说一下。188-4436-0896-1888-4436-0896，对吗？
2: 对。
0: 好的，马上给您重复哈。好，再见，
2: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那么刚刚两位热线啊，听众打进了热线电话。那么刘先生呢，留下了信息。刘先生今年56岁，身高173，体重140斤，现在在龙井的电影院工作啊，每月收入3000多元。离异的状态，无儿无女，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能够好好过日子的就可以了。电话是188-4436-0896，188-4436-0896。江先生呢留下信息啊，江先生今年68岁，身高167，体重150斤，丧偶的状态，无儿无女，在汪清租房居住，每月退休工资3400元，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不良爱好啊，平时喜欢生活，热爱生活，喜欢文艺，想找的另一半呢年龄相仿的，城乡不限啊，因为比较喜欢田园生活，能在农村的生活更好啊，那么也可以到女方这边来生活。电话呢是13844768696，13844768696。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151546尾号为1972的这位听众，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这位先生。
3: 我是来征婚的。
0: 好的，请问贵姓？
3: 姓王。
0: 好的，王先生，这样王先生，您简单介绍一下个人的情况。
3: 我。个人没有什么爱好，就是休息时候就不愿搁家待着，不愿出去溜达。我是开挖掘机的。每月就收入，平常就收入就7000-8000块钱。完想找一个另一半儿，就是另一半儿就啥，孝敬老人就可以，没有什么要求。长相啥都没什么要求，就岁数比我大3岁或者比我小4岁都可以。
0: 这样啊，我来和您了解一下情况啊。那么想问一下，你哪个县市的？
3: 我合龙市的。
0: 年龄？
3: 53周岁。
0: 婚姻情况是离异还是丧偶？
3: 离异。
0: 离异哈。子女情况？
3: 儿子在北京上班。
0: 没有什么负担了哈。然后在合龙是否有住房？
3: 有房车都有，2个房子。
0: 好的，咱们现在是从事挖掘机工作啊。

0: 然后年龄相仿，像句老人的。那么其他还有什么要求吗？对女方？
1: 女方就是长相什么不是什么要求，完关爱啥没什么要求，主要是对老人好就可以。
0: 哦，明白了。那咱们您的身高和体重，就是外貌大概能介绍一下吗？
1: 我体重是140。
0: 嗯。
1: 我长相就是一般人。
0: 嗯，身高呢？大概情况？
1: 身高1.7米。
0: 嗯，好的。嗯，好的，这样王先生已经了解清楚了。您慢一点，把您电话说一下。
1: 131不是这个133。
0: 啊，133。
1: 5157。
0: 5157。
1: 1972。
0: 1972，给您重复一下，133-5157-1972，对吗？
1: 对。
0: 哎，好的，稍后给您重复一下哈。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好的，不客气，和您说再见。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留下信息的朋友的内容啊。王先生呢刚刚也打进电话了，王先生呢是在合龙居住啊，从事挖掘机工作，今年53岁，每月收入7000到8000元，收入比较可观，是离异状态，儿子呢已经在北京工作了，没有负担，在合龙有房有车，身高170，体重14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女性啊，没有太多要求，但是一定要孝敬老人啊。电话呢是133-5157-1972，133-5157-1972。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便许。

0: 好的，伴着好听的歌曲，我们迎进打进2551545尾号为2769的听众的热线。这位听众你好。
1: 啊，贝贝你好。
0: 哎，晚上好。
1: 晚上好，我要征婚。
0: 嗯，请问怎么称呼？
1: 免贵姓赵。
0: 啊，赵女士，好的。您介绍一下情况。
1: 好，我是临沂的。就是我身高是1.65米。
0: 嗯。
1: 体重是135斤。
0: 嗯。
1: 我是退休的。
0: 嗯。
1: 家是研究室的。
0: 嗯。
1: 有一个儿子，儿子已经成家。
0: 嗯。
1: 就是我想找的另一半，就是是啥呢？跟我年龄相仿吧。就是最好是研究室的，完了以后呢是有房子，有退休工资。身高怎么得在1.7米以上。非诚勿扰。
0: 好的，
1: 这个要求。
0: 还得问一下您的年龄。
1: 我64岁。
0: 啊，64岁哈。
1: 对。
0: 好的，64岁。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您的基本信息，也都留下来了。那这您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1: 133-0443-0443-2769。
0: 2769-133-0443-2769是吧？
1: 对。
0: 好的。那么稍后给您马上重复啊。
1: 好的，
0: 再见。再见。那刚刚呢，赵女士打进电话。赵女士今年64岁了，在延吉居住，身高165，体重135斤，是离异的状态，现在退休了啊。孩子呢在已经成家了，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最好是延吉人，有房有退休工资，身高在1.70米以上的，还有呢就是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33-0443-2769，133-0443-2769。

0: 好的，接下来迎接您的打进255154，尾号为四五四八的这位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主持人晚上好，我发布这个信息。
0: 嗯，好的，请讲。
1: 我是1961年出生，今年65岁，身高1.75米，体重145斤，我铁路系统退休，月工资7500，有独立住房，有双保，有楼房，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没有不良嗜好。父母都已经过世了，一个姑娘在深圳上班，就一个人。寻找对方的条件就50岁到60岁之内了，身高体型匀称的，有工作无论均可，地区不限。我的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18745844548，18745844548，18745844548。谢谢主持人。
0: 嗯，好的，再见。

0: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便许。

0: 好的，那么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贝贝。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免费为中老年朋友搭建征婚交友的平台，同时呢，也帮助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子女啊，发布信息找寻另一半。那么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可以通过两部热线255-1545、255-1546打进电话留下信息，我们的节目呢正在为您直播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今天留下信息朋友的内容。赵女士想要找寻另一半啊，赵女士今年64岁，离异，身高1米65，体重135斤，退休，在延吉市呢是在延吉市生活和居住，有儿子呢已经成家了，没有任何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在延吉有房子，有退休工资，身高1米70以上的，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3-3-0443-2769，13-3-0443-2769。王先生呢，今年53岁，在合隆居住，离异，儿子呢在北京已经工作了，没有负担。那么从事开挖掘机工作，月收入7000-8000元，在合隆有房有车，身高170，体重140斤。想找的另一半呢是能够孝敬父母啊，对老人好的，年龄相仿的女士。电话是13-3-5157-1972，13-3-5157-1972。刘先生呢，想要找寻另一半。刘先生今年56岁，身高1米73，体重140斤，在龙井电影院工作啊。那么月收入3000多元，离异状态，无儿无女。想找的另一半呢，是能够好好过日子的，年龄相仿的女士。电话18844360896，18844360896。好的，接下来迎进打进255-1546，尾号为3986的听众。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是我吗？
0: 嗯，是您，您已经被接进直播间了。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嗯，晚上好。
1: 我是上偶的。
0: 嗯，您贵姓？
1: 到10多年了，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不打扑克，59岁。
0: 嗯。
1: 1米76的个。
0: 嗯。
1: 一个人成家了。
0: 嗯，
1: 我家是洞房市的，洞房市该边儿的，农村的。
0: 嗯，那这样，
1: 我找一个是六十五。

0: 往下的。
1: 嗯。
0: 啊，最好是那个，是找干净利索的，体格健康的。
1: 嗯。
0: 进门就当家。
1: 嗯。
0: 最好是不带孩子的，带姑娘的也行，反正不最好是不带孩子。
1: 嗯。好的，那这样啊，
0: 小嗯，月反正能给他一千块钱零花钱。
1: 嗯，请问您贵姓？
0: 我姓刘。
1: 嗯，刘先生，那咱们的年收入大概多少？
0: 我年收入四五万块钱吧，四万到五万，有船三，两船。
1: 嗯。
0: 种地，
1: 嗯。
0: 种地完哪有活哪干，打工。
1: 嗯，好的，那这样咱们把电话慢一点说一下。
0: 16167。
1: 嗯，167。
0: 2507。
1: 2507-0057，给您重复一下，16725070057，对吗？
0: 对对。
1: 哎，好的，给您重复哈。哎，不客气，和您说再见。好的，刚刚刘先生打进电话留下信息。刘先生今年59岁，丧偶十多年了，儿子已经成家没负担，身高176，在敦化的周边农村务农，年收入4到5万啊，养蚕种地，平时打零工。想要找的另一半呢，65岁以下的，干净利索，身体健康啊，不带孩子或者是带女孩的。那么如果说呢，两个人真正走到一起，每月可以给1000块钱的零花钱。电话是16725070057，16725070057。那么江先生留下信息，江先生呢是丧偶的状态，今年68岁，身高167，体重150斤，无儿无女，在汪清租房居住，现在退休工资3400元，没有负担，热爱生活和文艺，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8岁左右的，城乡不限啊。特别是农村的啊，女性更好，因为喜欢田园生活，表示可以到女方这边来生活和居住。电话是13844768696，13844768696。郭女士呢，想要帮助父亲找寻另一半。郭女士的父亲今年68岁，身高180，没有不良嗜好，退休工资4000多元，在延吉有房有车。那么想找的另一半呢，是60岁以上的，身高1米60以上的，最好是延吉人，民族不限，好好生活，能够彼此照顾的。电话是13704433421，13704433421。那么韩先生的亲友呢，亲属啊，留下了信息。韩先生今年是58岁，因为特殊工种现在已经退休了，身高170，体重135斤，退休工资3800元，在延吉有房，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是也没有不良嗜好的，年龄相仿，能够好好过日子的女性。电话呢是13029083328，13029083328。那么在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呢，有一位真诚的网友啊，叫真诚的网友留下了信息。那么这位网友呢是男性啊，汉族，1959年12月21号出生，身高1米76，体重143斤，大专学历，公务员退休，丧偶，儿子呢也是公务员，退休工资是6000元，有房有车，身体健康，诚实善良，帅气，无不良嗜好，居住在延吉，爱好音乐、乐器、旅游和运动，想要寻找志同道合、身体健康、诚实善良、通情达理、无不良嗜好的女性，民族不限，年龄60左右，身高1米60以上，体重与身高比例适合的。电话是13944393002，13944393002。

0: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严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岁月正好，幸福不迟。从柴米油盐的陪伴，到跨越半生的相守，幸福恋曲。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所剩时间不多啊，那我们把最后的时间也重复一下今天听众朋友留下的信息。刘先生今年59岁，丧偶十多年，身高176啊，儿子呢已经成家，在敦化周边农村工作和生活，务农啊，每年的收入4到5万，平时养蝉种地，还打打零工。想找的另一半呢65岁以下，干净利索，身体健康，不带孩子或者带女孩的。那么如果说后期走到一起，每月可以给1000块钱零花钱。电话是16725070057，16725070057。

7-2507-0057。赵女士呢，今年64岁，离异，身高163，体重135斤，退休，在延吉生活，儿子成家没负担，想找的另一半年龄相仿，在延吉居住的，延吉人，有房子，有退休工资，身高170以上的，非诚勿扰。电话是133-0443-2769，133-0443-2769。王先生，合龙人，今年53岁，离异，儿子在北京工作，没有负担，在合龙有房有车，身高170，体重140斤，从事挖掘机工作，月收入7000-8000元，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能够孝敬老人，尊重老人，对老人好的。电话是133-5157-1972，133-5157-1972。刘先生，今年56岁，身高173，体重140斤，在龙井电影院工作，每月收入3000多元，离异状态，无儿无女，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的，能够好好过日子的。电话是188-4436-0896，188-4436-0896。江先生，今年68岁，丧偶，身高167，体重150斤，在汪清租房居住，无儿无女，每月收入3400元，没有任何负担啊，而且呢没有不良嗜好，热爱生活和文艺，想找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城乡不限啊，最好是农村的，因为比较喜欢田园生活，可以到女方这边来生活居住。电话是138-4476-8696，138-4476-8696。郭女士想要帮助自己的父亲找寻另一半。郭女士的父亲今年68岁，身高1.80米，没有不良嗜好，每月退休工资4000多元，在延吉有房有车，想找的另一半呢60岁以上的，身高1.60米以上的，最好是延吉人，民族不限，能够好好过日子，能够彼此照顾的。电话是137-0443-3421，137-0443-3421。那么韩先生的家人呢，想要帮韩先生找寻另一半。韩先生今年呢是58岁，身高170，体重135斤，特殊工种退休，退休工资3800元，有房，在延吉居住，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的另一半呢是年龄相仿，好好过日子，没有不良嗜好的女性。电话是130-2908-3328，130-2908-3328。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也要结束了，在这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的参与和收听。如果说呢您还想来发布信息，或者是呢想要来参与到节目，可以在每周三晚上的7点到8点关注我们的频率，锁定我们的老幸福了之幸福恋曲节目。那么我们下周三同一时间再见，贝贝在下周三等候着您。

0: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依托广济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古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热烈祝贺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言林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允上庄严承诺，凡功不省，贵量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1: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
0: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

0: 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就是大家伙啊都不容易，尤其是那些被病痛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我是想呢，能帮大伙一点是一点。你看咱有的朋友还留言说，之前呢到商场也看过那些按摩椅，好是真好啊，可是价也好啊，一个按摩椅18000块钱，就每月2000多块钱的退休金，哪舍得享这福啊。但现在咱们不用花钱不也是用上了吗？是不是啊？那么大家伙这些感谢呀，我呢也很感动，可感动之余啊，我也很心疼。说到底啊，咱不就是被病给拖的吗？这个破病它怎么就治了十几年都治不好，怎么就天天吃药还犯病呢？所以啊，为什么我要给大家伙争取这次国家专利补虚方优惠，就是希望大家呢能用少的钱用上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药。那我还是那句话啊，钱不是用来买药的，胃呀也不是用来吃药的，钱是用来生活的，胃是用来装大米白面的。我们不能让病毁了我们的生活，大家伙争取啊是真的没了一台都拿不出来。所以我再重复一下咱们的活动政策啊，就是每天每个地区20个优惠名额，3重福利。第一重福利啊，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可以享受出厂价2折的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下来13440块钱。第二重福利呢，我老孙呢自己拿出50000块钱作为惠民专项资金，3副药呢再为大家助力150块钱，这是第二重福利。第三重福利啊，就是订购3副药，咱们雷允上再额外加赠大家价值5980元的就是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那这3重福利啊，是雷允上300年大庆大力度的优惠馈赠了，以后啊绝对不会再有的。所以想参加活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这个按摩椅啊，刚才我讲了，只剩下最后的312台了。我们的报名电话是400-6161870。无论如何呀，我们大家伙呢都得有个好身体啊。你像昨天天津有位老姐姐来电话报名啊，这位老姐姐也是直性子人啊，她说自己啊是人老屁眼松，干啥啥不中，以前八宝米啊薅地呀都能赶上个好老爷们儿啊，结果现在呀心脏不好了，害怕动静，天黑了自己呢都不敢一个人在家，就总觉得窗户外边有人，电话铃响了这心呢就扑腾扑腾的跳起没完了，晚上睡觉也总是做噩梦。这次来电话他说呀，再报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前是买了1副啊，才用上几天这心脏啊就稳当了啊，就不胆小害怕了，包括什么狗叫声啊、车喇叭响啊、手机响啊，或者是谁当当当敲门，心脏也不突突了，也能睡好觉了。还有一位吉林的朋友，他说孙主任呐，我糖尿病13年了，2级心衰，还有腔梗、关节炎，365天我天天吃药，这全身上下呀就没有不疼的地方，但是我想多活几年啊，这不姑娘怀孕了吗，就想帮着伺候几年孩子。你说这颗当妈的心呢大家都理解啊，这不也是呀刚拿了咱们2副补虚方吗，他说孙主任我这个心脏呢特别舒服啊，也能上来气儿的，下肢小腿也不浮肿了，兜里也不用揣着这个救心丸了，特别血糖 啊，餐前餐后呢都非常。

常的稳定，包括全身关节也不那么疼了，现在感觉特别知足。我们说为啥大家用的都这么好呢？其实呢，它的核心啊，就四个字，四虚同补，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嘛。你像刚才这个天津的老姐姐那话也是，这个话糙理不糙啊，说人老屁眼松，干啥啥不中，为啥会这样啊？大家想过没有？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了。你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这就是咱们人身上的四根柱子啊，柱子倒了，你说这房子不就塌了吗？所以不管啊，你是心脏病，你是脑病，你是脾胃不好，还是关节不好，老慢支，不管哪个病啊，你想好病，想快速康复，你就离不开四虚同补。我们补足阴阳气血，那好病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做了30年临床，更是治愈了50万老慢病患者呀，这是咱们老百姓给的口碑。那为啥它有这样的效果呢？首先呢，你看它药材好，药好不好你七分得看药材。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有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左膀是啥呀？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大家知道何首乌啊，是50年成药，百年成宝，300年就成精。那咱们用的首乌呢，它是生长在清江方山脉，吸收几百年的天地精华啊，雌雄同体，四虚同补，它补的全面，让你阴阳气血都平衡。哎，你像普通的药啊，就是单线进补，哎，咱们这个呢是四路同时补，能够渗入到我们的脏腑深处，渗入到你的四肢百骸，渗入到你的心脏大脑，把你这几十年的亏空啊都给您补回来。咱们还有右臂呢，右臂是啥呀？是血肉有情之品紫河车，紫河车更是能补肾填精啊，能夯实肾脏。到啥时候咱都得记住啊，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得病啊，肾脏支撑咱一辈子，它不可能不亏空，是不是啊？但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呀，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这个紫河车呢就是我们的后路啊，它是以先天补先天，最初它帮助咱们孕育生命，但是在咱们年龄大了之后啊，当我们肾脏亏空的时候，它再用自身蕴藏的父精母血来修复生命，来夯实你的生命之根，这是啥呀？这是扶危续命啊。还有一点大家也得记住，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药啊，你得有真材实料。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这一盒药呢有80公斤药材的浓缩，就是这一粒药里边啊就有1斤3两3钱的这个生药材，这就避免了咱们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了啊，这就避免了大家长年累月的吃药了。所以我们讲啊，三副药好病就不用再把你的胃当药罐子使唤了。而好病的同时啊，我老孙呢还想着让大家伙舒舒服服的活着，哎，都能有滋有味的活着。所以我为大家争取来了智能养生按摩椅。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啊，每天使用一次就相当于你扎10次的针灸治疗啊，或者相当于你做24次的艾灸了啊，也相当于你慢跑1个小时的功效了。那说为啥这么厉害呀？我告诉大家，首先第一啊，它全面从头到脚打通颈肩，打通腰背的督脉，打通你脚底五脏六腑的反射区，让你一身的阳气畅通，而且用着呢也十分方便啊，包括你是踩着也行，或者你坐着靠着躺着都能用，包括像男性的什么前列腺的问题呀、女性的妇科疾病啊、痔疮便秘。它的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功效特殊啊，它会精准的定穴，而且呢能够深入到我们皮下10公分，达到一个层层渗透，而且是360度纳米生物光速和远红外相结合，
就光和热相结合啊，把你体内的什么寒气。

0: 气呀、湿气呀，都给它逼出来，并且还配着咱们明老中医协会的一个保密的醒脑药枕，啊，这个醒脑药枕可了不得啊！您靠上去，这个药枕呢，在赭石加热的作用下，能够一点一点释放药香。哎，这个药香有什么作用呢？能够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能够激活我们休眠的脑细胞。啊，就你坐着你看电视那个功夫啊，就把你的什么脑病啊就给调了，所以呢这叫治病于无形啊。第三呢，它不是普通的理疗仪，它是经过国际标准认证的，而且在北京的这个总参医院、南京的同仁医院还有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经过临床验证的啊。大家想一想，医院咱们都去过吧，医院里边的人啥病都有，对吧？这个按摩椅就是实打实的效果。那这样一把按摩椅，咱们把它请回家里去，是不是一家人都跟着受益啊？哎，其实不光大家伙恨病，那作为大夫啊，我也恨病。老话讲啊，但愿世间无疾病，何妨架上药生尘呢？等咱把病都调好了，那我老孙是不是也该退休了？哈，所以呢，大家也不用跟我说什么感谢的话。咱们抓住机会就一定能抓住健康，所以我们呢是一个战壕的战友，我们更是一家人，病好了我们就都胜利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共同迎接胜利，迎接大家伙的电话。同时啊，我再次嘱咐大家，雷允上300年大庆的惠民活动，这个活动政策呀，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哎，我们可以享受到三大福利。第一重福利就是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您就可以享受出厂价2折的折扣了。哎，3副药咱就能比平常买能省下来13440块钱。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我老孙呢个人掏腰包准备了50000块钱惠民专项资金，就是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那3副药呢就是我给您拿150块钱了啊。那福利三呢，在享受以上两大福利的基础之上，咱们国企雷允上呢再额外加赠大家价值5980元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到现在为止，咱们还剩下312台这个按摩椅了，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啊。我们的活动报名电话，请您一定记好，400-6161-870。好，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炎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三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最后312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 小

0: 病签证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需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需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需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需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问一下，是孙主任吗？
3: 哎，你好你好，是我，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2: 哎呀，你好孙主任呐、
3: 啊。哎你好，
2: 我想报名啊，要这个三副补虚方
3: 啊，
2: 另外关键还想要那个按摩椅
3: 啊。
2: 你说这人吧，要岁数大了，听得稀里糊涂的都啊。
3: 啊，
2: 我老伴说那按摩椅可贵了，
3: 嗯、
2: 这回能赠送啊，说是。
3: 是的，是的啊，购买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赠送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这没错，而且三副药呢还能享受到2折的折扣啊，这就比平时咱们买药能省下来13440块钱呢。啊，同时我、啊、个人呢还拿出5万块钱呢给大家补贴，三副药呢给大家助力150块钱啊，这样呢咱们三重福利加满，这是咱们药企雷允上300年大的一个优惠了。最重要的是
2: 啊，
3: 这样一来呢，你看咱都能吃得起了，非常便宜，非常实惠。
2: 哎，那我还没彻底糊涂，听全乎了。
3: 哎，
2: 孙主任呐，麻烦你先给我把名报上吧。
3: 报名啊，您统一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因为啥呀？因为按摩椅这个数量不多了，刚才我上节目那时候就312台了嘛，万一我这边答应你了，结果就这功夫400那块按摩椅都送没了，咱俩不就不好办了吗？是不是啊？所以你打那400电话去报名啊。
2: 哎，那、
3: 嗯、
2: 好好好
3: 行、
2: 嗯、我跟你先说说我这个情况。
3: 哎，您说一下。
2: 打你的三高啊。
3: 啊，
2: 糖尿病都28、9年了
3: 啊，老糖人、啊、
2: 你说哎呀，从头到脚吧都是病啊。
3: 嗯，
2: 血压不稳定，去年最高的时候干到200了都。
3: 哎呦，
2: 住院了都啊。
3: 嗯嗯，
2: 这今年呢还变样了呢。
3: 嗯，
2: 你说血压突然降了，高压才100、110那样。
3: 嗯嗯，这可不是啥好现象啊，因为高压太低的话呢，意味着你心脏这个泵血功能不好了啊。
2: 嗯，哎呀，这是严重了。
3: 嗯，
2: 这血糖另外也不稳定啊。
3: 嗯，
2: 产前怎么说呢，和产后我这一天得吃6遍药。
3: 嗯，
2: 那个还不算扎胰岛素呢。
3: 啊，还不算扎胰岛素
2: 啊。
3: 嗯，
2: 眼睛也不行了。
3: 嗯，
2: 哎呀，就剩点光感了，人到跟前儿吧能看个模糊的影子刚。
3: 嗯，这都是我讲的这个脏腑气血啊，阴阳气血的这个亏虚导致的啊。哎，
2: 对，是虚。
3: 嗯，
2: 你说半夜起来吧总上厕所啊。
3: 嗯嗯，
2: 哎，得先摸着床沿，完了坐起来。
3: 嗯，
2: 然后你一点点再摸拖鞋，
3: 找拖鞋。
2: 你说有一回吧、
3: 嗯、
2: 摸到床头柜子上了，一家小脚趾盖吧给憋掉了。
3: 哎呦，
2: 那血透了袜子了，我还合计是踩着水上了是咋的黏糊。
3: 那你是没感到疼啊，你看不清楚是不是？
2: 是啊，可不是咋的、
3: 嗯、
2: 这还老憋不住尿，关键是眼睛再不好，有时候着急吧、
3: 嗯、
2: 那小便就尿到那个池子外边了
3: 啊。
2: 一整老伴就磨叽我说啥，你这么大岁数了尿个尿还尿的里外都是
3: 啊，
2: 关键是啥呀，他滴滴答答的把焦黄啊。
3: 嗯嗯，
2: 哎呀，孙大夫你说我这年轻时候也不这样啊，这老了这都干啥不行了你咋。
3: 嗯。这个呀，我跟你讲啊，说到底呀、啊，还是你这个糖尿病啊，这个眼底合并症给拖累的。要不说这个没有眼睛，说哪怕你再有钱，你生活上有的时候真的你都不如那乞丐呀。我跟你讲啊，
2: 孙大夫，你说我吃了这么多药吧，
3: 嗯，
2: 我就是啥呢，想保住这双眼睛啊。
3: 对对对啊，
2: 哎，要不吃药那都是问题。
3: 嗯，
2: 这天天吃的是好几种。你说那个药粒儿吧它都差不多大小， 也看不太清楚啊，贴眼睛上都看不太清楚，
3: 嗯，
2: 就得搞手摸捏着。那小圆片吧是二甲双胍，长条的吧是阿司匹林，
3: 嗯，
2: 还有那个瑞格列纳呀，对，
3: 嗯，嗯
2: 瑞格列纳。哎，特别是小圆片，有一回吧摸错了，把降压药片呢当成这个降糖药片的先吃了。
3: 嗯嗯。
2: 哎，没过一会儿啊，我就感觉这头疼心慌的都不行啊。
3: 嗯。
2: 另外还有点喘不上气儿的。
3: 嗯。
2: 老伴儿给我这一测血压呀，一家降到90多个了。
3: 哎呀，降太低了。
2: 那家伙没招了，搁床上躺着，躺了一天，这才算缓过来了。
3: 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但是今天呢？咱们俩呢遇见了啊，你放心，有我老孙在，怎么我也得想办法让你保住这个眼睛啊，你放心吧，好不好？嗯，
2: 哎哎，保住了，保住了，我跟你说，孙大夫
3: 啊，
2: 我已经用上补虚方了
3: 啊，你已经用上药了啊？
2: 哎呀，用上了，不但用上了，用得非常好呢。
3: 嗯嗯，
2: 这回这个补虚不对了，
3: 不对了，
2: 我记得吧，
3: 啊、
2: 刚用个十来天的时候啊，
3: 嗯，
2: 我这血压、血糖啊就都降下来了，
3: 嗯。
2: 现在呢，高压在134那样吧，
3: 嗯，
2: 低压也得70-80个那样。
3: 呀，那挺好啊。
2: 原来吧，还感觉心口窝子就像那里边黑屋子里头似的，不透亮啊，
3: 嗯、
2: 又不透气儿似的。
3: 嗯，
2: 哎，这回感觉啥呢？一下子有阳光和空气都进来了。
3: 嗯，
2: 我从来没感觉这么舒服过呀，关键
3: 是不是？感觉得劲儿的，舒服了，是不是？说明啥呀？
2: 嗯、
3: 说明你的心阳。心气完全上来了啊，就感觉这里边特别敞亮啊，非常好。你那个血糖控制怎么样？
2: 嗯、
3: 你跟我说一下。
2: 这血糖原来餐前都得12-13个
3: 啊，现在呢？
2: 现在呢，餐前是7个左右。
3: 哟，挺好啊。
2: 就是我跟那个管我指导我那个小李儿，他让我啥呢、
3: 啊？
2: 一点点的减降糖药和这个胰岛素了。
3: 嗯嗯。
2: 降压药他跟我说略微减点也行了都。
3: 嗯。对，咱们大家减这个降压药、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的时候，一定要一点一点减，而且一定要听咱们指导老师的话啊！哎，挺好，你血糖不高了，
2: 哎哎哎，
3: 那这眼睛慢慢就能好控制了。
2: 眼睛最近就看人了，或者看什么地方了，
3: 嗯、
2: 比以前都清楚了
3: 啊！提高视力。
2: 晚上我出门，
3: 嗯，
2: 就是马路牙子我都能看清楚的了。
3: 那你以前咋的还不敢出门啊？晚上的时候啊，啊？
2: 哎呀，我这晚上都好几年不敢出门了。
3: 啊，是这样啊啊！
2: 现在瞅那个灯泡啥的，
3: 嗯、
2: 就是一个灯泡、
3: 嗯，
2: 也不像以前一瞅灯泡，带一圈圈那个红的、绿的、黄的那圈的。
3: 啊啊，挺好。啊、
2: 嗯，孙主任，我这一副药吧，这不吃完了吗？
3: 嗯，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虚岁今年75。
3: 我75了。
2: 哎，
3: 哎呦。
2: 我没有不听你的话呀，关键是我听你的话呀。
3: 是的，是的，听我的话了，而且现在看来呀，这个质量也挺好啊。所以你看呢，我不讲过吗？糖尿病是吃人的病，它也是大虚的病，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专门就是治这个大虚之症的啊。但您今年我跟您讲一下，毕竟啊也75岁了，哎，咱得服老，别的我就不深说了，好不好？哎，
2: 哎哎
3: 哎，
2: 那是那是。
3: 嗯，
2: 关键是这回这个按摩椅啊，我听到了，冬天不用出门锻炼了，
3: 对，
2: 在家摁一下吧，
3: 嗯，
2: 就能得到锻炼了。
3: 对，没错，没错。
2: 嗯，我寻啥呢？要这么一台吧。另外，我老伴儿还有风湿，这胳膊腿也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这按摩椅这回到家之后，我们老两口子都能享受到这个好处，不是吗？
3: 哎，是的，是的。你看我经常讲啊，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但是这人要是说不通，那一辈子他也不会轻松，是不是？你看你血管不通，那就心梗脑梗呗，你这个经络关节不通，就是各种风湿骨病呗，啊，你胃肠道不通呢，你吃喝拉撒睡哪样他能轻松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按摩椅呢，就是为了帮咱们通，哎，通经活络，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活化脑细胞啊，和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里外一配合，事半功倍啊！咱一定是一天比一天好啊！你想不好都难呐。
2: 嗯
3: 嗯，
2: 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没有你这好药，
3: 嗯、
2: 哪有我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呀、啊？更甭说用上这么好的按摩椅了，不是吗？
3: 嗯、行啊，老哥，您也是客气了啊。 咱们别耽误时间了，因为我担心那个按摩椅别一会儿就抢没了，您赶紧去报名吧，好不好？

0: 好，谢谢你提醒，我赶紧打那个400电话报名。
1: 哎，
0: 啊，谢谢孙大夫了。
1: 哎，再会啊。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现在可享受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三大福利。福利一，购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福利二，每副药孙主任再助力50元。福利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仪一台。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大夫啊，我这一直想找您看病，还挺长时间了。还想报名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哎呦，您这个别着急啊，咱慢点一样一样来好不好？因为咱们病人呢确实太多了，希望互相理解一下好不好？您说一下咱要看啥病啊，怎么个情况？
3: 哎，孙大夫能不着急吗？我呢今年63了，得过脑梗也得过心梗。
1: 哎呦，
3: 自己这心脏这块老是忽悠忽悠的，觉得有时候一阵子上来噔噔噔的那种。
1: 嗯嗯。
3: 到医院验血吧，说是什么心肌酶都超过1000了。
1: 嗯嗯，您这应该是一种啊叫 CK 肌酸激酶的酶高到1000多了。哟，那您这可能是还有房颤吧。
3: 哎，我也不懂，听得我就稀里糊涂的，大夫就让我住院。让我给孩子叫回来。
1: 哎呦，我跟您讲啊，房颤呢它有三大危害啊。第一呢，这房颤呢会产生腹壁血栓的，会导致脑梗啊。第二呢，房颤还会诱发心梗。第三，房颤呢也会诱发心衰。但是你做的验那个血啊，应该是咱们医院的一个检查项目，叫心梗三项啊，就是这肌酸激酶高就意味着可能要诱发心梗的了，所以当时让你住院是对的啊，这确实得住院的。
3: 当时在市医院住2天，又转到熊科医院做造影。
1: 做造影。
3: 只是只是我这3个大血管都堵塞了。做了2个支架。
1: 嗯，
3: 做完吧，这个心啊突突倒是感觉到减轻了。
1: 嗯，
3: 大夫说是还让我们做这个房颤手术。
1: 嗯，
3: 什么什么消术啊，我也不懂。
1: 嗯，那叫射频消融术啊，是专门
3: 对对对
1: 管这房颤的一种手术。
3: 就是就这个什么射频消融术。
1: 嗯，
3: 我就感觉到我这身体关节吃不消啊，我就没做。
1: 没做。
3: 住了10天院，拿了一些药回来了。
1: 嗯，
3: 回来之后吧，我在床上起也起不来，缓了有半个多月。
1: 嗯，
3: 大小便才能下地，自己能自理了。
1: 嗯嗯，
3: 尤其现在这个房颤还是老犯。
1: 嗯，
3: 冷不丁这心口啊就是动的一下。
1: 嗯，
3: 跟有人拿锤子在里面敲似的，紧接着就是噔噔的猛跳。
1: 嗯，
3: 一下子一下急。
1: 嗯嗯，
3: 他老是气不够用，关键是你说从南屋到北屋也就那么几步路。
1: 嗯，
3: 哎呀，我都扶着墙呼哧呼哧带着喘。
1: 嗯，您这个病情啊确实比较严重啊，所以有几句话呢我得特别嘱咐嘱咐您啊。首先第一个呢，这个支架呀是救命的，它不是治病的。
3: 嗯，
1: 第二呢，就大夫建议咱们做手术，但是咱身体吃不消就没做啊，然后拿些药回来了。所以综合你这些情况啊，您现在这个身体啊是急需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为啥说急需呢？因为你是典型的冠心病，并且是心梗的这种冠心病，并且还有房颤。房颤呢它属于一种叫心律不齐啊，所以你是2种心脏病集于一身了。所以你吃的像你现在这个支架之后的什么阿司匹林呐、什么瑞舒发他汀可定啊，包括什么玻璃维呀、氯吡格雷呀、罗内酯啊，这些你吃的药其实只是说啊能够多少缓解一下你的症状，但是现在咱们急需的是保命啊，保命要紧呐、所以得赶紧补四虚才行。
3: 哎，
1: 嗯，
3: 孙大夫，我这没说你咋就知道我吃这些药着呢？现在
1: 啊，你像你这个心脏术后啊，吃阿司匹林呐、啊，吃可定啊，吃玻璃维啊，这是常规用药。当然，我做医生的，我必须得知道吧。
4: 不是，我就是我还没
1: 离不开这些药
4: 这
1: 啊，离不开这些药，就怕啥呀？怕将来再堵啊，因为你血管里边毕竟还有斑块嘛，你的阴阳气血还是虚的嘛，所以它还会引起这个房颤啊，还会出现浑身乏力呀、心脏之哆嗦呀。而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当务之急能让你把这个心率呀、先稳下来啊，因为咱这里边有一味药我不讲过，叫紫河车。哎，紫河车它起到的就是定海神针的作用。哎，你看咱们这个胎盘啊，它在母体里边啊，它能拖着一个六七斤重的胎儿，而且十个月它这里边纹丝不动，说明啥呀？说明它的定力非常强大。咱说你说一块肉六斤多啊，你拎半天你胳膊都得酸，是不是啊？哎，但是你看一个小小的胎盘能拖住六七斤重的这么一个胎儿，而且是稳稳的拖住啊，说明它就是定海神针。哎，所以这个紫河车呀、就能让您的心脏能够稳稳当当的，不让它乱蹦乱跳啊。那你心率一点点往回收啊，它能够往下沉呢、哎，所以你赶紧用药就没问题了。
4: 那你的意思，我是不是就是这样，我的心就不突突突不慌了？
1: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通过四虚同补，能够补足心气，补足心血，补足心阴，补足心阳。哎，这样你的阴阳气血都平衡了，就是给你深度强心呢、给你护航保驾呢啊，让你远离心衰、心梗这样一些突发事件。所以三副药就能治愈你所有的问题了，这个您放心啊。
4: 哦，那行，苏大夫，那我听你的。我就买三副药的。那我也想要一台那个按摩仪，是不是也能给我一台啊？
1: 能送您一台，这没问题啊，只要是咱们参加上活动的就能赠送。但是现在我要说的是啥呀，咱们报名的时候您那个地址啊，这个电话呀、姓名啥的，这个信息不能弄错了啊，因为这个按摩椅这个邮资也很贵的，你千万别把这个地址什么的填错了啊。哎，
4: 对，这个我知道，那按摩椅又重又大的，邮费肯定不老少钱呢。我会把地址和他们说清楚的。那行、那就谢谢您的指点，孙大夫。
1: 哎，不客气啊，咱们赶紧报名吧，因为这个还剩310多台呀，别再一会儿就抢不着，赶紧报名。
4: 好，那我跟你不多说了。好的，再见啊。
1: 好的，
4: 赶紧打电话，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轮椅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5: 哎，孙主任你好。你好。
1: 哎，你好
5: 孙主任呐、
1: 哎、
5: 我刚听说这智能养生按摩椅剩的不多了
1: 啊，是。
5: 哎呀，你赶紧的，我还想再报三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完我就再想要个按摩椅
1: 啊。
5: 你这患者太多了，你说我打好多电话了都打不进去，我这才打进来。
1: 对，这电话确实不太好打，咱们互相理解一下、啊，因为这次活动啊是咱们雷允上建厂300年这个优惠活动，所以大家都在抢嘛、互相理解一下啊。
5: 孙主任呐、这补虚方啊我用着非常好，
1: 非常好。
5: 完了这按摩椅呢特别适合我。我跟你说说孙主任，我是啥情况、我是脑出血，这4年多了。你说当时啊在医院住了17天，这我才缓过来呀。
1: 住17天，这人才抢救回来，是不是啊？要这么说的话，您可是有大福报的人呐。
5: 哎呀，你说我这啊回家来了，但是呢我闺女不认人儿啊，就谁问我啥我都啥都不知道啊。后来呀你说慢慢的这1个多月我这脑袋缓过来点儿，就不那么糊涂了，这说话呢我也能听懂点了。但是还是不行啊，你说这走道不会走啊，就这个左边这个半拉身子、从胳膊到腿，冰凉啊还疼，

0: 说也没磕也没碰着的，他就是疼啊。哎呀，疼的我呀，孙主任你都别提了，半夜呀我都嗷嗷的叫唤呢。
1: 哎呦呦，哎呦，您这个就是这个脑神经元受损的一种反应啊。这个脑出血患者很多都这样。哎
0: 哎呀，你说这胳膊也抬不起来，
1: 嗯，
0: 筷子都拿不了，拿不住，吃饭呐就用这个手啊往嘴里扒拉着，这手还不好使。哎呀，这孙子他看见我他就跑啊，他就说我是个大僵尸，你就那个心情啊就别提了。
1: 嗯，哎呀，您平复一下好不好？
0: 哎，好好好，
1: 哎，别哭啊，别哭，哎，平复一下。
0: 哎，
1: 人呢一旦失能必然会不受待见，但是从您这些后遗症来看呢，您应该是脑部基底截区脑出血了。哎，您这辈子一定是没少做好事儿，您结了善缘。哎，要不然要是脑干出血的话，您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生存的可能性了啊。
0: 真是啊，孙主任呐，我就是福大命大呀。
1: 嗯，
0: 我遇到您了，孙主任，这遇到专利补虚方了，这好药啊。
1: 嗯嗯，
0: 你说我就更知足了，这补虚方啊就用三天。哎呀，我原先我这脑袋哎就跟顶着就打磨盘似的。你说人呢就傻了吧唧的，等吃完这三天呢，这大磨盘呢就卸下来了呢，脑袋突然间就像那个睡醒那样，感觉一下子就长心眼了，不傻了。
1: 你这叫醒脑睡觉了啊。
0: 啊，最重要是啥孙子，你说我身上的疼止住了，
1: 止住了。
0: 你说原来啊碰哪儿啊按哪儿啊都疼了，现在按哪儿啊都不疼了呢。
1: 这个不疼了就说明你这个经络通畅了。其实疼是啥，疼就不通嘛，你神经不通，经络不通，血脉不通。那现在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由于这里边是活药啊，快速的把这个经络神经啊都给你打通了，通则不痛，那通了它可不就不疼了吗？
0: 孙主任呢，真一不疼，我就不想他赶紧死了。原来我就总想他少遭罪，少拖累家里人啊。而且我就睡觉就睡踏实了。
1: 嗯嗯。
0: 啊，等我用到一副药啊，我就原来那个腿呀、啊，成天这个又麻又凉的。
1: 嗯。
0: 老伴儿晚上睡觉都得给我拿热水袋捂一捂。
1: 嗯。
0: 你说搁热水袋一捂，以前呢没什么感觉，现在这热水袋一捂，而且烫啊！我这碰我一下，哎呀，我这滋啦呀喊一声。
1: 嗯，对温度比较敏感了啊，神经系统啊，这个温度感觉呀、啊，各方面都在恢复，都是好事啊。
0: 哎，是，我知道冷热了。现在这个腿呀、啊、也能抬了，胳膊也能抬过脑袋了。哎，我就能自己梳头发了，自己也能吃饭。完了，这手拿东西夹菜，系个裤腰带啥的都行了。走道啊，这回这个脚也能着地儿了，踏实了。都能在院子里走上好几个来回呢。
1: 哎呀，那非常好。你看，这就是咱们双君药的厉害之处。这里边有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屋啊，它能够四虚同补啊，这样你的脑髓得养，

0: 我就妈呀，这肌肉萎缩坏死了、
1: 嗯、
0: 你说有个按摩椅，我就想天天按一按，连着按了三天、
1: 嗯、
0: 你说以前呢这个腰啊可死板了，啥时候啊这个腰都是凉的，我现在、
1: 嗯、
0: 哎呀这腰啊是我自己的了，我自己能拖住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你感觉有热乎气儿了也好啊，自己能拖住也好，其实就是把你这个督脉呀、
0: 啊、
1: 给它打通了啊，这非常好、
0: 啊、
1: 哎，把这神经给打通了
0: 啊、
1: 嗯、
0: 这后背这个肩胛骨缝啊刚开始按的可酸了、
1: 嗯、
0: 酸过之后啊你说这人呢我就轻松了，就像穿了一件哎呀噔噔紧的紧身衣，这回终于给脱了、
1: 嗯、
0: 后背轻松了
1: 、
0: 啊、哎呀我这喘气儿啊都不累得慌了、
1: 嗯、
0: 这股热乎劲儿也好，胳膊腿儿都热乎，摸着感觉就像过血比以前快了呢、
1: 嗯、是的，
0: 要是找啊配合这按摩椅，我感觉呀、啊、我就能恢复得更好。
1: 那一定的，但是现在也不晚啊，现在也不晚，因为咱们这款按摩椅啊它能够深入我们皮下10公分，这样就能深度打通咱们全身的这个经络神经系统，就能快速的帮你恢复咱们的这个肢体运动啊平衡啊等等一些功能，就能恢复了，恢复挺好
0: 啊。
1: 哎
0: 孙主任呐、
1: 嗯、
0: 我跟你讲，就连我姑娘她用的都挺好、
1: 啊、她也用啊，
0: 我姑娘坐月子喂奶，她受凉了、
1: 哦，
0: 这个肩膀后背总疼，30天她都不敢吹风扇呢、
1: 嗯，
0: 就说后背，哎呀皱着疼。这按摩椅啊，头天呢，哎我取回来，她也按了一会儿，
1: 嗯、
0: 按完呢，她伸一伸肩膀，这肉棒就能放松了，这、
1: 嗯、
0: 用眼都能看出来呀。以前她那后背都是佝偻着，肩膀都就这么端着，
1: 嗯、
0: 这回她能放下去了。后背也能直了，回去他跟我说呀、
1: 嗯、
0: 这晚上睡觉都睡得挺好啊。
1: 嗯，
0: 昨天呢他又特意来按了一会儿、
1: 嗯、
0: 按完呢他这浑身热乎，把那坎肩都给脱了、
1: 啊、
0: 这后背也不那么怕凉了。
1: 太好了，所以我讲了咱这款按摩椅啊，你做一次就相当于做艾灸做了24，你这话不假吧、
0: 啊、
1: 你看看。
0: 哎、是是是，这不他也相中了吗、
1: 啊、
0: 跟我说妈呀这按摩椅呀、啊、你给我吧，完你再买一个、
1: 啊、
0: 我就合计合计、
1: 啊、
0: 我就寻思给他吧、
1: 啊、
0: 正好这不国家专利补贴发我也得用、
1: 嗯、
0: 我就再报三副、
1: 嗯、
0: 我再想要一个按摩椅。
1: 行行，那你这么的吧，您自己打那个400电话赶紧打、
0: 哎、好好好。哎孙主任，这我知道，我就想问问您、
1: 嗯、
0: 我想给我姑娘也吃点咱们这个补虚方、嗯、你说行不行啊？
1: 不行啊，而且应该呀、啊、你这孩子他本身体质也不好，而且刚过完月子、
0: 嗯、
1: 还着凉了，但是咱们要是能及早的把这个补虚方用上，你吃一副药可能就把这阴阳气血给调回来，就给补回来了，那赶紧用
0: 哎好好好好，
1: 行
0: 孙主任呐，我太感谢你了、
1: 啊、
0: 那我赶紧我就打400电话我去报名去。
1: 好好，赶紧打电话啊，但咱不耽误时间了、
0: 哎、好好好孙主任，
1: 再见啊。
0: 哎谢谢您，再见、
1: 啊、没事没事，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呦孙主任呐、啊、我呢今年86了。
1: 啊。
3: 哎呀活这么大岁数啊，就没见过像你这样就是给老百姓看病是掏心掏肺的。
1: 嗯。
3: 哎还自己掏钱给我们补贴，还送给我们按摩椅。
1: 嗯，您老都86了呀，哎呦。那您这个说话这底气还挺好啊。
3: 嗯、
1: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嘛，大家伙信任我孙志刚，我呢也应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
3: 哎呀你可是好人呐、
1: 哎、
3: 孙主任呐、
1: 哎、
3: 我是之前呢用了一副药就挺好。
1: 哦，
3: 这不前天呢一说这有活动啊还送什么按摩椅啊，
1: 嗯，
3: 哎我就赶紧报上名了。我这从小我就有骨病啊，
1: 啊，
3: 那个时候家里头孩子多困难呐、啊，
1: 嗯嗯，
3: 哎呀，我是4-5年呢、啊、没穿过棉衣裳啊、
1: 嗯，
3: 就在外边给人家洗衣裳，
1: 哎呦，
3: 捡牛粪，这胳膊腿全都冻伤了，
1: 嗯、
3: 哪都是疼的呀。
1: 啊，就是您这个从小啊，阴阳气血。

0: 耗的就比别人要多，是不是啊？
1: 是啦，这一辈子的病啊，让孙大夫给治好了。
0: 哎呀，
1: 我吃了一副药啊，这就觉得这手脚关节不那么疼了呀。两个手这个中指啊，以前肿的呀，跟那个苞米瓤子似的，
0: 哦，
1: 是吧？哎，衣服扣子掉了，你说我想钉上，哎，顶着戴不上去。
0: 嗯，
1: 结果用完这衣服药啊，这手也不肿了，我又能戴上我那顶着了。
0: 非常好啊，非常好，这就是讲啊，叫活药，就是原研药的厉害。您这是一辈子的老病根啊，咱们也能迅速的给您解决掉啊，非常好。
1: 哎，我是2019年呢，
0: 啊，
1: 就是摔了。把右边这个肋条啊摔劈了，
0: 嗯嗯，
1: 肩膀子也脱了臼了，
0: 嗯，
1: 哎呀，医院呢离我这儿得有个70-80里地，
0: 嗯，
1: 我也没去，这么大岁数了，就让我们这儿赤脚医生啊就给整了整，
0: 嗯，
1: 这后来啊2-3个月都不好，
0: 哟，
1: 不行，疼啊，再去上医院拍片啊，大夫就说我这个肌肉跟骨头都粘一块了。
0: 啊，就是粘连了呗，粘连就有炎症了，
1: 哎，
0: 啊，一粘连了你活动得相当费劲了吧。
1: 是啊，我这胳膊连头都够不着啊。
0: 嗯嗯，
1: 后来我吃了这补虚方，我现在这个胳膊呀，
0: 嗯，
1: 梳头洗脸，哎呀，洗两件小衣裳什么的，
0: 嗯，
1: 都行了。
0: 嗯，
1: 儿子扣大棚了，有时候忙了我还过去帮几天，给他摘摘菜啥的。
0: 哎呦，您这么大岁数啊，即便是好了，咱也得注意啊，千万别干那个太重的活，别累着啊。哎，
1: 你说庄稼人闲不住啊。
0: 嗯，
1: 这按摩椅拿到家呀，我就坐上按了，
0: 坐上了，
1: 可是哎呦，可比上按摩店让人按的都强啊。
0: 嗯嗯，
1: 哎，我那儿媳妇也孝顺，前几年她看着我实在是难受啊，就带我上按摩院按过2回。
0: 嗯，
1: 反正当时轻巧点儿，我这回来问他你花多少钱，他好家伙，他说1次70-80。
0: 哎呦，
1: 哎呀，这1天70-80，你说我这把老骨头还值得花这些钱呢？我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0: 嗯嗯，
1: 这么大个机器拿到家，我想咋按就咋按，关键是他不花钱，不是吗？
0: 哎，就相当于啊，咱把一个中医大夫给请到家里边了，是不
1: 是？可
0: 是，哎，
1: 就是
0: 啊，嗯，
1: 哎，按上就感觉那里头的按摩头啊，突突突的，他往肉里头走啊，从腰眼儿到脖子，麻酥酥的，
0: 嗯，
1: 又解乏又轻快。而且这骨头缝里感觉都是热乎的。
0: 嗯，没错，因为咱们这款按摩椅啊，它是分区的，就您后背啊，脊梁骨这块叫督脉啊，督脉这条啊给它打通了，督脉是统领一身阳气的，你按一次就相当于你做14的针灸了啊，相当于你做24的艾灸了，所以你看效果都很好啊。
1: 嗯嗯，我这还从打小落下的寒呢。
0: 嗯，
1: 哎呀，5灯立下呀，这脚
0: 都
1: 是冰
0: 凉
1: 的，
0: 凉，
1: 哎，按完了之后，哎，这脚心可热乎了，
0: 嗯，
1: 就跟那个热水泡了脚那么似的热乎。
0: 嗯嗯，
1: 哎，但是这个热乎比泡脚啊坚持的时间长。
0: 嗯，
1: 我觉得这挺好。嗯，
0: 哎，因为咱这里边啊有远红外光束，还有呢赭石的热疗。它能够直接啊透皮透骨，就把你骨头缝里边那什么寒气啊湿气啊都给它逼出来，而且这赭石啊它还是属于一种啊天然矿石，哎，它有重镇安神潜阳纳气的效果啊，你阳气足了百病除了，所以你会觉得啊从里往外头都感觉特别暖和特别舒服。
1: 对
0: 啊，哎，
1: 这挺好啊，孙主任，我儿子用了也说挺好。
0: 哦，
1: 他
0: 也用
1: 着大棚嘛。
0: 嗯，
1: 哎呀，也是一天累的呀，腰脱。
0: 嗯，
1: 哎，他说这腰啊又紧又硬，就跟那个僵住了似的，两个大腿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0: 啊，
1: 哎，要不我说这个静脉曲张遗传呢，我们老伴儿他爷俩都有。
0: 嗯，
1: 这两个腿那血管啊，哎呦，一疙瘩一疙瘩的。我听你说，你老伴儿这静脉曲张按好了？
0: 是的，我老伴儿那个静脉曲张啊，就是用咱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和那补虚方共同的治疗，把他20多年静脉曲张给治好了嘛。我在咱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呀。
1: 哎，这就是我听了您说的这个，我也让他们爷俩按呢。
0: 哦，
1: 哎。

0: 孩子呀，就是他说按完以后就像有双大手给揉开似的，
1: 嗯，
0: 哎，明显感觉是干活就显轻松不少，
1: 轻快了、啊、
0: 他说也敢直起腰来了，
1: 嗯，
0: 老头静脉曲张以前这个大腿呀、啊、老是胀乎乎的，这回他说不那么胀乎乎的了，
1: 嗯，
0: 感觉脚也过血了，也有热乎气儿了。我说这一个按摩椅，这不一家子都受益了吗？
1: 那可不是啊，您看啊，我给大家争取的这款按摩椅啊，这个意义啊咱们就达到了，是不是啊？哎，我们四虚同补了，好病的同时呢，咱还能舒舒服服的生活了，而且让咱们更方便，这家人不出门，随时随地的咱就能做这个理疗啊，做这按摩呀，而且一分钱也不花了、
0: 啊、
1: 多好啊。
0: 孙大夫、
1: 哎、
0: 你这想的周到啊、
1: 嗯、
0: 真是，要不说得谢谢你啊。
1: 哎呀，不客气、啊、
0: 你这想的呀全面，药也好，你送给我们的东西呀、啊都是送到心坎上了，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
1: 哟，您这个太客气了，您别把我老孙当外人，好不好？咱一家人，
0: 嗯、
1: 咱别说两家话啊，别说什么谢不谢，
0: 嗯、
1: 咱用着好就行。您用着好就足够了啊。
0: 嗯，是好啊，孙主任，你说我儿子想，我想让他也吃点这个补虚方，再配合上这按摩仪，就是。帮他把那腰治治啊，是不是更好啊？
1: 哎，那当然了，咱们要想让他这腰托好，光有这按摩椅还不行，一定得把那个补虚方再用上，吃个一两副药啊，他这病能好的，好不好？
0: 那他要是吃一副药啊，那我就不用买了，因为我手里的药也够用了。
1: 也够用啊，
0: 够用，谢谢孙主任。
1: 没事，没事。
0: 你看我这一说话啰啰嗦嗦，耽误你半天了。
1: 没事，
0: 谢谢您，行吗？
1: 那咱就说到这儿。好吧，再见了，老乡啊！
0: 哎，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轮椅上300周年大庆正式开启，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三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最后312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4: 北京时间21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观众朋友你好。
7: 你好，
6: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7: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我州积极融入大长白山区域文旅协同发展，打造边境文旅新场景；
7: 我州各地秋收工作全面铺开，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相继进入集中收获期；
6: 泉州供热工作有序推进，延吉市和珲春市已分别于13号、14号提前错峰起炉，其余县市供热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也进入收尾阶段，计划10月15号城区内全部开山供热。
7: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立足全省大长白山区域协同发展大局，作为大长白山区域旅游创新发展联盟成员，近年来我州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特色民族文化，持续丰富文旅产品。

0: 品供给，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旅游新场景、新玩法。众多游客将延边纳入环长白山精品游览线路，在山水与人文交融之中，沉浸式领略独具魅力的边城风情。
1: 走进延边博物馆，安静的展厅里，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片，娓娓讲述着延边这片土地久远的历史与各民族世代相传的生活故事。很多来延边的游客都会把这里当作旅途的第一站，先静下心来读懂延边，再开启环长白山的行程。
2: 今天上这儿来了，然后明天又想去再看看那个海兰台，再吃点美食，很想去上天池看一看。咱们这块文旅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而且挺丰富，而且我觉得推荐大家来着。
3: 为了满足游客的相关需求呢，博物馆也是专门延长了开放时间，闭馆呢从下午的4:30调整到了6点，那么5:30呢停止入馆。我们10月1号接待观众10000多人，那么2号呢接待观众就达到了近17000人次了，文博文旅热度呢可以说是持续走高。
1: 看完馆藏里的民俗技艺，不妨来到延吉的中国朝鲜族民俗园逛一逛，朝鲜族的传统生活场景直接被搬到庭院街巷里，换装游园，民俗体验，随处都是鲜活热闹的烟火气息。
4: 我是和家人从长白山自驾到吉林延边的，今天呢我们先到了民俗园，然后体验一下民族风情，同时呢还想用这几天的假期时间呢，我们去一下芙蓉乐园博物馆，还有延边的网红桥，我们都想去体验一下，同时呢也非常期待的延边的特色美食都想品尝一下。
1: 夜幕降临，延吉市公园路延边大学正门对面，霓虹灯牌同时点亮，流光溢彩的弹幕式视觉效果将整条街映照得如同白昼。国庆假期，延吉网红弹幕墙迎来火爆时刻，整条街上人头攒动，举着手机相机拍照的游客挤得水泄不通，快门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一眼望不到头的人流从街头一直延伸到街尾。
5: 昨天是刚从长白山过来，今天正好晚上来这个网红桥嘛，看着这是国庆，非常热闹，非常有烟火气。
1: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层林尽染。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房川景区凭借鸡鸣闻三国、犬吠惊三江的独特区位优势，成为国庆假期热门旅游打卡地。节日期间，景区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登高远眺，饱览三国交界的壮阔秋景，近距离感受边疆山河壮美。
6: 第一次登上游泳河，站在这里一眼望三国，风光视野特别开阔，山河相依，边境风光尽收眼底，非常壮观，真切地感受到了祖国边境的壮美。
1: 游客来到吉林，在饱览长白山雄奇风光之余，还可以走进延边各地，感受别样的边境风情与朝鲜族民俗魅力。近年来，我州立足环长白山区域协同发展，充分发挥边境区位、民俗文化、渤海历史、生态康养等文旅资源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给游客带来可看、可玩、可品、可感的全新体验。
7: 随着现在旅游的新旅游的一个不断的迭代和升级，游客的需求呢也对原来的简单的观光升级为现在人文的观光和深度的文化的观光比较多一些，那么我们也作为一个旅游企业呢，也不断的迭代和升级，深挖我们延边的旅游资源和我们本土的文化资源，去设计和更多的文化玩法的体系，来去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延吉，读懂延边，去真正的体会我们的这片土地的历史底蕴和民族魂。
8: 我们深耕特色场景，打造差异化的产品矩阵，围绕边境休闲、民俗体验等核心业态，推出环长白山10大文旅新场景和8大精品旅游线路，丰富互动体验项目，形成独具特色的延边文旅产品体系。其次，强化品牌营销，持续拉升文旅热度，坚持文化赋能，整合非遗传承、民俗演绎、特色美食、电竞夜游等多元业态，策划推出50余项特色活动，不断扩大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影响力。
1: 山水为底，文化铸魂。眼下延边正深度融入环长白山文旅一体化建设，把生态资源、民族特色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旅游体验，迎接

0: 各地游客前来感受边城独有的魅力。
1: 金秋时节，沃野流金，眼下我州各地秋收工作全面铺开，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相继进入集中收获期。从合隆市的万亩稻浪到敦化市的大豆良田，现代化农机穿梭作业，田间服务保障到位，全州上下奏响凉风浓稳、颗粒归仓的金秋丰收序曲。为保障秋收顺利推进，敦化市农业部门加强农机统筹调度，引导合作社和农机大户科学安排作业，提高机械利用率，全力扩大机收面积。敦化市每天200余台大豆收割机开展生产作业，在敦化市大桥乡的大豆田里，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收割。位于该乡的一家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年合作社共种植大豆430公顷，为进一步提高作业效率，采用大垄四行大豆种植技术，每公顷可增产1000斤左右，产量可达6000斤。
2: 我现在目前是5个那个大豆收割机在地里工作，一天能收7-80公顷地，从9月末开始收割芽豆，然后收个100多场地，芽豆收完之后开始收这个普通大豆。对，现在目前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了，预计再有2天就全部结束。
1: 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稻浪起伏，穗粒饱满，沉甸甸的稻穗挂满稻杆，田野里满目金黄，果香稻香交织，一派丰收盛景。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阵阵轰鸣，稻田里收割脱粒一气呵成，现代化农机高效作业，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金秋丰收的喜悦。秋收时节，用电需求激增，为全力保障秋收生产有序推进，国网合隆市供电公司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利用人工加无人机巡检方式，帮助农户检查脱粒、烘干等秋收用电线路设备情况，排查安全用电隐患，宣传安全用电知识，解决农户用电难题，切实为水稻秋收期间用电保驾护航。
3: 我们为村里每片稻田设置专属客户经理，建立一户一档服务台账，开通故障报修绿色通道，切实助力农户秋收安全无忧。
1: 截至10月12号，全州粮食作物已收获138.17万亩，进度23.78%，整体进度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大豆收获95.02万亩，进度54.07%，水稻收获6.99万亩，进度17.59%，玉米收获31.97万亩，进度8.85%。全州各县市紧扣农时，统筹农机调度、电力护航等各项服务，全力加快秋收进度，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持续夯实全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
0: 滔滔图门江水奔流不息，巍巍百年国门伫立边疆，见证着图门边城的沧桑巨变。今天的新闻专栏《边疆铸魂》延边5个共同故事，我们跟随5个共同宣讲官的讲述，一起走进图门口岸，回望这座北进国门跨越百年的沧桑变迁。
4: 这里是图门江畔百年国门图门口岸，作为吉林省唯一兼具公路、铁路双通道的对潮口岸，这座屹立北境的国门跨越百年风雨，从边陲荒原蝶变开放前沿，用沧桑岁月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边疆发展史。图门满以为万水之源，清末伴随着移民思边政策推行，拓荒者扎根荒原，让这里形成初具规模的边境部落。1880年，清政府正式设立通商口岸，开启了图门官方跨境贸易的百年篇章。此后跨境世贸区逐步形成，近代海关体系落地。可在动荡年代，口岸铁路通道建成后，一度沦为日本殖民者掠夺资源的通道。抗战胜利后，图门口岸迎来历史性新生。1945年，图门解放，白子将军周保中率部进驻，依托口岸打通4条跨境运输通道。更值得铭记的是，这里开辟的红色廊道，秘密护送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奔赴北平，共商建国大业。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更是坚守阵地、从未中断的钢铁运输线，用

0: 遵守筑牢，家国防线。1962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图门，嘱托建设美丽国门，为口岸发展谋定方向。改革开放后，图门口岸彻底转型，从战备保障转向开放服务，口岸经济迎来跨越式发展，进入新时代。口岸创新打造口岸加 N 发展模式，以口岸为核心，集聚产业，连通内外。昔日的边境通道变身国家3A级旅游景区，国境桥、铁路国门、百年码头焕发新生。从殖民旧通道到开放新门户，从边陲荒原到振兴热土，图门口岸的百年蝶变是中国边疆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各民族各地区同心聚力共同书写辉煌中国历史的鲜活见证。站在新起点，这座百年国门将继续敞开怀抱，以开放促发展，以团结护边疆，为边疆振兴、民族复兴持续贡献国门力量。
1: 目前泉州供热工作有序推进，延吉市和珲春市已分别于13号、14号提前错峰起炉，其余县市供热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也进入收尾阶段，计划10月15号城区内全部开山供热。
2: 敦化市共有12家供热公司，其中8家为燃煤供热企业，4家为地源热泵供热企业。走进锅炉房，工人们正全力推进设备调试、系统冷态及热态运行等各项工作，并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动态监测温度数据，确保供热生产安全。
3: 截止目前，我公司已经顺利完成了供热前期准备工作，如燃煤储备、设备检修、124网注水、设备调试等供热条件目前已经全部满足。
2: 走进合龙市祥天热电有限公司的厂区换热站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循环水泵、换热器等核心供热设备进行细致检查与调试校准，全面排查设备运行潜在隐患，稳步推进供暖前期各项筹备工作。在能源储备方面，截至目前煤炭储存量达2万吨，后续也会根据供热实际进行燃煤采购，为供热器提供充足能源保障。
4: 今年市区拓展宋夏坪、兴隆小区等供热区域，新增供热面积近20万平方米，同时承接了八家子镇、浮动镇供热运营服务。按照工作安排，合龙市城区计划于15日正式启动开栓供热，八家子镇、浮动镇错峰于16日正式启动开栓供热。
2: 在安图县集中供热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有序进行站内巡检等工作。今年全县供热面积287万平方米，涉及居民3万余户。
5: 我公司供热前期对所有的供暖设备进行了全方面的检修，现已达到供热标准，现期是处于轰炉状态，预计15号正式供热。
2: 据了解，今年泉州供热在网面积9208.713万平方米，2026年新建改造供热管网107公里，同步推进安装二网平衡阀13400套，布设室温采集终端32173个，用智慧手段做好供热温度监测，推动水力平衡。截至目前，建热源、改管网、增加调控设施共投入资金4.5亿元。按照省供热提质增效行动方案部署，计划3年全省市区县建成室温提升至22度的工作要求。泉州进行了重点用户入户排查行动，目前已完成2轮47万户排查，建立低温用户台账7.3万个。
1: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2: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48名，10月19号至23号通过线上报名的方式进行，考试采取直接面试的方式进行，详情请登录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查看具体详情。龙井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近日正式入驻龙井市综治中心，自2026年10月12号起，原诉讼服务中心不再办理民商事案件立案登记，相关工作职能搬至龙井市综治中心办理。为进一步增强补贴发放工作公开透明度，广泛征求各类公平意见，接受社会各界公正监督。

0: 延吉市就业服务局10月13号发布第四批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发放公示，公示期自2026年10月13号至10月19号，详情登录延吉市就业创业公众号，监督电话0433-236-8131。近日，珲春房川景区发布公告，自2026年10月10号起调整运营时间，景区线下售票时段为每天8:30至16:00，线上售票当日15:30停止，每天16:30停止入园。
1: 金秋十月，秋风掠过，延吉人民公园换上了斑斓的秋装，红黄绿交织，层林尽染。公园小路上，市民游客赏景拍照、健身休闲，处处洋溢着秋的闲适与温暖。
0: 最美的秋季不在远方，就在你我身边。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欣赏。

0: 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洲金曲。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唐强、吴林峰作词，唐强、孙爱黎作曲，王鹤棣与张含韵演唱的歌曲《烛光》。歌曲以青春成长与追梦为主题，描绘从迷惘到坚定，从出发到奔赴的过程，并将个人理想与山河家国相连，传递出向光而行、不负时代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6250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济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济店地址：延济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连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路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推荐大家阅读的书是《改革的逻辑》，作者是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几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经济成就，也带来了一些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说，改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井喷式的增长，这背后的原因和机制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特别有争议了。全世界对中国感兴趣的

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们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说是因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比较优势，也有人说啊，是因为中国强有力的政府和举国体制，到现在呢也没有一个定论。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过程。有多长呢？大家比较一下就有感觉了。我们要改革的这个体制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改革开放前，用了30年时间建立起来的，而我们改革的过程已经持续了40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时间比挖这条河还要久，还要费劲儿。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当下的中国改革的难点和痛点到底在哪里呢？可以说啊，关于中国改革的许多问题仍然笼罩在一团迷雾中。不少人看中国改革就像雾里看花一样，有很多困惑。这本书的作者周其仁可能是为大家解答这些疑问的最合适的人选之一，因为周教授本人的经历可以说和中国改革的大背景密不可分。周其仁身上最传奇的一点应该是他曾经在黑龙江完达山当了差不多8年的猎人。在这段时间里呢，他在山上自己搭茅舍住，种菜吃，还学习挖陷阱、捕野鹿。他的这段经历并不是自己主动归隐山林，而是因为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代背景。作为一名知青，周其仁被分配到黑龙江建设农场，从1968年到1978年整整待了10年，直到恢复高考才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就读。正是因为他有在东北农村多年的阅历，在人大读书期间，周其仁得到了农民问题专家杜润生的指点和支持。他参与了农村改革几个重要政策文件的起草和修订，可以说是中国历史性的拉开改革大幕的亲身参与者。这本书呢，就是周其仁多年来亲身经历和研究中国改革的体会。下面啊，我们将从以下3个重点来为大家介绍他的理论，分别是中国改革的成功逻辑、关键步骤和未来难点。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为什么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跳出了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假设上的一个误区，节约了一个超级国家公司高昂的组织成本。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学的是苏联，那么苏联是怎么创造出来这套制度的呢？主要有2方面的考虑。从道义上来说，市场经济中存在着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是不公正的。从发展预期来说，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内部的计划和命令总有一天会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到时候整个国家就是一个靠计划和命令运行的大公司，市场交易自然就消亡了。因此呢，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必然走向更公正的社会主义。既然这样，苏联就决心要提前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人为跨过资本主义这个阶段。这个思路有没有问题呢？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有问题。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把人类理想中的社会蓝图变成现实，还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低效率、物资短缺等许多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抛开实践层面的种种原因，周其仁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中国经济就像一个超级大的公司，由于权力高度集中，这个公司运行的成本非常高。但是啊，计划经济体制背后的理论假设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它忽视了在现实世界的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交易成本这个东西，认为资本家就是纯粹的剥削者，对整个经济没有其他贡献。这个观点其实也不是周其仁的原创，而是他对经济学家科斯的理论的演绎和发挥。
科斯这个人特别神。

一辈子主要的学术作品就有两篇论文。凭着这两篇论文，他在经济学界开山立派，开创了一个叫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流派，并在1991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对市场运营和企业运转的成本问题做了突破性的分析。科斯区分了两种成本，一种是在企业外部的市场上产生的交易成本，另一种是在企业内部产生的组织成本。科斯指出，如果说资本家做的仅仅是雇佣工人，让工人生产产品，然后呢拿去市场上交换，把工人的剩余价值占为己有，那么确实这是一个面目可憎的剥削者的角色。但是呢，这种假设曲解了现实，因为现实世界常常存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从雇佣工人到发展顾客的需求，从生产产品到最终实现交换，其中的每一步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交易成本。对资本家来说，不管是找到合适的员工，还是判断市场信息，以及签订合约、处理纠纷等等，这些事情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这都是成本。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一看，不知道大家注意过没有，如果啊你想买一个东西，上网搜索过之后呢，你在浏览什么网页，就很容易在网页边上看到一些向你推荐类似商品的广告。很显然，这些广告是精准针对你的需求投放的。你可能不知道，在这个看起来简单的广告推荐系统背后，有一大批的人为了定位你的需求付出了很多劳动。比如程序员要优化推荐算法，产品经理文案和交互设计师需要把广告设计得抓人眼球，卖东西的商家需要找到靠谱的广告设计公司和投放公司，这一切上上下下的努力都是为了最终达成交易，把商品卖给在电脑前点击鼠标的你。所以说呢，自由市场不是一个零摩擦力的世界，在其中买方和卖方的信息并不是透明可见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万能，就是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科斯慧眼独具，指出了交易成本存在的这个现象，它非常普遍，却一直被经济学家们忽视。在市场经济中，有资本家主导的企业虽然存在剥削问题，但也为整个经济的成功运行节约了交易成本。回到我们前面的那个问题，苏联模式把资本家打倒在地，取消市场交换，用计划来管理经济，交易成本从此就不存在了，但是却转化成了管理一个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原来由千千万万个资本家和企业承担的成本，包括收集需求和生产信息、决策和指挥、发现错误并纠正等等，现在呢全落到国家头上。俗话说，计划赶不上变化，现实情况千变万化，全靠国家计划来运行经济，不但经济容易出现周转不灵，国家面对高昂的决策成本也是不堪重负的。更不用说啊，由国家来扮演一个总指挥家或者是总资本家的角色，并没有消灭剥削。比如说在大锅饭制度下，多劳却不能多得的人实际上受到了偷懒者的剥削。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搞大锅饭，出现生产效率低下、农民饿肚子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种隐形的剥削带来的。所以说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学家看来，本质上是一个节约成本问题。计划经济体制在理论假设上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取消了市场，打倒了资本家和私营企业，建立了一个超级国家公司，但是既没有消灭剥削，又使得交易成本转化成了组织成本，还把这些成本呢从分散变成集中，全部压到了国家头上。所以啊，改革需要把市场带回来，
靠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给权力高度集中的超级国家公司减减负。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第一个重点，超级国家公司成立之后，发现组织成本太高，需要把经济运转的成本降下来。那么具体怎么做才能降低成本呢？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在很多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说进行了中央和地方的分权改革，还开始重新界定产权，把市场带回到经济中来，还承认了企业家的合法地位等等。在这些变化中，哪一步最关键最重要呢？本书作者朱其仁认为，改革的关键步骤是重新承认和界定产权，从农村的包产到户开始，逐渐扩展到城市商业和工业。大家可能会问，前面提到的这些改革每一条听起来都很重要，凭什么说产权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呢？确实，地方分权改革很重要，因为中央把更多权力下放给地方，相当于把一个大的超级国家公司打碎成很多小的地方公司，这样能够提高决策的自由度，降低信息成本。承认企业家的合法地位也很重要，这样能够鼓励民营公司的发展，盘活经济，扩大就业。但是啊，这些都不是改革的核心。中国改革的核心是把市场带回到经济运行中来。一个超级国家公司分解成许多分公司，加上民营公司，不靠计划和命令来指挥，就必须发挥市场自己的协调功能。但是别忘了，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取消了市场，即使中央向地方分了权，也允许私人办企业，市场还没有重新建立起来也没有用。因此怎么重新建立市场就成了改革的关键步骤。从科斯的观点出发，周其仁认为重建市场最重要的手段是产权界定，因为市场交易的前提是清晰的权力划分。这个道理啊，用大白话来说都非常简单，也很符合常识。要是一个东西不是我的，我怎么转手买卖呢？也就是说，产权也就是物产的所有权，这个东西是市场交换能够进行的前提。在产权不清晰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可能会引发纠纷和扯皮，增加不确定性和成本。举个例子啊，如果你曾经走在街上，碰到过看起来像扒手的人，向你展示和兜售苹果手机，你这些来路不明的苹果手机可能是最新款，价格还低于市价，但是很多人可能还是不会买。为什么呢？除了道德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担心潜在的纠纷。万一原主人通过定位找上门来怎么办？万一警察抓住了扒手要追赃怎么办？可见呢，一旦物品的所有权不清楚，可能造成潜在的麻烦、风险和损失，市场交换行为就很难活跃起来。中国希望重启市场交易来给超级国家公司减负，就必须清楚地界定私人产权。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逻辑好像挺简单挺明白的，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呢，很多人的思路被苏联式的体制给牢牢捆绑住了，不敢动，好像改革一下就是关系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事儿。那个时候呢，思想上最没有负担的反倒是基层的农民，因为天天种地却吃不饱饭这件事他们体会最深。朱其仁形容说，农民的肚皮是改革的第一动力。我们知道啊，农村自发的包产到户是改革的开端。包产到户虽然没有改变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但是它让农民从集体劳动和政工分中解脱出来，允许他们承包一块土地，在上交一定份额的农产品后，余粮就是自己的，可以自己留着吃，也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虽然农民对农地没有所有权，但是通过承包制，他们拥有了明确的使用权、经营权。

和收益权。不过呢，这种因为吃不饱饭的压力而促成的基层合约，如果没有得到自上而下的承认，给农民带来的预期仍然是不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迈出

0: 方站呢、
1: 嗯、
0: 就说后背哎呀肘子疼，这按摩椅啊头天呢哎我取回来他也按了一会儿、
1: 嗯、
0: 按完呢他伸一伸肩膀，这肉肩膀就能放松了，这用眼都能看出来呀。以前他那后背都是勾了着，肩膀都就这么端着、
1: 啊、
0: 这回他能放下去了、
1: 嗯、
0: 后背也能直了。回去他跟我说呀，这晚上睡觉都睡得挺好啊。
1: 嗯，
0: 昨天呢他又特意来按了一会儿、
1: 嗯、
0: 按完了他这浑身热乎，把那坎肩都给脱了、
1: 啊、
0: 这后背也不那么怕凉了。
1: 太好了。所以我讲了咱这款按摩椅啊，你做一次就相当于做艾灸做了24，你这话不假吧、
0: 啊、
1: 你看看。
0: 是是是，这不他也相中了吗、
1: 啊、
0: 跟我说妈呀这按摩椅呀、啊、你给我吧，完你再买一个。我就合计合计、
1: 啊、
0: 我就寻思给他吧、
1: 啊、
0: 正好这不国家专利补贴发我也得用、
1: 嗯、
0: 我就再报三副、
1: 嗯、
0: 我再想要一个按摩椅。
1: 行行，那你这么的吧，您自己打那个400电话赶紧打、
0: 哎、好好好。哎，孙主任，这我知道，我就想问问您、嗯、我想给我姑娘也吃点咱们这个补虚方、嗯、你说行不行啊？
1: 那不行啊，而且应该呀、啊、你这孩子他本身体质也不好，而且刚过完月子、
0: 嗯、
1: 还着凉了，但是咱们要是能及早的把这个补虚方用上，你吃一副药可能就把这阴阳气血给调回来，就给补回来了，那赶紧用
0: 哎，好好好好，
1: 行，
0: 孙主任呐，我太感谢您了。
1: 啊，
0: 那我赶紧我就打400电话，我去报名去。
1: 好好，赶紧打电话啊！但咱不耽误时间了，
0: 哎、好
1: 好
0: 好，孙主任，
1: 再见啊！
0: 哎，谢谢您，再见。
1: 啊、没事没事，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呦，孙主任呐、啊、我呢今年86了
1: 啊。
3: 哎呀，活这么大岁数啊，就没见过像你这样就是给老百姓看病是掏心掏肺的。
1: 嗯，
3: 哎，还自己掏钱给我们补贴，还送给我们按摩椅。
1: 嗯，您老都86了呀。哎呦，那您这个说话这底气还挺好啊。
3: 嗯、
1: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嘛。大家我信任我孙志刚，我呢也应该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啊。
3: 哎呀，你可是好人呐、
1: 啊
3: 哎、孙主任呐、啊、我这之前呢用了一副药就挺好。
1: 哦，
3: 这不前天呢一说这有活动啊，还送什么按摩椅啊。
1: 嗯，
3: 哎，我就赶紧报上名了。我这从小我就有骨病啊、
1: 哦、
3: 那个时候家里头孩子多困难呐、啊、
1: 嗯嗯，
3: 哎呀，我是4-5年呢、啊、没穿过棉衣裳啊、
1: 嗯、
3: 就在外边给人家洗衣裳。
1: 哎呦，
3: 捡牛粪这胳膊腿全都冻伤了、
1: 嗯、
3: 哪都是疼的呀。
1: 啊，就是您这个从小啊阴阳气血消耗的就比别人要多，是不是啊？
3: 是啊、
1: 哎、
3: 这一辈子的病啊让孙大夫给治好了、
1: 嗯、哎呀，
3: 哎，我吃了一副药啊，这就觉得这手脚关节不那么疼了呀。两个手这个中指啊，以前肿的呀，跟那个苞米瓤子似的，是吧？
1: 哦、
3: 哎，一副扣子掉了，你说我想钉上，哎，
1: 嗯、
3: 顶着戴不上去。
1: 嗯。
3: 结果用完这一副药啊，这手也不肿了，我又能戴上我那顶着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这就是讲啊，叫活药。就是原研药的厉害，您这是一辈子的老病根儿啊，咱们也能迅速的给您解决掉啊，非常好。
3: 哎，我是19年呢，
1: 啊，
3: 就是摔了，把右边这个肋条啊摔劈了，
1: 嗯嗯，
3: 肩膀子也脱了臼了，
1: 嗯，
3: 哎呀，医院呢离我这儿得有个70-80里地，
1: 嗯，
3: 我也没去，这么大岁数了，就让我们这儿赤脚医生啊就给整了整，
1: 嗯。
3: 这后来啊2-3个月都不好，
1: 哟，
3: 不行，疼啊，再去上医院拍片啊，大夫就说我这个肌肉跟骨头都粘一块了。
1: 啊，就是粘连了呗，粘连就有炎症了、
3: 哎、
1: 啊，一粘连了你活动得相当费劲了吧、
3: 哎、是啊，我这胳膊连头都够不着啊。
1: 嗯嗯，
3: 后来我吃了这补虚方，我现在这个胳膊呀梳头洗脸、
1: 嗯、
3: 哎呀洗两件我小衣裳什么的、
1: 嗯、
3: 都行了。
1: 嗯，
3: 儿子扣大棚了，有时候

0: 忙了，我还过去帮几天给他摘摘菜啥的。
1: 哎呦，您这么大岁数啊，即便是好了，咱也得注意啊，千万别干那个太重的活，别累着啊。
0: 你说庄稼人闲不住啊。
1: 嗯，
0: 这按摩椅拿到家呀，我就坐上按了。
1: 坐上了
0: 可是哎呦，可比上按摩店让人按的都强啊。
1: 嗯嗯，
0: 哎，我那儿媳妇也孝顺，前几年她看着我实在是难受啊，就带我上按摩院按过两回。
1: 嗯，
0: 反正当时轻巧点儿，我这回来问她你花多少钱，她好家伙，她说一次七八十。
1: 哎呦，
0: 哎呀，这一天七八十，你说我这把老骨头还值得花这些钱呢？我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1: 嗯嗯，
0: 这么大个机器拿到家，我想咋按就咋按，关键是他不花钱，不是吗？
1: 哎，就相当于啊，咱把一个中医大夫给请到家里边了，是不
0: 是？可
1: 是，哎，
0: 就是
1: 啊，嗯，
0: 哎，按上就感觉那里头的按摩头啊，突突突的，他往肉里头走啊，从腰眼儿到脖子，麻酥酥的，
1: 嗯，
0: 又解乏又轻快。而且这骨头缝里感觉都是热乎的。
1: 嗯，没错，因为咱们这款按摩椅啊，它是分区的，就您后背啊，脊椎骨这块叫督脉啊，督脉这条啊给它打通了，督脉是统领一身阳气的，你按一次就相当于你做14的针灸了啊，相当于你做24的艾灸了，所以你看效果都很好啊。
0: 嗯嗯，我这还从打小落下的寒呢。
1: 嗯，
0: 哎呀，五灯立下呀，这脚都是冰凉的。
1: 哎，
0: 凉。哎，按完了之后，哎，这脚心可热乎了，
1: 嗯，
0: 就跟那个热水泡的脚那么似的热乎。
1: 嗯嗯。
0: 哎，但是这个热乎比泡脚啊，坚持的时间长。
1: 嗯，
0: 我觉得比挺好。嗯。
1: 哎，因为咱这里边啊，有远红外光束，还有呢赭石的热疗。它能够直接啊透皮透骨，就把你骨头缝里边那什么寒气啊湿气啊都给它逼出来，而且这赭石啊它还是属于一种啊天然矿石，哎，它有重镇安神潜阳纳气的效果啊，你阳气足了百病除了，所以你会觉得啊从里往外头都感觉特别暖和特别舒服。
0: 对
1: 啊，哎，
0: 这挺好啊，孙主任，我儿子用了也说挺好。
1: 哦，他
0: 不整个大棚吗？
1: 嗯，
0: 哎呀，也是一天累的呀，腰脱。
1: 嗯，
0: 哎，他说这腰啊又紧又硬，就跟那个僵住了似的，两个大腿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1: 啊，
0: 哎，要不我说这个静脉曲张遗传呢，我们老伴儿他爷俩都有。
1: 嗯，
0: 这两个腿那血管啊，哎呦，一疙瘩一疙瘩的。我听你说，你老伴儿这静脉曲张按好了？
1: 是的，我老伴儿那个静脉曲张啊，就是用咱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和那补虚方共同的治疗，把他20多年静脉曲张给治好了嘛。我在咱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呀。
0: 哎，这就是我听了您说的这个，我也让他们爷俩按呢。
1: 哦，
0: 哎，孩子呀，就是他说按完以后，就像有双大手给揉开似的。
1: 嗯，
0: 哎，明显感觉这干活就显轻松不少，
1: 轻快了。
0: 他说也敢直起腰来了。
1: 嗯，
0: 老头静脉曲张，以前这个大腿呀老是胀乎乎的，这回他说不那么胀乎乎的了。
1: 嗯，
0: 感觉脚也过血了，也有热乎气儿了。我说这一个按摩椅，这不一家子都受益了吗？
1: 那可不是啊，您看啊，我给大家争取的这款按摩椅啊，这个意义啊咱们就达到了，是不是啊？哎，我们四虚同补了，好病的同时呢咱还能舒舒服服的生活了，而且让咱们更方便，在家人不出门，随时随地的咱就能做这个理疗啊，做这按摩呀，而且一分钱也不用花了，
0: 啊，
1: 多好啊。
0: 孙大夫，你这想的周到啊，
1: 嗯，
0: 真是，要不说得谢谢你啊。
1: 哎呀，不客气，
0: 你这想的呀全面，药也好，你送给我们的东西呀，都是送到心坎上了，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1: 哟，您这个太客气了，您别把我老孙当外人，好不好？咱一家人，咱别说两家话啊，别说什么谢不谢，咱用着好就行，您用着好就足够了啊。
0: 是好啊，孙主任，你说我儿子想，我想让他也吃点这个补虚方，再配合上这按摩仪，就是帮他把那腰治治啊，是不是更好啊？
1: 那当然了，咱们要想让他这腰脱好，光有这按摩椅还不行，一定得把那个补虚方再用上，吃个一两副药啊，他这病能好的，好不好？
0: 那他要是吃一副药啊，那我就不用买了，因为我手里的药也够用了。
1: 也够用啊，
0: 够用。

0: 谢谢谢谢孙主任呢，
1: 没事。
0: 哎，你看我这一说话啰啰嗦嗦，耽误你半天了。
1: 没事，
0: 谢谢你，行吗？
1: 那咱就说到这儿，好吧？再见了，老乡啊！
0: 哎，
1: 再
0: 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轮椅上300周年大庆正式开启，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三天，2000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最后312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4: 北京时间2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首先请您欣赏由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文哏相声《红楼百科》。
1: 今天你们这个演出是谁组织的？
2: 怎么了？
1: 负责人在什么地方？怎么这么大的举动
2: 啊？
1: 为什么不通知我一下？
2: 什么胡来
1: 啊？
2: 不通知你，你算老几呀、
1: 啊？哎，这叫什么话呀、啊？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一位红学专家？
2: 哦，您就是一位红学专家。哎呀，失敬失敬。
1: 您知道这个于平老？
2: 啊啊，
1: 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红楼。
2: 这您提这个于平伯老教授啊，
1: 啊啊，
2: 跟您一起探讨红学。
1: 对对对，
2: 哦，是是是。
1: 还有这个周儒老，
2: 啊，这个周儒昌老先生。
1: 啊，对对对，
2: 啊，
1: 这不是前些日子给我打电话通知我去开红学会。
2: 哦，啊，是是。
1: 还有冯庸老，
2: 冯其庸老先生啊。
1: 啊
2: 啊，
1: 这昨天给我来电话找我约稿。
2: 哦，跟这些位老先生您还都有联系？
1: 当然有联系了。
2: 那我跟您怎么称呼呢？
1: 我叫苏文茂。
2: 哦，
1: 你就称我为苏茂老吧。
2: 哎呀，这玩意苏茂要是老了，那可就苦点了，那玩意儿啊，
1: 炸苏茂
2: 啊。
1: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这
2: 啊，不是苏茂老吗？
1: 你这什么语言？这是谁家的孩子
2: 啊？
1: 哎呀，这是讲话如此顽皮！
2: 你这，还一嘴大字眼了，还如此顽皮了，还
1: 不是？
2: 算我刚才口误，我跟你也开个玩笑，您别见怪。这个苏茂老，哎，你们还真有答应的，你这。您既是一位红学家，
1: 嗯嗯，
2: 我跟您探求方面红学的知识，肯于赐教我吗？
1: 可以啊，
2: 啊，
1: 有时间找我去。难道你不知道我对古典文学的贡献？
2: 不，您在古典文学方面有什么贡献呢？
1: 难道你没听过我批的《三国》？
2: 有耳闻，
1: 嗯，
2: 太领教过了，苏批三国嘛，好好好，
1: 我现在不研究三国了
2: 啊，您现在研究什么呢？
1: 我正在研究两国，
2: 不，哪有这部书啊？
1: 嗯，
2: 您不是研究《红楼梦》吗？
1: 啊啊
2: 啊，
1: 两国便是红楼也，
2: 还也呢。两国怎么会是红楼呢？
1: 两国嘛，
2: 哪两国呀？
1: 荣国府、宁国府。两国，
2: 你看他这回答还真有意思。两国还真是《红楼梦》，
1: 就是。
2: 那我继续跟您研究一下，这个《红楼梦》的作者是谁？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可以告诉我吗？
1: 哎呀，问这个问题，这不是太肤浅了吗？
2: 我知识有限，由浅往深处学嘛。《
1: 红楼梦》的作者谁不知道？姓曹啊？
2: 对，
1: 对不对？
2: 曹什么呢？
1: 曹孟德。
2: 对，曹操啊。
1: 啊，
2: 怎么又回三国里边去了？
1: 不是我说曹操了吗？
2: 你说的曹孟德就是曹操。
1: 啊，没那事，我说的是曹孟德。
2: 不，红楼梦的作者姓曹，叫曹雪芹。
1: 啊，曹雪芹，对啊。
2: 这你说曹孟德呀？
1: 啊是啊，这个曹雪芹人所共知，
2: 啊，
1: 传知的是红楼梦的作者。
2: 对啊，
1: 这个曹孟德，
2: 啊，
1: 你不是问我这部书为什么叫红楼梦吗？
2: 啊，对啊，
1: 所以我才说曹孟德。
2: 怎么呢？
1: 因为这是曹雪芹，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所得，故而我说叫曹孟德。
2: 呵，哎呀，您瞧这进肺的，
1: 这个《红楼梦》啊，
2: 啊，
1: 这里边带“梦”字的回目是特别多。
2: 啊，这个《红楼梦》这部书里，
1: 对了，
2: 都有什么带“梦”字的呢？
1: 哎呦，那可太多了。
2: 您说说，我学学。
1: 头一回
2: 啊，
1: 就是。真是隐
2: 啊啊，
1: 梦幻石通灵，
2: 哎，
1: 有梦没有？
2: 有梦。
1: 最末一回，
2: 嗯，
1: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2: 啊，也有梦啊。
1: 景幻仙曲演红楼梦，
2: 有梦。
1: 绣鸳鸯梦照绛云轩，
2: 有梦。
1: 病潇湘持魂惊噩梦，
2: 有梦。
1: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2: 有。
1: 史湘云醉眠芍药荫，
2: 不，你先打住，不是，不要再说了，
1: 怎么了？
2: 这后两回可没梦了
1: 啊！这你听着没梦啊？
2: 就是啊，
1: 这是暗梦。
2: 哦，他都有解释，还暗梦。那么刘姥姥醉卧怡红院这暗梦梦见什么了？
1: 他呀，梦见到西瓜地里吃西瓜。
2: 这不胡来的事儿，怎么梦见吃西瓜呢？
1: 您想啊，他喝醉了酒了。在怡红院足那么一睡，睡得口干舌燥，他能不想西瓜吃吗？
2: 这可能倒有。那么史湘云醉眠芍药荫，他梦见什么呢？
1: 梦见游泳。
2: 史湘云还会游泳？你根据什么说他会游泳呢？
1: 你想这道理啊？他睡在那个芍药花地里头
2: 啊，
1: 青石板上，那地方又湿又潮，露水一搭，浑身冰凉，他能不梦见去游泳吗？
2: 你说这不胡编吗？
1: 这怎么胡编呢？这里边有科学的根据啊！
2: 您这还有科学根据呢？
1: 他身上的感觉反映到头脑之中，就会产生相应的幻觉。
2: 哎呀，这位还真有两下子。
1: 对了，没有两下子能跟俞平伯平起平坐？
2: 这位还不禁夸这位，
1: 就是
2: 嘛。
1: 您看《红楼梦》这部书啊。那是封建社会末期的艺术缩影，
2: 真是，
1: 是我们祖国语言文字的宝库，
2: 对，
1: 是形象生动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是一部了解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卫生体育园林建筑民间风俗的百科全书。
2: 这个《红楼梦》是百科全书，
1: 这里边什么全有，
2: 包罗万象。
1: 你不信你就问吧，
2: 还真得提问提问。
1: 那
2: 您说《红楼梦》这个历史是怎么反映的呢？
1: 历史作者首先就描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史。
2: 这里还四大家族？
1: 有啊。
2: 哪四大家族啊？
1: 就是贾史王薛。
2: 哦，这四家都是什么关系呢？
1: 他们关系很密切，
2: 您介绍一下。
1: 贾家老一辈的是娶的史家的姑娘做媳妇，
2: 对，老贾母。
1: 中一辈的娶的是王家的姑娘做媳妇，
2: 王夫人。
1: 王家还有一个姑娘又许配薛家做媳妇，
2: 薛姨妈。
1: 这个贾家少一辈的，一个呢是娶了王家的姑娘
2: 王熙凤，
1: 一个娶了薛家的姑娘
2: 薛宝钗，圈套圈的关系。
1: 就是啊。这里边还通过冷子兴之口
2: 啊，
1: 他评述了5000年上下各种历史人物。您说这算不算历史？
2: 那么就算历史。
1: 那当然
2: 应该算。再问问您这个经济在哪反映啊？
1: 在这个封建社会的经济有个特点，
2: 您说说。
1: 它全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
2: 大多数人受剥削。
1: 有这么一句话吗？贾府一顿饭，农民一年粮，
2: 这多大的悬殊。
1: 就是。这里边像那个荣宁二府的总管家婆是谁知道吗？
2: 您提这个薛宝钗。
1: 不是
2: 王熙凤。
1: 对，王熙凤
2: 啊
1: 是一个总管家婆。
2: 对，
1: 她就是大量的剥削，
2: 她是剥削者之一。
1: 她是这个私放高利贷，贪污受贿
2: 啊。
1: 她得来不义之财啊，那可以说是大肆挥霍，成天就大吃八喝。
2: 这王熙凤还好喝？
1: 好喝，有小时候就爱喝。
2: 谁呀？
1: 爱喝熙凤。要不怎么叫王熙凤呢？
2: 这王熙凤是爱喝熙凤啊。
1: 对，
2: 好，这个民间风俗呢，
1: 那写的很多，
2: 您给介绍一下。
1: 他写了春节祭祖先，灯节庆元宵，清明游春景，端阳插艾蒿，中秋赏明月，重阳登山高，
2: 你瞧，
1: 冬来咏雪花，除夕放鞭炮，一年几大节，无处没写到，
2: 都有。
1: 还有死人搭惊棚
2: 啊，
1: 娶亲抬花轿，问卜去讨签，有病把神跳。
2: 你瞧，
1: 贾府大门前围观大字报。
2: 怎么这《红楼梦》里还有围观大字报啊？
1: 有大字报，
2: 哪写着呢？
1: 这是在那个《红楼梦》第93回。
2: 还有这回目？
1: 有啊。那不是写这个 贾琴
2: 啊，
1: 在水月庵跟尼姑鬼混
2: 啊。对呀、啊，
1: 打这大门上贴了一张大字报吗？
2: 啊，
1: 上面还有四句溜口折呢。
2: 这个词儿怎么写的呢？
1: 词儿写的是西北草金年纪轻。
2: 这句话怎么讲？
1: 东西的西
2: 啊，
1: 加一个宝贝的贝，这次念什么？
2: 这是姓贾的贾。
1: 对、
2: 嗯、
1: 草字头一个一斤两斤的斤呢，
2: 念琴呢。
1: 对，这就说贾琴。
2: 哦，
1: 西北草金年纪轻，水月庵中管泥僧。
2: 嗯，
1: 一个男来多少女，窝娼聚赌是头情。
2: 嘿，
1: 这是不是大字报的内容？
2: 您别说了，
1: 嗯，
2: 您说这情节我也看过。
1: 是吗？
2: 这四句在《红楼梦》里不叫大字报，
1: 嗯，
2: 这应该叫接帖。
1: 接帖？
2: 对，
1: 你把音念倒了。
2: 对，我把音念倒了，
1: 应该是接贴。
2: 对，不，就按你的念，念接贴，那也不是大字报啊。
1: 啊，大字报就是接贴，接贴就是大字报啊。
2: 接贴怎么会是大字报啊？
1: 一旦是贴过大字报的，全有这种体会
2: 啊。
1: 那贴大字报可不就接了贴，贴了接，接贴吗？
2: 我这接贴就是那么留下来的。
1: 接贴，
2: 高人高人高人，
1: 这就是风俗
2: 啊。好，这体育有吗？
1: 啊，体育有。
2: 您说说，
1: 最有名的
2: 啊，
1: 那是怡红女排。
2: 那个。
1: 这个怡红女
2: 不是您我听听着不像话、
1: 啊、
2: 有的地方像话，有的地儿不像话。
1: 怎么了、
2: 啊、这个怡红院还有女子排球队
1: 啊？有啊
2: 啊，
1: 怡红院女子排球队嘛。
2: 不，怡红院女子排球队
1: 啊，有，因为这个怡红院里面丫鬟比较多、啊
2: 哦、
1: 身体素质也好，所以就决定成一个怡红女排。
2: 他们会打排球吗？
1: 原来不会
2: 啊，
1: 后来请了个教练。
2: 教练谁？
1: 贾宝玉。
2: 越听越不像话了。贾宝玉也不会打排球。
1: 哎，贾宝玉外边那么多朋友，你想会什么都没有
2: 啊？也有可能
1: 啊，这就是嘛、嗯。通过几个月的训练
2: 啊，
1: 有一次进行是这个练习比赛。
2: 不，这比赛就得有裁判。
1: 啊、当然有了。
2: 谁的裁判呢？
1: 平儿。
2: 怎么选他当裁判呢？
1: 哎，平儿这人办事公平。
2: 哦。
1: 也不像是这个。

0: 边也不像是那边，但一碗水端着瓶，要不怎么叫瓶儿呢？
1: 我这瓶儿名字就那么来的。
0: 对，十二个丫鬟分为甲乙俩队。
1: 哦，
0: 这时候瓶儿裁判一吹哨，嘟
1: 啊，
0: 开球！
1: 嚯，
0: 甲组开球。
1: 嗯，
0: 这时候乙组就来个晴空霹雳。
1: 行，您甭比划，您这体格隔不住这个。行，这个晴空霹雳谁打的？
0: 晴雯。
1: 晴雯会晴空霹雳，
0: 嗯，甲组也不含糊。
1: 是啊，
0: 这甲组来个海底捞月，把球给救起来了。
1: 这球谁救的呢？
0: 射月。
1: 射月会海底捞月。
0: 这时候重炮手小红
1: 啊，
0: 来个流星火球，啪，乐地开花。
1: 得分。
0: 得什么分呢？
1: 啊，
0: 劲儿太大，把球打破了。
1: 哟，那球怎么那么不结实啊？
0: 那时候那球质量不好。
1: 是啊，
0: 你再买也来不及。
1: 那怎么办呢？
0: 这时候宝玉说：“那什么，哎呀，晴雯姑娘，晴雯姑娘，你受点累吧，找块皮子，找针线，把这球给缝上
1: 啊。”
0: 可这时候晴雯拿过针线皮子，三下五除二就把球缝好了。这时候继续比赛。
1: 对，暂停
0: 啊！
1: 我得问您
0: 啊，
1: 不，您说这个情节《红楼梦》里都有啊？
0: 有啊，
1: 哪儿写着呢？
0: 第52回。啊，晴雯补球嘛。
1: 哦，就补这个球啊。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苏文茂、马志存合说的相声《红楼百科》。据说呀，在中秋之夜抬头望月，就能看见月里的嫦娥和玉兔。在神话传说中，嫦娥因为偷吃了西王母的不死神药而奔月成仙，居住在月亮上面的广寒宫之中。玉兔又称月兔，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在月宫里负责捣药。寂寞的嫦娥和玉兔要在广寒宫里选夫婿，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请您欣赏

0: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你都在广寒宫陪我2000多年了。其实我觉得有你陪我这一辈子就足够了，你说是吗小兔？跟你说话呢，你倒回句话呀。
1: 你这个完犊子，你玩意儿谁跟你说这片就不吱声呢？我一边吃草呢。
2: 这啥玩意儿？不是，我说嫦娥，你这脾气咋这么不好呢？啊，你开心了把我拿过来放在怀里头又摸又抱的，不开心了就摔人啊，不是就摔兔啊。我这么可爱的一小小白兔，这腰间盘都让你摔突出了，一点正事都没有。我都告诉你多少回了，我是公兔，你瞅给我打扮的像小母兔似的，外边这些禽兽怎么看我都说我是流氓兔。
0: 这不是前两天双十一大特价，你看我还给你买一堆小的呢，要不试试？
2: 妈，行了行了行了，一天一点正事都没有。你说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啊，嫦娥，你都5000多岁了，我都陪你2000多年了，你还单身呢？我告诉你，你这不属于大龄剩女了。
0: 啥意思啊？
2: 你属于老龄剩女。你知不知道我上外边吃草去，外边那些人都怎么说你？
0: 他们都咋说我了？
2: 王母娘娘说你不能老单身，要给你介绍对象。
0: 介绍对象？
2: 嗯啊。
3: 啥意思啊？
2: 要给你相亲。
0: 我的这相亲
2: 啊？
0: 跟谁呀？
4: 嫦娥妹妹在家吗？
2: 来了。干啥呀？
4: 我这不是来找嫦娥？
2: 没看着我呀？这么大个活人没看，不这么大个活兔没看着啊？
4: 哎呀，啥事都行。
2: 你最近忙啥呢，天鹏啊？
4: 哎呀，最近呀，我正在做那个房地产生意呢。

0: 说了，天宫啊又要扩建，忙。
1: 哎呀，这天蓬这是发财了。
0: 嗯，请叫我土豪。
1: 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我
0: 别巴巴了，嫦娥妹妹啊，让你久等了啊！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就是天宫第一土豪天蓬元帅。
1: 别说了，坐这吧。
2: 快请坐。
0: 嫦娥妹妹啊，这个初次见面略备薄礼。
2: 太客气了。
0: 老。
1: 哎呀，我的妈呀！这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出手阔绰，一出手就送这么贵重的礼物，这是啥玩意儿啊？
0: 钻石，2.5斤的大钻石。
1: 哎呀，
2: 这真不错呀，这东西戴脖子上都得累出颈椎病来，这叫。
0: 嫦娥妹妹，这个东西它不是代表，
1: 那是咋用的啊？
0: 它是盘的。
1: 哎呀，这盘呢，这玩意儿真不错呀。
0: 还有啊，大肉兔子，这次呢，我也给你带东西了。
1: 你可拉倒吧，你还能给我带礼物？
0: 以后啊，你就不用吃草了。
1: 那我吃啥呀？
0: 吃这个。
1: 我的妈呀，这不虫子吗？我都告诉你了，我是兔子，我是食草动物。
0: 没文化了吧，这个东西啊它也是草。
1: 啥草啊？
0: 冬虫夏草。营养价值老高了。
1: 哎哎，这边吓人呢。
0: 嫦娥妹妹啊，这个简单的我说几句啊。
2: 你说。
0: 我这个人呢什么都好，但是呢就有一个缺点。
1: 啥缺点？
2: 缺点呢？
0: 任性。
1: 为啥呀？
0: 有钱呢。
1: 天鹏啊，那你对我家嫦娥有啥要求没有啊？
0: 那个嫦娥妹妹啊，我就想问问你啊，你这个平时啊会不会疼人呀？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让你说对了，我家嫦娥那是相当值得疼人了，你知道吗？我家嫦娥每天都把我搂在怀里，又摸又抱又亲，天天对我好。
0: 那个晚上也搂啊？
1: 废话，这广寒宫这么冷，不把我搂到被窝里，放外边给我冻坏了呢？真稀罕我呀！
0: 那个，这个倒也能理解，毕竟是个宠物嘛。
2: 错，我从来不拿我家小兔当宠物，它呢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怎么说呢，就是亲人。
1: 亲人。
0: 你俩的关系不一般呀。
2: 必须呀。在一起都2000多年了，就是习惯了。
1: 习惯了。
0: 这个也能理解嘛。那个嫦娥妹妹啊，其实吧，我觉得你各方面都挺好的，长得也挺富态的。那咱就这么定了，你就作为我的第7个太太，明天呢咱就去天庭领证去，就这么定了。
1: 啥玩意儿？让我家嫦娥给你做第7个太太？
0: 对呀，
1: 你都有6个媳妇了，我家嫦娥长得这么漂亮，给你做第7个太太？你滚犊子！
2: 哎呀，小兔，你干啥玩意儿？这么没有礼貌呢？怎么跟天蓬元帅说话呢？
0: 就是
2: 天蓬，啊，别往心里去啊！我家这小兔啊，脾气不太好。哎、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在理，那、哎、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起把我那仨儿子也带过去，行吗？
1: 啊！
2: 你都有病！天蓬，你觉得行吗？
0: 行啥呀啊！你都有3个儿子了，你在这跟我玩啥呢啊？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2: 哎呀，你都有6个媳妇了，你一个孩子都没有，你病得比我严重。
0: 没毛病，你给我等着啊！你俩肯定有事啊！
2: 真烦人。
1: 不是，哎，对了，嫦娥，你刚才说啥玩意儿？说一半。你得有仨孩子了。
2: 你傻呀！我那是故意说的假话气他呢。
1: 我的妈！你说的都我都相信了，给我吓一跳。这天蓬我早就看的不是眼，
2: 我都生气了。我告诉你，
1: 你生啥气呀？一会儿还得来人呢。
2: 还来呀？谁呀？
0: 嫦娥妹妹在家吗？
1: 来了。哎呦我。

0: 真君，
1: 我还脚气呢。
0: 这就是二郎神啊！
1: 讨厌，
0: 等你半天了，再来来来来。
1: No.
0: 那个，这就是我家嫦娥。
2: 嗨，你好。
0: 快来来来，坐坐坐
2: 啊！请坐吧。
0: 别外头啊，到家一样。
2: 快坐吧，
0: 坐吧。
2: 别客气。
0: 多干净，
3: 没个洁癖。
1: 自我介绍一下
0: 啊，
1: 我呀是二郎神。
2: 那个
1: 哟，
2: 这
1: 尴尬了。
0: 那这样吧，
1: 嗯，
0: 咱们女士优先，
1: 嗯，
0: 你先说。
1: 好嘞。嫦娥呀，是这样的，这兔子呀老跟我说，说我们家嫦娥怎么怎么好看，怎么怎么水灵。今天我一看，嘿，说的没错。哎呦，这妹妹长。哟，妹妹别动，你脸上有东西。
2: 啥东西啊？
1: 美丽的。
0: 二郎神真是幽默。
2: 其实我在你脸上也看到了样东西。
1: 帅气，这招不好使。
2: 韭菜叶子。
1: 就
0: 你咋净瞎说实话呢？
2: 烦人。
1: 哎呦，你提到这个韭菜呀、啊、今天我还给你带了东西呢。
0: 哎呀妈，带啥东西？韭菜盒子。
1: 你倒是看一眼呢。
0: 你拿着。哎呀我的天哪，你看看他给的啥。
2: 我的妈呀，我真没看出来，二郎神你居然是这么一个贴心的人。你怎么知道我家小兔爱吃绿豆糕呢？你快吃一个。
0: 干啥呢？给你买的，你吃。
2: 我想让你吃。
0: 我要让你吃。
2: 你吃了我就开心了。
0: 你吃。这是滋味。
2: 二郎神，你别多想，就我家这个小兔吧，它这个像小爪还没分开瓣呢，吃起来不太方便。
1: 非常合理的解释。啊，那什么嫦娥呀，你看咱俩初次见面，我对你也不是特别了解，要不然你自己
2: 介绍一下。其实我的条件都摆在这儿，广寒宫呢就我一个人，一直都是小兔子陪着我，它都已经在这儿陪我2000多年了。我开心的时候呢，他就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的时候呢，他就哄我开心。所以我一直都想对小兔说一句，兔儿，有你真好。
1: 那个，我忽然觉得哈，这场上三个人有点多，那什么，我就下去了。
0: 哎，别动，别，吃完饭再走。
2: 哎，好主意，既然来了，就留到一起吃个晚饭，就吃我们广寒宫最有名的一道菜——小葱拌豆腐。
0: 小鸡炖蘑菇。
2: 小葱拌豆腐。
0: 小鸡炖蘑菇。
2: 小葱拌豆腐。
0: 小鸡炖蘑菇。
1: 那个吃什么都可以。
2: 不行，
0: 太吃。
1: 差不多了吧，我上场一共没几分钟，光听你们这嘟嘟嘟了。有意思吗？啊，欺负我家哮天犬没来，我告诉你，我家哮天犬要是来了能让你整这个。
2: 二郎神。

0: 叫天犬，我跟你说啊，那个王母啊非得让我上这相亲，他们俩呀净欺负我。
1: 你就不应该来相亲。
0: 我不来相亲谁要我呀？
1: 我要啊。
2: 哎呀我的天哪，
1: 你说今日他俩多好啊，跑咱这相什么亲呢？你说小兔你看出来没，其实啊最好的感情就是陪伴。
2: 嫦娥，那你说那你到底喜欢啥样的呀？
1: 我就喜欢比天蓬瘦一点的，比二郎神再胖一点的，白白的胖胖的蹦蹦跳跳的。
2: 嫦娥，我终于明白了，
3: 等着我去给你找白龙马去。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品《嫦娥选婿》，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先生不但传统功底深厚，而且善于创新。同样是文哏段子，马季先生的表演却有一股清新之气，富有时代精神。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呵呵，
2: 上来就吟一首唐诗啊。
1: 对呀、
2: 啊、我得考考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啊，行啊
1: 行
2: 你再听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1: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2: 哎呀，宋词也会啊。
1: 什么全会
2: 你再听这个。
1: 来吧。
2: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万里长征人未还，
2: 但使龙城飞将在，
1: 不教胡马度阴山，
2: 明月松间照，
1: 清泉石上流。
2: 唐杰忠到此一游，
1: 乱刻字儿罚款十块。
2: 哎呀啊！看来你还真像一位诗人呐。
1: 不敢那么说。
2: 嗯，
1: 我国素有啊诗国之称。
2: 哦，
1: 诗歌是浩如烟海，诗人多似繁星。
2: 哦，
1: 在座的都是诗歌的爱好者。
2: 是啊，
1: 我这点滴的知识
2: 啊、哦、
1: 也不过就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2: 那是你谦虚。
1: 哎不，我这知识也就是万里长城下面的一粒沙子。
2: 呵，
1: 也就是原始森林里的一片落叶。
2: 行，
1: 也就是蚂蚁腿上的一根汗毛。
2: 那也太小了。你说说
1: 啊，
2: 你都读过哪些诗啊？
1: 诗我读的不多。
2: 嗯，
1: 不过主要现在我攻读的，
2: 嗯，
1: 是我屈老师那个《离骚》啊。
2: 屈老师。
1: 嗯，
2: 屈原。
1: 啊，对对，让您见笑。
2: 哎呦，这有什么见笑的？这
1: 还有我曹老师的《观沧海》，
2: 曹操。
1: 还有我岳老师的《满江红》，
2: 岳飞。
1: 我李老师的《蜀道难》，
2: 李白。
1: 我陶老师的，
2: 哎，你把那名字带出来吧。
1: 啊，
2: 我还得给你当翻译
1: 啊。还读过陶渊明的
2: 啊，
1: 白居易的，
2: 呵，
1: 苏东坡的，
2: 哦，
1: 孟浩然的，王安石的，
2: 哎呦，
1: 李清照的，
2: 嗯，
1: 还有王之涣的，
2: 嗯，
1: 还有王威，还有王勃，
2: 嗯，
1: 还有杜甫。还有杜秋。
2: 哦，还有真优美、史村、横路敬二，
1: 日本电影。
2: 什么叫杜秋啊？那是杜牧
1: 啊。对对对，他们的诗文我全拜读过。
2: 哦，是啊。您提到的这几位啊
1: 啊，
2: 都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诗人。
1: 我和您有同感
2: 啊，
1: 读了他们的诗篇呢、
2: 嗯、
1: 受益匪浅，对我们祖国锦绣河山更加热爱，对我们光辉灿烂的古老文化感觉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啊！
2: 那这样吧，
1: 啊，
2: 你把这些位诗人的特点给介绍一下，怎么样？
1: 哎呀，在这大庭广众之中，有多少位有识之士啊？我这才疏学浅，不敢对我老师妄加评论。
2: 没关系，你说说嘛。
1: 万一有唐家后代人听到之后，那岂不说我是狂妄至极？
2: 你放心吧，
1: 啊，
2: 这儿没有唐家后人。
1: 没有吗？
2: 没有。
1: 我怎么听说你是唐伯虎的外甥啊？
2: 谁呀、啊？没有这层关系。
1: 那好。那我斗胆的把我的观点谈一谈
2: 啊，你点吧，
1: 不对之处请您指教。
2: 嗨，您太客气了。
1: 我认为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
2: 什么呀？
1: 我这可是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了、
2: 啊、你别那么谦虚啊。
1: 对对对对、
2: 哎、
1: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2: 啊，
1: 我这是龙爷面前卖自来水了。
2: 各抒己见嘛。
1: 可以可以，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我这官儿面前耍着刀了。
2: 你别那么多顾虑
1: 啊。对对，唐宋诗人最大特点呢，我这可是，
2: 你还说不说了？
1: 我是实在不敢冒昧的发言呢。
2: 哎，百家争鸣嘛，不要心有余悸。
1: 是，我知道，我是怕我的观点一经公布出来之后
2: 啊，
1: 怕引起我国诗界的一片混乱。那些位诗人一个一个都目瞪口呆，张口结舌，无地自容，纷纷投河自尽，这后果可悲呀。
2: 不是这
1: 啊，
2: 你放心，一个自杀的都没有，
1: 是吗？
2: 哎，
1: 那我就谈谈我的观点。
2: 谈谈吧。
1: 唐宋诗人最大的特点呢
2: 是什么呢？
1: 就是眼神好啊。坏了，他要自杀去。
2: 没有啊。什么呀
1: 啊，
2: 你总结了半天大诗人的特点就这个呀？
1: 哎，我这不是信口开河
2: 啊，
1: 有诗为证啊。
2: 什么诗上写眼神好啊？
1: 你听
2: 啊，
1: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千里目是什么？
2: 什么呀？
1: 千里眼呢？一看一千里，眼神好不好？
2: 哦，这就眼神好了。
1: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
2: 这什么意思？
1: 登上山顶一看，云彩里有住家户。你看得见吗？
2: 我看不见。
1: 诗人眼神好，看见了。
2: 哦，这就是眼神好。
1: 到过庐山没有？
2: 哎，庐山我到过呀。
1: 啊，庐山的瀑布一定看到了吧？
2: 那是一大景，当然看到了。
1: 你说那瀑布究竟有多长？
2: 哎呀，有多长
1: 啊？
2: 那谁知道啊？
1: 诗人知道。
2: 嗯，
1: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诗人一看，告诉你了，3000尺。
2: 哦，那3000尺是诗人看出来的
1: 啊？不是看出来，还量出来的。
2: 那
1: 李白走到哪儿全带着皮尺啊？
2: 啊，没听说过。
1: 还是的，眼神好嘛。
2: 哦，呵呵，那你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呢？
1: 还有个特点就是爱喝酒。
2: 爱喝酒，
1: 酒喝得越多，诗写得越精彩。
2: 这有根据吗？
1: 有诗为证啊。
2: 什么诗？
1: 李白斗酒诗100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2: 哦，这是李白。别的诗人也喝酒吗？
1: 哪有诗人不喝酒的呀？
2: 杜甫。
1: 杜甫喝呀。
2: 嗯，
1: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2: 对，有这诗。
1: 好还乡
2: 啊，
1: 那品酒呢又好还香呢。
2: 啊，
1: 甭问喝的是五粮液。
2: 行了行了，别瞎联系了。苏东坡喝酒吗？
1: 也喝呀。
2: 嗯，
1: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酒，有酒他就把着。
2: 哦，把酒好嘛，他喝酒还够毒的。女诗人李清照不喝酒吧？
1: 喝的更多。
2: 嗯，
1: 有诗为证啊。
2: 什么诗啊？
1: 昨夜雨宿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2: 这怎么讲啊？
1: 头天晚上喝的酒，第二天愣没醒过来。
2: 哇，这诗人跟我一样没出息。
1: 就是啊。
2: 这清朝诗人龚自珍喝酒吗？
1: 龚自珍喝。他喝酒还有一个特点。
2: 什么特点呢？
1: 随时随地喝得特别勤。
2: 有什么诗为证啊？
1: 甭用诗了
2: 啊，
1: 你听他这名字龚自珍，有功夫自己就真

0: 奖啊。
1: 诗人爱喝酒啊。
2: 那您说说这诗人还有什么特点？
1: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费鞋。
2: 费鞋他这论据都新鲜。
1: 一点都不新鲜。
2: 嗯，
1: 这些个爱国诗人呢、啊、
2: 嗯，
1: 为了描绘我们祖国的锦绣河山，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2: 哦、
1: 踏遍青山绿水沙漠草原，翻山越岭披荆斩棘，你说岂能不费鞋乎？
2: 哦，还呼呢，他这儿找着根据了。
1: 再一说那个话剧屈原看过没有？
2: 看过。
1: 你说屈原出门的时候戴什么帽子？
2: 头戴窃云冠。
1: 身穿什么袍？
2: 身穿银灰袍。
1: 足蹬什么靴？
2: 足蹬厚底云履靴。
1: 为什么穿厚底？
2: 为什么？
1: 怕走的半道磨破了，没地方打前掌去。
2: 他怎么琢磨来着这个啊？
1: 你从诗人留下这些不朽的诗章当中
2: 啊，
1: 可以看出来，这些位诗人走遍了我国各个角落。
2: 哦，长江的三峡他们走过吗？
1: 那当然走过了。
2: 有什么为证？
1: 有诗为证啊。
2: 是啊，
1: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 好，船过三峡的壮景写出来了，
1: 对吗？
2: 黄河他们去过吗？
1: 黄河也去过、
2: 嗯、
1: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2: 有情有景。
1: 哎，
2: 洞庭湖走过吗？
1: 走过。西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吗？
2: 哦，有气魄。
1: 哎，
2: 我国著名的风景区他们去过吗？
1: 去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2: 太美了。新疆他们到过吗？
1: 到过。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2: 嗯，
1: 笛子闻折柳，春色未曾堪。
2: 呵，
1: 对吧？
2: 这诗人哪儿都去啊。
1: 哎，
2: 我们家他去过吗？
1: 哎，你们家也去过。
2: 嗯，
1: 给你爱人还留一首诗呢。
2: 什么诗啊？
1: 嫁得瞿塘古，朝朝误妾妻，早知朝有信，嫁于弄潮泥。
2: 这四句什么意思？
1: 还不理解啊？
2: 嗯，
1: 说你爱人已经嫁给你了。
2: 那当然是了。
1: 但是你每天在外面忙碌，
2: 顾不上家。
1: 要知道是这样呢，
2: 怎么样啊？
1: 他早嫁别人去了。
2: 去你的吧。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诗情画意》，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贾旭明、曹随风、侯琳琳合说的相声《我爱诗词》。通过这几位诗歌发烧友的赛诗，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趣。
1: 想死你们了！冯巩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好，哎，太好了！哎，贾旭明给大家拜年了。哎呀，好，
2: 甭说，哎，
1: 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同
3: 意。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嗯，假了。
2: 怎么
3: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
1: 嗯，
3: 都挺好。
1: 这俩是对吗？
3: 全面了啊！
1: 哎，冯叔，
3: 嗯，
1: 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3: 怎么赛？
1: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3: 谁先说？
1: 我先说。
3: 哦，
1: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1: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0: 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1: 一府一养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啊，五个一。
0: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1: 您这是歌词，
0: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喽。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1: 咦、乖乖、
0: 乖乖，
1: 你干啥去？
0: 赢了咱就跑。
1: 哎，赢啥了呀？
0: 那隔刺儿跟人家必死，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儿，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他一个。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的乖乖？
1: 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你再说了，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赢啊？啊，要比换个比分，咱跟他比地名诗句。
0: 不，这我不熟啊，
1: 我熟啊，我这准备半年多了呀。
0: 拿给他逼
1: 阴死他
0: 一中嗨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2: 比什么呀
0: 比地名诗句
2: 谁先出题
1: 咱先出题、
0: 先下手为强我们先出、什么地方
1: 丝绸之路的起点
0: 西安
1: 北京
0: 西安有诗吗
2: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0: 他说上来了
1: 他说错了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
0: 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2: 古长安就是西安
1: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0: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的
1: 那我们就输了
0: 输啥了呀、
1: 他还没出题呢
0: 哦对对对
1: 什么地方
2: 凉州
0: 凉州
1: 凉州不厚吧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0: 你能不能热地名凉州
1: 哎呀那我得想想
0: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截弹琵琶凉州
2: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方是
0: 玉门关
2: 相比何须鸳鸯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0: 你看你把切舞团都招来了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1: 简单咋了
0: 简单咋了这是名我告诉你听着你赢了
1: 对喽
0: 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1: 他说上来了
0: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1: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
0: 什么地方
2: 阳关
1: 阳关
0: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诗啊
1: 你会啊
0: 张嘴就来呀、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你这是诗吗
2: 哎呀这诗我不会的
0: 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2: 好行行该你们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0: 陆烂
1: 北
0: 风
1: 闭嘴
0: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1: 那你
0: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
1: 碎叶城
2: 哪儿
0: 碎叶城
2: 这个快出去了
0: 有事吗有
2: 湖平洛国紫薄汉碎叶城西秋月团明治星驰风宝剑此之一夜去楼兰
1: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
0: 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
1: 你不让我坚持了呀
0: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2: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0: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2: 哈萨克斯坦

0: 他说哈萨克斯坦，
1: 哈萨克斯坦就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0: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1: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0: 哦，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2: 我就会。
0: 哪一首？
2: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又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空中后浪推前浪，亘古今今。

0: 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1: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0: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你怎么老刚想起来你啊？
2: 他说上也不算，
0: 为什么呀？
2: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硬啊。
0: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
2: 哈萨克斯坦的事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1: 用哈语
2: 会吗？
1: 我会。啊，多年我啃苦，咱们说干净，阿德和托跟阿拉勒，阿德和托跟我的脸，黑贼别年熬了年了，把牙苦来可年。
0: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1: 不能。
0: 为什么呀？
1: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0: 你瞎编的你啊！
2: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0: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2: 我不，
0: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2: 你看来，
0: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2: 你说的对，我就是这头的。我刚想起来，
0: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站住！
2: 哎，你别
0: 啊，站好了。
2: 说你呢，
1: 就是你，
2: 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儿。
0: 来，看错了
2: 啊！
0: 我刚六十
2: 啊，哎呦，你可真不像哎！
3: 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1: 谁先说？
3: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2: 生
0: 生我不会啊，你来吧。
2: 废物，生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3: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声。
0: 这是跟谁说话呢？
2: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3: 哈，哎，接熊。
2: 对了，熊孩子，接熊。胸襟一畅天下白，
1: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叶春风。
3: 风来草木自成声，声
0: 又是声。
3: 嗯，
2: 声色深红寿带长，
1: 长
2: 啊，唱和罗日月，
1: 圆愁四个长，
2: 唱
3: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0: 这么说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3: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2: 春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0: 你们俩还是挨着
3: 啊，
2: 再来。
3: 曾经沧海难为水，
2: 水
1: 啊，水光潋滟晴方好，
2: 好
1: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2: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3: 生人尚富儿，草木何足与，
1: 远兵外飘飘，胡抹灰灰，
2: 回眸一笑百媚生。
0: 国家就是开放二胎也不能这么生的，也不能呀。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秦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电话，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单雄信跟罗成两个人在贾家楼上纠扯在一起。开始啊，是旁观的众位弟兄谁也不过来拉这架。后来呢，邱福和柴少两个人一过来，这么一劝解拉不开，而且罗成扯着单雄信要上下头，单雄信这只火也斗上来了。单雄信说，好，那么咱们两个就上外头。单雄信一说这句话要下楼上外头，要真正的在那较量，所以众位弟兄一看呢，这个事儿真不能让他俩下去，让他俩要一下去真要打起来，秦二哥来喽，说咱们这一楼的人谁都不管，让他们俩打到一块儿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众位弟兄就都过来了。哎，别，这个说单员外单员外，您息怒息怒。那边说，哎，罗千岁，罗少千岁，您，别扯，松手，有话好说。话虽这么说，虽说这么劝解，但是他们两个人扯在一块儿，谁也掰不开。罗成的是非常有力量，单雄信那也是有力量的，这两位武术大家扯在一起了，谁也拉不开了。这个功夫偏巧，这个贾家楼的掌柜的贾云甫上上边忙活着上菜，贾云甫上来之后一看，这怎么的了？怎么都不吃饭，全站在这儿了？贾云甫过来一看，哎呦，二位别打，有什么话好说呀？你说这都是自己弟兄，何必这样呢？贾云甫过来想拉这架呀，门都没有啊。这贾云甫平时啊也练过武艺，可是今天在单雄信和罗成的跟前，他想劝这架他劝不开。贾云甫一看这怎么办，旁边有人就说，你快点啊，找秦二哥，让秦二哥来。贾云甫一听

0: 也对，好在这个贾家楼啊离秦琼这个秦宅很近，这个贾家楼就在这个专渡巷的巷口这儿啊，所以进了胡同走不多远就秦宅啊。贾云甫这急急忙忙又打着楼上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下来了，跑进来之后一拐弯进了胡同就往里走，他一边走着瞪大的眼睛往远处瞧，他恨不能的这阵秦琼能打里边出来正碰上他，可是呢秦琼没出来，有点秦宅里边出来一大个子晃晃荡荡奔这边来了，嘴里边还哼着歌，谁呀、啊、那傻小子罗士信。这罗士信呢、啊、老太太一半寿，这两天把他可忙得够呛，秦府里头和贾家楼后院所有用的这水都由他负责，您说那年头他又没有自来水，全指着上那个泉眼里边挑去，这罗士信全仗着力气大，弄那枣木杠子一回就是两缸，拿绳子拴好了两口缸弄齐了，到那儿把缸舀满了挑着回来了，用水用得多呀，这缸水一没了他挑着又回来了，要是说清安领着到街上采购买东西带着他去，这个整个一个运输车辆，罗士信是有多少东西他一挑就挑回来了。所以这罗士信呢一看老娘半寿，他心里也高兴，现在呢席都已经开了，罗士信呢在秦府里边转悠转悠一看没什么事儿了，他就转身要上贾家楼。咱说过呀，当初这王君可曾经跟秦琼讲过，说这罗士信这人呢就这样，有时候糊涂有时候明白，一阵糊涂一阵明白，什么时候糊涂什么时候明白谁也不知道。说罗士信这阵突然这个明白劲上来了，心想看看贾家楼那边有没有什么活让我干的，他这位出来了，嘴里边哼着他那鸟儿歌，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他鸟鸟的过来了，他往那边一走，这贾云甫就看见他了，贾云甫，嘿，罗士信，罗士信，哎哎，我这掌柜的你干什么，我问你，你黄巧哥呢？黄巧哥，黄巧哥，在家里都跟那帮鸟在那喝酒呢。啊，嗨，跟一帮鸟喝酒呢。好好好，哎，怎么的？你有什么事儿吗？你找的？哎呀，别提了，这贾家楼上啊，他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哎呀，单雄信跟罗成两个人扯到一块了，谁也拉不开，这得找秦二哥，我去得给他送信去。哎，你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我跟你说没用。贾云甫腾腾腾奔着秦府跑过去了。罗士信站着一听，打起来了，怎么打起来了？今天是老太太的生日，谁让你们打架？打架不好，我去看看，我给你们劝劝架。牛打架我都能拉开，人打架我更能拉开了。罗士信来了。罗士信来到贾家楼，噔噔噔噔噔上了楼，上了楼之后，这傻小子一站，一个又一帮人在那围着，呼着这单雄信跟罗成，这大家伙七伸胳膊在那拉，说他们两个在当地动不了地方了。罗士信在外围就喊：“都闪开，我来了！”大家伙回头一瞧，谁也不认识他，一看傻哥喝这么玩意儿，谁没把他当回事儿？谁也没闪，罗士信火了，有打后边过来，伸进手这么一扒拉，大伙闪开，闪开，闪开！左右这一扒拉，外围的人稀里呼噜东倒西歪，全坐到楼板上了。罗士信就来到了单雄信和罗成两人的跟前，他这手一抓单雄信的胳膊，这只手一抓罗成的这胳膊。哎，行了行了，不许打架，再打架我把你们鸡就给你们掰下来，还是把他俩当牛了。他一说这句话，罗成看了看这罗士信，他不认识。单通呢对罗士信恍惚的有点印记，为什么呀？因为他是王君可手下的人，王君可曾经跟他讲过这人，但是单雄信对罗士信印象也不深，两人谁也没理他。所以罗士信抓住他们两人的胳膊，你们松开不松开？还
1: 还在那块打，再待会儿打，我可要拍你们。

0: 要拉啊！
1: 罗成看了看罗世信，你去干什么的？走开！罗成跟这罗世信这么一横，罗世信、这白玉鸟跟蓝靛珂还挺厉害，还是俩鸟。这罗世信特点就是人名不容易记住，看见人的长相他给你归到鸟名上来。他说这是白玉鸟还跟我横，横什么横，你给我撒手。罗世信说到这里，这手这么一就近，罗成这胳膊被他抓着，罗世信手往里边这么一抠，罗成就觉得开始是麻，后来是疼，这手不松就不行了。罗成就感觉要是不松，这手就能把这骨头给攥折了，所以罗成这手自然就松开了。罗成手一松开，单雄信那手让罗世信给攥的也是酸疼，单雄信也把手松开了，闪开闪开闪开闪开闪开，罗世信往两边一推，把他俩给拉开了。他在当中就掐着腰一站，看了看单雄信，又瞧瞧罗成，怎么样啊，你俩再往块撕，我就把你们脑袋拧下来，你们俩吃饱了撑的没事在这儿顶架玩，今儿个是老太太拜寿，我娘的生日，你们不知道吗？啊，哎，这傻子在这儿横起来了。正这功夫秦琼来了，因为贾云甫给秦琼送信了。秦琼一听说罗成跟单雄信两个人打起来了，这还了得吗？秦琼急急忙忙顺着楼梯上来，秦琼这一上来一看，这架已经拉开了，没想到这傻小子在当间站着跟他俩在这讲道理呢。秦琼这一来，这众位弟兄都说，哎呦，二哥，秦二哥来了。一说秦二哥来了，傻小子一回头，黄巧哥，这事交给你吧，我说半天他们也听不明白。这功夫罗世信一转眼看见王军可了，冲王军可一笑，嘿嘿，洪殿科您也来了。他原来是王军可手下的人，王军可刚想要跟罗世信说两句话，这傻小子一转身噔噔噔噔噔他下楼了，他走了，罗世信走了，秦琼在这一站，怎么回事啊？刚才出什么事了？众位弟兄说，嗨，不知怎么的产生点误会，你说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发生了。千二哥，哎呀，幸亏这傻子，要不是这傻子来了啊，他们这哥俩还不定怎么着的。秦琼说，你们先都坐下，先都各归各的座位坐好了。大家伙全都坐下了，坐下之后，秦琼在地当中站着，他先看罗成，罗成怎么回事？这秦琼的是明白人，罗成跟单雄信两人打起来了，罗成是他表弟，罗成又长得年龄小，自然他得先问罗成啊。罗成呢在那坐着，表哥怎么回事啊？您甭问我，您问您的好朋友，问那单小员呗。秦琼说，我就要问你，罗成不是你先出来的吗？你先动的手薅脖领子吗？我先动的手事出有因，表兄，今个是我舅妈的寿诞之日，我到这里来要是没有原因我能先动手吗？我实在是这口气我忍不下去，咽不下去了。什么气啊？什么气啊？什么气？那姓单的他说话太难听。那姓单的说什么了？你问他，姓单的说要把我怀子骨砸折了，让我爬着回北平府。秦琼说这话是从何说起呢？他总不能平白无故的就冒出这么一句来吧？啊，嘿，表哥，你问他，你问他，你问他说没说吧。秦琼一转身来到单雄信的跟前，雄信，到底出什么事了？单雄信一看秦琼来了，这个心情也恢复平静了。单雄信叹息一声，哎，二哥，今儿个兄弟我的不对，千不该万不该，这是

不该发生到我身上。就是罗成过来薅我脖领子，我也不应该伸手，说明你兄弟我为人修养还不够。二哥，全怨我，这全怨我。钱琼说：“兄信，你甭说怨谁，我先问问是什么原因，你们两个为什么撕落到一块儿的，是怎么回事？”二哥，你没听到吗？这罗成也不在哪儿，听人说，说我要把他的怀子骨砸折，让他爬着回北平浦。原因呢，就是因为上寿礼的时候，他说我看他太狂了，要治治他。钱二哥，您说这是我说的话吗？别说今天在这儿是老太太的寿诞之日，就是平素当中你我弟兄就这种交情，我对罗成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吗？啊，再者说了，上寿礼多少都是给老娘的，我能为这个事儿挑他的是非吗？钱二哥，这分明是有人从中挑拨呀，现在我就不知道是谁在这挑拨的。钱二哥，罗成刚才扬言谁要把他怀子骨砸折，我就站起来跟他说，你把这个事儿挑明了，究竟你听谁说的？他还不说，他一不说反过来他讽刺我，说我是二仙庄的员外，什么员外？充其量我不过就是个贼头，我这东西哪来的？不是偷的就是抢的。钱二哥，当着这么多弟兄在这儿，他给我说这样的话，我当时是有点压不住火了，我说了一句过激语言，我说你罗成说这话，我要把你牙掰下来。好，这一句话把他惹急了，他就过来了，薅着我脖领子，要让我现在就掰他的牙。我当时就说了，我说过后再说还不行，必须得现实掰，这就是要跟我比划比划，较量较量啊。钱二哥，开始我不想动，可是非要扯着我下楼不可。你说当着众弟兄的面，我要是不跟他下楼，这不显得我怕这罗成吗？啊！所以正这功夫，幸亏那傻子来了，这傻子把架给劝开了，就这么回事，没别的事儿。秦琼一转身又看罗成，罗成，我问你，你是听谁说的？单雄信要把你怀子骨打折，让你爬着回北平啊？罗成说：“听谁说的？无风树不响，肯定有人说，没人说我不能自个儿给自个儿编着瞎话。秦琼谁说的？他得有个人吗？表哥，这人我不能往外递，人家好心好意的跟我说出这个话来了，人是为我好，而且人家跟我讲的时候也说让我忍着，是我自个儿没忍住，我站起来了，我不能把人家给送出来，嘿。”送殡的不能埋在坟地里。秦琼说：“今天我就非要问你这个人，事出有因。今天在贾家楼都是自己的弟兄，谁说这句话，咱们得当场核对，这样才能解除你们弟兄之间的这种隔阂。”罗成，你跟我说，谁跟你说的？你要不跟我说，今天我就跟你没完。到底谁说的？秦琼也气坏了，脸发白了。秦琼这一瞪眼睛，这一真急。罗成一看绷不住劲了，罗成憋了半天，表哥，那你要谁问的话，那你就问，你问程大哥吧。这一句话把程咬金给递出来了。秦琼往旁边一看，程咬金带着程爷捋那卷胡子，正在那左右瞧着一动不动。秦琼来到程咬金的跟前：“咬金呐，这话是你说的吗？”程咬金把这胡子一松手，突抽回去了。哎呦，我说秦哥，哎，这事儿啊，这不是，哎呀，这事这我没想到他这样，他是我说的啊。秦琼说：“程咬金，这话是你说的啊？”“对呀，我说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这，哎呀，什么意思？你说您上您家里边招待那

0: 帮官去了，这酒楼上就剩我们众位弟兄，我们就在这喝这干巴酒，这也没有唱歌的，也没有跳舞的，我就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我现在给大家吧凑个趣儿啊，完了呢，我就两方边呢，我就传个闲话了啊，挑拨个是非了，我看他俩能不能打起来。哎，别说我这挑拨是非的能耐还真有，我这一挑拨他俩真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打真了。这打针了还拉不开了，你说这事儿，哎呦，你说我刚才也着急呀、啊。我说秦大哥，这幸亏那傻小子来了，给拉开了。哎，这一拉开来，我一看这就行了，没事了。其实啊，什么打断槐子骨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事儿，哪儿的事儿啊？这都是我瞎编的。哎，我说你们哥俩可别闹误会啊，这事儿今天我是开业，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可是我是上上员外，这罗成能信我的话？就凭您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你还能信我的话吗？啊，就我这几句谎言你就当真的了？单雄信一听，简直对着程咬金是哭笑不得。单雄信不言语，单雄信老半天点了点头，行啊，程爷，我佩服您。哎，别佩服我，佩服我，佩服我没有用。哎呀，中国弟兄，你说是不是？不打不成相交，不闹不出乐，是吧？我这么一弄，这都出乐了吧？大伙都乐了吧？秦琼说：“程咬金，今天这个事儿，就是你挑唆起来的，你知道吗？你这一闹腾，使我们众位弟兄本来大家心情都非常好，现在闹得心里产生隔阂了。”这幸亏我来得及时，如果我来晚了，他们哥两个真到楼下边打起来，谁伤着谁，这都是自己弟兄吗？十指连心，伤哪都疼啊！你这又办的什么事儿？
1: 得，
0: 秦哥哥，哎，这事儿都怨我，行不行？程咬金出来了，来到单雄信跟前一报案，上员外，别往心里去啊！哎，别往心里去。又来到罗成跟前，拍拍罗成肩膀，小兄弟。这事儿你就全当做了个梦，哎，完了就把它忘了啊，怎么样，这行吧？这功夫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位道爷也过来了。秦琼看了看魏征，魏道爷，你说这事怎么办啊？挺好的一个喜庆寿宴，让这程咬金这一挑拨，弄得弟兄们心里不是产生一种别扭，他有一种隔阂呀，这种隔阂是很难弥补的，是不是？魏征说：“秦爷，我倒有个想法，可以弥补这心中产的隔阂。”秦琼说：“什么想法？”魏征说：“今天我看呢，来到贾家楼的都是来自天下各路的英雄豪杰，刚才众位弟兄在这饮酒，在这说话，我看都是爽快之人。我想大家天南地北聚集一起不容易，既然是今天都是给老太太庆七十大寿嘛，那么又出了这么一件事儿，为了要把弟兄之间这个心中的别扭这种隔阂消除，我看干脆这样吧，贾家楼上有一位算一位，咱们共同在这儿分香祷告，结为金兰之好，你看如何？”魏道爷一说这句话，秦琼一听，哎，这倒是个好办法。刚才弟兄们闹别扭了，现在我们磕头拜把兄弟，结义成为异姓弟兄，这样的话呢，就把刚才这一梦给消除掉了。秦琼说：“好，问问众位弟兄吧。”当时魏道爷把这个想法、这个提议和贾家楼上众位弟兄当众这么一宣布、这么一讲，贾家楼上所有的弟兄一起表示愿意，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贾家楼上结为金兰之好，异姓弟兄。哎呦，这么一来，魏道爷和徐茂公当时找来了柳州臣贾云甫，让这两位掌柜的立即张罗着，马上就摆上了香案，就在这个老寿星的前面，让众位弟兄一起跪倒身躯，要在这磕头拜把兄弟。这磕头拜把兄弟要弄得挺隆重，还要饮血酒，要续年羹。于是魏征亲自提笔还写了一个盟单，众位弟

0: 兄骑在寿星的面前，站好了牌，哭通那头便拜，是对天明誓，结拜于贾家楼。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命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在贾家楼上，众位弟兄分香跪倒，是对天明誓，结为金兰之好。魏征呢，提起笔来写了一个盟单，盟单前边的话就是众位弟兄的誓言，上面写的是大业元年9月9日，为贺叔宝秦兄宣堂荣寿，地北天南各路宾朋齐聚齐郡贾家楼，使天高气爽，风轻云淡，弟兄相逢一见如故，畅叙中怀，心扉不掩，既是相见恨晚，何如永结金兰，四时众口一声，愿结永好，效管鲍之交，学桃园三杰，歃血为盟，分乡名士，虽非同宗但以同义，虽非同姓但以同心，主正义不主邪恶，盼朝廷不盼弟兄，如有为事，天诛地灭，自按生辰年序论兄弟于后。接着后边就是写着众位弟兄的名字，这个名字呢是按着年龄按着大小排起来的，大爷魏征，二爷秦琼，三爷徐茂公，四爷程咬金，五爷王君可，六爷单雄信，七爷谢英登，八爷王不党，九爷任景思，十爷铁子健，十一尤俊达。从这儿往下排，这就是有单雄信带来的山西潞州天堂县的几位：金城牛盖、金甲铜环、单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眼石、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再就北平府来的12架棋牌加2个中军，大肚子天王使的奈、金眼雕、杜叉、张公瑾、白倩道、屈土盖、屈土通、上池山、下棋山、毛公随、吕公旦、唐国人、唐国义、党世人、党世杰。另外有齐国元、李如圭、济南府的柳州臣、贾云甫、樊虎联名，再加上长安城来的邱福、太原府来的柴少、北平府来的罗成，前后一共是46人，最小的就是罗成。罗成是老嘎的，这个年龄这个顺序排完了之后了，对天明完了誓了，也分完了香了，然后站起来，弟兄们在这饮血酒。

歃血临盟啊。这个古人最早的时候，远古时期有这么一个习惯，表示誓愿的话就是在嘴上抹上血，手里拿着刀站着。后来呢，把这个歃血临盟就发展成为饮血酒，就是每个人的手指头这儿拉一小口，挤出一滴血来滴到盛酒的这个盆子里，那么每个人的血迹都滴到这酒里了，然后把这个酒把它搅乱了，就说每个人的血液都混合到一起了，一人一杯喝这酒，就说众位弟兄的身上都流淌着每个人的血液，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以此表示弟兄们的同心。那么贾家楼上弄了一盆酒来，众位弟兄全都把这手指头拉破了，挤出一滴血，各自都在这儿挤完了，把这个血酒搅匀了，然后一人喝一杯。喝完了之后，论年龄各自都称道，该叫大哥叫大哥，叫二哥叫二哥。这秦琼原来就官称的秦二哥，这一磕头拜把兄弟呢，他还是排行在二，所以还叫秦二哥。这么一来，秦琼特意让罗成给单六哥敬酒赔不是。罗成端着酒杯过来给单雄信敬酒来了。秦琼又说程咬金，说你可是四哥了，以后你这个当四哥的可能要当出样来。程咬金说，二哥这您就放心吧，今天要没有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咱们这弟兄还磕不了头拜不了把兄弟呀？啊，秦琼说看来你还有功劳了，是不是你挑拨是非你还有理了。程咬金说其实这是开个玩笑，对不对？没有这一招咱们弟兄也不能磕这头，今天是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大家就算同心了。魏征写的这个盟单上啊，头前那几句话，其中有一句话说主正义不主邪恶，判朝廷不判弟兄。别人没太注意，这个邱福还有柴绍这哥两个是官府中人，对这句话有点琢磨头，心想什么叫判朝廷不判弟兄啊？啊，他们过来就问魏征，魏征就说了这句话，你要想问呐，就是说现在大隋国朝昏庸无道，我们宁可背叛朝廷也不背叛弟兄，就这么个意思。陈少说这里边包含不包含我们要反对隋朝啊？魏征说那就看吧，要逼到那份上，我们弟兄要反就都反，要顺就都顺。嗯，好好好，我明白了。所以秦琼马上吩咐下来，把残席撤去，重摆酒宴。重摆上来的酒宴这叫结义宴。哎呦，今儿这酒可就喝疯喽，残席撤掉，酒宴重新摆上，弟兄们一个个是开怀畅饮。哎呦，结义成为弟兄了，显得更近了一步，大家伙这通喝，酒之半寒，正在热闹当中，秦琼啊，他想要上后边啊，方便方便去小姐去，所以把外边罩的这件铠氅就脱下来了，啪往下一抖，这铠氅呢一抖抖大不就掉地下了，秦琼把它提了起来，一抖喽，挂到旁边的衣裳架上了，秦琼迈步下了楼了。可是秦琼迈步下楼，就在他一抖了这衣裳的功夫，有打那衣裳兜里边掉出件东西来，秦琼没看着。秦琼挂衣裳旁边这个位置就是单雄信，单雄信一看秦二哥这兜里边掉出件东西来，单雄信过一猫腰就捡起来了，一看是一公文。什么公文？杨林的龙批普票。单雄信打开一瞧，上边写的是让秦琼捉拿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黄冈的响马，而且告诉全国各地州城府县所到之处都得要协助秦琼侦破此案。哎，单雄信拿着这个龙皮普票，心想这是大事啊，这靠山王杨林签的普票啊。单雄信就问，哎，弟兄们，我问你们件事，大伙先等会儿喝。大家伙正热闹着，当时都停了。怎么着？六哥什么意思？单雄信说这儿有一张龙批普票，说是捉拿6月24长野林小孤山劫黄冈的响马。我问你们，这劫黄冈这事

事是谁干的？是咱们的人干的吗？单雄信一说这句话，尤俊达就站起来了。是啊，刘哥，我干的。程咬金也站起来了。对啊，兄弟，我跟尤通我们俩干的。单雄信说这个事儿完了吗？程咬金说完了。秦二哥说呀，早就完了。为这个事儿，他染面头须炸登州啊。我们两个也上登州去了，我们想去投案，结果秦二哥说他被认为十三太保了。而且说这个案子什么时候破什么时候再说就拉倒了。单雄信说不对呀，没拉倒啊，这不是秦二哥身上还带着这龙皮普票吗？啊，我说弟兄们，你们看见没有，秦二哥可以说是当今世上少有的好朋友，他怀里揣着杨林亲自签署的龙皮普票，他面对的就是长井林小孤山结荒杠的两个响马，他不但没抓，反而跟这两个响马磕头拜了把兄弟了。还有这样的人吗？啊！众位弟兄一看，都从心里边油然对秦琼产生一种敬仰啊！是啊，对呀，秦二哥好朋友。单雄信说就是啊，弟兄们，这事儿可没完呢。秦二哥虽然说这个事儿往后拖着，你就是拖到几年终得有个结果呀。杨林要是一问的话，秦二哥得有个回答呀。程咬金他跟我们不是这么说的，我们也不知道他这兜里边揣着这么个玩意儿啊。这议论当中，秦琼回来了。秦琼一上楼一看，这弟兄们酒也不喝了，单雄信手里边拿了个东西正在那晃着跟大伙讲呢。秦琼说怎么的了，怎么不喝酒了？单雄信说：“秦二哥，您这个东西掉出来让我捡着了，这可是靠山王杨林亲自批的龙批普票。这6月24长野林小孤山接荒杠的响马就在这坐着呢，您怎么不办案呢？啊，您还跟他拜了把兄弟了？秦二哥，这要是您见了杨林，您怎么交代呀？”秦琼一看，秦琼心想坏了，万万没有想到身上带的这个普票掉出来了。秦琼想，单雄信拿着这个东西，当着众位弟兄这么一宣布，那么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心理上就增加压力了，他们会知道这个事情没有结案。哎呀，秦琼心想，我心里有我的想法呀，我就给他一拖再拖，给他拖黄了为止，那个普票在我兜里就跟没在一样。秦琼就跟单雄信讲了，我说雄信呢，你不知道这个普票没用了，它过期了。单雄信说哪儿过期了？秦琼说我告诉你。秦琼过来伸手就把这普票拿过来了，拿过来之后，刚才他们磕头拜把兄弟前边有供桌呀，供桌上面有蜡烛啊，秦琼把这普票拿过来，二话没说就把这普票往那个蜡烛上那个灯头火上那么一点，突他给引着了，把这普票这么一抖了往地下一扔，他把普票给烧了。秦琼这一烧，单雄信当时就愣了，哎，二哥你怎么的烧了？秦琼说我把它烧了证明这东西它没用了，要有用你说我敢烧它吗？啊，哎呀，你们还把这当个事儿啊。我告诉小金呐、俊达，你们不要往心里去，我不跟你们说了吗，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说过去了他就算过去了。秦琼一烧这龙皮普票，旁边那罗成可看见了，罗成看到这里，他冲着身旁的这金眼雕杜叉低低的声音说，杜叉，我表哥他疯了。杜叉说是啊，这龙批普票那可是重要公文呐，他怎么敢烧了？罗成你瞧着，这要让杨林知道了，他最大了。我表哥这个人呢，就是一讲重义气，讲为朋友，他就什么都不顾了。你看他把他烧了，你哪怕留着呢，你烧了他干什么？哎呀，我看我表哥这是自己要找死。杜叉说行了行了，咱别吵吵了，他爱怎么做怎么做吧。话刚说到这儿，秦琼呢

这个龙皮普票也烧完了，秦琼把酒碗又端进来了。弟兄们，别因为这一个龙皮普票把大伙的兴给扫了，咱们接着喝，来再干一个。说着话再干一个，一碗酒刚喝完，又打楼下边跑上一个跑堂的来。钱二爷，钱二爷，什么事？楼下有人找您。谁找我？钱二爷，说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中军官，就是上官迪，有急事找您。他说靠山王杨林来了。啊，秦琼当时一听就机灵一下子，怎么杨林来了？秦琼马上转身轻跟着就下了楼了，来到楼下，走到贾家楼外边一看，果然是中军官上官迪。上官迪在马上坐着，一看秦琼，急忙从马上就跳下来。哎呦，二哥你好。秦琼说你怎么来了？上官迪说我怎么来了，不光说我来了，连老王爷都来了，十二家太保都来了。您知道吗，老王爷头一回那不是黄杠丢了吗，这些日子又凑齐了48万两一躺黄杠银。老王爷说了，这回呀，我谁也不用押，谁也不用借，我自个儿押着黄杠银，我回长安城。48万两一躺黄杠银，也是一个大车队。您知道老王爷带了多少人吗？带了3万人马，现在就在济南府外边扎下行营，黄杠银的车辆也停在那儿了。老王爷这一来呀，他说了，9月9老太太的生日，特意要给老太太拜寿来。王爷到这一扎兵，在这一要给老太太拜寿，济南府这堂官现在都已经上中军大帐参拜王爷去了。王爷冲谁来的？冲你来的。到时候就问叔宝怎么还不来，我说我去找他们去吧。那些官爷们说，说你在贾家楼呢，所以我骑着马到这来了，得见你呀。我说二哥快去，王爷在中军帐等你呢，立即快去，刻不容缓，王爷急等着见你。秦琼一听，好好好，那我随后就去，你别随后，我就在这等着你，有什么事你上楼安排安排，你这有多少朋友，那怎么也大不过王爷家。秦琼说好，我这就去。秦琼一转身就上了楼了。来到楼上，秦琼说，弟兄们，你们都在这慢慢喝着啊，我到外边去一趟。秦琼刚才下去啊，单雄信隔着楼窗伸出脑袋去了，听着秦琼跟上官迪的对话了。所以秦琼这一回来，单雄信就问了，钱二哥，杨林来了是吧？对呀，是，现在就在济南城外，我当着得见见王爷，这个不见不行。单雄信说我知道，钱二哥，如果这杨林要问起您这龙皮普票的事您怎么办？秦琼说这个一个是他不可能问，再一个他要问的话我自有对答，你们都不用管了，你们都在这好好的喝酒，我到那儿一会儿还回来。钱二哥你们都甭管。秦琼说完话一转身下了楼了。秦琼前脚这一走，单雄信在楼上看了看众位弟兄，弟兄们，今儿个咱们贾家楼这一个头可是磕到地下了，刚才说了咱们要效仿管鲍之交，桃园三结义，可是现在秦二哥去了，秦二哥去见的是杨林，秦二哥这一见杨林，我估算着是凶多吉少，杨林见了秦二哥不会不问龙皮普票的事儿，一问龙皮普票，秦二哥要说把他烧了，这罪可大了，你们说怎么办吧。一说这句话，程咬金站起来了，这还用说怎么办吗，你这话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得嘞，尤通啊，别人喝酒让他们慢慢喝吧，咱哥俩去。尤通是干什么？咱哥俩找杨林去，咱上他的辕门外，不是听说又弄了什么第二趟黄杠吗，咱再把他二趟黄杠结了啊。尤通说这还能结得了吗？结不了咱投案呢，咱不能让秦二哥跟咱们受连累，老完不了案那终究是个事儿，干脆咱俩就去就得了。程咬金说可一样啊，弟兄们，我们两个要是这一投案，咱们哥们可就永别了，今生今世就再见不着面了，杨林把我们抓住绝不能把我们轻饶。这个时候众位弟兄就说了，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下了，绝不能看着你们两个死了。单通在旁边说，你们二位要敢去投案，我们

0: 众为弟兄，就敢搭救你，是那话吗？
1: 对。
0: 程咬金说，好嘞，就冲你这句话我们去投案。程咬跟尤俊达两人拉了架子要去投案。这功夫秦琼秦叔宝下了贾家楼，命人牵过自己的黄骠马跟着上官邸，已经出了济南府，够奔杨林的行营大帐。袁门外下了马，秦琼跟上官邸两个人一直来到中军大帐。当他们往中军大帐里边走的时候，中军帐里边济南府以唐璧为首的这帮官员早已经从秦宅老太太的寿堂那儿转到这儿来了，都在这儿站着呢。接王驾，给王爷请安，杨林在这坐着就等着看秦琼。上官邸进来了，王爷，十三太保到了。随着秦琼又打外边就走进，秦琼一进来，靠山帮杨林一看见秦琼，这老头那是满脸堆笑，脸上每一个细胞都兴奋起来了。老头手捋着虚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叔宝啊，你怎么才来呀？孤王到此，为什么不远远的接迎？秦琼前两步跪倒地下，父王，而我不知道父王到此，要知道您到这里，我早就该迎接到十里之外呀。这是给你说个笑话，我到这里来呀，跟谁也没有打招呼，我就是带着三万人马济南城外扎营，我就要给济南城里边一个意外，也给你一个意外呀。叔宝啊，你母亲这个寿诞办得怎么样啊？秦琼说，父王，托您的福，这寿诞办得非常顺利，这不是吗？济南当地的一堂官员今天几乎是无一缺席，都到在这里给我老娘拜寿了。那他们都是应该的啊，他们拜寿都拿寿礼了吗？秦琼说，都拿了，都拿了。这些个济南府的官员一听，嘿呦我的妈呀，幸亏都拿寿礼了，要没拿寿礼的，秦琼要给说一句，这老王爷就得生气。哎呦，这王爷对秦琼感情这么好。杨林接着又问，叔宝啊，你母亲身体可好？秦琼说，家母身体康健。哎，孤王到此，一个是看看你，另外呢，我想到你的府中要看看你们家的老太太，孤王也要给她拜寿啊。秦琼一听，赶忙跪下磕头，父王，这万万使不得，您是金身大驾，您怎么能到我的府里边给家母拜寿？那家母就得折罪死啊。我从登州回来的时候曾经跟家母说过，说您的寿诞之时说不定父王会来，那家母都说呀，那老王爷那国事在身，怎么能会上咱们家来，个千万别让他来。父王，您今天带领人马驻扎在济南城外，已经是给我的捧笔生辉，家母已经是万分感激了，您千千万万不要到我的家中去，

0: 镇守帅都没给个座，底下这些州城县官更甭说了，都站着。秦琼到这儿，人家给赐座，这就说明在王爷的心目当中，秦琼比咱们高着一等。十二家太保都在那儿站着，唯独十三太保在这儿坐着，这说明问题呀。秦琼坐下之后，杨林就说了：“叔宝啊，跟你的母亲说，恭敬不如从命，孤王就不进城了。孤王到此也就尽我之意了。叔宝，孤王问你，那给你的龙批普票抓差办案的事儿怎么样了？”秦琼说：“龙批普票抓差办案的事，现在接黄冈的响马尚未抓到。”行了，这普票在你身上会给你增加负担，既然没有抓住这响马，孤王也不让你抓了，你把这个普票就还给我吧。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古籍《养生方》里说，以手磨耳轮，不拘变数，所谓修其成郭，以补肾气，以防龙溃也。意思就是经常揉耳朵能补肾，预防耳聋。中医认为耳朵是全身经络汇集的地方，五脏六腑都通过经络和耳朵相连，耳朵上有很多穴位，对应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其中就有着和肾相关的穴位。早起搓揉耳朵，不仅能补肾养肾，聪耳明目，还能刺激到很多穴位，对全身都有好处，就像给身体做了一次小小的启动按摩，让五脏六腑都慢慢苏醒过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双目似盈盈秋水，谁不想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呢？可你知道吗，眼睛其实是咱们身体最累的器官之一，从早到晚盯着屏幕，它一直在超负荷工作。怎么呵护好这扇心灵的窗户？试试三养原则。一、动养，没事的时候揉揉睛明穴、丝竹空、鱼腰、攒竹这些眼周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二、食养，在家煮点决明子粥，清肝明目。三、水养，用热水熏蒸眼部，就像给眼睛做个 SPA， 能有效缓解干涩疲劳。三种方法搭配着来，眼睛自然亮晶晶。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肺与秋季相对应，而秋天最大的特点就是燥，肺又恰恰是一个喜润恶燥的娇嫩器官，秋燥一上来，肺最先扛不住，干咳、嗓子干痒、皮肤紧绷、大便干结，这些毛病就都跟着来了。所以一入秋，养生就要抓住润燥养阴润肺这六个字。

声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中医认为，秋季自然界的阳气由疏泄转向收敛，所以我们的起居活动也应顺应自然界阴阳的变化，应适当早睡早起。早起可以顺应阳气的舒长，使肺气也得以舒展。还要提醒大家，这时候早晚温差比较大，体质虚弱的朋友记得注意早晚外出添加衣物，尤其要注意头部、腹部的保暖。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信任。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秦王李世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父皇居然要力斩薛仁杲，一点不给这个投降者宽大处理，这是为什么呢？李世民想啊，这里面一定有原因，那如果不是薛仁杲的原因，就有可能这个原因在我身上。李世民想的呀一点不假，李渊之所以要杀薛仁杲，确实有深层次的原因呢。这一个，这薛仁杲太可恶，屡犯我大唐。原来你怎么不降啊？后来你打败了，你开始降了，想让我们宽大处理，不行。我这么杀了你，也是杀鸡给猴看，让天下那些反王们看看，只要开始降我大唐的，我一律开门纳之，给你们封王封侯，就像这李密一样。凡是开始不归降我大唐的，以后你再想归唐，死啦死啦的。就这一个政策，我让你不敢给我大唐对着干。这是一个原因，那更深层次的原因，我现在如果留下薛仁杲，薛仁杲会向谁感恩戴德呢？他不会向我，他肯定会向李世民感恩戴德，因为李世民曾经向他保证过，说我可以确保你老薛家一体相脉。那么现在活了，薛仁杲肯定感激李世民，未来李世民和薛仁杲的关系肯定是越走越近，薛仁杲在这陇西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尤其他的旧部下郝苑也好，宗罗侯也好，还在陇西那边，还在那里镇守。那么这么一来，无形当中那里就有可能和我这二儿子李世民走得很近，我二儿子李世民在那里就有一块势力范围。那对于这一点，现在还是不让他继续发展的好，这是李渊深层次的考虑，所以他非得要杀薛仁杲不成。虽说李世民对这个做法百般的不认同，但是现在李渊已经回宫了，温大雅在太庙之内当众已经宣读了这个祭告，这个祭告是李渊认同的，就等同于圣旨，又在这太庙里宣读，你现在如果反对，这个责任背的就很大。那如今至于对这个薛仁杲而违抗我爹的命令吗？李世民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对此不予提出异议，但李世民对此啊有点不满，所以脸上显得非常沉重。再说这薛仁杲跪立在太庙之前，开始啊没觉得怎么地，心说话怎么说我也是主动开门归降的，对吧？ 而且秦王李世民在我面前言辞凿凿，信誓旦旦啊，保我老薛家一体相卖，有这么一句话，我这一条小命应该是保得住，大不了贬为庶民也就罢了，那无所谓的事儿。没想到啊，突然间听到温大雅宣读的献捷祭告里有那么一句，要力斩贼囚薛仁杲，以绝贼望。啊妈呀，这薛仁杲当时就像一滩烂泥似的就瘫在地上了，眼巴巴看着李渊的车仗过去，眼巴巴又看着李世民在众官的簇拥之下迈出庙门。秦王他扑扑扑几下子爬了几步，伏在李世民脚下一个劲的磕头啊，秦王救我，秦王救我呀，当初您曾经说过呀，可以保全我薛家一体相卖，怎么到了长安城您说话不算数呢？秦王，您身为大唐的王爷，金口玉言，您可不能失言呐，您可不能失信于天下呀，秦王你救救我，棒棒棒，一个劲的磕头。哎呀，这句句话李世民听在耳朵里就像钢针扎在心上似的，但事到如今李世民也是无可奈何呀。李世民作为一个政治家，有的时候这个心呢是可以很硬的。李世民心一横，牙一咬，停下脚步，看了看薛仁杲。薛仁杲啊，不错，本王说过可以保全你薛家一体相卖，对此本王不会失言的。
5: 多谢秦王，你赶紧的找皇上说说。
4: 薛仁杲，你听清楚了，本王说不会失言，那就是说本王可以保全你薛家一体相卖，你的弟弟你的儿女他们都会活下去，但是你，本王可从来没说要保啊，我大唐哪能饶你
5: 啊。这一下子把这薛仁杲给说愣了。秦王，你什么意思？
4: 薛仁杲，当初你在陇西杀了那么多人，像刘敢等人被你万箭穿身，他们死得那么惨，今天如果不杀你，这些死去的亡灵能答应吗？陇西的百姓也会说我朝是非不分。薛仁杲啊，你放心走吧，本王保证你的家人一生无虞。说完之后再看李世民大袖一摆，也不再理这薛仁杲了，噔噔噔噔大踏步走了。这薛仁杲愣了半天，是仰天大骂呀，秦王李世民，你说话不算数啊，我薛仁杲中了你的计了，要早知今日，我何必会开这个荆州城门放你们进来向你们投降啊，天下反王都睁着眼看一看，这就是大唐老李家。

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言而无信，以后何人还敢再投降于大唐？又喊又笑，有人上去把这薛仁杲嘴给堵上了。薛仁杲这番话说的李世民心里很不是滋味啊，赶紧上了马回归府地。这天午时，薛仁杲就被押到了朱雀门前，刽子手大刀一挥，薛仁杲这个西秦小霸王的脑袋就被砍落尘埃。二十几岁叱咤陇西的小霸王薛仁杲就落了这么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这不必细说了。那为了表彰李世民的功劳，皇上李渊让温大雅写出布告，是布告天下呀，让天下老百姓都知道李唐打了个大胜仗啊。然后又授李世民为太尉，为陕东道邢台尚书令，让他镇守长春宫，关东兵马接受李世民节制，其余西征将士依照功劳大小是各有封赏啊。尤其是那被射死的荆州刺史刘敢，他的忠烈被树成榜样的，百官闻听刘敢的事迹非常感动啊，李渊都在朝堂之上流下眼泪了。统治者就需要这种忠臣呐、啊！令人找到刘敢的尸体，寄于少牢，赠他为瀛州刺史，封为平原郡公，赐谥号为忠壮，号召大家向人刘敢同志学习。那当天朝会呀，没说别的，就是怎么表彰西征大军了。这一表彰，刘文静得意了，刘文静也受了表彰了。刘文静站在那里是洋洋得意呀，时不时的朝旁边的裴寂挑眉毛瞪眼睛。裴寂现在呀灰头土脸，打了败仗了，皇上不责罚就算不错呀。眼看着刘文静站在自己身边洋洋得意，这心里头实在不是滋味啊。但怎么办呢？毕竟自己打败仗了，人家打胜仗了，无话可说，那就别说话了呗。他不说话，刘文静不放他、啊、刘文静一看向他挑眉毛瞪眼睛，这裴寂不理不睬啊，这是不搭理我，你不搭理我就算完了，我这搭理搭理你呀，我的陪仆也陪宰相，这么多天咱老没见了啊，得说说话呀。这刘文静啊也找事儿，把脸这么一偏，往着裴寂身边凑了凑。裴寂，怎么回事啊？啊，按说给你的兵马比我们还多呢，怎么如此不堪呢？连个草寇都打不过呢，那刘武周有什么呀？哎，他那边有薛家骑吗？有骑兵吗？那战马之上装盔甲不装？哎，这盔甲是不是刀枪也不入啊？你说这不气人吗？裴寂气得咕咕的，但脸上啊还带着笑，也不言语。这刘文静一看还不言语，我继续刺激刺激你。哎，嗯，就见刘文静把脑袋偏过来，抖了抖膀子，整理整理朝服。其实这朝服啊挺顺溜的，就是整给这裴寂看的，然后迈步出班，捧户奏道：啊，陛下，现在西县已安，臣愿增援北县。他突然间冒这么一句。这个时候啊，北边那是有殷开山和柴少夫妇领兵抵挡的，他们屯兵龙门，背靠黄河，当时叫河水呀、啊，与这刘武周相抗，这两军现在就形成了相持之势。李渊一看刘文静现在提出了要增援北线，李渊就问呢：刘爱卿，你有何方略呀？啊，臣以为必须改变目前敌寇兵临城下的局面，可让柴驸马他们继续在龙门据守，臣愿领军向北攻击，沿途收复失地。再者，臣毕竟与

纸币可汗交往数次，臣愿意出使突厥，请纸币可汗约束刘武周，如果采纳这种又打又拉的方法，应该能改变目前的态势。说到这里，这刘文静还不忘侧脸向着裴寂笑了一下，那意思你有这谋略吗？你跟那史毕可汗能说上话吗？你领兵能打仗吗？这裴寂一看一撇嘴，也不搭理他。李渊一琢磨，这个主意好啊，好，他马上同意了。但是呢，没有马上派刘文静出征，改由刘弘基和长孙顺德领兵北伐，让刘文静准备礼品出使东突厥，答应刘文静出使归来之后我再派你上战场。李渊呢还算知人，他明白呀，这个刘文静有才呀，他的长处是搞外交和政务，打仗啊不是刘文静长处。你别看他扎呼那么硬，要真打起来也未必比这裴寂打得漂亮多少。要说真的打仗，还得是我的二郎李世民呢。说李世民怎么不主动请缨啊？本来李世民呢是有心领兵北伐的，没想到刘文静今天一高兴啊，自己主动请缨了。刘文静这么一请，李世民再请，那不就跟着刘文静争了吗？碍着刘文静的面子，李世民呢也没有再说什么。当皇上李渊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李世民也是全力支持刘文静，认为刘文静所说的是上策。嘿，刘文静一听啊，心说我还得是我家亲王啊，你看看啊，给我这捧的。得意洋洋之际，还是不忘又瞟了裴寂一眼呢。这裴寂现在脑袋呀都快滴到地上去了。裴寂心说今天怎么那么别扭啊，刘文静啊，刘文静你等着，只要有机会我不整死你，我就不姓裴。这裴寂和刘文静两个人的矛盾呢可算是越来越激化了。那朝会又简单的讨论了一下其他事务，然后就散了。那自打早晨起来，又是进京，又是到太庙，又是上朝，到现在已经到了午时了。李世民散朝之后兴冲冲地跑回承乾殿呢，怎么要看儿子呀？知道自己得了两个儿子，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啊。一进殿里头，现在这大火盆呢烧得红彤彤的，整个大殿温暖如春呢，比现在暖气还厉害。两只香炉冒着袅袅青烟，香气扑鼻呀，这才是家呀。李世民在战场之上这几个月来啊，天寒地冻哪感到这种温暖呢？到了自己家，哎呀，李世民别提多舒坦了。家里的三位夫人长孙佳敏、金儿杨氏，这三个人呢一大早就等候在正殿里了。一见李世民来了，长孙佳敏赶紧上前替李世民除去袍服啊。哎呀，李世民一摆手啊，赶紧的，明白，静儿赶快把孩子抱出来我瞧瞧，这脱衣服什么时候脱都行。嗨，长孙佳敏还是给这李世民把这袍服给脱了。二郎啊，早给你准备好了，到家里了还用得着这么急吗？你瞧你大冬天的头上都出了汗了。哎呀，我这不是想儿子想的吗，赶紧抱出来我看看。这个时候奶妈就把俩孩子给抱出来了，先把承乾递到李世民手里头。李世民现在双手都打哆嗦呀，您别看那么大一个秦王跨马上战场杀多少人连眼都不眨，但是没想到今天看到孩子浑身发抖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抱自己孩子呀，这孩子怎么抱啊？这我是抱着劲大了劲小了，劲大了会不会把孩子给弄疼了，劲小了会不会给摔着啊？怎么抱都不是了，小心翼翼的僵硬的把孩子抱到怀里头。就见孩子呀胖乎乎的脸蛋
红

很饱满。哎呀，李世民太高兴了，忍不住奔儿给这孩子来了 kiss。 当时这个小承乾正想睡觉呢，结果李世民又抱奔儿了一口，这承乾当时惊了，哇的一声哭了。哎，这下把李世民吓了一跳，差一点没给扔了。这怎么回事？怎么办？好嘛，一个能统千军万马的大元帅被一个孩子弄得手足无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男的再厉害也不如女性啊。张飞家敏赶紧的把孩子接过来抱在怀里头，拍了两巴掌，这孩子不哭了。嘿，哎呀，李世民把腰一叉呀，好小子啊，见了为父不给笑脸，反倒是耍起脾气来了。怎么着，是责怪我来晚了吗？我不看你了。哎，姐儿，把宽儿抱出来让我瞧瞧。赶紧又把宽儿给抱出来，抱在怀里。李世民一看这两个孩子生得非常相像，也在宽儿脸上亲了一口。哎，这宽儿倒挺听话，一声不吭。李世民非常喜欢的，就让奶妈抱到后房休息。这大殿之内就剩下夫妻四人了，坐在一起，李世民很高兴啊。看了看长孙佳敏，又瞅了瞅晶儿，这些日子辛苦你们两位了。我在陇西听说那里产的枸杞特别好，可以滋阴温补，哎，就带回来一些，你们产后最好补一补啊。说完，李世民让从人把两大包枸杞给抱上来了。长孙佳敏打开一看，呵，那宁夏枸杞能不好吗？颗颗饱满，殷红如血呀。谢过夫君体贴，让人包好了收起来。二郎啊，最好啊也给万贵妃那里送上一些，你不在家的时候她天天念叨你呢。嗨，难得你还想着别人，不用费心，万贵妃还有太子四郎那里我都准备好了，回头呢你给他们送去。是。李世民突然间又想起一事儿，转过脑袋看了看静儿，说：“静儿，我呢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儿。这些天我突然又想起我那可怜的志云弟弟来了，可惜呀，他年纪又小就被人所害呀，无子无嗣，断了香烟呐。承乾是我们的长子也就罢了。”我想呢，把宽儿过继给志云弟弟，继承他的香火，不知道你这做母亲的以为如何呀？李世民要把宽儿过继给李志云为子，李志云没了，自然这个孩子就是过继到万贵妃那里，也就是说给万贵妃当一个孙子，当一个亲孙子。万贵妃现在为六宫之主，本来应该母以子贵，但是自己的唯一的孩子被人给杀了，这万贵妃无疑就成一个孤老太太了。现在如果能够过继一个孙子过去，万贵妃肯定非常高兴啊。而且这个孙子其实是自己的，血脉相通的，那对未来自己在朝局之上的势力是大大增强，尤其是对自己在后宫的势力，那有这个孩子就能盯得住。静儿能不明白这一点吗？抿嘴一笑，静儿和宽儿都是王爷的，您想怎样就怎样，静儿并无意见。好，好啊，那这件事儿就这么办了。啊，明天我见到万贵妃就提这件事儿。说到这里，李世民又看了一眼杨氏，一看杨氏在一旁并不多话，眉眼之中透出一股淡淡的郁闷清愁，也不知为什么，李世民觉得奇怪，但没有多问呢。就这么着，夫妻四人说了一会儿话，然后三位夫人侍候着李世民，用完午餐后由长孙佳敏陪着李世民就寝，夫妻多日未见，见面也是你探我爱呀。云雨之后，李世民搂

0: 我这长孙佳敏就问敏妹，我看杨琼郁郁寡欢，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吗？哎，长孙佳敏口打哀声说了一句，还不是因为那齐王吗？这正是若问夫人愁何事，原来根源在齐王。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命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秦王李世民问夫人长孙佳敏，说我今天回来看到那杨琼落落寡欢，好像有什么烦闷之事，难道说是京儿跟他拌嘴了吗？因为李世民知道长孙佳敏非常贤惠，他肯定不会跟着杨琼拌嘴，那如果说杨琼现在有点不高兴，会不会是京儿跟他拌嘴了呢？嗨，长孙佳敏说金儿怎么会跟他拌嘴呢？二郎啊，我们姐儿几个融洽得很呐，杨氏妹子烦闷呐，还不是因为四郎齐王吗？哦，这跟四郎有什么关系呀？哎，四郎啊，几天前硬是把杨氏妹子那不满12岁的小妹子给带到了齐王府里去了。
5: 什么？
4: 李世民一听，当时这个眉毛就挑起来了。这个杨琼是隋炀帝杨广的闺女，她的母亲就是萧太后，那被这个齐王李元吉抢去的小妹子，也就是萧太后的小女儿。杨琼跟自己这个妹妹感情非常好，妹妹才12岁就被李元吉给看中了，结果就让李元吉把这个未成年的小姑娘给带到了齐王府，说带好听啊，其实就跟抢差不多少。无奈呀，现在天下是老李家的天下了，不是老杨家的天下了，尤其作为王国的皇室，那现在真是身在人矮墙之下，哪敢说半个不字，眼睁睁看着齐王李元吉把自己小妹子抢到齐王府，后果可想而知啊！但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杨琼只能是默默流泪，能高兴吗？长孙佳敏

说前两天央视妹子一直暗暗落泪，我去劝了她好几回呀，她就说呀，这小妹子太苦了，还只是一个孩子就让齐王给糟蹋了。李世民一听，咣当一拳，好悬没把床榻震碎呀，可恨可恶。先说话李元吉呀，你算个什么东西呀？啊，不学无术，把大好的兵州给丢了。父王不责怪你，你不说在家里闭门思过，反倒是又动花花肠子，连12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真是可杀不可留。你也就是我兄弟呀，你要是换做他人，我焉能留你呀？但是气归气，现在为这点事儿不值当的兄弟反目，自己也没办法管，这也正是李世民现在非常生气的原因之一呀。哎，李世民气得鼓鼓的，长孙嘉敏赶紧的抚摸李世民的后背，是连声劝慰呀。夫妻二人在这里又说了一会儿悄悄话。哎，这个时候从宫内传来消息了，皇上李渊今天晚上召集自己三个儿子，要父子四人吃一场家宴。很长时间父子没在一起吃饭了，正好这一次李世民打了胜仗了，哎，咱们父子就在天然殿吃一次团圆饭吧。那李世民接到通知不敢怠慢呢，一看天色不早了，赶紧的由长孙嘉敏服侍着穿好衣服带上冠，然后离开秦王府就到了皇宫天然殿呢。一看呢，这天然殿今天是灯火通明，幽香绕梁啊，而且是热气腾腾啊，哎，这比现在的空调啊什么暖气啊还暖和，大火盆升了好几座呀。大哥李建成、四弟李元吉都已经来到了，父皇李渊正在殿内等候。哥仨赶紧的依次走进殿内，走到李渊近前，刚要行大礼，就见李渊呢把手一摆，哎，罢了罢了罢了，今天晚上我们设家宴啊，就不要多礼了，都坐下，都坐下。三个人一看呢，中间条案之上摆满了各色菜肴啊，哎呀，鸡鸭鱼肉要什么有什么呀，每个人面前的酒樽里都盛满了琥珀色的酒，芳香扑鼻。这酒什么酒啊，嘿，特供的三乐酱，这玩意儿是皇家特供，一般平民老百姓根本喝不着啊，那跟现在酒不一样。现在你看众多的酒品牌，这个说是当年某某某皇帝喝的酒，那个说是当年皇家特供酒，那都是炒作呀。你不往里面兑食用酒精，那就算你酒不错。当时这酒啊，那确实是好酒啊，当然酒的度数那也没有今天那么高。李渊看三个儿子都坐下了，把自己面前的酒樽给端起来了。李渊呢满面春风啊，哈哈哈哈，今天为父特别高兴啊，这段日子大郎和四郎辅佐我处理朝政，二郎呢一举扫平陇西，你们三位都辛苦了，所以今天为父特别的置酒宴，我们要好好的庆贺一番。自打你我父子进入长安以来，这样的场合并不算多呀，来，别的都不说了啊，咱们就喝吧。二郎啊，今天也算为你洗尘庆功了。这李渊这些话呀说得非常的自然随和，为父为父的叫着，没有称朕，没有道姑，
看起来李渊

0: 确实想营造一个家庭宴会的氛围，但是呢，那毕竟不是原来在太原了，毕竟你李渊现在不再是当年大隋朝的官了，你现在贵为皇帝了，无论你怎么营造，以前那种温馨的家庭气氛是再也回不到这餐桌上来喽。要么说一当皇帝都要称孤道寡呀，那真的跟那孤家寡人差不多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敢跟自己交心吗？这李渊作为一个父亲，他非常希望啊还有原来那种温馨的情景，所以一直说话非常随便，说你们呢今天随便吃随便喝，我今天专门让人多做了几种野味，味道不错呀，咱们边吃边谈，另外啊还要筹划筹划以后的事情。哎，大郎啊，你了解的事情比较多，二郎在外对朝政不太清楚，你现在就把眼前形势介绍一下啊，也说一说你的看法。
1: 是，
0: 李建成啊身为太子，这些天一直在朝上帮着自己的父皇李渊处理朝政，李建成这人比较沉稳，而且确实有一定才干呢，帮助李渊处理朝政处理的不错。那李元吉呢，因为丢失兵州的事儿，现在还在家里赋闲呢。这李渊说李建成跟李元吉一起帮他处理朝政，这纯属瞎扯呀，这李元吉会干嘛呀？让他处理朝政那还不如不处理呢，你最好在家待着，不给我惹是生非也就是了。所以现在李渊叫李建成为李世民介绍一下朝廷情况。就见李建成啊真有个太子样啊，也有大哥样，往那一坐端端正正沉沉稳稳，脸上是不苟言笑啊。二郎这一次扫平陇西，确实为我朝除去了一个心腹大患呢。现在申通书已经和徐世绩合兵一处，牵制了王世充和窦建德的精力，只要这黎阳不失，他们一时之间还不敢来犯长安。那目前对咱们最具威胁的就得说是刘武周了。还有李建成刚说到这里，李渊插嘴了啊，我准备啊明天就让刘文静和长孙顺德刘洪基一起带领30,000兵马再去增援殷开山他们。刘文静呢先去跟那史毕可汗联系一下，争取对着刘武周有所制约。二郎啊，你以为如何呀？啊，李世民把头一点，父亲派兵北上增援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刘武周豺狼之心不能让他向前再行一步了。刘文静他们三个人随父皇太原起兵，经验和武功都算上乘啊，所以市民认为是合适人选。好，大郎啊，你接着说。哎，李建成接着说，另外还有南边的巴蜀、南阳、岳阳一带，我朝一直没有力量去征剿，现在那里的朱灿、萧喜、府公这闹腾很厉害呀，前些天父亲还要说派人去剿灭他们呢。李渊一点头，这是屈突通的主意。南方的几个贼人各自为政，闹腾的虽然很凶，但毕竟势力不大，一时之间成不了气候，但是要是放任不管，时间长了肯定会增加变数。现在呢西征的兵力已经撤回来了，可以腾出手考虑对付他们。我正在考虑啊，想让孝公领兵南征，你们看如何呀？这个孝公是谁呀？孝公 是李渊。

安的族侄，一个侄儿，叫李孝恭，今年26岁，平常喜欢钻研兵法，刀弓使马不见，排兵布阵也是无一不精。李渊比较看重他，所以打算任用他去领兵南征。这一次征求几个儿子的意见，李世民开口了，孝恭兄倒是南征的合适人选，不过呢，他从来没有经历实战，南征这副如此重要的担子，恐怕他独肩难挑啊。哎，二哥说的对。李元吉这个时候突然间插嘴了，父亲，您让孝恭兄出征啊，单人独骑的，无人助他，势单力孤，干脆让我跟他一起出征吧，就当助他一臂之力呀。我们俩一出征，那肯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李世民一听，心里这个烦呢，这事你也掺和呀，你掺和得起吗？你耍起性子，那孝恭能够镇得住你吗？啊，到了疆场之上，你们再闹一个帅将不和，到头来不还得重现兵州一事吗？李世民本来不想说，但是呢，事关国家大计，李世民还是没忍住，是吧？我看你就不要再去添乱了，南征是个大事，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在家多读书，多历练历练吧。哎哎，李元吉，呵，这李世民又找自己茬。当时这个李元吉就气得脸红脖子粗，哎，嘴一歪歪就想发作。哎，大哥李建成冲李元吉使劲一使眼色，那意思不要妄动。哎，这李元吉气得奔儿，把面前一樽酒是一饮而尽呢。李渊呢，就像什么都没看见似的。二郎啊，你接触的人比较多呀，那你就推荐一个人来辅佐孝恭吧。好，父亲呢，孩儿认为辅佐孝恭，李靖最为合适啊。这一次西征成功，李靖居功至伟，由他辅佐孝恭兄南征，定能够建立奇功啊。好，其实李渊呢也想到李靖李药师了，听李世民今天这么一保举，更给自己吃了一颗定心丸了。我相信二郎的眼光，这么着，大郎，明日上朝你就让温大雅拟旨吧，收孝恭为山南道昭卫大使、行军总管，李靖为行军副总管。是，这一下子分兵原北和出师定南的大事就在这场家宴当中给定下来了，两件大事一定，李渊很高兴啊，几杯酒下肚是满面红光啊，瞅瞅自己大儿子二儿子是越瞅越高兴，再看看自己的小儿子，哎，虽然是长得不怎么地吧，但是今天看也别有一番情调啊。哈哈哈哈，一看呢，哎呀，自己呀，儿子都已然成才了，能够替自己独挡一面了，李渊当父亲能不高兴吗？上阵还是父子兵啊，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我朝天下大计总还得是咱们父子四个人共同筹划才好啊。啊，四郎啊，明天5时过后你就陪着我摆驾护线，咱们爷俩到那里受受猎，你看如何呀？哎呦，一说这话呀，李渊吉乐了，怎么正合他意呀？啊，打仗不行，打猎他们谁都比不过我，马上是点头答应啊。父子三人又喝酒多时，最后家宴是尽兴而散，李渊被这宦官陪着转入后宫，干嘛呀？找美女去了。现在李渊呢，早已经把那尹德妃、张婕妤给丢开了。为什么？哎呀，现在这后宫佳丽也太多了，花彩纷呈，让他目不暇接了。

你别看李渊年龄上了点岁数，但是龙马精神，哎，进长安这两年时间里，这一口气儿又生出两个龙子，三个龙女儿，到现在呀，连李世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弟弟妹妹了，总而言之不少了。那就这样，李渊每天呢还都不忘到后宫造人呢，他就这个性格。简短结说，到了第二天，圣旨下来了，两路军马是分头准备呀。李靖这一次被封为行军副总管，李靖心里明白呀，知道这是李世民举荐的原因。哎呀，李靖是无限感慨呀，回想当初自己沦为李渊阶下囚，差一点没掉了脑袋，再看现在成为朝廷一方大员，说让李孝恭主打南方，哎，那不是人家老李家的人吗？不让人家老李家自己人统兵带队，让谁统兵带队呀？让别人自己也不信任呢。所以统兵带队的主将那都得是李渊的近之嫡系，其实啊也就是一个招牌，那真正打仗的是谁呀？那还不是自己呀？所以自己的权力并不小啊。哎呀，李靖看看现在，想想过去，真是恍若隔世啊。散朝之后，李药师跟随李世民一起回到承乾殿的人文厅里，没有外人了，李靖拱手就向李世民作谢呀。元帅，李靖此次随你西征都是您拿的主意，怎么把功劳都扣在李靖的头上了，让我心里实在不安呢。元帅呀，您年龄小我10岁，胸襟如此宽阔，李靖自叹不如啊。哎，李世民笑了一摆手，姚师兄啊，何必太过谦虚啊，世民这一次向您讨教兵法，收获颇大呀，真所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啊，老百姓不是常说那句话吗，是金子肯定会发光的，皇上封你为行军副总管，正是想借助你的才略为我大唐建功立业呢。李靖感动坏了，元帅请您放心，李靖此次随赵郡王南征，定当倾心倾力，赞襄大计，好吧。哎，李世民突然间又想起一件事儿来，姚师兄啊，我原来赠你的那匹玉吉流，听说在陇西大战当中中了几箭，受了伤了，脚力大减。这么着吧，一会儿我让李安领你去马厩，把我那白皮屋牵走吧，就算我赠你的送行礼物。哎，李靖一听连连摆手，我不敢不敢，元帅您爱马如命，千次相赠玉吉流已经是感激万分了，哪能再次横刀夺爱呢？哎，李世民不容李靖推辞，坚决让李靖收下。李世民还说呢，我们要是文士，我呀就到灞桥折柳一枝，极富诗情画意呀。哎，谁让你我都是打仗的命呢，一匹马就全当柳枝，唯盼你连传捷报，为定我大唐天下建立曙光啊。李靖感动坏了，单膝跪倒，臣定不负秦王厚望。这李靖啊真说到做到啊，他辅佐李孝恭南征，他们先设计攻破南阳，贼首朱灿落荒而逃，然后他们再向西招抚巴蜀，最后是沿江东行，屯兵信州。他们沿江首破消息，再降府公浙，把江水沿岸以及以南的国土归入大唐版图。李靖李药师诚心向唐，精心设谋，战功赫赫，每场战事的紧要关头，只要李靖在，那都能够化险为夷。

说起来呀、啊，这都是李世民的功劳啊。他救李靖，使李靖，用李靖，信李靖，这才成就了一名伟大的军事家。这正是魏公兵法传后世一代。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古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介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热烈祝贺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言林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允上庄严承诺，凡功不省，贵量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1: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0: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我节目开始啊，首先要特别提示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特大惠民活动到今天仅剩下最后2天时间，这2天大家还能享受3副药2折的优惠，还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5980元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可是啊，刚才啊，我上节目之前，咱们2000台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下最后109台了。据我了解，甚至连我的学生都把自己预留的给父母的这份智能养生按摩椅都拿出来，为啥呢？不够分了。有的呀，订完一台又订的，还有的直接就3台、4台、5台的，都觉得呀，这是国粹，是中医与高科技的结合。那我说了啊，你只要用上它一次，你一定会爱上它的。当然，我也让我学生统计了一下，这2天抢到智能养生按摩椅的，最多的这几大类人群当中啊，其中脑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的，还有糖尿病的啊，这3类人群排了前3名。尤其是得了脑中风、脑血栓、运动失灵、手脚活动受限的这样的家人们啊，咱们必须呢得靠一些辅助锻炼，慢慢才能恢复功能。平时可能大家也没少去医院做各种理疗啊、康复啊、针灸、按摩，那这回好了，智能养生按摩椅咱在家就能做按摩、做康复了，做足疗、做针灸都行啊，做理疗省时省力。你像咱们有很多老同志收到了智能养生按摩椅，就做一次就决定了，我一定要再订一台，为啥呢？这东西真好啊！大家想一想啊，一个药枕你单独买得多少钱呢？一个颈椎按摩椅你单独去买你得花多少钱？一个足部按摩器你单独买是不是也不少钱呢？那一个智能按摩椅，咱们把这些这个功能啊都给你包括了，从头治到脚。那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示大家伙一句啊，智能养生按摩椅虽然功能全，但是大家可别拆开啊，最好是一人一台，别今天说你把那药枕拿下来送亲戚，明天你把这个颈椎按摩的卸下来送朋友，后天又把足疗的送孩子，这个不好啊。咱们最好是人手一台，整体去调理身体。那最后啊，剩下2天时间，我呢再强调有几大类人家里必须要有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首先第一大类就是有风湿骨病、有关节炎的，你像经常针灸啊、烤电呢、做理疗啊，费钱费事儿，还得每天往医院跑，多麻烦呢。哎，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用智能养生按摩椅给你祛风散寒、温通经络。它对于像关节的红肿热痛、像这个风湿病的酸麻姜木，哎，你坐上个10分钟、8分钟的就能明显的缓解，而且长期使用根本就不用再去什么理疗馆呢、按摩院呢做什么针灸、烤电、理疗了，你在家做这个智能按摩椅啊，咱足不出户就相当于啥呀，你把这个理疗馆给搬回家了。第二大类啊，就是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你像咱们北方地区啊，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哮喘，在秋冬季节呀、啊、最容易高发，就不大适合出门到外边去锻炼了啊。像咱们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拿回去之后啊，你就靠着用，哎，就相当于给你背部的肺部反射区呀、啊、做这个按摩了，就像针灸给你扎这个背腧穴一样，整个后背脊梁骨、脊椎呀、啊、都让你舒舒服服的，它能起到疏通经络的作用，你每天

泡着用，就十分钟，就相当于给肺病患者扎十次针灸治疗了，哎，帮助你疏通肺部的这个微循环，这样呢能够提升肺部的功能。那针灸的原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借这个话题得给大家简单讲一讲。针灸的原理啊，是通过刺激穴位进行通经络，有时候准确度呢还很难找，但是咱们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就把它调到智能震动的最高档就行，就相当于做针灸一样了。而且里边的这个磁石芯片呢，让你没有这个针灸的痛苦，从而得到的效果来。手上六条经络和脚上六条经络同时给你打通，这要是针灸，你全身得扎成刺猬，它也没有这种高科技磁疗芯片加上远红外光束的效果好。那第三大类呢，就包括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而且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觉得呀，它是你康复后遗症好的全能的理疗仪器了。不管你是说那种像半身不遂也好，还是走路跨筐也好，还是卧床偏瘫也好，手脚麻木也罢吧，咱们去医院做康复也好啊，你去这个理疗店做理疗也好，这不方便是不是？而且价格很贵，做一次那得上百呀。咱们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就能全方位给你做调理了，你哪里有病就治到哪里。刚才我不讲了吗？你看这两天啊，我的学生啊，都给自己的父母呢留上一台。我其中有个学生，他父亲呢就是前段时间嘛得了脑血栓了，这不刚刚出院时间不长，而且也半身不遂了，暂时卧床了，这不活动还没等开始呢，就跟我申请给他父亲要用。我觉得这孩子的孝心呢，咱们值得表扬一下啊，所以我就批准给他父亲用上了。那现在呢，他已经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配合着智能养生按摩椅用上五天时间了，躺着用、靠着用、踩着用都体验了，而且感觉非常舒服，真好像康复理疗师给他做24小时康复似的啊。经过这几天的这个调整嘛，他半身不遂那面身体啊已经逐渐有热乎气了，不凉了。他父亲平时呢也找像针灸师啊扎针灸，每次半身不遂那半边身子扎得跟刺猬似的，有时候全身哪儿都得扎。那现在呢用上智能养生按摩椅，没想到他自个儿说的比这个扎针可得劲儿，可舒服多了，最起码他不疼啊。尤其是他觉得踩着用做这个足底按摩效果是好的，真正体验到了做足疗的那种感觉，而且整只脚整条腿感觉一下子好像就通开了，能伸直溜了，能打弯了。所以啊，咱家里边呢要是有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手脚不太好使啊，半身不遂啊，卧床啊，害怕肌肉萎缩呀、啊，害怕得什么褥疮的，咱家里呢一定要有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这样呢你给家人减轻负担了，咱不用每天跑医院了，不用每天去这个理疗店了，哎，就等于把这个按摩师啊，把针灸师给请回家了，轻轻松松在家就能进行全面的治疗了。那第四大类人群呢，就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我给大家讲过呀，它是大虚之症啊，阴阳气血四虚亏得严重。糖尿病患者普遍走道腿没劲儿，干活胳膊没力气，扛一袋大米上楼啊都得歇个3-4回，到了秋冬季节呀、啊、更是不易出门的。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咱们请回家，每天踩上它10分钟，就相当于你慢跑1小时的啊，这个能量代谢呀、啊、就相当于跑了半程马拉松啊，所以你的糖代谢量会增加，慢慢的你的餐前血糖也好，餐后血糖也好，都能帮你控制得更加平稳。最重要的是啥呀，我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它这个足部按摩呀，它能同时刺激大概66个穴位，给你这个66个穴位做针灸做按摩了，让你的足底脚踝小腿它的微循环都能变得越来越通畅啊。那这样看呢，你担心的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糖尿病的足坏死，最担心的这个截肢，是不是咱都避免了？所以啊，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也被誉为叫糖尿病坏疽阻断器。前两天啊，有一位糖尿病的病友啊，他就是末梢神经病变，双脚麻木，有时候就跟那个针扎似的，他还有静脉曲张，还有脉管炎，下肢还浮肿，他特别担心

0: 他患上糖尿病足。自打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还有这个智能养生按摩仪，这不就三四天时间吗，明显感觉腿脚轻松了，特别是脉管炎那条腿啊，走道不疼了，脚底针扎感轻了很多啊，就偶尔那么疼那么一下，一两秒钟也就没有了，下肢浮肿也都消失了，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大家看啊，智能养生按摩仪大人小孩老人妇女都适合用，它不挑人，谁用谁有效，谁用谁受益。以上我提到的四大类人群呢，就是风湿骨病患者啊，包括关节炎的啊，还有呢呼吸道疾病患者，再有呢就是脑中风卧床偏瘫的，以及糖尿病，这四大类主要人群。还有啊，你像包括心衰的不也是吗，心衰心脏病的冠心病的啊，心梗的不能活动的，或者一活动就上不来气的，那也得是必须要用啊啊。还有像颈椎腰椎不好的那更得用啊，像这个男同志前列腺疾病，女性有妇科疾病的很多很多，我就没一说，咱们都要用。每天坚持按摩10到15分钟，你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想啊，咱们这款产品那是送给外国友人的，他没有这样的效果，他也不能把它当成中医的国粹呀，是不是啊？而且咱们这是个中医经络脏腑理论和人体生物工程学相结合研制而成的高科技理疗产品，那你在市面上啊根本买不到。那这里边呢，它更是汇聚了名老中医、中医针灸师、中医按摩师、理疗师、足疗师等多年的经验，所以它属于叫中医国粹呀。你把它请回家，就相当于把这些中医师啊、针灸师把它都请回家了。这样呢，咱们从头到脚哪里有病，哎，天天在家咱就自己就能治，是不是啊？最重要的是啊，这款智能养生按摩仪它是经过多家医院临床验证的。你比如有北京总参医院、南京同仁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参与了临床验证，证实它具有缓解疲劳、通经活络、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活化细胞等等作用。也就是说呀，你坐上、躺上、靠上、踩上，哎，它就有效果。这一台呀，你可以用个10年20年的，甚至有可能用上一辈子。换句话讲啊，它能保证你一辈子的健康，能保证你全家人都受益。那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啊，大家得到这款智能养生按摩仪，您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只需要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免费送大家一台。而且这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给到大家的是2折的折扣，一共给您省下了13590块钱。所以这样大家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再搭配上智能养生按摩仪，一个是给身体补四虚，阴阳气血咱们同时给补啊，属于原研药专利药，是真正治病的药啊。而且原研药啊在全国都比较少见，能四虚同补的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用的这个药材啊，更是大家的好药。你像这里边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谁敢说他的药里边有，我告诉大家没有。咱们用的呢也只有在北纬30度清江翻山脉被称为叫四虚同补的正药嘛。你像过去啊，咱们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先生，他用也只用这样的何首乌入药，普通何首乌他看都不看一眼。包括咱们这方子里边还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呀，紫河车呢它本就是孕育生命啊，是承载先天禀赋的血肉友情之品呢，是女子血男子精化生而成的。所以紫河车呢补肾精，它不是凭空给你制造全新的什么先天肾精，不是，它是借它本身携带的这种先天禀赋之力来收敛住你不断耗散外泄的先天精元，就把你肾脏往外漏精的那个缺口给你收住，给你封住了啊。所以只有这样的首乌，只有这样的紫河车，才有资格做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药材，才有四虚同补的效果。那现在啊，这样的好药啊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啊，将来可能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到了。因此啊， 咱们这次雷允上300年大庆啊优惠活动，大家伙呢一旦错过将不会再有。那么想补四虚的朋友们，咱们想治大病重病的听众朋友，想长命百岁受人待见，我们一定呢要把握住此次活动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搭配智能养生按摩仪，可以说它做到了补通结合，内外同调。我老孙呢真心的希望咱们家家呢都有上一台，人人呢都有上一台，但是由于这个数量有限啊，咱们一家能得到一台呀、啊、都很幸运了。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这次大型优惠活动仅剩下最后2天时间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拨打我们400电话来碰碰运气，看看还能不能得到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了。好，说到这里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恭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炎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4天，只剩最后109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
3: 我呢，想问一下，这个按摩椅还剩几台？
0: 问按摩椅还剩几台呀？刚才我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工作人员给我的数据，最后剩下109台了，109台啊。
3: 哦、嗯，我刚才吧就听你讲没剩几台了。
0: 对对对。
3: 孙主任呐、我不是说你啊，这雷允上厂家你太抠门了，你送一回，那再要保证人手一台呀、那抠搜的就给这点儿。
0: 这个我不是说替厂家说话啊。此次活动啊，每参加上一位朋友，人家厂家就要赔19570块钱。咱们全国患者太多了，厂家是真赔不起呀、哎，就大家多担量点吧，好不好？
3: 好好好，孙主任呢、我这一辈子吧，也是从来不占任何人便宜的啊。我呢就想让孩子家也有一台按摩椅。
0: 那您说这意思说您手里已经有一台咱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了，是不是这样啊？
3: 对对，你们第一天呢，我就报名买了3副药的，还送了我一台按摩椅。 这下午就给我送来了。

0: 挺快的。
1: 其实吧，孙主任啊，我这手里的药啊早就够吃了。
0: 嗯。
1: 为什么我又买一份呢？一个呢是这回可真的是省钱啊。
0: 嗯、是的。
1: 另一个呢就是孙主任呢、啊、您推荐的东西那一准差不了的。
0: 嗯。
1: 我呢是太相信你的技术和人品了。这不好的东西呀、啊，也入不了你的补虚人的法眼嘛。
0: 谢谢您的认可啊，您的这句话呀、嗯，我非常赞同。不是好宝贝，我孙志刚绝对不会说推荐给大家去用的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属于咱们中医的国粹。你看，它集合了中医的针灸、推拿、理疗、按摩，它有祛湿除寒、有温通经脉等多重功效的，所以才推荐给大家呀。
1: 是，我吃补虚方接近两副药了啊。我今年75岁，老伴呢比我小2岁。
0: 啊，
1: 我没吃这个药之前吧，冠心病，那心脏那个门它关不严。
0: 嗯，
1: 左心衰、高血压，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啊。
0: 啊。您老这病还挺多的。
1: 是是、
0: 啊、
1: 那医院
0: 啊,
1: 啊那会儿吧我都成医院的常客了
0: 啊
1: 就是闭着眼我都知道到医院给我用的就是用的啥针打啥药去了都是先吸氧再抢心、
0: 啊、
1: 再利尿控制肺部感染了。
0: 那你这都久病成医了都是啊。
1: 反正是一溜13招、
0: 啊、
1: 那回家吧。然后到家了吧，这半个月还是跟就是以前那个样。晚上我也睡不着，我就想着，人家都说这73、84的哈，周卡都过了，这没办法呀，这我就感觉这过去了也是过不去。
0: 您说这个73、84啊，那是迷信的说法，我反复讲啊，有我孙志刚在，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在。我不允许任何人再有这种突发事件的啊！
1: 是是，孙主任，你说这话呀，不是吹牛啊！我现在是心服口服了，因为吃上这药，也就2天，我就不那么喘了。
0: 哦，
1: 之前呢，那吸口气都使大劲儿，那都不够用，吃补虚方2天，我就能正常吸气了，胸口这块就感觉，好像那堵着的风二梅啊，一下子给透劲儿了。
0: 啊，
1: 就上下一通气吧，感觉可轻松了啊！
0: 你看，这就是通了，通了就是生门呐，非常好啊！
1: 是是、
0: 哎，
1: 然后呢，3、4天吧，我这个胃口就比原来好了，想吃点东西了，而且吃完也能往下走了，
0: 那就是这个胃气恢复了。我不说嘛，有胃气则生啊，这也是好事啊，
1: 是是，
0: 对对对，
1: 也就是一个星期那样吧，我就能睡好觉了啊。垫个高点的枕头，那躺在那儿也跟个人似的，那能睡了。
0: 这个能睡觉啊，就是复命，很好。还有什么变化，您得讲一讲。
1: 那反正就觉得这药啊，就跟那仙童似的，你想啥药它都能满足你啊。慢慢的这个血压也跟着往下走，能有一个月吧，我就能走动道了，之前走不了。一个是喘，一个是骨质疏松，那就感觉这个骨头撑不起我这一身的重量似的啊。现在这不差5天就2副药了吗？我真的又跟活过来了啊，孙主任，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底气可足了啊。
0: 对，是的。
1: 也不喘，也不闷，也不慌，不乱跳了，我还可以到处走走了。
0: 确实挺好的，老姐姐啊。所以你看，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我不经常讲吗？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是不是啊？您现在多好啊！祝贺你。
1: 是，这可是救命的药啊！所以吧，我这本来手里还有一副药，但是这300周年大庆，我又买了一份这3副药的。
0: 又买
1: 了个按摩椅。
0: 对，
1: 主要不是要这个按摩椅嘛。这个按摩椅到家以后，这2天都没闲着。我都抢不着。老伴儿也按，这闺女一家子，姑爷、外孙，他们一个一个的接着按摩。
0: 哎呦，那您那个小外孙多大了？
1: 11岁了。
0: 啊，11岁了，11岁呀、啊，正是长个儿的时候。你记着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注意看，它有一个叫光生物调节的这么一个功能，

0: 这个功能啊，可以促进成骨细胞的合成，能帮着孩子长个儿。还有像您呢，你不是有这个骨质疏松吗？这个光生物调节的功能对骨质疏松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
1: 是是，我做了一次20分钟啊，曾主任，应该是全身按摩，老热乎了，哎呦，可舒服了啊，
0: 舒服了，
1: 是小外孙给我调的，说按摩呀，还能有什么祛湿的功能呢啊，就感觉那可比外边那瞎子按的好，那小手给你后背捏的，那太舒服了，不一会儿啊，这关节上就出了老多汗，孩子说是湿气啊，
0: 这个也是咱们智能养生按摩椅当中的其中的这么一个功能啊，就去风除湿嘛，感觉特别好，是不是啊？
1: 是是特别好。这不外孙这两天呢、就跟我说，老啊，你把这按摩椅送给我们吧，你再买一台。你说这孩子都说了，我这当老的也不能说不行，是吧？
0: 这样的老姐姐啊，我啊、建议啊，你手里的这药呢够用。就行了，咱尽量就别买了啊。这个按摩椅啊，因为所剩不多了，不行，你们几个就共同用用呗，大家伙都让一让，好不好？
1: 那不行不行啊，孙主任，我必须要一个，你别担心我买的药多，它不多，我呢准备让我姑爷也用。你说我姑爷他爸呀，51岁，整个人可好了，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的，就是因为心梗没的。头天晚上还跟人家送啤酒呢，这一夜醒来，这工作这人没了。你说我姑爷吧，1.8米个儿啊，但是体重啊270多斤，老胖了。我呢就怕他呀别走他爸的老路，所以呀、准备让我姑爷用一段时间的补习方。
0: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哎呀，看来您您也真是一个通透的人啊，想的特别周到。都说这个丈母娘疼姑爷实打实的，您这是提前给姑爷防着呢，是不是啊？提前把这个猝死的这个风险呢给挡住了。所以我觉得呀、觉得老姐姐您这是一个积德行善的一个善举，这样的话我就不拦着您了啊，您报名好不好？
1: 好好好，那不多说了啊，孙主任您忙的啊。
0: 好好好啊，那咱们再见啊，有机会再
1: 见。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雷敏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加一起，三副药就能比咱平时买省去13590元，而且额外还能得到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机不可失。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您好。
0: 你好你好啊。
3: 那个什么，我听到活动了，他送按摩椅啥的。我就想问问，我吃你这个补气方好不好使？
0: 哎呦，那这么说您是新朋友是不是啊？把您的这个病情啊，把您的情况您详细跟我讲讲好吧。
3: 好的，孙主任。我呢今年65岁了，这个关节炎有风湿，这两个膝盖早上起来吧，这个膝盖僵的吧，跟那个木头似的，在床上用那个热水袋捂半天才能下地呢，
0: 就这沉僵很重，是不是啊？
3: 特别是天一冷，这个膝盖吧，它就往外冒凉气儿，穿着棉裤它就捂不热乎。晚上睡觉，这个膝盖窝里边再加个热水袋。去医院查呢，大夫说我这个叫什么什么风因子高，血沉的快，说是。我也说不好吧，
0: 这叫类风湿因子高啊，血沉加快，这两个指标都是跟这个类风湿有关的这么个诊断指标。医院大夫都给您开什么药了？您都吃啥药呢？跟我说说。
3: 哎呦，我吃那个。莱福米特，我吃了大半年
0: 啊，
3: 这个肝的胃都吃坏了。
0: 哎呀，
3: 这个膝盖该疼还是疼，而且还添了那个腹泻的毛病了。去年体检又查出来肺里面有结节，
0: 还查出肺结节来了。这说不说是多发结节呀？直径有多大呀？您这个还记着不啊？
3: 都是有三个
0: 啊，
3: 最大的是五毫米，对，
0: 啊、
3: 什么什么木网玻璃
0: 啊，
3: 嗯，大夫说的三个月，到半年复查一次，可我哪等得住啊？你说，
0: 您为啥说等不住啊？这什么意思啊？
3: 你看我哥啊，他就是肺癌走的，
0: 哦，
3: 从发现到没就一年半的时间。
0: 嗯，
3: 你这我这心里头吧，天天就跟压了块石头似的。哎，晚上睡觉躺下就寻思这事儿。
0: 嗯，
3: 翻来覆去就睡不着觉。
0: 嗯，
3: 一睡着了吧就做梦。
0: 嗯，
3: 就梦见说大夫说我这个结节长大了。
0: 嗯，
3: 哎呦吓醒了，一身汗的。
0: 哟，
3: 对不对？你说我这个风湿还没好利索，又有了肺结节了。
0: 嗯，
3: 这个还能治好吗？你说？
0: 哎呀，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您这个别有太大的压力。咱们人呢，吃五谷杂粮，你说哪有不生病呢？是不是啊？你记住啊，从咱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五毫米的磨玻璃结节，我告诉你啊，90%以上都是良性的，它的癌变的概率是很低的。重点咱们要防它变大，防它变实啊，所以咱们绝对不能说闭门留寇啊，要开门逐道才行，就不让这个结节继续再发展下去就行了啊。所以你的一身问题啊，其实根源就是四虚，包括你像你的膝盖发凉、风湿啊，这是阳气不足吧，寒湿侵袭了关节，还有像您最担心的这个肺结节也是，它是痰湿淤血聚成的一个疙瘩，风湿本就脾胃弱，再加上你长期吃这个莱普米特啊，肝脾受损了，所以气血生化更加无源。还有像您夜里做这个噩梦惊醒啊，不也是血不养心，心神不安吗？啊，而且以前我给大家讲过，你像这个蘑菇、木耳，它长在这个阴暗潮湿之处，你只摘这蘑菇摘这木耳不行啊，你把这个阴暗潮湿的这个湿木头挪走才行，或者把这个环境啊把它晒干才行啊。所以呢，咱们只需要四虚同补，把身体的内环境调好了，这样呢，你这个什么风湿骨病也好，肺结节也好，肝胃不适也好，失眠噩梦也好，才能一起改善，一起治好。
3: 那孙主任，是不是我吃这个专利补虚方，就是把你说的这些个虚补上，我这些病就能好了啊？
0: 哎，是的，没问题的啊。我一直讲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生老病死都和这个阴阳气血是挂钩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您用上啊，然后再配合上养生按摩仪，您的膝盖热乎了就不疼了，而且这个胃啊会感觉特别舒服啊，尤其像晚上不会再做什么那个噩梦啊，这都不会，就整晚整宿啊，您就睡个好觉，吃喝拉撒睡达到一个正常状态，而且全程是三副药嘛，您肺里边这结节这几个这个不定时的炸弹我负责给您全拆了啊，好不好？
3: 哎呀，太好了，孙主任，那我需不需要加量吃呢？我
0: 这个没有必要，咱们正常的早晚各一次，每次吃四粒就可以。
3: 行行，那我听三副药能省钱，还送那个按摩椅。
0: 对，
3: 那个按摩椅用法那个怎么用？复杂吗？那个？
0: 那个按摩椅啊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您会用手机的话，您就用这按摩椅没问题啊。而且这次啊是属于雷允上厂家300年大庆，咱们三副药买下来就比平时要省下来13590块钱，你说这10000多块钱干啥不好啊，是不是啊？所以赶紧的您就报名啊。
3: 那个我定什么？
0: 不在我这定，您需要自己拨打那个场外的400电话去订购，而且剩不了几台了，您得抓紧时间啊，咱不耽误时间了，赶紧打电话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3: 再见了，孙主任，
0: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 400-6161-870，400-6161-870。

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啊，孙主任，我是胡秀琴。
2: 哎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你好啊。
1: 哎呀，孙主任呐，咱俩呢上个月不刚通完话吗？
2: 啊，是的是的，哎。
1: 啊，通完话以后吧，我就和我们老头吧，我们俩就开始用咱这个健元林补虚方了。
2: 哎。
1: 哎呀，这药我真的和您说的是一样一样的，好使啊。
2: 啊，好使，这是您和老伴儿你俩一起用的呗，是不是啊？
1: 对呀对呀。
2: 啊，
1: 我们俩吧到今儿个吧正好吃39天了。
2: 哎，
1: 那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行不？
2: 哎，好的，说一下您的情况啊。
1: 孙主任呐，我太高兴了。
2: 嗯，
1: 补虚方啊终于把我身上这个三大顽症可给我降住了。
2: 有三大顽症啊？都哪三大顽症？您挨个说一下好吧。
1: 哎，好好。
2: 哎，
1: 孙主任。
2: 嗯，
1: 一个吧是我这个尿道炎，反反复复总犯病啊，这尿道炎呐。
2: 嗯嗯，
1: 就那三金片儿啊，十盒十盒那么批发买呀。
2: 哦。
1: 一年到头啊，可不能停，只要一停，
2: 嗯，
1: 那完了，那尿啊，干脆都不敢尿啊，就火哧溜的，
2: 嗯，
1: 疼的我呀，哎呀，我的妈呀，这可把我糟践够呛。
2: 哎。
1: 可是咱这补虚方，我用6天就给我解决这个难题了。
2: 哎呀，太好了。
1: 尿尿可痛快了，再也不疼的呲牙咧嘴了，而且尿吧还有劲儿了，哗哗的都听着动静了啊。嗯，哎呀，我可遭了5连坠呀，可终于有人给我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2: 啊，非常好，您这个是属于啊叫肾虚肾阳不足。
1: 哦，
2: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是专门补肾虚的吗？所以您这点问题那不就是小菜一碟吗？闭眼治的问题啊。
1: 哎呀呀，孙主任呐，我都后悔直拍大腿呀，早遇到你可多好啊。你说省得我遭这些年罪呀。
2: 现在也不晚啊。哎，第二个问题是啥？
1: 这第二个问题吧，就是我这个支气管哮喘。
2: 哦。
1: 年年一上秋吧，一下露水呀，我保准犯病啊。那喘的都下不了地，直不起腰啊。
2: 嗯。
1: 一会儿大白痰，一会儿大黄痰，死劲那么咳呀。
2: 嗯，
1: 特别是半夜3点来钟的时候，保准犯病，就得喷那个啥什么来着？就喷那个
2: 沙丁胺醇。
1: 哎，对对对对，
2: 嗯，
1: 就是那沙丁胺醇。
2: 嗯，
1: 但是孙主任呢？你看今年呢，一到现在我都没犯病，
2: 啊，
1: 也不咳也不喘，真的就我这喘病。哎呦，我都看过多少大夫都没招啊。
2: 嗯嗯，
1: 我当时吧就说，我说孙主任呐，你要能把我这个喘病给我治了，我都跪地给你磕头啊。
2: 嗯，
1: 完了你当时跟我说补虚，哎，就能把我这个老顽症给我降住，真给我降住了，孙主任。
2: 哎，真降住了，是不是啊？哎，
1: 嗯，
2: 你看咱们景岳全书当中啊，他是这么讲的，说痰是标，虚是根，也就是说这个老咳喘病啊，它根源就在虚上。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不是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吗？就专治老咳喘的，一粒可愈3000痰呢。
1: 哎呀，太谢谢孙主任了。我也相信有孙主任在呀，我这病肯定能好，
2: 一定能好。
1: 嗯，
2: 对，
1: 就是孙主任，你看我自打呢用上这补虚方，我真就感觉吧，我这肺子和心脏啊，它俩通了。
2: 嗯，
1: 以前吧是不通啊，咱这药太管用了，太好了，
2: 太管用了，是不是？这是第二个问题。
1: 嗯，
2: 那第三个问题是啥呀？
1: 就这高血压呗。
2: 啊，高血压。嗯，
1: 你说我和我们老头吧，我们俩是血压都高。
2: 嗯，
1: 但是现在呢我们俩这血压吧可都正常的，
2: 都正常了。哦，
1: 哎，就连以前的降压药啊一粒都不吃了。
2: 嗯嗯，
1: 刚开始小高吧知道我们停这降压药的时候，
2: 嗯，
1: 我们俩呀都没敢减呢。
2: 哎呦，
1: 结果呢老头子他就出现低血压了。
2: 嗯，
1: 哎呀，给我们俩吓坏了，
2: 是不是？那可不行啊。所以我们平时呢一定要听咱们这个医嘱，包括像降压药啊降糖药啊，该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减，该停的时候一定得停。哎，因为我都说过很多次了，你阴阳气血啊一旦补上来，你的血糖啊血压呀，它就能恢复自我调节的这个能力了。哎，这时候你就相当于你是正常人了。
1: 嗯，
2: 那你说你都正常了，你再吃那些降压药，你说它能不低吗？
1: 哎，对对对，孙主任，应该听，应该听。当时啊孙主任不是不听话，
2: 嗯，
1: 就是这降压药吧都吃了几十年了，
2: 嗯，
1: 不敢停啊。
2: 对，
1: 但是

0: 对。
1: 你看现在都停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的血压都可好了。
0: 嗯。
1: 每天吧，我们俩都测，这药啊降压真管用，好使。
0: 嗯，好使。那所以啊，你看啊，你这三大难题这不都解决了吗？还有你老伴儿，他除了高血压，他还有其他什么别的问题没有啊？
1: 哎，孙子，等我说完呢，说完我问题吧，一会儿让他自己单独和你说。
0: 啊，也行，他在你边上呢。
1: 嗯，在这呢，在这呢。
0: 那一会儿的我就跟他说，先说你的，把你的说完，好吧？嗯。
1: 哎，好，孙子。
0: 嗯。
1: 我现在呢，还是早晚呢各一次，一次啊、
0: 嗯、
1: 吃四粒。
0: 嗯。
1: 我想问问您，用不用调调量呢？
0: 啊、哦，你这个药量啊，不用变。早晚各吃一次就行了，好吧？
1: 嗯、
0: 哎，
1: 那老爸、让我老爸和您说，孙子，孙、
0: 啊、
1: 子，
0: 行，你让他
1: 说
0: 吧，跟、他说一说。哎，你好啊，
2: 哎，
0: 嗯、
2: 哎，孙子呢？
0: 哎，你好，你好，啊、
2: 我你好你好，我也想要一台那按摩椅呀、
0: 啊，啊，
2: 是不是买三副药就给那按摩椅啊？
0: 对呀、啊，只要您报上名了，买三副药，咱们就能免费得到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刚才我听您老伴说，您也用咱们补虚方，也用一个多月了，是不是啊？
2: 对，也是39天。
0: 啊、
2: 嗯、
0: 啊、
2: 嗯，但是我这血压都正常了。
0: 嗯，
2: 哎呀，这刚才老伴都和你介绍了。
0: 对对啊，血压正常了。
2: 啊、
0: 嗯
2: 啊，我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0: 嗯，
2: 哎，这血压降的真的特别好啊。
0: 啊、
2: 嗯，现在一粒降药不用吃了。
0: 嗯嗯，
2: 另外吧，我还有那个脑梗。就是手和脚啊有点凉和麻。
0: 哦，是哪边？左边右边啊？
2: 左边啊。
0: 啊、
2: 哦、但是吧正常干活啥的都不影响。
0: 嗯，
2: 可是吃完这个补习方这问题就好了，也不麻了。
0: 嗯，
2: 而且手脚还特别热乎。
0: 嗯，
2: 哎呀，还有就是啊，这肾虚还有前列腺不好。
0: 嗯，
2: 哎，夜尿特别多，一宿我得4-5趟，现在也好了。
0: 哎呀，
2: 一觉就睡到大天亮啊。
0: 哎呦，那太好了啊。
2: 嗯，而且吧我现在尿尿有劲儿了。
0: 嗯，
2: 哎呀，尿线一下还变粗了呢。
0: 嗯，
2: 哎，这个人体胎盘可真不身体呀、
0: 啊、那确实这样啊，因为子和车呀就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物啊，它是专门补肾精的。嗯，
2: 哎呀，孙子，之前吧我们就买了三副药。
0: 嗯，
2: 这回吧再买三副药是不是我们俩就够用了？
0: 结合你们两个人的情况啊，每人三副药的治疗啊，我觉得够用了，可以。嗯、
2: 哎、啊，行行行，
1: 那、
2: 哎、
1: 个 哎，给我吧，给我。
0: 哎，你说你说。啊，你俩。
1: 啊，还是我说吧，是不是？
0: 啊，行。
1: 孙主任，咱这回送的这按摩椅吧，
0: 哎、
1: 我听着可真挺好。
0: 嗯，
1: 孙主任，你一定给我们留一台呀、啊。
0: 嗯。
1: 我们都给你介绍好几个吃这个补虚方的、
0: 啊，
1: 他们用的吧都不错，都说挺好。
0: 是这样啊。
1: 哎、
0: 你也是好人有好报啊。咱们人活着呀，行善助人，其实呢也是积德呀。那今天呢，咱们是活动的最后2天。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剩下也不多了，您这么着、
1: 啊
0: 哦、您撂下电话呢就赶紧拨打那个400电话，赶紧把名先报上，好不好？
1: 哎，行行行，孙主任听明白，那我们赶紧报名去。
0: 哎，
1: 谢谢你孙主任呢。
0: 好的，不客气啊。同时啊也祝你们老两口都能健康长寿，好吧？我们再见啊。
1: 哎，再见孙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这次活动刚刚用上的，您新朋友啊，是不是啊？
1: 可以可以可以，我是老客栓，2年07个月，
0: 嗯，
1: 消化不清楚啊，啊，右肩我瘫痪了，
0: 嗯，
1: 胳膊腿啊一点都不好使，啥感觉都没有啊，
0: 嗯，
1: 我这个手和胳膊各一勾着，一个勺子一样是勾着，
0: 嗯，
1: 脚和腿啊那是硬的像钢筋。就感觉左边的胳膊腿的筋啊给你抽好了，
0: 嗯，
1: 去了2000克，
0: 嗯，
1: 一点都没有进展呀、
0: 啊，
1: 还是坐轮椅呢。
0: 我听明白了啊，您别急，好吧？您这属于啊硬瘫，您是左大脑上运动神经元损伤了，说白了就是您这个脑干呢、内囊啊、大脑皮层有损伤。这个你要是不解决的话呢，你会一辈子都瘫痪啊。
1: 很哥、
0: 对，
1: 我感觉你要是早给我治的话，我早是能好了。
0: 也谢谢您的这个对我的认可啊。
1: 我靠坑坑啊，一共才用了4天。
0: 嗯，
1: 4天。
0: 嗯，
1: 第一天用上这个呼吸科，然后用一个按摩椅。那叫疏通经络按摩啊！
0: 对对对啊！
1: 完事我就浑身发热，
0: 嗯，
1: 尤其用来的胳膊腿啊，就像裹个电热毯一样，
0: 嗯，
1: 我睡觉，搞快给我拿瓶子一个，不发烧啊，
0: 嗯，不发烧。
1: 这个是我用来的胳膊腿，一天左边的热，
0: 嗯，
1: 我右手因为就是一天感觉到热。
0: 嗯，这个热是好事儿啊。因为你这个气血升腾了，它才会热呀，挺好。
1: 对，反正这是我老是说就教育你，第一次感觉热
0: 啊，
1: 热，我现在可喜欢热
0: 啊。
1: 每次吃完药再配合按摩，能持续2到3小时，舒麻，热乎乎。可舒服了
0: 啊，可舒服了，是不是？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功效啊，非常
1: 好
0: 啊。还有什么变化？您再讲一讲。
1: 我一定要第二天大便就通了。
0: 大便通了啊！
1: 这三天我看出来那个更长2斤大便，2斤
0: 啊！哎呀，拉这么多啊！
1: 哎呀，我感觉好几年的时间天天拉的，只说话就无趣了，真轻松多了。
0: 这个口腔异味、口臭也没有了，是不是、非常好啊！你像老祖宗不是跟我们讲过吗？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要想长生，腹中长空啊！这都是好事。
1: 就是也让，这几天你之前讲了
0: 啊。
1: 那小李老师让你先跟说，我都记本子上了
0: 啊，都记上了啊。
1: 这世间最好的进步是首先的胳膊腿这是热的，不是虚凉的，好啊，抽稳子啊，一定要抽，睡觉一醒，睡得最香啊，
0: 都不错，都不错啊。
1: 还有吴金老师按摩椅给我按的时候原因啊。还有吃那个虎食方，胳膊腿的筋啊明显无异了，好像就窝起来远远的长出来一点了。
0: 就是这筋呢、软乎的啊，挺好。这个是共同的效果，既有您服用补虚方的原因，当然也有这按摩椅的效果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一直讲，咱这方子里边呢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个紫河车呢，它是孕育生命的原始啊，所以它含有的这个细胞多肽呢，也是可以修复脑神经元的主要物质。所以你看您呢，4天的时间你能有这样的效果，充分说明四虚同补已经治到你的病根上了啊。
1: 这个药好啊啊！补虚，我贵了。
0: 不对了，您这个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属兔的，61。
0: 才61啊！您岁数不大。以我的经验来看呢，您照着这3副药去服用，不仅呢能让您从这轮椅上站起来啊，我还能让您走起来、动起来。如果说3副药吃完您做不到，您啥时候看着我，您都可以指着我鼻子骂我都行啊！我给。

0: 哪个地方？
1: 圆明园吃。
2: 哎，我问您，问您何局？
0: 嗯，
2: 我今天为啥要给您打电话？
0: 嗯，
2: 我去找公馆各一次家酿吃的。
0: 啊，家酿。
2: 小李老师告诉我酱好的快啊。
0: 对。
2: 认识我一算酱吃的话，我买了三壶药不够啊。您这三碗宴活动以后再来，肯定不会这个价了、啊。
0: 哎，对对对啊！
2: 我就是想再买三壶药。
0: 您这账啊，算得还挺明白啊。
2: 哎，
0: 以后呢不会再有这么大的优惠幅度了，所以呢，我建议啊，您不用说买三副药，您要买的话，我觉得您再买个一副药就够了啊。哎，
2: 我买一副药回应是不能给。按摩椅的话、啊、
0: 按摩椅不都是有一个了吗？还要啥按摩椅啊？
2: 要我想再要一台按摩椅。
0: 给谁呀、啊、
2: 给我老姑娘。
0: 啊，给你姑娘使啊。
2: 对
0: 啊，
2: 我老婆干公园这几天也天天用我的按摩椅。
0: 啊啊，
2: 按完她说可舒服了。她现在胳膊都能够到头了。
0: 啊，那效果都不错、
2: 啊、
0: 是不是 啊,
2: 啊, 啊对对。这个按摩椅啥都会，扎针灸、做理疗，擦合伙花我也老兄弟扎针灸，一说要七十八十，那我谁有这按摩椅，我有我的钱，你省下了吗？
0: 哎呀，
2: 对，
0: 嗯，真是这样。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2: 哎、
0: 啊！
2: 哎哎，
0: 你坐在轮椅上还想自己的孩子，哎，我特别感慨。那您这样吧，您就赶紧报名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可能没剩下几台了，你要再不抢的话，就怕抢不到了。咱们赶紧报名吧，好不好？那四零零电话，赶紧打那个电话就行啊！
2: 对啊，
0: 哎
2: 啊，谢谢你，我再要一台，再要一台。
0: 行行，再要一台啊！
2: 好
0: 的，再见啊！
2: 哎
0: 哎，
2: 再见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轮椅上300周年大庆正式开启，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两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四天，只剩最后109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北京时间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5: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古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顶脏腑兴衰，
4: 阴

0: 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今晚神旺，寿命长。
0: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分两番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日月寿无疆，天下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意。
1: 入列祝贺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年龄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允上庄严承诺，凡功不省，贵量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0: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1: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

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那今天呢，我节目开始啊，首先要特别提示大家伙，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特大惠民活动到今天仅剩下最后两天时间，这两天大家还能享受三副药两折的优惠，还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5980元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可是啊，刚才啊，我上节目之前，咱们2000台的智能养生按摩椅只剩下最后109台了。据我了解，甚至连我的学生都把自己预留的给父母的这份智能养生按摩椅都拿出来，为啥呢？不够分了。有的呀，订完一台又订的，还有的直接就3台、4台、5台的，都觉得呀，这是国粹，是中医与高科技的结合。那我说了啊，你只要用上它一次，你一定会爱上它的。当然，我也让我学生统计了一下，这两天抢到智能养生按摩椅的，最多的这几大类人群当中啊，其中脑中风后遗症的、风湿骨病的、还有糖尿病的啊，这三类人群排了前3名。尤其是得了脑中风、脑血栓、运动失灵、手脚活动受限的这样的家人们啊，咱们必须呢得靠一些辅助锻炼，慢慢才能恢复功能。平时可能大家也没少去医院做各种理疗啊、康复啊、针灸、按摩，那这回好了，智能养生按摩椅咱在家就能做按摩、做康复了，做足疗、做针灸都行啊，做理疗省时省力。你像咱们有很多老同志收到了智能养生按摩椅，就做一次就决定了，我一定要再订一台。为啥呢？这东西真好啊！大家想一想啊，一个药枕你单独买得多少钱呢？一个颈椎按摩仪你单独去买你得花多少钱？一个足部按摩器你单独买是不是也不少钱呢？那一个智能按摩椅，咱们把这些这个功能啊都给你包括了，从头治到脚。那在这儿呢，我还是要提示大家伙一句啊，智能养生按摩椅虽然功能全，但是大家可别拆开啊，最好是一人一台，别今天说你把那药枕拿下来送亲戚，明天你把这个颈椎按摩的卸下来送朋友，后天又把足疗的送孩子，这个不好啊。咱们最好是人手一台，整体去调理身体。那最后啊，剩下2天时间，我呢再强调有几大类人家里必须要有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首先第一大类就是有风湿骨病、有关节炎的，你像经常针灸啊、烤电呢、啊、做理疗啊，费钱费事儿，还得每天往医院跑，多麻烦呢。哎，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用智能养生按摩椅给你祛风散寒、温通经络。它对于像关节的红肿热痛、像这个风湿病的酸麻姜木，哎，你坐上个10分钟、8分钟的就能明显的缓解，而且长期使用根本就不用再去什么理疗馆呢、按摩院呢做什么针灸、烤电、理疗了，你在家做这个智能按摩椅啊，咱足不出户就相当于啥呀，你把这个理疗馆给搬回家了。第二大类啊，就是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你像咱们北方地区啊，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哮喘，在秋冬季节呀、啊、最容易高发，就不大适合出门到外边去锻炼了啊。像咱们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拿回去之后啊，你就靠着用，哎，就相当于给你背部的肺部反射区呀、啊、做这个按摩了，就像针灸给你扎这个背腧穴一样，整个后背脊梁骨、脊椎呀、啊。都让你舒舒服服的，它能起到疏通经络的作用，你每天靠着用就10分钟，就相当于给肺病患者扎10次针灸治疗了，哎，帮助你疏通肺部的这个微循环，这样呢能够提升肺部的功能。那针灸的原理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借这个话题得给大家简单讲一讲。针灸的原理啊，是通过刺激穴位进行通经络，有时候准确度呢还很难找，但是咱们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就把它调到智能震动的最高档就行，就相当于做针灸一样了。而且里边的这个磁石芯片呢，让你没有这个针灸的痛苦，从而

而得到的效果来。手上六条经络和脚上六条经络同时给你打通，这要是针灸，你全身得扎成刺猬，它也没有这种高科技磁疗芯片加上远红外光束的效果好。那第三大类呢，就包括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而且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觉得呀，它是你康复后遗症好的全能的理疗仪器的。不管你是说那种像半身不遂也好，还是走路跨框也好，还是卧床偏瘫也好，手脚麻木也罢吧，咱们去医院做康复也好啊，你去这个理疗店做理疗也好，这不方便是不是？而且价格很贵，做一次呢得上百呀。咱们这款智能养生按摩仪就能全方位给你做调理了，你哪里有病就治到哪里。刚才我不讲了吗？你看这两天啊，我的学生啊，都给自己的父母呢留上一台。我其中有个学生，他父亲呢就是前段时间嘛得了脑血栓了，这不刚刚出院时间不长，而且也半身不遂了，暂时卧床了，这不活动还没等开始呢，就跟我申请给的父亲要用。我觉得这孩子的孝心呢，咱们值得表扬一下啊，所以我就批准给他父亲用上了。那现在呢，他已经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配合着智能养生按摩椅用上5天时间了，躺着用、靠着用、踩着用都体验了，而且感觉非常舒服，真好像康复理疗师给他做24小时康复似的啊。经过这几天的这个调整嘛，他半身不遂那面身体啊已经逐渐有热乎气了，不凉了。他父亲平时呢也找像针灸师啊扎针灸，每次半身不遂那半边身子扎得跟刺猬似的，有时候全身哪儿都得扎。那现在呢用上智能养生按摩椅，没想到他自个儿说的比这个扎针可得劲儿，可舒服多了，最起码他不疼啊。尤其是他觉得踩着用做这个足底按摩效果是好的，真正体验到了做足疗的那种感觉，而且整只脚整条腿感觉一下子好像就通开了，能伸直溜了，能打弯了。所以啊，咱家里边呢要是有这个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手脚不太好使啊，半身不遂啊，卧床啊，害怕肌肉萎缩呀、啊，害怕得什么褥疮的，咱家里呢一定要有一台智能养生按摩仪。这样呢你给家人减轻负担了，咱不用每天跑医院了，不用每天去这个理疗店了，哎，就等于把这个按摩师啊，把针灸师给请回家了，轻轻松松在家就能进行全面的治疗了。那第四大类人群呢，就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我跟大家讲过呀，它是大虚之症啊，阴阳气血四虚亏得严重。糖尿病患者普遍走道腿没劲儿，干活胳膊没力气，扛一袋大米上楼啊都得歇个3-4回，到了秋冬季节呀、啊、更是不易出门的。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咱们请回家，每天踩上它10分钟，就相当于你慢跑1小时的啊，这个能量代谢呀、啊、就相当于跑了半程马拉松啊，所以你的糖代谢量会增加，慢慢的你的餐前血糖也好，餐后血糖也好，都能帮你控制得更加平稳。最重要的是啥呀，我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它这个足部按摩呀，它能同时刺激大概66个穴位，给你这个66个穴位做针灸做按摩了，让你的足底、脚踝、小腿，它的微循环都能变得越来越通畅啊。那这样看呢，你担心的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糖尿病的足坏死，最担心的这个截肢，是不是咱都避免了？所以啊，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也被誉为叫糖尿病坏疽阻断器。前两天啊，有一位糖尿病的病友啊，他就是末梢神经病变，双脚麻木，有时候就跟那个针扎似的，他还有静脉曲张，还有脉管炎，下肢还浮肿，他特别担心他患上糖尿病足。自打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还有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这不就3-4天时间吗，明显感觉腿脚轻松了，特别是脉管炎那条腿啊，走道不疼了，脚底针扎感轻了很多啊，就偶尔那么疼那么一下，1-2秒钟也就没有了，下肢浮肿也都消失了，这个效果非常好。所以大家看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大人、小孩、老人、妇女都适合用，它不挑人，谁用谁有效，谁用谁受益。
以上我提到的四大类人群呢，就是风湿。

支骨病患者啊，包括关节炎的啊，还有呢呼吸道疾病患者，再有呢就是脑中风卧床偏瘫的，以及糖尿病这四大类主要人群。还有啊，你像包括心衰的不也是吗？心衰、心脏病的、冠心病的啊，心梗的、不能活动的，或者一活动就上不来气的，那也得是必须要用啊啊。还有像颈椎、腰椎不好的，那更得用啊。像这个男同志前列腺疾病，女性有妇科疾病的，很多很多，我就没一说，咱们都要用。每天坚持按摩10到15分钟，你一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想啊，咱们这款产品那是送给外国友人的，他没有这样的效果，他也不能把它当成中医的国粹呀，是不是啊？而且咱们这是个中医经络脏腑理论和人体生物工程学相结合研制而成的高科技理疗产品，那你在市面上啊根本买不到。那这里边呢，它更是汇聚了名老中医、中医针灸师、中医按摩师、理疗师、足疗师等多年的经验，所以它属于叫中医国粹呀。你把它请回家，就相当于把这些中医师啊、针灸师把他都请回家了。这样呢，咱们从头到脚哪里有病，哎，天天在家咱就自己就能治，是不是啊？最重要的是啊，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它是经过多家医院临床验证的。你比如有北京总参医院、南京同仁医院、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参与了临床验证，证实它具有缓解疲劳、通经活络、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活化细胞等等作用。也就是说呀，你坐上、躺上、靠上、踩上，哎，它就有效果。这一台呀，你可以用个10年20年的，甚至有可能用上一辈子。换句话讲啊，它能保证你一辈子的健康，能保证你全家人都受益。那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啊，大家得到这款智能养生按摩椅，您是不需要花一分钱的，只需要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就能够免费送大家一台。而且这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呢，给到大家的是2折的折扣，一共给您省下了13590块钱。所以这样大家看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再搭配上智能养生按摩椅，一个是给身体补四虚，阴阳气血咱们同时给补啊，属于原研药专利药，是真正治病的药啊。而且原研药啊在全国都比较少见，能四虚同补的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用的这个药材啊，更是大家的好药。你像这里边啊，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啊，虽然说它的药里边有，我告诉大家没有，咱们用的呢也只有在北纬30度清江番山脉被称为叫四虚同补的正药嘛。你像过去啊，咱们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先生，他用也只用这样的何首乌入药，普通何首乌他看都不看一眼。包括咱们这方子里边还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呀，紫河车呢它本就是孕育生命啊，是承载先天禀赋的血肉友情之品呢、啊、是女子血男子精化生而成的。所以紫河车呢补肾精，它不是凭空给你制造全新的什么先天肾精，不是，它是借它本身携带的这种先天禀赋之力来收敛住你不断耗散外泄的先天精元，就把你肾脏往外漏精的那个缺口给你收住，给你封住了啊。所以只有这样的手屋，只有这样的紫河车才有资格做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药材，才有四虚同补的效果。那现在啊，这样的好药啊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啊，将来可能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到了。因此啊，咱们这次雷允上300年大庆啊优惠活动，大家伙呢一旦错过将不会再有。那么想补四虚的朋友们，咱们想治大病重病的听众朋友，想长命百岁受人待见，我们一定呢要把握住此次活动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再搭配智能养生按摩椅，可以说它做到了补通结合，内外同调。我老孙呢真心的希望咱们家家呢都有上一台，人人呢都有上一台。但是由于这个数量有限啊，
咱们

0: 一家能得到一台呀，都很幸运了。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这次大型优惠活动仅剩下最后两天时间啊，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时间拨打我们400电话来碰碰运气，看看还能不能得到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了。好，说到这里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留给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研林国家专利补需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需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4天，只剩最后109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千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
3: 我呢想问一下，这个按摩椅还剩几台？
0: 问按摩椅还剩几台呀？刚才我上节目之前呢，咱们工作人员给我的数据，最后剩下109台了，109台啊。
3: 哦、嗯，我刚才吧就听你讲没剩几台了。
0: 对对对。
3: 孙主任呐、我不是说你啊，这雷允上厂家你太抠门了，你送一回那都要保证人手一台呀、啊，那抠搜的就给这点儿。
0: 这个我不是说替厂家说话啊。此次活动啊，每参加上一位朋友，人家厂家就要赔19570块钱，咱们全国患者太多了，厂家是真赔不起呀、啊！哎，就大家都担量点吧，好不好？哎，
3: 好好好，孙主任呐、我这一辈子吧，也是从来不占任何人便宜的啊。
0: 嗯。
3: 我呢就想让孩子家也有一台按摩椅。
0: 那您说这意思说您手里已经有一台咱们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了，是不是这样啊？
3: 对对，哎、你们第一天呢我就报名买了3副药的，还送了我一台按摩椅，这下午就给我送来了。
0: 嗯，挺快的。
3: 其实吧孙主任啊、我这手里的药啊早就够吃了。
0: 嗯，
3: 为什么我又买一份呢？一个呢是这回可真的是省钱啊、
0: 是的。
3: 另一个呢就是孙主任呐、您推荐的东西那一准差不了的。
0: 嗯，
3: 我呢是太相信你的技术和人品了，这不好的东西呀、也入不了你的补虚人的法眼嘛。
0: 谢谢您的认可啊，您的这句话呀、我非常赞同，不是好宝贝我孙志刚绝对不会说推荐给大家去用的啊。 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属于咱们中医的国粹。你看它集合了中医的针灸、推拿、理疗、按摩，它有祛湿除寒、有温通经脉等多重功效的，所以才推荐给大家呀。
3: 这也是，我吃补虚方接近两副药了啊。我今年75岁，老伴呢比我小2岁。
0: 嗯，
3: 我没吃这个药之前吧，冠心病，那心脏那个门它关不严。
0: 嗯，
3: 左心衰、高血压。
0: 嗯，
3: 还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啊。
0: 啊，您老这病还挺多的。
3: 是是，
0: 啊、是
3: 那医院 啊,
0: 啊, 啊，
3: 那会儿吧，我都成医院的常客了 啊,
0: 啊。
3: 就是闭着眼我都知道，到医院给我用的就是用的啥针打啥药，去了都是先吸氧，再抢心，再利尿、
0: 啊，
3: 控制肺部感染了。
0: 那你这都久病成医了，都是啊。
3: 反正是1溜13针，那回家吧。然后到家了吧，这半个月还是跟就是以前那个样。
0: 嗯。
3: 晚上我也睡不着，我就想着，人家都说这73、84的哈，
0: 嗯，
3: 这我卡都过了，这没办法呀，这我就感觉这过去了也是过不去。
0: 嗯嗯，您说这个73、84啊，那是迷信的说法，我反复讲啊，有我孙志刚在，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在。我不允许任何人再有这种突发事件的啊！
3: 是是，孙主任，你说这话呀，不是吹牛啊！我现在是心服口服了。
0: 嗯，
3: 因为吃上这药，也就2天，我就不那么喘了。
0: 哦，
3: 之前呢，那吸口气都使大劲儿，
0: 嗯，
3: 那都不够用。
0: 嗯，
3: 吃补虚方2天，我就能正常吸气了。
0: 嗯，
3: 胸口这块就感觉好像那堵着的风味没啊，一下子给透气了。
0: 啊，
3: 就上下一通气吧，感觉可轻松了啊！
0: 哎，你看，这就是通了，通了就是生门呐，哎，非常好啊！
3: 是是，
0: 哎，
3: 然后呢，3、4天吧，我这个胃口就比原来好了，
0: 嗯，
3: 想吃点东西了，
0: 嗯，
3: 而且吃完也能往下走了，
0: 嗯，那就是这个胃气恢复了。我不说嘛，有胃气则生啊，这也是好事啊，哎，
3: 是是，
0: 对对对，
3: 哎。也就是1个星期那样吧，我就能睡好觉了啊。
0: 嗯，
3: 垫个高点的枕头，那躺在那也跟个人似的，那能睡了。
0: 嗯，这个能睡觉啊，就是复命，很好。还有什么变化您得讲一讲。
3: 那反正就觉得这药啊，就跟那仙童似的，你想啥药它都能满足你啊。
0: 啊，
3: 慢慢的这个血压也跟着往下走。
0: 嗯，
3: 能有一个月吧，我就能走动道了，之前走不了。
0: 嗯，
3: 哎，一个是喘，一个是骨质疏松，那就感觉这个骨头撑不起我这一身的重量似的啊。
0: 嗯，
3: 现在这不差5天就2副药了吗？
0: 嗯，
3: 哎，我真的又可以活过来了啊，孙主任，你听我现在跟你说话，这底气可足了啊。
0: 对，是的。
3: 也不喘，也不闷，也不慌，不乱跳了，我还可以到处走走了。
0: 嗯，确实挺好的，老姐姐啊。所以你看，您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真正实现了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哎，我不经常讲吗？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是不是啊？哎，您现在多好啊！祝贺你。
3: 是，
0: 哎，
3: 是啊，是是，这可是救命的药啊。
0: 嗯。
3: 所以吧，我这本来手里还有一副药，但是这300周年大庆，我又买了一份这3副药的。
0: 嗯，又买
3: 了
0: 3副药。
3: 还给
0: 了
3: 个按摩椅。
0: 哦，对，
3: 主要不是要这个按摩椅嘛。
0: 嗯，
3: 这个按摩椅到家以后这2天都没闲着。
0: 嗯，
3: 我都抢不着。
0: 嗯，
3: 老伴儿也按，这闺女一家子，姑爷外孙，他们一个一个的接着按摩。
0: 哎呦，那您那个小外孙多大了？
3: 11岁了。
0: 啊，11岁了。11岁呀，啊，正是长个儿的时候。你记着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注意看，它有一个叫光生物调节的这么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啊可以促进成骨细胞的合成，能帮着孩子长个儿。还有像您呢，你不是有这个骨质疏松吗？这个光生物调节的功能对骨质疏松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
3: 是是，
0: 嗯，
3: 我做了一次20分钟啊，孙主任。
0: 嗯，
3: 应该是全身按摩，老热乎了，哎呦，
0: 啊，
3: 可舒服了啊。
0: 舒服了。
3: 嗯，啊，是小外孙给我调的。 手按摩呀，还能有什么祛湿的功能呢啊？
0: 嗯，
3: 你就感觉那可比外边那瞎子按的好，那小手给你后背捏的那太舒服了，不一会儿啊，这关节上就出了老多汗。

0: 孩子说是湿气啊。
1: 哎，这个也是咱们智能养生按摩椅当中的其中的这么一个功能啊，就去风除湿嘛，感觉特别好，是不是啊？
0: 是是特别好。这不外孙这两天呢就跟我说，老啊，你把这按摩椅送给我们吧，你再买一台。你说这孩子都说了，我这当老的也不能说不行，是吧？
1: 这样的老姐姐啊，我啊建议啊，你手里的这药呢够用，就行了，咱尽量就别买了啊。这个按摩椅啊，因为所剩不多了。不行，你们几个就共同用用呗，大家伙都让一让，好不好？哎，
0: 那不行不行啊，孙主任，
1: 啊，
0: 我必须要一个，你别担心，我买的药多，它不多，我呢准备让我姑爷也用。
1: 哦，
0: 你说我姑爷他爸呀，51岁，整个人可好了，也不抽烟，也不喝酒的，就是因为心梗没的。
1: 哦，
0: 头天晚上还跟人家送啤酒呢，这一夜醒来，这功夫这人没了。
1: 哟，
0: 你说我姑爷吧。1.8米但是体重啊270多斤，老胖了。
1: 哦，
0: 我呢就怕他呀别走他爸的老路，所以呀，准备让我姑爷运用一段时间的补习方。
1: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哎呀，看来你你也真是一个通透的人啊，想得特别周到。都说这个丈母娘疼姑爷实打实的，您这是提前给姑爷防着呢，是不是啊？提前把这个猝死的这个风险呢给挡住了。所以我觉得呀，觉得老姐姐您这是一个积德行善的一个善举，这样的话我就不拦着您了啊，您报名好不好？
0: 好好好，那不多说了啊，孙主任您忙着啊。
1: 好好好啊，那咱们再见啊，有机会再
0: 见。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习方雷岭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加一起，三副药就能比咱平时买省去13590元，而且额外还能得到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机不可失。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啊，那个什么，我听到活动了，还送按摩椅啥的。我就想问问，我吃你这个补习方好不好使？
1: 哎呦，那这么说您是新朋友是不是啊？
3: 对，
1: 把您的这个病情啊，把您的情况您详细跟我讲讲好吧。
3: 哎，好的孙主任。我呢今年65岁了。这个关节炎有风湿。这两个膝盖早上起来吧，这个膝盖僵的吧，跟那个木头似的。在床上用那个热水袋捂半天才能下地呢。
1: 就这沉浆很重，是不是啊？
3: 哎，特别是天一冷，哎，这个膝盖吧，它就往外冒凉气儿。哎，穿着棉裤，它都捂不热乎。晚上睡觉，这个膝盖窝里边再加个热水袋。去医院查呢，大夫说我这个叫什么什么风因子高。血沉得快，说是。我也说不好吧，这啊。
1: 这叫类风湿因子高啊，血沉加快，这两个指标都是跟这个类风湿有关的这么个诊断指标。医院大夫都给您开什么药了？您都吃啥药呢？跟我说是吧？
3: 哎呦，我吃那个，莱福米特，我吃了大半年
1: 啊，
3: 这个肝的胃都吃坏了。
1: 哎呀，
3: 这个膝盖该疼还是疼。而且还添了那个腹泻的毛病了。去年体检又查出来肺里面有结节，还
1: 啊，还查出肺结节来了。这说不说是多发结节呀？直径有多大呀？您这个还记着不啊？
3: 都是有3个
1: 啊，
3: 最大的是5毫米。对，
1: 啊，
3: 什么什么磨玻璃呀？大夫说的3个月到半年复查一次，可我哪等得住啊？你说，
1: 您为啥说等不住啊？这什么意思啊？
3: 你看我哥啊，他就是肺癌走的，从发现到没就1.5年的时间。你这我这心里头吧，天天就跟压了块石头似的。晚上睡觉躺下就寻思这事儿。翻来覆去就睡不着觉。一睡着了吧，就做梦。

0: 梦见说大夫说我这个结节长大了，
1: 嗯，
0: 哎呦吓醒了，一身汗的，
1: 哟，
0: 真的，你说我这个风湿还没好利索，又有了肺结节了，
1: 嗯，
0: 这个还能治好吗？你说，
1: 哎呀，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您这个别有太大的压力，咱们人呢吃五谷杂粮，你说哪有不生病呢？是不是啊？你记住啊。
0: 哦，
1: 从咱们医学的角度上来讲啊，这个五毫米的摩玻璃结节，我告诉你啊，90%以上都是良性的，它的癌变的概率是很低的。重点咱们要防它变大，防它变实啊，所以咱们绝对不能说闭门留寇啊，要开门逐道才行，就不让这个结节继续再发展下去就行了啊。所以你的一身问题啊，其实根源就是四虚。包括你像你的膝盖发凉风湿啊，这是阳气不足吧，寒湿侵袭了关节，还有像您最担心的这个肺结节也是，它是痰湿淤血聚成的一个疙瘩。风湿本就脾胃弱，再加上你长期吃这个莱福米特啊，肝脾受损了，所以气血生化更加无缘。还有像您夜里做这个噩梦惊醒啊，不也是血不养心，心神不安吗？啊，而且以前我给大家讲过，你像这个蘑菇木耳，它长在这个阴暗潮湿之处，你只摘这蘑菇摘这木耳不行啊，你把这个阴暗潮湿的这个湿木头挪走才行，或者把这个环境啊把它晒干才行啊。所以呢，咱们只需要四虚同补，把身体的内环境调好了，这样呢，你这个什么风湿骨病也好，肺结节也好，肝胃不适也好，失眠噩梦也好，才能一起改善，一起治好。
0: 嗯，
1: 哎，
0: 那孙主任，是不是我吃这个专内补虚方，就是把你说的这些个虚补上，我这些病就能好了吗？
1: 哎，是的，没问题的啊。我一直讲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生老病死都和这个阴阳气血是挂钩的，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您用上啊，然后再配合上养生按摩仪，您的膝盖热乎了就不疼了，而且这个胃啊会感觉特别舒服啊，尤其像晚上不会再做什么那个噩梦啊，这都不会，就整晚整宿啊，您就睡个好觉，吃喝拉撒睡达到一个正常状态，而且全程是三副药嘛，您肺里边这结节这几个这个不定时的炸弹我负责给您全拆了啊，好不好？
0: 哦，哎呀，太好了，孙主任，那我需不需要加量吃呢？我
1: 这个没有必要，咱们正常呢早晚各一次，每次吃4粒就可以。
0: 行行，那我听三副药能省钱，还送那个按摩椅。
1: 对，
0: 那个按摩椅用法那个怎么用，复杂吗？那个
1: 那个按摩椅啊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您会用手机的话，您就用这按摩椅没问题啊。而且这次啊是属于雷允上厂家300年大庆，咱们三副药买下来就比平时要省下来13590块钱。你说这10000多块钱干啥不好啊？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赶紧的您就报名啊。
0: 行行，那个我定什么？
1: 不在我这定。您需要自己拨打那个厂外的400电话去订购，而且剩不了几台了，您得抓紧时间啊！咱不耽误时间了，赶紧打电话，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0: 再见了，孙主任，
1: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孙主任，我是胡秀琴。
1: 哎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呐，咱俩呢上个月不刚说话吗？
1: 啊，是的是的，哎。
3: 啊。脱完花以后吧，我就和我们老头吧，我们俩就开始用咱这个健元林补虚方了。
1: 哎，
3: 哎呀，这药我真的和您说的是一样一样的，好使啊！
1: 啊，好使，这是您和老伴儿你俩一起用的呗，是不是啊？
3: 对呀，对呀，
1: 啊，
3: 我们俩吧，到今儿个吧，正好吃39天了。
1: 哎，
3: 那我先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况行不？
1: 哎，好的，说一下您的情况啊。
0: 孙主任呐，我太高兴了，武玉芳啊，终于把我身上这个三大顽症可给我降住了。
1: 这个三大顽症啊，都哪三大顽症？您挨个说一下，好吧？
0: 哎，好好，哎、孙主任。
1: 嗯。
0: 一个吧，是我这个尿道炎，反反复复总犯病啊，这尿道炎呐、嗯，就那三金片儿啊，十盒十盒那么批发买呀。
1: 哦。
0: 一年到头啊，可不能停，只要一停，嗯、那完了。那尿啊，干脆都不敢尿啊，就火哧撩的、
1: 嗯、
0: 疼的我呀，哎呀我的妈呀，这可把我糟践够呛。
1: 哎，
0: 可是咱这补剂方我用六天就给我解决这个难题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尿尿可痛快了，再也不疼的呲牙咧嘴了，而且尿吧、
1: 嗯、
0: 还有劲儿了，哗哗的都听着动静了啊。嗯，哎呀，我可遭了五年罪呀、啊、可终于有人给我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1: 啊，非常好，您这个是属于啊叫肾虚肾阳不足、
0: 哦、
1: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不是专门补四虚的吗？所以您这点问题、
0: 哦、
1: 那不就是小菜一碟吗？闭眼治的问题啊。
0: 哎呀呀，孙主任呐、我都后悔直拍大腿呀，早遇到你可多好啊。你说省得我遭这些年罪呀。
1: 现在也不晚啊。哎，第二个问题是啥？
0: 这第二个问题吧，就是我这个支气管哮喘。
1: 哦，
0: 年年一上秋吧，一下露水呀、啊
1: 嗯、
0: 我保准犯病啊，那喘的都下不了地，直不起腰啊。
1: 嗯，
0: 一会儿大白痰，一会儿大黄痰，使劲那么咳呀、
1: 嗯、
0: 特别是半夜三点来钟的时候保准犯病，就得喷那个啥什么来着，就喷那个
1: 沙丁胺醇。
0: 对、
1: 嗯、
0: 就是那沙丁胺醇。
1: 嗯，
0: 但是孙主任呢，你看今年呢，一到现在我都没犯病、
1: 啊、
0: 也不咳也不喘，真的就我这喘病，哎呀，我都看过多少大夫都没招啊。
1: 嗯嗯，
0: 我当时吧就说，我说孙主任呐，你要能把我这个喘病给我治了，我都跪地给你磕头啊。
1: 嗯，
0: 完了你当时跟我说补虚，哎，就能把我这个老顽症给我降住，真给我降住了，孙主任。
1: 哎，真降住了是不是啊？哎，
0: 嗯，
1: 你看咱们《景岳全书》当中啊，他是这么讲的，说痰是标，虚是根，也就是说这个老咳喘病啊，它根源就在虚上。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不是有这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吗？就专治老咳喘的，一粒可愈三千痰呢。
0: 哎呀，太谢谢孙主任了。我也相信有孙主任在呀、
1: 啊、
0: 我这病肯定能好，
1: 一定能好。
0: 嗯，
1: 对，
0: 就是孙主任，你看我自打呢用了这补虚房，我真就感觉吧，我这肺子和心脏啊，他俩通了。
1: 嗯，
0: 以前吧是不通啊，咱这药太管用了、
1: 哎、
0: 太好了，
1: 太管用了，是不是？这是第二个问题、
0: 嗯、
1: 那第三个问题是啥呀？
0: 就这高血压呗。
1: 啊，高血压。嗯，
0: 你说我和我们老头吧，我们俩是血压都高。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们俩的血压吧可都正常的，
1: 都正常了。哦，
0: 哎，就连以前的降压药啊一粒都不吃了。
1: 嗯嗯，
0: 刚开始小高吧知道我们停这降压药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俩呀都没敢减呢。
1: 哎呦，
0: 结果呢老头子他就出现低血压了。
1: 嗯，
0: 哎呀，给我们俩吓坏了，
1: 是不是？那可不行啊。哎，所以我们平时呢一定要听咱们这个医嘱，包括像降压药啊、
0: 嗯、
1: 降糖药啊，该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减，该停的时候一定得停。哎，因为我都说过很多次了，你液阳气血啊一旦补上来，你的血糖啊血压呀、啊、它就能恢复自我调节的这个能力了。哎，这时候你就相当于你是正常人了、
0: 嗯、
1: 那你说你都正常了，你再吃那些降压药，你说它能不低吗？
0: 哎，对对对，孙主任，应该听，应该听。当时啊，孙主任不是不听话，
1: 嗯，
0: 就是这降压药吧，都吃了几十年了，
1: 嗯，
0: 不敢停啊。
1: 对, 对, 对。
0: 但是啊、你看现在都停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的血压都可好了，
1: 嗯，
0: 每天吧，我们俩都测，这药啊降压真管用，好使。
1: 嗯，好使。那所以啊，你看啊，你这三大难题这不都解决了吗？还有你老伴儿，他除了高血压，他还有其他什么别的问题没有啊？
0: 哎，孙主任，等我说完呢、
1: 啊，
0: 说完我问题吧，一会儿让他自己单独和你说。
1: 啊，也行，他在你边上呢。
0: 嗯，在这呢，在这呢。
1: 那一会儿我再跟他说，先说你的，把你的说完，好吧？嗯。
0: 哎，好，孙主任。
1: 嗯。
0: 我现在呢，还是早晚呢各一次，一次啊、
1: 嗯、
0: 吃四粒。
1: 嗯。
0: 我想问问您。

0: 用调调亮呢？
1: 啊、哦，你这个要亮啊，不用变，早晚各吃一次就行了，好吧？嗯，
0: 那老爸、嗯，让我老爸和您说，孙子
1: 孙
0: 行，你
1: 让他说吧，
0: 说
1: 让他说一说。哎，你好啊，
2: 哎，孙子呢？
1: 哎，你好，你好，
2: 我你好，你好，我也想要一台那按摩椅呀、
1: 啊，啊。
2: 是不是买三副药就给那按摩椅啊？
1: 对呀、啊，只要您报上名了，买三副药，咱们就能免费得到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刚才我听您老伴说，您也用咱们补虚方，也用一个多月了，是不是啊？
2: 对，也是39天。
1: 啊啊，
2: 但是我的血压都正常了。
1: 嗯，
2: 哎，这刚才老伴都和你介绍了。
1: 对对啊，血压正常了。
2: 啊、
1: 嗯。
2: 啊，我这高血压都快20年了。
1: 嗯。
2: 哎，这血压降的真的特别好啊！
1: 啊、
2: 嗯，现在一片降药不用吃了。
1: 嗯嗯。
2: 另外吧，我还有那个脑梗，就是手和脚啊有点凉和麻。
1: 哦，是哪边？左边、右边啊？
2: 左边啊。
1: 啊、
2: 哦嗯。但是吧，正常干活啥的都不影响。
1: 嗯。
2: 可是吃完这个补益方，这问题就好了，也不麻了。
1: 嗯。
2: 而且手脚还特别热乎。
1: 嗯。
2: 哎呀，还有就是啊。这肾虚还有前列腺不好，
1: 嗯，
2: 哎，夜尿特别多，一宿我得4-5趟，现在也好了。
1: 哎呀，
2: 一觉就睡到大天亮啊！
1: 哎呦，那太好了啊！
2: 嗯，而且吧，我现在尿尿有劲儿了。
1: 嗯，
2: 哎呀，尿线一下还变粗了呢。
1: 嗯，
2: 哎，这个人体胎盘可真补身体呀、
1: 啊。那确实这样啊，因为子和车呀，就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物啊，它是专门补肾精的。
2: 哎呀，孙子，之前吧，我们就买了3副药。
1: 嗯，
2: 这回吧，再买3副药，是不是我们俩就够用了？
1: 结合你们两个人的情况啊，每人3副药的治疗啊，我觉得够用了，可以。嗯、
2: 哎、啊，行行行。
0: 那哎，给我吧，给我。
1: 哎，你说你说。啊，你俩。
0: 啊，还是我说吧，是不是？
1: 啊，行。
0: 孙主任，咱这回送的这按摩椅吧，
1: 哎、
0: 我听着可真挺好。
1: 嗯，
0: 孙主任，你一定给我们留一台呀、啊。
1: 嗯。
0: 我们都给你介绍好几个吃这个补虚方的、
1: 啊，
0: 他们用的吧都不错，都说挺好。
1: 是这样啊。
0: 哎、
1: 你也是好人有好报啊。咱们人活着呀，行善助人，其实呢也是积德呀。那今天呢，咱们是活动的最后2天。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剩下也不多了，您这么着
0: 啊，
1: 您撂下电话呢，就赶紧拨打那个400电话，赶紧把名先报上，好不好？
0: 哎，行行行，孙主任，听明白了，那我们赶紧报名去。
1: 哎，
0: 谢谢你，孙主任呢。
1: 好的，不客气啊。同时啊，也祝你们老两口都能健康长寿，好吧？我们再见啊。
0: 哎，
1: 再
0: 见，孙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4: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见好了，孙主任，见好了。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您说是见好了是不是啊？
5: 哎，是是
1: 啊。
5: 我是今天刚4天
1: 啊，
5: 我会和按摩椅啊已经按了4天了
1: 啊，
5: 这个有效果了，
1: 吃了4天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这么说您是

0: 这次活动刚刚用上的，您新朋友啊，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我是老客栓，2年0.7个月。
0: 嗯，
1: 说话不清楚啊，
0: 嗯，
1: 右肩我瘫痪了。
0: 嗯，
1: 胳膊腿啊，一点都不好使。

0: 呀、
1: 啊、
0: 这孩子坐轮椅呢。
1: 哎，我听明白了啊，您别急好吧，您这属于、啊、硬瘫，您是左大脑上运动神经元损伤了，说白了就是您这个脑干呢、内囊啊、大脑皮层有损伤，这个你要是不解决的话呢，您会一辈子都瘫痪啊。
0: 呵呵，坤哥，我感觉你要是早给我治的话，我早是能好了。
1: 也谢谢您的这个对我的认可啊。
0: 我靠坤哥啊，一共才用了4天。
1: 4天。
0: 第一天用上这个呼吸科，然后用那个按摩椅。那叫疏通经络按摩。
1: 对对对啊！
0: 完事儿我就浑身发热。尤其右边的胳膊腿啊，就像裹个电热毯一样。我是热，赶快给我拿平地一个，不发烧啊。
1: 不发烧。
0: 这个是我右边的胳膊腿，一天左边的热。我右手右腕终于一天感觉到热。
1: 这个热是好事儿啊。因为你这个气血升腾了，它才会热呀，挺好。
0: 对，反正这给我老是说就一年第一次感觉热
1: 啊，
0: 热，我现在可喜欢热
1: 啊。
0: 每次吃完药再配合按摩，能持续2到3小时，舒完热乎乎。可舒服了
1: 啊，可舒服了，是不是？这就是咱们原研药的功效啊，非常
0: 好
1: 啊。还有什么变化？您再讲一讲。
0: 我一月第二天大便就通了，
1: 大便通了啊。
0: 这3天每天通完那个更上2斤大便，2斤了。
1: 哎呀，拉这么多啊！
0: 哎呀，我感觉好几年的时间天天拉的，只说话就无趣了，真轻松多了。
1: 这个口腔异味、口臭也没有了，是不是、啊？非常好啊！你像老祖宗不是跟我们讲过吗？要想不死，肠中无屎；要想长生，腹中长空啊！这都是好事。
0: 就是也让这几天你之前讲了
1: 啊。
0: 那小李老师让你先生说，我都记本子上了
1: 啊，都记上了啊。
0: 这世间最好的进步是首先的胳膊腿都是热的，不是冰凉的。好啊，抽我时啊，应该抽睡觉一醒，睡得最香啊。
1: 都不错，都不错啊。
0: 还有吴金老师按摩椅给我按的什么原因啊？还有吃那个虎食方，胳膊腿的肌肉一显无异了，好像就窝起来远远的长出来一点
1: 了。就是这筋呢、软乎的啊，挺好。这个是共同的效果，既有您服用补虚方的原因，当然也有这按摩椅的效果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一直讲，咱这方子里边呢有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个紫河车呢，它是孕育生命的原始啊，所以它含有的这个细胞多肽呢，也是可以修复脑神经元的主要物质。所以你看您呢，4天的时间你能有这样的效果，充分说明四虚同补已经治到你的病根上了啊。
0: 这个是
1: 啊，
0: 这个药好啊，补虚我贵了。
1: 不对了，您这个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属兔的，61。
1: 才61啊，您岁数不大。以我的经验来看呢，您照着这3副药去服用，不仅呢能让您从这轮椅上站起来啊，我还能让您走起来、动起来。如果说3副药吃完您做不到，您啥时候看着我，您都可以指着我鼻子骂我都行啊，我给你一个定心丸吃。
0: 我不能说你。我今天为啥又给您打电话？我去找公馆各医师加量吃。
1: 啊，加量。
0: 小李老师告诉我这样好的快啊。
1: 对。
0: 认识我一算，这样吃的话，我买了3副药不够啊。您这3晚宴活动以后再买，肯定不会这个价了。
1: 对啊。
0: 我就是想再买3副药。
1: 您这账啊算得还挺明白啊，以后呢不会再有这么大的优惠幅度了，所以呢我建议啊，您不用说

0: 买三副药，您要买的话，我觉得您再买个一副药就够了啊。哎，
1: 哦，我买一副药回应是会用给按摩椅的话，
0: 按摩椅不都是有一个了吗？还要啥按摩椅啊？
1: 要要要，我想这要一台按摩椅。
0: 给谁呀？
1: 给我老姑娘。
0: 啊，给你姑娘使啊？
1: 对，我老婆站公园这几天也天天用我的按摩椅。
0: 啊啊！
1: 按完她说可舒服了，她现在胳膊都能够到头了。
0: 啊，那效果都不错，啊、是不是啊？
1: 啊，对对，这个按摩椅啥都会，扎针灸、做理疗。插合作花我也老出去打针灸，一次要70-80，那我心有家我以为我的钱你省下了吧。
0: 哎呀，
1: 对，
0: 嗯，真是这样，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
1: 哎，
0: 那你坐在轮椅上还想自己的孩子，嗯，我特别感慨。那您这样吧，您就赶紧报名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可能没剩下几台了，你要再不抢的话，就怕抢不到了。咱们赶紧报名吧，好不好？那400电话，赶紧打那个电话就行啊。
1: 对
0: 啊，
1: 啊，谢谢你，我这样一台，这样一台。
0: 行行，再要一台啊。好的，再见啊。
1: 哎，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好消息，轮椅上300周年大庆正式开启，三大福利：一、三副药可享2折折扣；二、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提醒大家，今天是第四天，只剩最后109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北京时间6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4: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4: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

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的9月初6，今天是国际盲人节。国际盲人节是1984年世界盲人联盟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成立大会上确立的全球性节日，定于每年的10月15号，又称白手杖节。该节日由80个国家和地区的348名代表共同商定，标志着国际盲人群体首次形成统一组织并拥有专属纪念日。中国作为世界盲人联盟创始成员国，自1989年起由各级残联组织协同盲协开展庆祝活动，活动形式包括文艺展演、无障碍观影等。节日活动以促进残健融合为导向，包括促进就业创业、无障碍环境建设等主题。

0: 通过盲人按摩服务、技能培训、文化征文等活动提升社会参与度。我国陆续推出无障碍地图等技术成果，其中2025年发布的触觉版无障碍中国地图首次采用数字盲文印刷技术，配套故宫文物触觉读物，共同完善视障群体文化服务。中国作为世界盲人联盟创始成员国之一，通过社会帮扶等举措持续改善视障群体生活环境。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关注秋收方面的消息。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2: 又是一年秋收季，延边大地沃野流金，万物丰盈，处处涌动着丰收的蓬勃生机。广袤黑土地上，水稻翻起层层金浪，大豆饱满挂枝，玉米碎石饱满，马铃薯喜获丰收，山野田园间正绘就着五彩斑斓的秋日画卷。泉州各地抢抓农时，加紧采收，以产业丰收夯实乡村振兴底色。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又是一年好风景》，带您领略我州秋收盛景，记录田间丰收图景，触摸产业发展脉动，聆听百姓心声，全方位展现延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龙井万亩苹果梨园，感受苹果梨丰收的喜悦，品味秋日的第一缕香甜。
0: 眼下龙井万亩苹果梨园迎来成熟采摘季，梨园内硕果缀枝，果香四溢，果农工人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打包发货，田间地头处处呈现出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图景。龙井市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独特的山地气候与优质水土条件为苹果梨糖分积累、风味沉淀提供了绝佳环境，九十月份也成为当地苹果梨品质最佳的采摘期。走进龙井市果树农场万亩苹果梨种植基地，层层叠叠的梨园郁郁葱葱，饱满硕大的苹果梨挂满枝头，果形端正，色泽鲜亮，果肉细腻多汁，甜脆爽口，浓郁果香扑面而来，沉甸甸的果实承载着秋日丰收的喜悦。
3: 由于今年天气原因吧，雨水比较好，今年苹果梨那个长得也大，果面也好，口感是今年在十几年来以内吧，今年是最好的一年。然后我的苹果梨吧，今年产量是比去年多了，多了3000多箱。那个都主要的销售途径还是线上销售吧，在微信上发朋友圈那么卖，然后都装一些精品礼盒，发往全国各地。
0: 近年来，龙井市依托成熟的电商产业体系，持续拓宽苹果梨销售路径，打破传统线下销售局限。当地充分借力抖音、快手、淘宝、拼多多等主流电商平台，通过短视频种草、网红直播带货、线上店铺直销、社群推广等多元化数字营销模式，全方位宣传推介龙井苹果梨特色优势，有效破解果品销售难题，让延边优质农品畅销全国。
4: 通过呢这个宣传以后，我们现在呢接了很多很多订单，这个订单家里边一伙人、山上一伙人都在打包，这个工人呢在这个正常的在这个现在下梨啊，完了你打开市场了，非常好卖，基本上都是外地的游客，外地的接了以后，搁家专门，我侄儿专门搁家接这个，专门搞这个。
0: 据了解，今年我州苹果梨种植面积与往年基本持平，果品品质相较去年有明显提升，果肉汁水充沛，口感脆爽，平均甜度可达12.5度以上，果品等级大幅优化，特等梨产量占比达总产量的70%，较正常年份提升20%。目前龙井市苹果梨采摘工作已接近尾声，后续将持续扩宽多元销售渠道，稳步推进果品销售，全力保障果农丰产丰收。接下来继续带您聚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的消息。
2: 虎豹回来了，可他们藏在1.41万平方公里的林海深处，他们过得好不好靠什么知道？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有一张看不见的网，95座基站，近3万台相机，一双会认花纹的眼睛，就是这张网把深山里的虎豹请到了我们眼前。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今天播出第二篇，从看得见到认得准。
0: 十一假期，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内天空。

0: 一体化监测系统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大屏实时接入林区红外相机传回的画面，林间一只野生东北虎缓步经过，影像清晰稳定，孩子们目不转睛地观看。这些画面来自一张铺在茫茫林海上的网，赵岩负责辖区远红外线监测、野生动物救助、防盗猎等工作十多年。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整个珲春片区只有几十台老式红外相机，他和同事背着设备翻山越岭十几公里，一两个月才能回收一次数据，常常等到的只是一张模糊的黑影。如今仅珲春辖区能实时回传的红外相机就有5746台，数据24小时不停。
1: 我们是系统平台，你看就能查到这个今天所拍的拍摄的东北虎。目前你看是早上4:23旁拍的那个一只雌虎，随着生态越来越好，山上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虎豹的生存环境，虎豹的保有量越来越高，我们也很自豪，因为是我们，毕竟我们也出了一份力。
0: 相机能活过来是从信号开始的。过去公园大部分区域是通信盲区，山里没网，相机拍了也传不回来，
2: 唯一的编号。
0: 每一段素材系统都会先过一遍人工智能，先认物种再认个体，30多种野生动物能自动识别，东北虎、东北豹的识别准确率超过90%，而最难的那一步仍然交给人。 AI 挑出可疑片段，段连如和同事们在逐帧复核确认无误，才给一只虎一只豹建上档案。在管护中心电脑里，每一只虎每一只豹都有一本自己的户口。
2: 这个相处久了吧，我觉得我是跟他有一些相处的，就有时候不用对这个专门的图库这些档案，只要看一眼纹路啊、活动的区域啊，就能知道他这个常年，就是能看出来这些老朋友来。
0: 5年下来，这门手艺长成了一套系统。公园累计记录东北虎活动超过3万次，东北豹超过4万次。在珲春，一只穿越中俄野生动物跨境通道而来的母虎也留下了自己的完整档案。2018年，他翻过边境线进入珲春，此后留了下来，生育4胎，13只幼崽，人们叫他英雄虎妈。眼下英雄虎妈成功带大的5只小虎已经有3只离开母亲各自安家，剩下的2只也快独立了。深山里的虎豹就这样有了名字，有了档案，也有了一群认得他们的人。隔着屏幕认出老朋友，看得见只是开始，认得准才算真的回来。
3: 下面进入供暖小贴士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2期热费缴纳报停停工办理政策与困难群体保障。欢迎继续收听供热小贴士，本期聚焦热费缴纳报停业务。用热实行有偿用热，居民需要在规定时限足额缴纳采暖费，有计划不用热的住户要在供热开始前提前向供热企业申请办理停工报停手续，报停有相应的手续时限，逾期无法办理。不要认为不住房子就自动停工，不主动申报会视为正常用热，需要缴纳热费。针对低保、特困等困难群众，延边部分县市设有供热帮扶政策，困难用户可按政策申请分期缴纳热费，减轻冬季缴费压力。大家可以咨询属地供热主管部门了解申请条件。这里提醒，房屋产权变更、二手房买卖要及时结清往年热费，重新签订供热合同，避免产生欠费纠纷。缴费渠道现在线上线下都开通，大家尽量错峰办理，避开供热前缴费高峰，减少排队。一旦逾期欠费，供热企业可按合同约定收取相应利息，严重会影响供热服务。本期小贴士，报停必须主动申请，二手房记得结清历史热费，困难家庭可咨询供热帮扶政策。
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5: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2021年初， 一部名为《山海情》的主旋律扶贫曲。

火遍大江南北，圈粉无数。故事发生地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河闽宁镇翻天覆地变迁的历程，是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于20世纪90年代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开展东西部对口扶贫协作闽宁模式，并结下丰硕成果的缩影。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调研，当看到宁夏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后，强调脱贫、全面小康、现代化，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向全国各族人民重申了党中央的郑重承诺，表明了我们党致力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信心和决心。民族地区发展得怎么样，少数民族群众过得好不好，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在心。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前往民族地区考察调研，就全面小康和现代化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这为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社会发展相当落后。毛泽东同志指出，让各族人民摆脱目前的困境，使他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在国家百废待兴的情况下，针对民族地区发展推出许多优惠政策，支持民族地区建立现代工业体系，保障和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不断加快发展步伐，推动民族地区封闭落后的面貌得到彻底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实施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西部大开发等重大决策，加快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民族地区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壮大，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加强，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开放合作深入推进，经济社会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国改革发展全局中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3121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民族自治地方的420个贫困县全部摘帽，56个民族共同迈进全面小康，改革发展成果正在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族人民。同时，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许多制约，民族地区依然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的短板。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们党做出的庄严承诺，更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助力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支持民族地区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强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建设，推动民族发展资金向公共服务均等化，向实现共同富裕倾斜，推动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帮助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要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行动，提高边境地区城镇化、产业化、数字化、交通便利化水平，把边境地区打造成民族团结进步长廊，打造成巩固国防的钢铁长城，实现边境繁荣发展、边民团结幸福、边防安全稳固。要助力民族地区实现人的现代化，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大力传播

0: 文明理念，推广普及科技文化知识，帮助各族群众破除封建保守思想的禁锢，更好地融入现代生产生活，提高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能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还会存在一定差距，不可能做到整齐划一。共同富裕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共同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科学定位民族地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担负的使命任务。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是我们党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立场。历史已经证明，脱贫奔小康的路上一个民族都没有掉队，历史还将继续证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一个民族也不会少。
1: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祝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5日，星期四，农历9月初6。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度至0上13度；敦化，小雨，0下2度至0上11度；安图，小雨，0下2度至0上11度；汪清，小雨，0下2度至0上13度；合隆，小雨，0下2度至0上12度。龙井，小雨，0下1度至0上12度；珲春，小雨，0上1度至0上14度；图门，小雨，0度至0上13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度至0上13度；敦化，小雨，0下2度至0上11度；安图，小雨，0下2度至0上11度；汪清，小雨，0下2度至0上13度；合隆，小雨，0下2度至0上12度；龙井，小雨，0下1度至0上12度；珲春，小雨，0上1度至0上14度；图门，小雨，0度至0上13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美洲金曲。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唐强、吴林峰作词，唐强、孙爱黎作曲，王鹤棣与张含韵演唱的歌曲《烛光》。歌曲以青春成长与追梦为主题，描绘从迷惘到坚定，从出发到奔赴的过程，并将个人理想与山河家国相连，传递出向光而行、不负时代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

0: 颜边缘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
2: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才能实现。
3: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实现我们的梦想。
4: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只要对得起国家、社会、民族、家人，你就是在给中国梦的实现助力。
5: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来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0: 安全是幸福的基石，安全需要我们共同守护，人人安全，家家幸福。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小姐，您的咖啡。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1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 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
2: 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8: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

0: 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有红军带上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 模型，应用了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庆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庆阳正以算力为牵引。

0: 以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1: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2: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9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9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4: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

0: 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立新介绍，
2: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3: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3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4: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

0: 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九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那是年少时便深植内心的种子，那是挺身而出时坚定的信念，
3: 非常难得的一天，中国队加油！
2: 那是激流勇进时豪迈的宣言，
4: 中国不变战，永远值得一战。
2: 那是愿意一生去捍卫的尊严，
4: 坚定有我，只有祖国和你。
2: 爱国之情融于血脉，历久弥坚。何时何地，我们都与祖国同在。

0: 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五周年，今天播出第二篇，从看得见到认得准。
1: 我州各地秋收工作全面铺开，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相继进入集中收获期。
0: 泉州供热工作有序推进，延吉市和珲春市已分别于13号、14号提前错峰起炉，其余县市供热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也进入收尾阶段，计划10月15日城区内全部开栓供热。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虎豹回来了，可它们藏在1.41万平方公里的林海深处，它们过得好不好，靠什么知道？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有一张看不见的网，95座基站，近3万台相机，一双会认花纹的眼睛。就是这张网把深山里的虎豹请到了我们眼前。系列报道《王者归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五周年，今天播出第二篇，从看得见到认得准。11假期，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内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大屏实时接入林区红外相机传回的画面，林间一只野生东北虎缓步经过，影像清晰稳定，孩子们目不转睛地观看。这些画面来自一张铺在茫茫林海上的网，赵岩负责辖区远红外线监测、野生动物救助、防盗猎等工作10多年。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整个珲春片区只有几十台老式红外相机，他和同事背着设备翻山越岭10几公里，1-2个月才能收回一次数据，常常等到的只是一张模糊的黑影。如今仅珲春辖区能实时回传的红外相机就有5746台，数据24小时不停。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珲春局科研监测中心副主任赵岩：
2: 我们是系统平台，就能查到今天所拍摄的东北虎，目前你看是早上4:23刚刚拍的那个一只雌虎，随着生态越来越好，山上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虎豹的保有量越来越高，我们也很自豪，因为毕竟我们也出了一份力。
0: 相机能活过来是从信号开始的。过去公园大部分区域是通信盲区，山里没网，相机拍了也传不回来。5年来，95座700兆赫通信基站架进林海。园区80%以上的区域有了无线信号，近3万台红外相机随之连成一片。天上有遥感卫星，地上有红外相机，空中有无人机和高空瞭望球台，3张网叠在一起，将整座公园收进了同一块大屏。可屏幕上最多的是海量的照片和视频，谁来读懂它们呢？珲春林业有限公司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护中心工会主席段连如：
3: 我们人类的指纹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东北虎的花纹呢也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它两侧的花纹呢也都不一样，相机里会回传大量的照片视频，然后我们都需要一帧一帧的仔细的去对比，然后截取这个老虎身上体测比较清晰的花纹，一一录入了系统，然后为每一只东北虎分配唯一的编号。
0: 每一段素材，系统都会先过一遍人工智能，先认物种，再认个体。30多种野生动物能自动识别，东北虎、东北豹的识别准确率超过90%。而最难的那一步仍然交给人。AI 挑出的可疑片段，段连如和同事们在逐帧复核确认无误，才给一只虎、一只豹建上档案。在管护中心的电脑里，每一只虎、每一只豹都有一本自己的户口。段连如：
3: 相处久了吧，我觉得我是跟他有一些相处的，就有时候不用对这个专门的图库这些档案，只要看一眼纹路啊、活动的区域啊，就能知道他这个，就是能看出来这些老朋友来。
0: 五年下来，这门手艺长成了一套系统，公园累计记录东北虎活动超过3万次，东北豹超过4万次。在珲春，一只穿越中俄野生动物跨境通道而来的母虎也留下了自己的完整档案。2018年，他翻过边境线进入珲春，此后留了下来，生育4胎，13只幼崽。人们叫他英雄虎妈。眼下英雄虎妈成功带大的5只小虎，已经有3只离开母亲各自安家，剩下的2只也快独立了。深山里的虎豹就这样有了名字，有了档案，也有了一群认得他们的人。隔着屏幕认出老朋友，看得见只是开始，认得准才算真的回来。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何平、金正勇、朴永杰、常雷雷、洪小涵报道。
4: 又是一年好风景。
1: 金秋时节，沃野流金。眼下我州各地秋收工作全面铺开，水稻、大豆等粮食作物相继进入集中收获期。从合隆市的万亩稻浪到敦化市的大豆良田，现代化农机穿梭作业，田间服务保障到位，泉州上下奏响凉风浓稳、颗粒归仓的金秋丰收序曲。为保障秋收顺利推进，敦化市农业部门加强农机统筹调度，引导合作社和农机大户科学安排作业，提高机械利用率，全力扩大机收面积。敦化市每天200余台大豆收割机开展生产作业。在敦化市大桥乡的大豆田里，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收割。位于该乡的一家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年合作社共种植大豆430公顷，为进一步提高作业效率，采用大垄四行大豆种植技术，每公顷可增产1000斤左右，产量可达6000斤。敦化市恒润农业机械化生产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强：
5: 我现在目前是5个那个大豆收割机在地里工作，一天能收7-80公顷地。从9月末开始收割芽豆，然后收割100多场地，芽豆收完之后开始收这个普通大豆。对，现在目前已经进入到收尾阶段了，预计再有2天就全部结束。
1: 在合隆市东城镇光东村，一望无际的水稻田，稻浪起伏，穗粒饱满，沉甸甸的稻穗挂满穗杆，田野里满目金黄，果香稻香交织，一派丰收盛景。伴随着联合收割机的阵阵轰鸣，稻田里收割脱粒一气呵成，现代化农机高效作业，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金秋丰收的喜悦。秋收时节，用电量需求激增，为全力保障秋收生产有序推进，国网合隆市供电公司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利用人工加无人机巡查方式，帮助农户检查脱粒、烘干等秋收用电线路设备情况，排查安全用电隐患，宣传安全用电知识，解决农户用电难题，切实为水稻秋收期间用电保驾护航。国网合隆市供电公司员工赵佳明：
6: 我们为村里每片稻田设置专属客户经理，建立一户一档服务台账，开通故障报修绿色通道，切实助力农户秋收安全无忧。
1: 截至10月12号，泉州粮食作物已收获138.17万亩，进度23.78%，整体进度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大豆收获95.02万亩，进度54.07%，水稻收获6.99万亩，进度17.59%，玉米收获31.97万亩，进度8.85%。泉州各县市紧扣农时，统筹农机调度、电力护航等各项服务，全力加快秋收进度，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持续夯实泉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掏 滔滔沱门江水奔流不息，巍巍百年国门矗立边疆，见证着沱门边城的沧桑巨变。今天的新闻专栏《边疆铸魂》延编五个共同故事，我们跟随五个共同宣讲官的讲述，一起走进沱门口岸，回望这座北境国门跨越百年的沧桑变迁。五个共同宣讲官，沱门摄影家协会副主任高华。
7: 这里是沱门江畔百年国门沱门口岸，作为吉林省唯一兼具公路铁路双通道的对潮口岸，这座屹立北境的国门跨越百年风雨，从边陲荒原蝶变开放前沿，用沧桑岁月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边疆发展史。
0: 沱门满语意为万水之源，清末伴随着移民实边政策推行，拓荒者扎根荒原，让这里形成初具规模的边境部落。1880年，清政府正式设立通商口岸，开启了沱门官方跨境贸易的百年篇章。此后，跨境自贸区

0: 步形成，近代海关体系落地。可在动荡年代，口岸铁路通道建成后，一度沦为日本殖民者掠夺资源的通道。直到抗战胜利后，图门口岸迎来历史性新生。1945年，图门解放，白子将军周保中率部进驻，依托口岸打通四条跨境运输通道。五个共同宣讲官，图门摄影家协会副主任高华。
1: 更值得铭记的是，这里开辟的红色廊道，秘密护送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奔赴北平，共商建国大业。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更是坚守阵地、从未中断的钢铁运输线，用坚守筑牢家国防线。
0: 1962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图门，嘱托建设美丽国门，为口岸发展锚定方向。改革开放后，图门口岸彻底转型，从战备保障转向开放服务，口岸经济迎来跨越式发展。进入新时代，口岸创新打造口岸加 N 发展模式，以口岸为核心，集聚产业，连通内外。昔日的边境通道变身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国境桥、铁路国门、百年码头焕发新生。从殖民旧通道到开放新门户，从边陲荒原到振兴热土，图门口岸的百年蝶变是中国边疆发展的生动缩影，更是各民族各地区同心聚力共同书写辉煌中国历史的鲜活见证。站在新起点，这座百年国门将继续敞开怀抱，以开放促发展，以团结护边疆，为边疆振兴、民族复兴持续贡献国门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赵婉平报道。
2: 目前泉州供热工作有序推进，延吉市和珲春市已分别于13号、14号提前错峰起炉，其余县市供热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也进入收尾阶段，计划10月15号城区内全部开栓供热。敦化市共有12家供热公司，其中8家为燃煤供热企业，4家为地源热泵供热企业。走进锅炉房，工人们正全力推进设备调试、系统冷态及热态运行等各项工作，并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动态监测温度数据，确保供热生产安全。走进合龙市祥天热电有限公司的厂区换热站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对循环水泵、换热器等核心供热设备进行细致检查与调试校准，全面排查设备运行潜在隐患，稳步推进供暖前期各项筹备工作。在能源储备方面，截至目前煤炭库存量达2万吨，后续也会根据供热实际进行燃煤采购，为供热季提供充足能源保障。合龙市祥天热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江鹏说，今年市区拓展松下坪、兴隆小区等供热区域，新增供热面积近20万平方米，同时承接8家子镇、浮动镇供热运营业务。按照工作安排，合龙市城区计划于15号正式启动开栓供热，8家子镇、浮动镇错峰于16号正式启动开栓供热。在安图县集中供热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有序进行站内巡检等工作。今年全县供热面积287万平方米，涉及居民3万余户。据了解，今年泉州供热在网面积9208.713万平方米。2026年新建改造供热管网107公里。同步推进安装二网平衡阀13400套，布设室温采集终端32173个，用智慧手段做好供热温度监测，推动水力平衡。截至目前，建热源、改管网、增加调控设施共投入资金4.5亿元。按照省供热提质增效行动方案部署，计划3年全省市区县建成室温提升至22度的工作要求。泉州进行了重点用户入户排查行动，目前已完成2轮47万户排查。

0: 建立低温用户台账7.3万个。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10月12号，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2026年延边州少先队示范性集中入队仪式暨主题队日活动在敦化市陈汉章烈士陵园举行。作为吉林省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之一，广大少年儿童在英雄先烈的见证下，迎来属于自己的光荣时刻。活动现场宣读了新入队队员名单，随后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戴上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在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前，新队员举起右拳，庄严许下入队誓言，铿锵的誓言回荡在烈士陵园广场，表达新时代少年儿童听党话跟党走，争做合格少先队员的坚定决心。结合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本次活动把入队仪式教育与红色研学有机结合。仪式结束后，少先队员们走进陈汉章生平事迹文化中心，学习抗联英雄的斗争故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实景课堂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厚植家国情怀。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赵西强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龙井市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近日正式入驻龙井市综治中心。自2026年10月12号起，原诉讼服务中心不再办理民商事案件立案登记，相关工作职能搬至龙井市综治中心办理。
1: 为进一步增强补贴发放工作公开透明度，广泛征求各类公平意见，接受社会各界公正监督，延吉市就业服务局10月13号发布第四批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发放公示，公示期自2026年10月13号至10月19号，详情登录延吉市就业创业公众号，监督电话0433-236-8131。
0: 近日，珲春房川景区发布公告，自2026年10月10号起调整运营时间。景区线下售票时段为每天8:30到16:00，线上售票当天15:30停止，每天16:30停止入园。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敏、梓潼。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
2: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622-2262-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 8350888，2626-2626-2626-26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6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

0: 济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2: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2: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3: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横风正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森林火险4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4到2摄氏度，图门15到2度，敦化12到1度，安图12到1度，合隆14到3度，龙井14到2度，汪清14到2度，珲春15到3度。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0: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节目一开始来给大家介绍一条反馈信息。昨天上午听众咨询，母亲是中国国籍，父亲是加拿大国籍，父母未在中国登记结婚，有加拿大结婚证，准备在延吉生育，孩子出生之后怎样办理户籍呢？延吉市公安局户籍科答复，孩子出生之后办理落户时需要提供孩子的出生证明原件、母亲的身份证、户口本，父母在加拿大的婚姻证明需要到加拿大的外交部做海牙认证，做完认证后看看有没有中文翻译，如果没有需要翻译成中文。父亲是加拿大国籍，需要带着护照前往办理相关手续。延吉市公安局户籍科的电话是 833-3204 833-3204。听众咨询，这种情况孩子在中国可以办理加拿大的护照吗？延吉市出入境管理局答复，中国只办中国的护照。延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的电话是 815-3858 815-3858。听众还要想了解关于父亲是加拿大国籍，在加拿大有驾照，怎么转成国内的驾照，是否需要考试，都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延边州交警支队答复，因为加拿大的驾照上不显示出领时间，办理时需要提供的证件有本人的身份证、加拿大的驾驶证、护照、驾驶经历证明或者是加拿大电子版驾照，携带以上证件到州交警支队查询具体信息，查询完之后才能确定是否可以转成中国的驾照。延边州交警支队咨询电话是 833-0210 833-0210。 这个是在昨天上午版节目中听众朋友咨询问题的反馈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天大家咨询的关于长户险方面的内容。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参保范围、缴费的标准及方式以及相关的内容哈。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参保的范围，谁可以参保呢？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凡在延边州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按属地原则同步参加长户险。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雇工个体、工商户、在职及退休人员、灵活就业、进城务工、新业态就业人员、未就业城乡居民、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监护人参保，不单独筹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直接纳入保障范围，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口等困难群体纳入参保资助范围，个人缴费给予补助。那么具体筹资缴费的政策，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缴费，缴多少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不同群体缴费的方式和金额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缴费的标准哈。在职职工总筹资费率为 0.25%， 单位个人各承担 0.125%， 缴费基数与职工医保是一致的。灵活就业人员二选一可以参保，可以选择职工身份，缴费基数按全省上半年社平工资 83% 进行核定，或者是城乡居民身份参保缴费。那么退休人员呢，是仅个人缴费，执行职工个人 0.125 的费率，单位不缴费，缴费基数为本人月养老金，无养老金的人员按照全省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核定。

0: 就业城乡居民执行全省统一的筹资标准，困难群体、低保特困、返贫致贫人员个人缴费部分全额或者是定额资助，资助范围标准与居民医保是保持一致的。这个是关于咱们长户险的缴费标准。我们再来说一下征缴的方式，税务部门与基本医保同步核定，同步征收，在职职工按月来进行征收，个人缴费优先从医保个人账户划转，无个人账户随医保一并缴费。退休人员经本人同意是可以从医保个人账户代扣，条件成熟之后从养老金代扣，无个人账户随大额医疗补助费进行征收。城乡居民是按照年度集中征缴，与居民医保费是同步办理的。鼓励单位、村集体、慈善机构为职工、村民提供缴费帮扶。那么关于我们的这个待遇保障政策，哪些人是可以报的？具体是报拨多少？然后哪些部分是不能报的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先来说一下享受待遇的条件，参保人因年老、疾病、意外伤害，连续失能满六个月及以上，经申请第三方专业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是可以纳入长户险待遇保障对象的。制度初期仅保障重度失能，后续是按照省部署逐步扩大保障范围，报销比例及年度的限额。长户险呢是不设起付线的，定点机构是集中护理，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报销 50%， 职工含退休参保人员报销 70%， 居家社区上门护理在上述比例基础上再提高 10%， 政策倾斜居家就近照护，年度基金最高支付限额是15000元，结合基金收支动态调整。好的，是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哈，我们来给大家稍后做介绍，来迎接一下丁女士的电话。丁女士你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哎你好，请讲。
1: 你刚才讲那个什么长户险我没听明白。
0: 没听明白，哪一方面没听明白？
1: 我们是退休人员。
0: 退休人员的话先来说一下啊。咱们退休人员的缴费标准呢是仅个人缴费，执行职工个人的 0.125% 的费率，单位是不用缴费的，缴费基数为本人月养老金，无养老金人员是按照全省社保缴费基数下限核定的。关于退休人员的缴费工作还没有开始，咱们再等一等。
1: 还没开始呢。
0: 对，就是我们这两天了解到退休人员的长户险缴费方式是另行通知的，所以说我们再等一等吧，好吗？
1: 完了，那个什么条件，就是雇那个，就是，家里长期有病人那样，雇人呢，还是那个是什么条件呢？
0: 是这样的啊，就是哪些人可以享受这个待遇呢？是参保人员因年老、疾病、意外伤害，连续失能满六个月及以上，经申请第三方专业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人员，是可以纳入长户险待遇保障的对象的。制度初期仅保障重度失能，后续是按照省部署逐步扩大到保障范围。
1: 那我们是那个就是像这样的那个病人，那个就是雇那个人是哪儿的？自己雇啊，还是哪儿干雇啊？
0: 他这边要是比如说咱们想找一些这个专业机构来进行这个长户险的这个照护的话，他必须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证件，才能找到这样的长户险的这个照护人员来帮助咱们。
1: 就是有这样的得去上哪儿去申请啊？
0: 上哪儿去申请啊？具体这个实施方案去哪儿申请还没有出来，我们现在只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现在的这个报销比率呀、年度限额啊，还有待遇保障对象的一些政策。对，
1: 那就以后才能出来呗。
0: 对，具体的实施细则还没有出来。
1: 就是上哪儿申请现在也不清楚，和那个雇什么样的人现在都不知道呗，是不是？
0: 对，他雇什么样的人，他首先必须得满足一些相应的条件。首先他必须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证件，不是说随意我们找的都是可以来进行雇用的。对。

0: 啊，就是他要是认定，就是这个认定他确实是，已经就是无能力自理的这样子。就是现在上哪申请，现在就是现在还不知道吧。
1: 对，具体的相关的咱们比如说上哪去申请啊，后续的一些实施细则还没有出来。然后他是这个就像你说的，他这个长护险呢，他是有这个照护师技能培训考取职业资质的这样的人员，他才可以正式上岗来进行照料的。
0: 啊，就以后都、以后就是陆续都出来这个政策才能知道是吧。
1: 嗯，对，是这个意思。
0: 那就以后有这样的，就你们也在百姓热线都能播呗。
1: 当然了，就是有新政策发布之后，我们第一时间给大家做介绍，关注我们的节目吧。
0: 行，谢谢啊。
1: 哎，好，不客气。哎，不客气，丁女士，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我们看一下，有网友咨询说，我是合龙祥天热力的供暖户，请问网上怎么交取暖费呢？稍后上班的时间段，我们和合龙市供热办的工作人员来确认一下啊。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吧，稍后我们咨询好之后，会在节目当中告知您的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介绍了关于长护险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哈，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具体的参保范围，还有就是筹资缴费的一些政策，我们应该怎么缴费，缴多少呢，还有征缴的一些方式哈，还有就是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报销的，具体是报多少，哪些是不能报的情况下，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啊。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基金支付的范围，先说一下这个可以报销的部分是定点护理机构合规护理人员提供的国家统一长护服务目录内基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费用，后续逐步将智能护理设备、护理辅助器具纳入报销。那么哪些情况下是不予报销呢？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啊。现在是看到了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先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邹先生的电话。早上好，邹先生。您好，邹先生，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尾号为6018的邹先生，您还在线吗？那这样先把这部电话先来转到场外哈，辛苦一下场外记者哈，来给邹先生进行一个回线吧。因为这个邹先生电话掉线了，我们是看到他反映关于这个路灯不亮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好的，来看一下这个平台上吧，先来看一下平台上哈。有网友咨询说，这个长护险报销我们是需要找什么样的护理人员才可以进行报销呢？他都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资质啊？就是我们在前一段时间也来给大家介绍了关于咱们这个长护险哈，长护险方面的一些政策，政策当中呢是有一些相关的内容的，比如说现在咱们长护险一些人员上岗培训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比如说我们以后要是从事相关的一些这样的职业的话，首先呢您是需要考取这个长期照护师技能培训的，考取相关的这个职业资质的一些条件

0: 咱们才能就是达到一些这个基础方面才能正式上岗哈。如果要是没有这些基础条件的话，咱们在这一方面上岗的话是不符合相应的一些条件的哈。现在我们了解到的相关的政策，只是这些后续的具体怎样的一些实施方案呢，一些细则还没有出来，所以说我们暂时只能给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基础方面的一些信息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咱们在考取资质技能方面的话，它是有相应的一些培训的，然后有相应的一些证书，咱们才可以正式上岗。我们了解到的现在目前现行的一些政策就是这样的，如果后续政策出台实施细则更完整更准确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给大家做介绍哈。好的，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沈女士的电话。您好，沈女士。
1: 你好，好久见。
0: 您好，请讲。
1: 我想反映一下，我们那个公园路市城监督管理局的那个公园路16号的有一个那个暖气房烧改的那个，不是那个烧炕楼改一个那个暖气房子嘛。那个房子现在已经社区当时给我们整5-6年了，把我们的仓库也都收走了，那现在5-6年了还是没整好，这个什么时候能给我们整呢？
0: 具体是哪一个方面？
1: 现在是他们当初是给我们改的时候，是我们交了将近5000块，什么门呐、地暖呐都改了，现在还没整。
0: 当时
1: 我现在主要反映的是什么时候给我们整那个，他们当初反映是走廊和那个楼梯要给我们整个什么扶梯和那个大理石，但现在已经今天刚整了楼梯的扶手给整了，现在走廊和那个还没整。完了，我上社区问了，社区说是政府没有钱，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整完。完了，整个楼现在已经说是可以拿我们钥匙了，但现在我前天去看了。就住了3户，但是那个3户那个总共是36户嘛，现在只有3户进来了，也是我看挺危险的，那么多空房全是好像是流散的人员，也是铺个盖，哎，到处是拉粑粑那样的，那研究是最好
0: 别着急啊，咱俩慢慢说啊。现在是这个楼梯和走廊都没有弄好对吧？
1: 对啊，现在
0: 您所说的这个没有弄好指的是怎样没有弄好呢？没铺设大理石，
1: 没有啊，现在就是一个破的水泥啊，完了以后门也是现在他们，现在我昨天去社区了解了，好像是我们整个楼就是36户嘛，
0: 嗯，
1: 钱没交了，还是一半是不做，一半是没做，就是一个鬼楼似的。昨天我去了，前天我去了，天天我去看看。
0: 嗯，沈女士，首先我们去
1: 外面看看，疯疯癫癫的，整个都整好，里头进去看看，简直是不像个那个楼啊。但是还就在这样的地方还住了3户家，都也住一个5-6的老太太，有病的人，她一个人，这边也挡上，那边也挡上，她一个人就住着，连个暖气都没有。
0: 哎，好，沈女士哈，这下就是您把您了解到的情况已经说好了哈，那现在我要跟您提出问题了啊，您听我说啊，现在咱们这个分户改造，您说的只是改造了一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没有改造完。
1: 哎，还有一个钱没交啊，还是社区的人是说是有的人没交，所以没给整，所以现在是一直是空城了，已经我们交钱5年了，完了整个楼空城，成了空城，所以已经7-8年了。
0: 沈女士，就是您说这些问题我都了解了，因为您刚刚已经说了好几遍了，对，不是啊，就是您已经介绍好几遍了，我的信息都已经了整了，但是我需要跟您沟通，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我才能给大家提供帮助啊，对不对？然后您听我说啊，咱们说这个分户改造只是做了一半儿，然后这个楼梯和这个走廊还都没有就是弄好，然后卫生也不好。那这样我们先来确认一下具体咱们这个楼啊到底做的是这个分户改造，还是说这个分户改造您说了只是做了一半儿，然后这个走廊啊和这个楼梯那这一块就不涉及到分户改造方面的一些内容了，是不是老旧小区改造方面我们来确认一下，确认好之后。
1: 所以搞不，但是我昨天了解了几户嘛，因为我们那个都是几十年在原来东头一起住的那些老头老太太，都7-8岁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他说社区要交钱，完了就交了，完了以后现在也没给整，这样都回也回不来，他互相都 没有钱都整不了。我的意思是能不能
0: 关键是这个分户改造它是不包括走廊和这个楼梯的啊，它是不包括

0: 或在内的，需要我们来弄清楚一些具体的这个走廊和楼梯，我们是不是进行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一些项目施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了解完之后给您回电话，具体我们这个工程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告诉您一个准确的消息，这样的话我们就心里有数了，好吗？
1: 是，但是现在政府没有钱，所以我不知道政府到底我上哪边去可以诉说，还是能解决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吧，好不好？啊
1: 好好
0: 啊，您一直在说，我就跟您沟通不上，我也很着急，是吧？对，别激动啊，咱正常反映问题就可以了啊。哎，好嘞，哎，再见啊，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直播间我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有一位朋友说，刚才的这位听众女士哈，太能抢话了哈。在整个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想到的一些这个重点信息啊和内容，想和他沟通的时候呢，确实是刚才是遇到了一点小困难哈，但是没有关系哈，好在我们整个沟通还是比较顺畅的。如果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啊，就是虽说大家是反映方面的一些问题，请大家不要着急，慢慢说哈，我们会耐心的倾听大家反映的诉求内容。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金先生的电话。您好，金先生。
2: 哎，
0: 金先生您好，请讲。
2: 那个我反映一下，那个南山路那个延南小县那个丁州路口到那个秘书院的那个道哈，路灯始终不亮啊，真不方便呐。
0: 昨天我们也是有一个听众反映说，关于这个南山路的这个路段路灯不亮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反映的是不是一个位置。
2: 对，
0: 是您反映的吗？
2: 不是我网反映的，我也昨天听过他反映的。
0: 对，我们昨天已经转达给住建部门的亮化办了，咱们再等一等，观察一下，好不好？
2: 那等什么时候啊？
0: 他们得上这个现场去看一下，然后了解一下路灯不亮的一些原因，然后进行维修。
2: 那已经10点多了。
0: 对，我们昨天刚反映的。
2: 哎呀，真不行啊，这样。
0: 我们昨天刚反映的啊，给工作人员2-3天的时间，好不好？
2: 嗯。
0: 啊，是吧？咱们观察几天看看，如果还是不亮，再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2: 对呀，这个不反映不行啊。
0: 对呀，就是我们昨天刚接到咱们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在节目之后马上和住建部门来联系上了，联系完之后他们会到现场去看。去上现场去看，了解为什么这个路灯不亮，来进行一些修缮。这个修缮工作的话，也得给工作人员2-3天的时间，好吗？
2: 嗯，
0: 好吧。啊，行。哎，好。哎，好，再见啊，金先生。好的，来看一下啊。有网友反映说，这个长户险具体的实施细则都没有出来哈，先收费是否合理？正常来讲，咱们的在职职工还有这个企业方面还没有来进行收费，退休人员他也是没有来进行收费的。咱们现在哈，收费的人员就是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是进行一并缴费的，这一方面的人群他是把费用正常的这个先交上了，不是说这个先把这个所有的这个费用先都收上来了哈。就像我刚刚跟您介绍的，这个在职人员呢，还有咱们这个企业呀，还有退休人员，还有单间制的这些人员，他们的这个费用还都没有交呢。为什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这些人员先把费用交上？因为他们这个是和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的这个医保费是同步征收的，所以说先把这个钱给交上来了。然后具体的这个实施细则，它是比如说这个缴费的一些标准呢，还有相关的一些待遇的情况都已经出台了。但是我说哪些实施细则没有出来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咨询。

0: 才可以雇佣上岗，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具体的应该怎么样来做，后续还有一些相关工作和实施细则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如果了解到相关的信息的话，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哈。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邵先生的电话。你好，邵先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是想咨询一个医保方面的问题。
0: 啊，您说。
1: 我是60岁退休。退休后呢，完了我得补交够30年的医保，完了不是终身享受医保待遇吗？
0: 您退休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身份退休的？
1: 我是买断职工啊。
0: 买断职工，然后每年都是我们自己交的养老保险，对吧？
1: 对、啊。
0: 没有单位哈。
1: 那时候有单位，买断后就没单位了。
0: 没单位，后续您就自己交养老保险了。
1: 自个儿交养老保险，
0: 然
1: 后
0: 后续
1: 他就给我们改成大病医疗保险了。
0: 大病医疗保险，
1: 哎、
0: 嗯，
1: 完了，我退休时候呢，我是没交过30年，他让我补交够30年，说终身享受。但是我交够了30年，这怎么还年年还得交180块钱？
0: 那个是大额补充医疗保险，
1: 啊、
0: 嗯，那个两个险种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医保。一个是大额补充医疗保险，邵先生
1: 还得年年交钱呢。
0: 邵先生，因为是这样的，马上进广告了。您对这一个政策不是很了解，挺模糊的。稍后我们来给你详细的做介绍好吗？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等我们电话。
1: 我就关机呗。
0: 不用关机，挂断就行。稍后我们给你回电话。
1: 那等多长时间呢？
0: 几分钟。
1: 我关了吧，我听广播吧。
0: 嗯，那您看怎么方便怎么来吧，好吗？
1: 嗯。
0: 哎，好，再见啊。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7。77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是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

0: 兑蜂蜜，每天不到五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我们刚刚在上半时段哈，进广告之前呢，是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了解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在职或者是退休的职工已经交了这个职工医保了，那么为什么我们每年还需要交这个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呢？我们之前呢邀请延吉市哈医保局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也是就这个问题呢，也是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答。咱们这个延边州职工啊，基本医保金这个是统筹基金，一年报销上限是7万块钱，有就是说我们住院呢，慢病合规医疗费啊，基本医保最多一年是报7万块钱。那么如果我们遇上了重大疾病、大手术，花费很高的时候，医疗费突破了7万之后呢，基本医保就不再报销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大家俗称的这个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哈，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经常介绍的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就是我们俗称的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就是基本医保之上的第二层保障，属于泉州统一的互助共济政策。它这个保险呢，不是说商业保险，我们凡是参加职工医保的在职人员或者是退休人员，都是可以参加大额补充医疗保险的。超过基本医保7万封顶线的合规医疗费之后，我们是可以进入大额补助报销的。大额医保年度最高是可以再报销28万块钱的，然后它是分段来进行报销的哈。所以说如果我们不缴纳大额补充医疗保险的话，次年就只能享受基本医保，超过7万的大病费用不能走大额补助的一些报销的一些相关的费用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宣传正